0: 身份证在手机里，
1: 在手机上是可以交的，在手机上直接操作就可以。
0: 那身份证就给里头打一下子哈。
1: 嗯，就是很方便，在手机上。
0: 把那个身份证搁手机里，就是发到手机里边那个意思，完了这一下子交了呗。
1: 就在手机上绑定延边，就是医保、
0: 啊，
1: 就是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啊、
0: 嗯。
1: 就是缴纳这个城乡居民医保这一块非常的方便，嗯，
0: 手机交你也有啊，
1: 嗯，对呀、啊，就是
0: 今天可能还是
1: 就是你之前这个具体多少钱要等他这个要等那个通知以后才可以啊、要等通知啊，具体多少钱嗯、要等通知、
0: 嗯，
1: 您之前是不是都是线下交的？
0: 对，都在咱们银行交。
1: 对，其实咱们这边的话，在手机上交，在网上交非常方便。一般来讲，你像去年的集中预缴期呢，是11月份开始的，有的时候是10月份，一般都是年末缴费标准呢，它同时发布。因为现在我们没有办法提前预支这个缴费标准。其实你在微信上，在微信上搜“吉林税务社保缴费”这个小程序。就能够按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或者是在支付宝上搜吉林税务社保缴费这个小程序也可以，就很方便，嗯，很方便，嗯，这个就不用说你线下再折腾，就咱们智能手机上，您会用吧？智能手机
0: 不会，就是求别人。
1: 那这样的话，您让这个家人或者是其他人帮您在这个手机上操作一下，这个都可以，很方便的。嗯
0: 啊，我那个
1: 这个不用担心，
0: 媳妇在韩国，我9月16号他回来接我们，一去就待3个月，这样的话我就
1: 你9月份去韩国，然后你，2026年年底能回来呗？
0: 要求国家第一次去是3个月，我准备就2个来月。
1: 那你回来，你要是说实在在手机上交不了，你回来以后线下交也来得及，因为对，因为你像27年。今年是26年的8月份，如果你是交27年的话，一般来讲集中预缴期都会给它延长到就是下一年度的2月末。
0: 对，看一
1: 下。嗯，对吧，一般都会到2月末，所以就是你只要元旦之前能回来的话，你自己线下交也行，你要实在是不愿意在手机上弄，是吧？对，就我也能理解你这个心情，就是可能就是嗯，不太愿意用智能手机，就即便用的是智能手机，也是就接打个电话，也不干别的。嗯，然后就
0: 不是不愿意，不会接着来这个，不会弄啊。
1: 嗯，理解。就是我家里老人也是这种情况，就是有智能手机，基本上是接打电话。这种操作的话，也确实是不太会。这样的话，那你可以正常去，你只要是年末之前回来，线下的话交也可以，也行。
0: 最晚也就是你看9月16号、10月16号、11月16号。
1: 那你回来交也行，11月末回来，那就是12月份之前他都能交上啊。不用担心。
0: 我这寻思哈，咱们这个医保卡我还三高，每个月都开药，给他要耽误了，你说药开不来不晚了吗？这样想寻思一下。
1: 好，行，那我们先说到这儿。
0: 知道了，
1: 嗯，
0: 好，谢谢你。
1: 祝您出行愉快啊！祝您出行快乐。
0: 啊、
1: 嗯，好，再见哈。好，来看一下这位273的网友哈。我们刚刚测试了一下，我们现在在外面能听到延吉市的信号。你用的是什么频率哈？我们这边听的这个频率是 FM98.3。这位尾数是273的网友，你可以调一下，看一下这个调频是不是 FM98.3 啊？FM98.3 就是我们那个广播信号。啊 ，FM98.3 就是我们的广播信号啊。嗯，好，那提醒一下大家啊，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刚刚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2026年秋季的咱们汽车消费补贴一个活动啊。这边的话呢，就是首先在线上报名，实名登录支付宝，在支付宝的首页搜马上优惠小程序，点击秋启延吉驾享惠民的新车消费补贴活动，按要求填报姓名、身份证号、支付宝账号、车牌号、车架号所有信息。第二，资料上传，消费者购车之后通过支付宝的小程序要上传以下的材料，首先交易凭证啊，就是非现金收据啊，包括银行回单、支付宝、微信电子回单、其他线上支付电子回单。如果说是贷款购车，还要上传完整的贷款合同，如果是他人垫付

0: 还要上传垫付的款证明、加盖 4S 店的公章，如果是机动啊，同时还要上传机动车销售的统一发票，还有这个车辆登记证书。第三呢，就是审核资料上传完毕之后，如果审核通过，支付宝呢将进行短信告知，消费者呢也可以自行登录马上优惠，进入我的活动当中来查看这个审核进度。如果说因为上传的图片不清晰、信息填报错误、缺少资料等原因被驳回，支付宝平台呢它会通过短信告知，提醒消费者已经申请的这个驳回以及驳回的原因，然后消费者呢可以根据驳回的原因呢再重新上传，要修改之后重新上传。如果被驳回之后没有在规定的时限内重新上传，超期呢就视为你放弃这个活动补贴。审核通过之后，如果说遇到特殊情况，具体以商务局的公告为准啊。这边的话啊，资料上传这一块呢，它可能就是里面会涉及到一些这个号码，你比如说电子回单上它有这个车辆的这个信息号码，人在扫描的时候，这个扫描的这个数字可能和实际的数字有出入，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它材料被驳回的情况啊。好，来看一下哈，有一些的车辆呢是不在这次消费补贴范围内的，比如说货车、工程车、客车、特种车这些生产经营类的车，它不在补贴范围，还有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购买的新车也不在补贴范围，还有摩托车、三轮车、四轮低速电动车也不在补贴的范围。那我们来看一下活动规则，首先这个车是要在延边州内缴纳购置税，并且落延边州内的牌子才能享受我们这次的活动。第二呢，就是为了避免违规操作，购车的资料首次上传之后完成审核之前是不可以修改的。第三呢，就是参与活动是需要在支付宝绑定银行卡，而且完成实名认证的。每位消费者的活动期间只能申领他名下一辆汽车的消费补贴，参与活动的车辆以车辆的车架号作为唯一的标志，一台购车手续同一车架号只可以申领一次相应的金额消费补贴啊。如果说消费者上传虚假的材料占用名额，比如说为抢占名额上传其他人的证件材料，或者缺少重要材料啊，相关资料不在活动期间等等，会取消参加的资格。发现商家有违规作弊行为的，会取消他的参与活动资格啊。那么在法律规定的范围里面，如果说发生不可抗力等因素，消费补贴活动出现变更或调整，以政府的相关公告为准啊。为了符合政府财政资金审计等法定需要，政府部门可能需要在必要的范围内收集消费详情，包括交易时间、交易金额、核销金额、核销类型和交易商家信息，来方便核查和核实。那么为了确保活动有序进行，如果消费者出现刷单啊、套现啊这样的作弊违规行为的话，会取消他的活动参与资格，而且要收回已经拿到的补贴，如果构成违法犯罪还会报请公安机关啊依法进行处理啊。那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个配套活动，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来看一下中石油的配套活动，2026年8月26号到12月31号期间，在延吉市限额以上汽车销售企业购买非营运小型载客新车，包括新能源汽车的车主的优惠内容，首先汽油加非油品券，凭着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注册办理昆仑逸享卡，每周赠送满240元减15元的汽油电子消费券啊，这个送一张，满89元减10元的非油品电子优惠券一张。以上的优惠呢不能跟其他的优惠叠加使用。第二呢，就是充电服务优这个服务费的这个券，新能源车主同步每个月赠送4张2块钱的充电服务优惠券，满13块钱就能用，可以在指定的充电站抵扣充电服务费，每笔订单限用1张啊，不能跟其他优惠叠加啊。来看一下适用的充电站点有哪些，延吉新丰、延南、希尔顿、一林酒店充电站、珲春园丁长岭充电站、合龙兴隆充电站啊。那么还再来看一下中石化的配套活动， 那么从8月26号到12月31号期间，在延吉市限额以上汽车销售企业购买非营运小型载客新车的车主，凭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享受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 0.3 元，95号汽油每升立减 0.4 元，98号汽油每升立减 0.5 元的优惠啊。好，那在这儿呢也是给大家来做一个提示哈，北京时间8点13分，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百姓热线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一位叫花的网友问今天的天气预报，好，那我们稍后呢给您来播放啊。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这位叫花的网友问这个天气预报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根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白天汪清浑春有分散性阵雨，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气温：延吉25度到18度，图文25度到17度，敦化24度到15度，安图24度到16度，合龙25度到15度，龙井26度到17度，汪清25度到16度，珲春25度到17度。好，那提醒大家，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直接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好，来看一下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啊，这个相关情况啊。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8月29号明天鸣枪开跑，为了保证跑友们顺利来到领悟现场，及时准确了解赛前的领悟信息，我们给大家呢整理好了一份领悟须知。好，首先呢来看一下领悟时间，是今天周五9点到晚8点啊，那请选手严格遵守这个时间领取参赛物资。8月28号就是今天晚8点准时关闭，那请参赛的选手合理安排好时间，超期呢视为放弃，赛事当天不支持领取。好，来看一下领取的地点：红太阳广场、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合龙市文化街道影文街82附近，就是在咱们这个红太阳广场啊，咱们合龙的红太阳广场在那里。好，来看一下领悟流程：参赛选手要出示已签署的电子参赛声明的截图啊，带领人要出示被带领人的电子参赛声明的截图啊，那么需要使用本人的有效二代证件， 二代身份证、港澳通行证、台胞证、护照、户口本等等进行身份验证。如果是未成年的选手，需要由监护人陪同携带身份证或户口本来领取。第三呢，根据领悟小票

上的信息到对应窗口来领取个人的参赛物资。健康跑18公里可以进行芯片检测，确认参赛信息，检查个人参赛物资是不是完整，确认无误之后可以离开领物现场。健康跑的选手每人两块号码布，一块大的号码布，这个是带芯片的，和一块小的号码布存衣服用的。那么请参赛选手在领取物品的时候呢，当场核验所领取的物品，确认无误之后再离开现场。所有的物品一经确认移交啊，不接受退换或者是补领。啊，在这呢给大家进行一个温馨提示啊，首先各位选手当场核对所领的物资，参赛物资一经确认移交，不接受退换或补充，确认无误再离场。第二，各位选手严格遵守领物时间，领取参赛物品。对于没有领取的参赛物品，组委会呢不会再安排补发和邮寄。第三，就是参赛选手要按照所参赛的项目领取相应的参赛号码布，在领取现场核对号码布的颜色和参赛号码是否正确。如果发现领取的颜色和号码跟本人所报的参赛项目不相符，要马上联系现场的工作人员进行更换。啊，那咱们这边的话，这个领物的时间是从今天稍后9点钟开始，一直到晚间的今天的8点啊。嗯，好的，那我们这边的话呢，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另外呢，关于咱们这次和成长杯中国吉林边境森林马拉松系列赛合龙站期间实行交通管制，我们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刚刚呢，我们是针对的参赛选手介绍的这个内容信息。那接下来呢，就是在咱们路过合龙市和以及在合龙本地的听友这边呢，大家需要关注的啊。那从8月29号明天早6点开始，到8月29号上午的12点，根据赛事情况，交通管制时间呢，有可能会提前或延长结束啊。那咱们这个交通封闭管制的路段，影文街、北门转盘道到三中路口、裕文路、文化派出所到太阳城小区T字路口、文化路三中路口到大龙转盘道、海兰路政务大厅十字路口到北门转盘道、人民大街大龙转盘道至检察院路口、G334龙东线检察院路口至土三子村的十字路口，上述赛事路段赛道之内严禁停放车辆，提醒广大市民把车辆停放到小区内胡同里啊，到时候呢会所有的封闭小区呢都会开放啊。这个影文街啊这边的话啊，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影文街北门转盘道到三中路口、裕文路啊、文化派出所到太阳城小区T字路口、海兰路政务大厅十字路口到北门转盘道，刚刚讲的这三个路段啊，禁止一切车辆停放在赛道啊，一切车辆包括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啊，禁止一切车辆停放。那么在赛道、人行道、盲道，包括停车位都不行，都不能放啊，就是道上就不能有车。届时呢，要会对无主的车辆，交警予以脱离啊。如果说因为没有办法脱离，对赛事造成影响，会追究相应的责任。另外，赛事外围的交通分流点，为了确保赛事顺利进行，届时呢，交警会在以下地点设立交通分流管制。对所有驶往合龙市长白山方向的车辆进行分流管制，提醒大家提前做好绕行准备啊。来看一下具体的分流地点，延吉到长白山方向的行驶路线，由卧龙十字路口金达来村东150米这个位置驶入，经卧龙乡至假山 Y 型路口驶往长白山方向。那么进入合龙市方向的行驶路线，一，如果你是由 G334 国道驶入，经西城十字路口到八家子到浮洞到核心红绿灯路口驶入合龙方向。二，由 G334 国道卧龙十字路口驶入的话，经卧龙村、鸡南村、假山 Y 型路口，再到334国道青头村，再到火车站北侧路口驶入合龙方向。如果是离开合龙，由核心红绿灯路口驶出，经浮洞、八家子、西城十字路口、G334国道驶离合龙啊。

0: 火车站北侧路口驶出，经青头村 G334 国道假山歪形路口、鸡南村卧龙村 G334 国道卧龙十字路口驶离合龙。进入合龙市的车辆要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在临停区域内有序停放，不能占道，不能违规停放。好，那在这儿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啊，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稍后8:30，我们今天呢会连线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交通宣传员思超啊，大家的老朋友，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介绍近期大家反映比较多的交通热点问题啊，给大家呢进行一下这个集中的解答和回复啊。大家如果说还有其他的交通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稍后为您开通的节目热线和抖音平台呢来留言提问，或者是电话交流都可以啊，都可以。好，我们稍后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
1: 稻米流质，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2: 名为邦本，本固邦宁。
3: 选贤与能，长信修睦，
4: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5: 俱怀逆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6: 爱人者，人恒爱之；
7: 敬人者，人恒敬之。
8: 至深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9: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10: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11: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12: 三杯土然诺，五岳道为清。
1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5: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龙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7: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 432-3

0: 02-432-3777。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 2262-2262-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8:30，
4: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5: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4: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5: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4: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6: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连线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交通宣传员江思超，就近期大家关注的交通热点问题来给大家进行集中解答啊。思超，早上好。
7: 宋玲姐，早上好。
6: 嗯，早上好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在上周收到的交通问题，我们在这一周给大家进行一下回复哈。首先第一个问题，在光明市场南边这个位置，梅花狗肉馆的北边，晚上的时候呢停了很多大客车，建议能不能交警进行一下这个交通疏导和管理啊。嗯
7: 嗯，好的，就是上周节目结束后吧，我直接就联系了咱们的这个河北中队。也已经派人到现场去处理了。这个大部分的出车辆呢，属于是咱们旅行社，接送旅客，然后那个旅客在就近的这个餐馆临时用餐，然后那个等待旅客的，我们已经给他们进行了一个劝离，或者是另寻这个其他的停车位，在不耽误交通的前提下啊。然后后续啊，如果说再次出现大客车集中尾停的情况，可以直接拨打咱们的报警电话，咱们第一时间就近就派警力到现场去处理啊。
6: 嗯，其实有同样问题的这个位置，在这个新外滩的小区的对面，咱们梨花路那一块儿，就是盐大美食街后侧，晚上也是停了很多这个外地的一个车辆啊。咱们之前
7: 对对
6: 也有人，
7: 这边我们也已经着手处理了。梨花路北侧的话，我们经过跟这个周边的商户协商，在梨花路北侧设置了一条专门供这个旅游大巴停车的一个停放的一个泊位。
6: 嗯，
7: 然后在道路南侧这块暂时现在还没有这个条件允许。
6: 嗯，
7: 所以说我们也加强了对咱们这个延吉市内旅行社的一个沟通。
6: 嗯
7: 啊，这个督促其咱们这个旅游的大巴车司机尽量选择咱们这个不阻碍咱们交通，然后在咱们设置的这个停车位的这个位置进行停放。
6: 嗯，好，来看一下啊。这边呢有听众提建议说，这个水上市场搬家了，建议这个红绿灯能不能调整一下，从坡上下来，从北往南走，有个红绿灯一直是长红的状态，很多外地的车辆呢一直在等待啊。
7: 对，这个红绿灯呢，它现在不是说只针对于这一个 路线，然后就是包括咱们人行道这一块呢，现在也是都用到咱们这个红绿灯。然后我们这边的计划呢，是在咱们这个路口设置禁止左转的标识，近期就准备安装了。
6: 嗯。
7: 然后呢，是从坡上下来由北向南的这个车辆呢，其实是不需要按照咱们这个指示灯来进行这个通行的，它只要做好观察车流。那个观察我们的这个车流右转，直接就是那个由北向南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咱们的这个顺化街了。
6: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南边，不是这个北新糕点厂那个胡同嘛，这个丹宁胡同，在这个丹宁胡同上，就是在北新糕点厂门口这条路上，我们也是看了一下，有听众反映说有几个非常明显的禁停标志。但是呢，依然有很多车辆停放在这个丹宁胡同，啊，原来呢，这是一条单行线，但是现在呢是又恢复成了双向车道。它一开始是双向车道，中间有一段时间呢是改成了单行线，但后来呢又恢复成了现在这个双向车道。不过呢，还会是出现堵车，而且还有经常刮蹭的事故发生，主要就是因为有很明显的禁停标志，但依然会有人在这儿停车啊。
7: 嗯，确实，我们呢就前期一段时间把这个丹宁胡同改为单行线呢，是为了提高咱们整体车流的一个通行效率。
6: 嗯，
7: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发现我们其他有这个行驶需求的这个车辆呢需要绕路。
6: 对
7: 啊，导致咱们交通压力更加增大，所以说我们又把这个单行线变回了双向通行。
6: 嗯，
7: 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确实是设立了禁停标志。然后呢，我们这个目前来讲的话，这个位置的这个违停车辆的一个执法呢，还得依靠我们的人力的这个巡逻。
6: 嗯，
7: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也是把这个情况反馈到了我们的这个勤务中队。
6: 嗯，
7: 到达现场后呢，确实发现了有很多这个违停的一个情况。
6: 嗯，
7: 我们也是对那个违停的车辆呢，依法依规进行了处理。目前该路段的这个情况呢，略有好转，但是呢，这个还是有部分的这个车辆啊，这个选择在这个位置进行停放。
6: 嗯，
7: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针对于这个勤务中队巡逻人力这一块呢，跟他们进行了沟通，把这个路段呢，作为我们这个巡逻重点的一个情况来看，在每次巡逻的时候要停一停看一看，如果有的话及时处理，但确实是如果出现了我们这个巡逻人力不在的情况下，而且还有很多这个违停车辆停放阻碍咱们交通通行的话，也希望咱们这个附近的这个交通参与者呢，可以拨打报警电话。让我们呢第一时间派警过去进行处理。
6: 另外就是说，这条胡同丹宁胡同这个位置，将来有没有可能安装监控设备？
7: 目前来讲的话，我们是需要先进行踏查，但看的话，这个需要上报啊，这个涉及到的东西就比较多。根据我们目前现在的这个情况，可能会，
6: 有这个机会是吧？
7: 对，
6: 好，再来看一下啊，有听众反映他是这个抖音直播间留言，但他说的不是太细，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南山路新修了一条道路，能不能加装红绿灯？这条路太危险了，来回总出交通事故。
0: 嗯，这个听众呢也不应该是不光通过咱们营渠道啊，你这个市长热线也拨打个电话。简单说一下，这个南山路新修了一条路，它这个指的是啥呢？也不算是新修的路吧，这条路一直就有，只是咱们建工街往南的一个延伸，通过这条路可以去理化洞，也可以去这个龙井方向啊，是这条路。然后我们前期这个311这个工程施工的时候，把这条路进行了一个路面的重新铺设啊，道路进行一个扩宽。整体来讲呢，我们组织了相关部门到现场进行了这个实地的踏查，经过后续调研的话，咱们这个路口啊暂时达不到设置红绿灯的一个标准。目前呢是无法进行一个安装的一个情况。
6: 这边的话咱们也是实际进行踏查了，还不够这个。那他说这个位置，他说路很危险，来回出交通事故，是怎么回事呢？
0: 整体来讲的话，这个是一个丁字路口。
6: 嗯，
0: 然后呢，我们建工街这一块呢是双向六车道。
6: 嗯，
0: 然后你到那个路的话是，它就是非常窄的一条路，是双向两车道。
6: 嗯，
0: 然后呢，这个是南向北的方向，南北方向。然后呢，南山路呢，它是东西走向的一条路，是一个丁字路口。这个的话呢，是在我们假期的时候，这个民宿园来往有的这个车辆车流量比较多的情况下，这个车速不是很快。从我们这个目前掌握到的情况，这个的事故其实频率不是很高， 因为到这个路口了的话，我们的这个车辆都是选择减速来进行这个避让，进行减速避让的。再一个呢，我们周边这一块呢，再往南，这条路再往北侧一点，正好是咱们一个。

0: 大型的一个小区，御景江山这个小区，
1: 嗯，
0: 啊，时常呢是有这个居民出入到这个街对面的这个市场进行采买的，
1: 嗯嗯，
0: 所以说来往的车辆在这个斑马线上也会进行一个让行，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这条这个路口将来有可能会这个安装红绿灯吗？
0: 根据咱们目前现在的这个流量来讲的话，是无法达到这个标准。后续看吧，后续看这个车流啊，或者是交通环境有没有一个变化。我就如果说要是有的话，我们也会这个到现场再去看。
1: 嗯，好，那我们这边呢，这个路的这个问题就先说到这儿哈。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问题。有市民建议啊，橘子街到东进街平野胡同这边呢，总有大车、工程车在白天的时候鸣笛，建议交管部门能不能在这个位置设置禁止鸣笛的标志？
0: 这个是我们得到现场去看的。
1: 嗯，
0: 但是针对于这个现场，因为现场看吧，得需要经过这个实地的踏查以及后续的这个评估，这个时间比较长。所以呢，这个最好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我跟我们的这个勤务中队进行了沟通，
1: 嗯，
0: 就是在巡逻的过程中，对于几个这个所反映的这个路段呢，进行一个重点的一个给他们列为重点，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看一看，如果说这个现在我们现场如果能发现这个车这个鸣笛的情况出现，
1: 嗯，
0: 啊，第一，我们第一时间是要把这个车进行拦停，然后给这个车辆进行登记，
1: 嗯，
0: 这个了解这个车辆它隶属的这个运输公司。我们会将这个情况向运输公司进行一个反馈，
1: 嗯，
0: 啊，进行一个反馈，然后同时把这个情况通报给我们的这个这个道路运输局以及我们的这个现在这个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部门，给他进行一个报备，
1: 嗯，
0: 啊，然后后续呢，如果说我们这个经过看这个是临时的这个工程，还是说我们这个车经常出入的这样的一个路段。如果说经常出入的话，我们会许这个考虑把这个位置设成我们的这个禁止鸣笛的一个标识。其实这个标识设立了之后呢，这个也是凭我们这个交通参与者，也就是说我们司机的这个自觉程度。
1: 嗯。
0: 啊，如果说这个标识设立了，我们的人也在，他如果说在这个情况下再进行鸣笛，那肯定就是没有问题，那我们直接对他依法依规进行一个处理。但如果说这个我们的执勤警力当时不在的话，他这个又摁了这个鸣笛，我们这个取证是比较困难，
1: 嗯，
0: 所以说从根儿上解决是我们是两个办法，就是一是设置这个禁止鸣笛的标识，
1: 嗯，
0: 再一个呢，我们也会加强对于我们这个运输企业的一个宣传，
1: 嗯，
0: 沟通，加强我们这个相关部门对于他们的这个治理。这个是多项的这个大家一起动手把这个事儿做好的一个情况。
1: 嗯，好，这边我们刚刚呢是给大家解答了这个关于这个治理鸣笛的这个问题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哈。他说，居民路新苗幼儿园对过的车位长期呢有二手车停车的现象，请实地查看。
0: 啊，这个没问题，到我们可以到现场去看一下。
1: 嗯，
0: 现场去看一下。这个的话就是怎么说呢？正常来讲，这个属于是公共车位嘛。咱们这个车辆的正常停放的话，它只要是在咱们的这个就是停放的这个标识和这个它不是这个逆向停放或者是其他的一个情况下，
1: 嗯，
0: 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上门去跟它进行一个沟通，因为二手车这个车非常好辨别。他那个每个车出售的这个车的上面都会有这个电话号码，啊，
1: 嗯，他这个位置经常会有这个车辆停在那儿，但是是不是二手车这块，我经常路过这个位置，我还真就没太注意哈。嗯，
0: 嗯，
1: 这边咱们可以让交警实地去踏查一下哈，这个信息
0: 我们
1: 这边对记录一下，
0: 嗯，
1: 然后下周的时候呢进行一下反馈哈。好，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人民路与埃丹路中间这个清华街，这个道路两边的车辆乱停比较严重，有些车辆甚至直接停在了人行道和盲道上啊，这个请交警能够到现场去管理一下哈。嗯
0: 嗯，对，这个问题其实发生的时间也挺长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呢其实已经责成了这个辖区的河北二中队，加强对于这个地方违停车辆的一个管理力度，针对于违停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但是目前呢，咱们这个位置的话，现在是没有这个违法取证设备的一个安装。
1: 嗯，
0: 还没有启用这一块，所以说呢，这个路段呢也是依靠咱们勤务人员进行这个巡逻。
1: 嗯，
0: 其实它这个片区也是挺大的，这个巡逻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这个疏漏的情况。
1: 嗯嗯。
0: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

0: 或者说是真的是占用了停车道，这个在咱们道交法里边有明确规定，这个是不允许的。
1: 嗯，
0: 所以说如果说阻碍了咱们行人正常通行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报警电话进行处理。嗯，
1: 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贾先生的电话哈。贾先生您好。
2: 啊，你好。

0: 右门车道呢发生左拐再直行再右拐，就像那个太平街与那个沿百路一样，左门车道专门是左拐专上，完了第二条道是左拐再直行道，要不然有时候左拐那个方面那条道排得很长，右门车道完了还没有车。
1: 咱们说的是松花街由南向北方向，然后左转进入沿北路是吧？
0: 对，我建议呢，左门道专门划成左拐道，不要再左拐再直行了。专门左拐道，
1: 你听我说好吗？这个情况呢，是我们之前已经多次反映过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现有的这个车流这个行车道的这个转向的方向呢，我们也是新设置好了不久，也是经过我们长期的实地踏查以后。来进行这个评估之后进行了这个设立。目前来讲呢，这个我们现在设置的这个方向已经是对于这个路口最完美的一个解决了。因为我们不光是左转的这个车辆，我们这个直行需要到这个南向北进入申花街北侧这个位置的这个车流也是有相应需求的。单一的右转呢设成这个直行左转右转这个三向车道的话，是对于我们这个直行车辆的这个压力比较大。所以说目前来讲呢，针对于这个路线的这个导流线的这个设置啊，没有一个更好的办法给它进行一个更优的一个升级。但是针对于这个情况呢，今天早上我现在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巡逻的这个警车上，我们到现场用无人机进行了这个实地的这个调研，我们在看目前这个情况具体能不能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办法。因为我们目前现在实地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申花街的这个路面呢，它这个不是很宽很窄，双向四车道我们早上起来可能31号之后这个八中啊四中啊陆续开学了，车流量还会更大。所以说呢，我们也已经考虑到这个情况，我们到现场来实地看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来这个调和一下。相应的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警力也已经部署到位了啊，是这个情况。
0: 还有一个就是百货东门，就是跟步行街那个人行横道那嘎达，能不能设一个人行横道灯？那个行人也转转堆儿，要不然他妈稀稀拉拉一个一个他妈过，经常在那嘎堵车。设个人行横道灯，就是行人转转堆儿一块儿过。
1: 行，这个问题我回去跟我。
0: 要不然行人老是一个也过，俩也过，稀稀拉拉，那个地方经常因为行人。堵在交通。
1: 行，你反映的这个情况我已经记下了，一会儿我这个节目结束之后跟我们这个部门反映一下，反馈一下。
0: 完了，还有一个地方，那个迎民桥西侧桥头，那个不是6:30到8:30左转急速左转，还有中午一个11:30到1:30那个变速的，我建议把中午那个11:30到1:30那个左转取消，因为中午11:30到1:30。车辆很少很少，那个左转那个紧行可以取消了。
1: 对，这个的话呢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设置的这个时段呢也是有相应的一个道理，可能您在那个位置的话更好，就是您路过的时候可能车流量不是很大，但我们是通过整体大数据啊，整体的这个数据来进行这个推演，然后设置的这个情况。然后您要如果说反映这个问题的话，我也可以进行反馈啊，我们对于现在的这个车流啊进行再次的一个统计啊，如果说真的像您所说整体的车流量不是那么大的话，我们会进行调整。
0: 对，你们可以进行调研吗？我经常在那走，因为中午11:30到1:30这个游街个7、8月份的时候游客多的时候可能是那样，现在游客走了中午车辆很少很少，其他时间那个中午时间段很少。
1: 好的，没问题。您的这个，
0: 那就问一下那个北山小学那个太平街要不要学右拐那个道？那个说是节假日可以右拐，那个找那个进行点儿。那个节假日它包括什么呢？礼拜六、礼拜天上面节假日呢？
1: 我们的节假日只在于法定的节假日，周六周日不算，好吧？
0: 周六周日不算节假日。
1: 对，咱们是规定的法定节假日，5、1、11啊，这个学校的寒暑假也不算啊。
0: 那好，明白。
2: 好嘞，再见啊。好嘞，接听一下这位石先生的电话啊。这位石先生您好。
3: 那个梅花果馆后端杆啊，大河学又停两个。
2: 嗯，
3: 不是你不行啊，你现在你瞅，我窗户瞅你两个停呢，那道太窄了，怎么治理不了？

0: 这个
1: 我们在节目前针对于这个问题我已经解答了，咱们现场已经其实派警力到现场去了啊，之前反映的问题呢是每天下班晚上的时间，但这个时间段如果有的话，您可以记一个电话，290-9180是咱们勤务中队的这个电话。如果说现在还有这个车辆，现在就停在这个情况，在这个位置停的情况，您直接拨打报警电话，这个是最直接的一个情况，我们直接派警力到现场给他进行驱离，好吧？
0: 这个事这不行啊，驱离不了，那能行吗？能影响交通多窄啊？
1: 是是是，最直接的办法我已经跟您说了，咱直接拨打报警电话，我们直接派人到现场给他们进行驱离。
2: 嗯，这边就是您发现有车停在这儿，直接打报警电话就可以。
0: 报警电话多少？我得记一下吧。
1: 290-9180是咱们在这边勤务中队的电话。
0: 290-9180是吧？
1: 对，直接打这个电话就行。
0: 好。
2: 嗯，好嘞，再见，这位听众朋友啊。嗯，好，那这个刚刚我们说完这个美华狗肉馆这边停车这个问题哈，咱们这边确实是大家也是看到了，然后就直接给我们打电话了哈。好，我们再继续给大家来解答其他的问题哈。下面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这位听众反映呢是开发区啊吴琼花小区大门前早晚上下班高峰期这个位置交通秩序混乱，由西向东进小区这个车辆和由东向西直行的车辆交汇，经常呢会发生交通堵塞，这个地方车速比较快，行人通过这一块呢也经常受阻。这边就想问一下，这个小区大门之前的这个人行道能不能设置红绿灯啊，或者是早晚这个交警呢能够好好的这个履行这个职责啊。
1: 嗯，其实针对于这个路口交汇容易拥堵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大队呢现在已经是派专人到现场进行执勤，强化咱们这个早高峰时段这个交通疏导的一个问题，也已经让他们就是优化了我们通行的一个指挥方式，在这个同时呢，我们这个相关的部门啊也已经进行研判交通设施改造的一个可能性，后续看我们在经过实地探查以及后续的研判。看看这个找出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法，然后维护我们路口的一个通行秩序。
2: 嗯，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您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你好，请讲。
3: 我反映一下，我以前反映过，
2: 嗯，
3: 这华谊名著啊，门北门门口啊，它这道脖太短，到东站一个，在这台阶顶上，到东那嘎还非常高，高还是个台阶。有一个本田车站在那台阶上啊，那本田车本来就是那个大的大型的总的还高，改这个华谊名著北门出去的骑电动车的，稍微不注意就撞上了，你出去以后得把轱辘探出去一块站那等啊，得看那得听啊，不听都看不着啊，太危险太危险了，我说一回了，这没人管呢，还这车还照样的在这站，始终是这一个车呀。
2: 这个位置是在华谊名著的门口是吧？
3: 北门角门。
2: 嗯，停了两台车辆。
3: 一台。
2: 啊，停了一台车，影响这个视线是吧？
3: 站到那个站到那北门右侧了。
2: 嗯嗯。
3: 他北门右侧本身就是个高地方，完了那还有台阶，他站到台阶顶上了，他这个脖非常短，出门以后就2米上道，什么也看不见。太危险太危险了。那出去我也经常出去。骑电动车出去以后得把前轱辘搭到那道上，完了得听，你看都看不着，那太危险了。就那个在那个右边过来车，都容易撞前轱辘上，你站的都容易撞前轱辘上。
2: 你说这个位置是华谊名著的北门，在北门的哪个位置？
3: 就是北门门口。
2: 门口，嗯。
3: 啊、
2: 嗯。停了一辆什么样的车？长期。嗯。
3: 本田0925P。
2: 不要公布，不要在节目当中公布对方的这个车牌号码，就是一辆本田轿车、
3: 啊、
2: 是吧？
3: 对，
2: 嗯，
3: 经常是他在站那黑的，
2: 嗯，
3: 他好像是上班下班就没了，到5-6点就没了，他白天成天站那。
2: 门口长期停放一辆黑色的本田轿车，然后影响这个出行的视线是吧？
3: 哎，太影响了，那不是一般的影响。
2: 嗯，好的，这样
3: 什么也看不见了，你不到道上以后，什么的东正右边来的什么也看不见。
2: 嗯，这样
3: 挡得非常严实
2: 啊。将军官，那个这个情况咱们怎么处理？
1: 是这样，这样的话节目当中呢先不要透露这个车辆信息，
2: 对，
1: 咱们导播记一下这个车车辆的品牌、车身颜色以及车牌号，这样的话、把这个信息发给我，我联系咱们勤工中队到现场直接对于这个车辆进行处理。
2: 这样，这个杨先生您的电话不要挂断，然后接到场外记者那儿，场外记者接到场外记者那儿呢，然后您把这个车号告诉场外记者，在外面登记一下啊。
3: 最好是让他们北山交警中队来。
2: 你要先跟我们说这个车号，然后我们才能把信息传过去。
3: 好。
2: 啊，告让你在场外说这个车号，就是这个目的，好吧？
3: 行行行，好，
2: 啊、
3: 好，知道。
2: 好嘞，电话不要挂断，接出去之后跟我们场外记者说啊。嗯，
3: 好
2: 嘞，哎。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呢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哈，我们这边节目时间要到了，我们再来给大家解答一个问题哈。这边的话是一位听众，他的建议呢是在公园路上这个路口这个位置，监控探头杆子上呢设置路线行驶的方向标志，特别是西站附近，因为现在外地车辆比较多，很多外地车呢想直行，结果呢稀里糊涂的呢就混到了左转的道路，结果想左转的呢混入到了直行的道路，路面上龟速行驶的大部分都是不知道怎么走的外地车，本来这个公园就堵车，公园路就堵车，这种就很影响通行效率啊。
1: 嗯，其实我们在这个路段呢其实都已经设立了这个行驶标志的这个方向标识啊，这个就是说不可能是说做到这个咱每一个杆上都有，其实在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路口转向之前的这个前几个杆上面都有这个相应的一个方向标识的一个设置。
2: 嗯，
1: 这个是我们在这个道路通行之初都已经设计好的。
2: 嗯
1: 啊，对对对对，然后呢下一步呢其实针对于这个情况呢我们跟咱们这个辖区的这个公园中队也是在加强一下沟通，针对于拥堵路段呢做到及时疏导啊。我们其实针对于这个假期期间咱们公园路这个车流量较大的这个情况，我们已经做好了这个联动的一个准备，就是说咱们这个指挥中心根据咱们目前交通的一个实时情况，如果说车流量大造成交通拥堵，也会第一时间通知咱们勤务中队派人力到现场进行疏导的。这个随着咱们这个开学日期的临近这个旅游车辆的话会有一个回落，咱们整体的这个通行条件会好一些，然后在我们这个假期的这个开始之前呢我们也做好这个应急的这个预案及时发现拥堵的时候呢第一时间进行这个警力的一个调配，对于我们拥堵的路段进行一个疏导。
2: 好，那这样的话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就先连线到这儿，下周五的同一时间再见。
4: 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湾，
5: 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5: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 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横风正风。因为刚刚上一时段呢，我们是连线了延吉市交通运输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咱们的交通宣传员思超，所以这边的话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有一些交通问题，我们来汇总一下哈。一位叫雨儿的网友，他说月光花苑西边光进街南段这边僵尸车太多，交警部门帮忙治理一下。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已经是在今天提交给咱们交警，然后下周五的时候呢给您反馈哈。另外一位叫木子红的网友，他说你好，人民路两旁这个人行道停车太多了，感觉都是商户，走行人都很难。好的，这个问题我们同样也是汇总给咱们交警部门，包括在刚刚有一位网友反映的居民路新苗幼儿园对面这个车位长期有二手车停车的现象这边的话呢，我们也一起发给交警这个问题啊。好，来看一下，这边有一位叫于姐，一位叫丽姐的网友，她说你好，想问一下，9月1号开始不用老人公交卡自带身份证乘车，这个消息对吗？延吉没有这个规定，有个别城市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比如说包头。内蒙古的包头从23年开始啊，他这个关闭原来这个敬老卡的设备使用功能，刷这个二代居民身份证坐车啊，然后呢，像这个黄山也是用这种方式，但是我们延吉目前还是没有用这种方式哈。好，来看一下这位，接听一下这位肖先生的电话。肖先生你好。
4: 那个延超是不是29号啊？
3: 延超29号比赛，您稍等一下，我给您查一下这个延超比赛的赛程啊。嗯，怎么了？您把身后的广播关一下，您直接听电话啊。嗯，好吗？您稍等一下，您把这个身后的广播关一下，要不然这个声音就比较乱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周末延超收官之战，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具体的这个比赛的时间。29号的话是中甲联赛，然后延超也有啊，来看一下，我们一个一个给您讲。29号的下午2点半，8月30号的下午3点，咱们这个延超有比赛。下午2点半的话，29号下午2点半是安图对图门，合龙对汪清，还有敦化对珲春，8月30号这边的话呢是收官战，应该是。足球联赛的闭幕式是在延吉全民健身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在咱们延吉体育场举行，是延吉对龙井，这两个时间，然后29号还有中甲。
4: 29号是在延吉吗？
3: 29号不是在延吉，29号安图对图门，合龙对汪清，敦化对珲春，下午2点半。
4: 哦，那是30号吧？
3: 30号在延吉，对。
4: 哦，那好了，
3: 好
4: 的，
3: 再见啊，好。那说到这个比赛这一块哈，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周末呢，非常的热闹啊，中甲再战，延超收官啊，我们延边广电呢也是全程为您直播转播，邀您共赴绿茵盛宴啊！来看一下本周末延边广播电视台直播转播即将开启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首先这一块呢，咱们这个周末呢可以说非常热闹，中甲呀、延超啊赛事轮番开赛，多场精彩对决呢是接连上演，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攻防都会绽放热血风采，带来精彩纷呈的巅峰较量啊！我们来提醒一下大家，首先是8月29号，明天晚7点，中甲联赛第21轮，延边龙鼎可喜安客场挑战陕西联合。啊，咱们是客场征战啊，这边的话呢，大家在晚。

间的18:55，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全程赛事转播，大家都能看到。这边的话呢，这是29号的中甲比赛，我们再来看一下29号的延超。8月29号14:30，8月30号15点，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7轮的比赛啊，也是正式开始。那8月29号下午2:30，依托前沿新媒体技术创新赋能，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实现一平三赛，3场延超比赛，大家可以自由切换，任意选择，打造多场赛事同屏畅享的全新视听盛宴。下午2:30，安图对图门，合龙对汪清，敦化对珲春啊。那8月30号下午2:30，大家可以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闭幕式会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举行，内容包括赛前演出歌伴舞《映山红》，中场演出民乐合奏《红太阳照边疆》，龙井颠球表演以及抽奖环节。那下午3点，延边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会同步直播赛事全程啊，咱们是延吉对龙井延超冠军争夺战啊，延超冠军争夺战，巅峰对决，荣耀加冕啊。延超不收费，因为各个社区他都会发免费的票啊。延超你看一下社区，我们社区的群里面就发了这个观赛这个这样的话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这购票这一块，我们看一下啊，延超咱们这边的话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哈，节目当中为您延超这一块我们了解到啊，是这边是免费入场，市民可以免费入场，延超是免费看的。这边的话呢是6连胜狂轰29球的龙井腾龙队，一边是5胜1平就丢了5个球的卫冕冠军延吉东北虎队。那在8月30号下午3点，这个延超的第7轮会在延吉迎来最强对决。这场赛事是免费向市民开放的啊，这场赛事是免费向市民开放的，大家可以到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共同见证2026赛季冠军诞生的历史时刻。可以说这场延超的收官之战呢，看点还是挺足的。首先呢，延吉东北虎队呢是2025年的联赛冠军，实力是很强劲的，而且去年呢还击败了长春队，捧起了吉林省社会足球联赛总冠军的奖杯。那么今年本赛季呢，延吉队的表现可以说是很稳定，5胜1平的战绩稳居积分榜的前列，18个进球5个失球的数据呢也看出了这个攻防平衡的能力。那再来看一下龙井腾龙队啊，这一场呢咱们2026年赛季呢状态一直非常火热，一路保持6连胜的傲人战绩啊，可以说踢得非常棒，攻防两端呢表现都很亮眼。累计呢龙井腾龙队踢进29个球仅丢了6个球，堪称今年联赛的最强黑马。可以说呢这两个队的实力呢都是旗鼓相当。那么今年2026年延超是延吉卫冕成功，还是龙井以7连胜强势夺冠，可以说呢是咱们本场赛季延超很难忘的一个焦点。那很多人呢也关心球迷观赛这个购票的这个事情啊，就问这个延吉主场观赛购票的渠道啊。这边呢我们也是从延吉市体育局了解到呢，这次主场赛事啊，8月30号下午的主场赛事。几点开播几点结束，下午比赛，8月30号如果说你要想看这个比赛的话哈，8月30号延超的这场决赛下午2:30啊就可以看，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啊咱们都能看。如果是正式比赛的话呢，是下午3点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

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就直接全程直播这个赛事了，嗯，都可以看，下午三点。所以这边的话呢，我们再说回这个延超这次总决赛的这个门票，本次赛事啊，延吉主场这个赛事面向市民免费开放，观众到达球场的东门、南门之后就可以免费领取门票入场，不用提前购票，最大限度方便市民到场观赛，让更多的球迷近距离感受足球运动的魅力和激情。比赛现场还有抽奖颁奖啊，作为暑期末尾的足球盛宴，这场榜首对决那不仅仅是两队实力的终局较量，更是延边足球精神的生动展现。相信这场汇聚悬念和热血的比赛会给市民带来一场酣畅淋漓的观赛体验，也会成为这个赛季最燃的记忆啊。所以这块的话，刚刚正好有听众问啊，我们就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好，那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的话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刚刚呢有一位叫丽姐的网友，她说想问一下，9月1号开始不用老人公交卡自带身份证就可以坐车，这个消息是正确的吗？这个问题呢，我们从延吉公交这边呢了解到呢，延吉目前没有这个规定啊，延吉公交目前啊没有这个规定啊，没有啊，延吉是目前没有这个情况啊。可能有一些网上一些博主说了这样的事儿，但是呢他具体没有说是在哪个县市啊，在哪里啊，这个地点说的就比较模糊啊，大家呢在听这个信息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甄别啊，一定要注意甄别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在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大家如果说有问题咨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啊。嗯，另外呢，这边的话呢，珲春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发布临时取消停靠站点这一块，因为现在呢珲春市旅游旺季，房川景区的游客出行量大幅攀升，为了进一步优化旅游专线的通行效率，减少站点停靠等待时长，保障游客出行的体验和准点率，现在呢对房川旅游专线的部分时段的停靠安排做临时调整。那么从现在开始到8月31号为止，每天上午的8点半、9点半、11点半三个时段发班的房川旅游专线车辆呢临时取消一中体育场站点的停靠。那么这个时段有乘车需求的乘客怎么办呢？可以到珲春市区的珲春市客运站，就是欧亚沿百超市旁边以及珲春高铁站这两个指定的站点来等车啊。那广大游客呢可以提前规划出行的线路和停车的站点，避免影响您的这个行程。如果说想查询实时的班次动态还有这个站点的接驳信息可以拨打珲春公交公司服务热线0433-755-7790 0433-755-7790友情提示啊，公交站点以及运营的时间它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呢有动态的调整，为了保障您的旅行出行畅行无忧，那请您在前往之前提前拨打咨询电话确认最新的信息啊，确认最新的信息啊。好，那这边的话呢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哈，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信息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是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就是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大车进行，小车需要绕行。这边的话呢是管制路段是延吉市 Y1015 线大城到台沿4公里加450米处这个位置，管制时间呢从现在到9月2号这几天，管制措施小型车辆和公交车从锦城三队的河堤路绕行，大型车辆禁止通行。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呢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施工期间呢可能会给您的出行带来不便啊，希望大家呢能够谅解和支持啊。几点开播几点结束是吧？百姓热线是这样的，我们百姓热线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上午呢是7点25

分播出，到9:25结束。下午呢是16:00-16:50，全天上午下午两档节目，3个小时的直播时长啊。大家呢可以在节目当中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啊，都可以的啊，是这样一个情况。嗯，好，那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其他的一些内容啊。嗯，那今天是8月28号，那我们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9月10号开始呢，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的基础上呢，对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可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的专区来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当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之后呢，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之后，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啊，它是这个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那么会员积分呢，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升席啊。相关的车票呢，从8月27号呢就陆续开始发售了啊。那比如说常旅客普通会员花1000块钱购买这个乘车到购票，乘车到站之后呢，可以获得5000的积分，能抵50块钱来用。那常旅客会员当中通过资质核验的教师，你花1000块钱买票乘车到站之后呢，你能拿双倍积分，就是10000的积分，抵100块钱来用啊，是这么个情况哈。好，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啊。还有呢，就是社工岗的招聘报名现在已经开始了。延吉市2026年招聘城市社区工作者的专职岗位人员，以下呢简称社工岗。这个报名工作呢已经从昨天开始了。这次面向社会呢公开招聘30个社工岗的这个岗位，是充实基层治理力量、投身社区服务事业的重要机遇。那为了帮助大家顺利报名，来给大家进行一下提示哈。报名的时间从昨天开始，今天明天还有2天，每天上午的8:30-11点，下午的1:30-4点，报名就3天，错过没有办法补报，大家一定要合理安排时间，尽早去办理。那报名的地点也别去错了，本次报名呢采取现场报名的方式，地点呢在6个街道，新兴街道办事处电话266-7910，进学街道办事处电话291-1819，北山街道办事处电话266-8207，公园街道办事处电话819-1940，河南街道办事处电话290-1899，建工街道办事处电话183-0433-6608。咱们这边的话呢，要报名材料啊。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毕业证、学位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学信网教育部学历证电子注册备案表纸质版一份，还有2026年延吉市公开招聘社工岗人员报名表的电子版和纸质版一份。纸质版呢用 A4 纸打印，内容填写呢要准确完整，手写签名。近期6个月之内的红底正面1寸的免冠彩色照片，纸质版的1张要粘在这个报名表上啊，然后呢还要有这个电子版的照片啊。电子版的照片命名方式呢是姓名加您的身份证号码。2026年的毕业生，如果说还没有拿到学历学位证的，要提供由本校毕业生就业指导部门签署意见的毕业生就业推荐表，加盖学校公章。持有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的，要提供证书的原件及复印件啊。温馨提示啊，提前登录学信网下载并打印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避免现场临时操作耽误时间。第二呢，报名表的电子版证件照提前存到 U 盘或手机，方便现场提交。委托他人代报的啊，把这个材料准备齐全，确保报名信息真实有效，违规的话呢会取消考试资格。后续考试关键节点，延吉市社会工作微信公众号呢都会及时的给大家呢做这个提示啊。所以这次咱们延吉的社工岗，就是城市社区工作者专职岗位这一块的报名呢是已经开始了。今天明天还有2天的报名时间，想报名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啊，抓紧大家。

0: 抓紧时间。好，那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哈，北京时间9:19啊，距离我们今天百姓热线节目结束呢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大家如果说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的话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或者是抖音直播间的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哈，今天是28号，明天合隆市呢将举行2026年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那为了确保比赛安全有序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决定呢对合隆市的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制。我们来看一下管制时间，从明天上午的6点到明天中午的12点啊，根据赛事的情况，交通管制时间呢，如果说是比赛结束就提前解除，如果比赛延长就延长解除。好，来看一下交通封闭管制的路段，一呢是影文街北门转盘道到这个三中路口，第二呢是裕文路文化派出所到太阳城小区T字路口，第三呢是文化路三中路口到大龙转盘道，第三呢是海兰路政务大厅十字路口到北门转盘道，第五呢是人民大街大龙转盘道到这个检察院路口，第六呢是 G334 龙东线检察院路口到土山子村的十字路口。那么上述的赛事路段赛道之内严禁停放车辆，那请广大市民呢把这个车辆呢停在小区胡同里面，届时呢所有的封闭小区呢也会开放。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影文街北门转盘道到这个三中路口，裕文路文化派出所到太阳城小区 T 字路口，海兰路政务大厅十字路口到北门转盘道，我们刚刚说的这三个路段禁止一切车辆停放啊，禁止一切车辆在赛道行人道盲道停放。这一切车辆包括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这个盲道甚至包括停车位，就是说刚刚我们说的这三个路段啊，禁止所有的车辆停放，哪怕是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都不行，哪怕是在停车位里也不能停啊。所以呢到时候呢如果说是没有主人的车辆，交警会脱离，如果说因为这个车辆没有办法拖走对赛事活动有影响，会依法追究相应的责任。好，再来看一下赛事外围这个交通分流点啊，为了确保赛事顺利进行，交警呢会在以下地点进行交通分流管制。延吉到长白山方向呢行驶的路线，由卧龙十字路口金达来村东150米这个位置驶入，经卧龙乡到假山 Y 型路口呢驶往长白山方向。进入合隆市方向的行驶路线，由 G334 国道驶入，经西城十字路口八家子浮动核心红绿灯路口呢驶入合隆方向，由 G334 国道卧龙十字路口驶入，经卧龙村基南村假山 Y 型路口 G334 国道青头村火车站北侧路口驶入合隆方向。再来看一下离开合隆的方向路线，一呢由核心红绿灯路口驶出，经浮动八家子西城十字路口 G334 国道驶离合隆，二呢由火车站北侧路口驶出，经青头村 G334 国道假山 Y 型路口基南村卧龙村 G334 国道卧龙十字路口驶离合隆。进入合隆的车辆要按交警的指挥在临停区域内呢有序停放，不能占道，不能违规停放啊。那这一块呢是希望大家注意啊，明天因为是有这个比赛啊，有这个交通管制。好，那提醒一下大家啊，北京时间9:23，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那如果说大家想关注节目收听参与节目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播出时间。百姓热线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早7:25到9:25，下午的16点到16:50全天两档直播节目，三个小时的直播时长。大家如果说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2: 名为邦本，本固邦宁。
3: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0: 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俱怀一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1: 爱人者，人恒爱之；
2: 敬人者，人恒敬之。
3: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4: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5: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3: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6: 三杯土然诺，五岳道为清。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9: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0: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9: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1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

0: 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2: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1: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2: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1: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3: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上周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实务规划，其中围绕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规划明确医保部门将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险种范围，积极推进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不断优化异地就医结算服务和信息化支撑能力，跨省直接结算的成功率保持稳定，全面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使用，进一步强化家庭互助功能，让医保基金运行更高效更有温度。当前跨省就医仍然实行的是先备案后结算的规则，线上备案流程虽然已经压缩到几分钟就能完成，但是对于不熟悉智能手机操作的人群仍然是一道门槛，没有按规定备案可能面临报销比例下调等问题。更重要的是，各地医保目录起付线报销比例存在差异，同病不同报的情况时有发生，参保人难以预判报销结果。生育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还没有全面推开，个人账户共计也长期局限于省内，难以满足跨省务工家庭的实际需求。针对这些现实的堵点，规划给出了精准的对症方案。改革持续推进，民众对就医便利的期待也在不断升级，相信随着统筹层次的逐渐提升，信息化底座持续夯实，异地就医终将从需要额外准备的特殊事项变为参保人无需操心的日常体验，医疗民生保障彻底打破地域壁垒，实现真正的一卡通全国。上周杭州市调查处置组就一起不法侵害事件发布情况通报，招商局蛇口公司浙江公司总经理赵某峰与杭州市滨江区副区长玉某栋在晚餐后 KTV 活动期间对一名女性实施强制猥亵，致其腰部轻伤二级，两人被刑事拘留并免职，纪检监察机关介入调查。通报很简洁，信息量却很大，一位央企地方公司的一把手，一位分管城建规划的在职副区长同处一个酒局，共同对一名女性施害。这起事件暴露出三重失守：职场权力边界的失守，公职纪律的失守，政商关系底线的失守。职场需要更严格的权力约束机制，让领导要求不再是不可抗拒的命令。公职人员需要更有效的八小时之外的监督，让社交圈不再是纪律的真空地带。政商关系需要更清晰的边界和更严厉的违规成本，让亲而有度，轻而有为从口号变成现实。如果每一次类似的事件处理都止于刑拘两个人、免职两个人，那么下一场酒局、下一个受害者只是时间问题。酒局散了，人抓了，通报发了，但那个被推倒在地腰部受伤的女孩，以及无数个在职场权力阴影下沉默的个体，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次个案的正义，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让权力不再肆无忌惮，让酒桌不再成为霸凌现场，让步子真正有分量的社会。近日广东省佛山市济华中学教师招聘风波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该校物理学科招聘出现了极端反常现象，笔试成绩前13名的考生都落选了，排名末位的5名考生却全都进入了体检名单。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多名校方及教育主管部门的干部被停职立案审查，涉事面试成绩作废，当地将重新组织面试并给予考生专项补助。一场结果异常引发了全网热议的招考事件，在舆情的推动下迎来了纠错的处置，在严肃问责的背后也留下了值得深思的治理命题。招考公平不能总是等待舆情催更才启动整改，纵观多地的招考争议事件，舆情倒逼纠错已经成为部分地区的治理常态，不少招考违规

问题在考生申诉、群众质疑阶段没能得到及时处置，直到网络舆情发酵、社会关注度攀升，监管部门才被动地介入检查整改。这种滞后的处置模式暴露出招考工作事前审核不严、事中监管缺位、事后处置迟缓的治理短板。即便事后启动了追责、完成整改，然而考生被耽搁的精力、前程已然无法挽回，政府公信力也在这个过程当中遭受了难以弥补的损耗。招考公平不能总是等舆情催更才纠错，与其在舆情爆发后疲于补救，不如在日常监管中筑牢防线。这既是对每一位考生的负责，也是对制度公信力的守护。陈先生在浙江台州开了一家餐馆，面对店里面常常出现的逃单行为，忍无可忍的他在店内张贴了近期4名逃单顾客的相片，相关视频被他发布到社交平台上，迅速引发了热议。没有打码直接张贴顾客的照片，还把其发到网上，陈先生的所为并不妥当，也涉嫌侵犯了顾客的肖像权和名誉权，但这或许是他的无奈之举。单笔逃单的金额可能只有几十上百块，积累起来却是一笔不小的损失。陈先生近期就曝光了4名逃单顾客，同时还有没被曝光的，可见这种逃单行为的频繁。问题是吃饭不给钱，这个道理在哪里都讲不通。陈先生的窝火和委屈值得同情和理解，陈先生有愤怒的权利。有很多网友对陈先生的行为表示支持，说连脸都不要了还要什么肖像权，都吃霸王餐了就给大家晒一晒怎么了。公众的情绪代表了一种朴素的正义，但是从法律的角度而言，陈先生的行为确实越界了。不打码曝光他人照片，一旦被告恐怕也要承担侵权责任。商家有自救的权利，但不能越过法律的边界。维权的初衷是追回餐费，倘若因为过激曝光反过来背上侵权官司，反而得不偿失。艺人身兼50多个社会头衔，横跨学术、传媒、艺术、公益多个领域，覆盖名校的客座教授、媒体总编辑、文化学者、行业顾问等光鲜身份，看似履历亮眼、全能出众，实则是精心编造、全程注水的虚假人设。近日，男子张龙的头衔造假闹剧引发了全网热议。香港中文大学发布严正声明，查实并没有张龙的受聘记录，双方不存在任何教学、雇佣和授权关系。随后，其高频使用的西部新闻网总编辑身份被证实没有正规新闻资质，涉嫌碰瓷权威媒体。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也表态取消其客座教授的聘任。层层叠加的头衔泡沫彻底破碎。2023年，张龙对外宣称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还流出了制式的聘书。这种破绽明显的聘书存在院系名称不实、简繁体混用等低级错误，却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没有人深究。在伪名校教授身份的加持下，张龙陆续获得了河北美术学院、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的客座教授的聘任，顺利加入陕西省书法家协会，拿到了实打实的行业资质和高校的聘任头衔。真假身份在此交织，形成了一个造假闭环，让普通人根本无法分辨真伪。这场闹剧过后，单纯的追责个人造假远远不够，各类社会组织、高校机构、媒体平台的资质审核漏洞、圈层内的面子背书、流量至上的浮躁风气，才是滋生这类虚假名人的核心土壤。头衔从来不是能力的标尺，不靠实力沉淀，只靠堆砌的身份，终究经不起时间和真相的检验。日前，苏州一男子和妻子吵架后心情郁闷，向 AI 求助该去哪里闯一闯。 AI 仔细问了他的性格、身高、体能，然后给出了答案，去杭州临安的同工间。男子深信不疑，穿着一双板鞋，带了一把折叠小椅就上了山，结果不慎摔倒受伤，被困在了海拔1300多米的地方。幸好这里有手机信号，男子打电话报警，最终被成功解救。当下智能工具全面渗入了不少人的日常生活，很多人出行、消费、就医等习惯询问 AI。

AI 的建议。久而久之，个别人逐渐放弃了自主思考、风险研判，遇事不再结合现实经验的判断，不再依靠常识推演利弊，而是全盘交给算法。被 AI 误导，吃下剧毒蘑菇，轻信 AI 退票建议，损失了高额手续费。一段时间以来，类似的案例并不少见。过去我们说尽信书不如无书，现在似乎正在步入尽信 AI 不如无 AI。 技术本应服务生活，如今却反向主导一些人的决策，而部分人也心甘情愿地沦为算法的依附者。这是数字化时代不容忽视的认知困境。 AI 只是一个工具，而且是一个并不完美，有时会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的工具。要想让 AI 为生活添彩，打开的方式很关键。面对算法给出的答案，我们要仔细的甄别，用理性校验，拒绝无脑盲从。技术发展突飞猛进，建立起和数字时代相匹配的媒介素养，是我们每个人的必修课。一张结婚证300元起售，原版550元，钢印印章照片一应俱全，甚至可以帮你配一个从来没有谋面的另一半。社交平台上、二手交易平台上卖假结婚证的商家活跃已久，明码标价，流水作业。记者咨询以后3个小时没有回复卖家的消息，商家反过来威胁要曝光记者的个人信息。一张假证能做到如此嚣张，说明它背后早已经不是零散的小作坊，而是一门做熟了的生意。谁在买这张假证呢？或许是想靠婚姻状态骗取单位福利，或是请假名额的，或是为婚外情或重婚关系找掩护的。需求摆在这里，卖方自然应运而生。从记者亲身经历来看，从接单到议价，再到催单付款确认信息，整套流程顺畅无比。有位卖家的报价单里，毕业证书、护照、离婚证、户口簿等样样俱全，俨然周到服务。这说明假证从不专精于某一种证件，而是盯上了所有用一张纸代理资格审核的制度设计。只要资格认定还停留在纸面的核验，假证就永远有生存的空间。文章认为，只有把核验方式从看纸转向查来源、查数据，从人工肉眼判断转向系统联网比对，才能真正掐断这条产业链的命门。这不是某个部门加派几个人手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一整套证件管理逻辑的更新。假的终究真不了，因为纸张造假容易，其所承载的资格难以伪造。真的也终究不会被假的替代，因为一时的蒙混过关换不来长久的心安。只是在这场真假博弈当中，伸手买卖的双方都已经把自己的未来连同在这个社会的本该良好的信任一并打了进去。山西大同的张女士在店前设置了爱心补水站，为户外劳动者和有需要的人免费提供矿泉水。然而她发现补满的至少24瓶矿泉水一夜之间全都消失了。监控显示，一名女子并非正常取水，而是将瓶中的水逐一倒掉以后带走了空瓶，而且此前已经发生多次这样的事情。文章说，这样的善举是建立在按需取用的基本默契之上，而涉事女子却将可以饮用的水全都倒掉，只留下能够变卖的空瓶，显然已经偏离了爱心水站设立的初衷。爱心资源需要被珍惜和守护，个人善意更不该成为少数人谋取利益的羊毛。张女士无偿提供矿泉水，是希望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而不是为他人谋取小利提供机会。更何况倒掉的还是他人的善意，对爱心提供者也会造成伤害。张女士是出于善意主动提供水源，却不得不一次次承担被浪费的成本，最终从全天供水到白天供水。少数人的贪小便宜，最终使得善意

外卖骑手等灯停表机制，通过政企数据互通，将骑手等候红灯的时长从配送考核当中剥离出来，用一套系统性的规则优化，破解守规则就要吃亏、抢时间就要违规的治理困局。一次计时调整折射出了基层治理的逻辑，规则的刻度里应当读得出人心的温度。基层治理直接面向群众，规则的适用对象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有血有肉、有难处、有期盼的普通人。外卖骑手等红灯的几十秒，在考核体系里是时间损耗，在骑手的心中却关乎生计。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采光、噪音、出资比例，在政策文件里是技术参数，在居民的生活里就是切切实实的日常感受。规则的价值不仅在于画出行为的边界，更在于回应人的关切。像等灯停表这样的主动向前走一步，从规则的源头为骑手卸下焦虑，比事后的执法和惩戒更有力量。近日，一名来自广东潮汕的女生因为在高考金榜巡游当中顶着一头蓝色的头发引发了争议，有人称赞其有个性，也有人仅凭发色和镜头前的神态质疑其保送资格存在资本操作。面对争议，当事人公开说明自己的求学和选拔的经历是在保送之后才染的头发。中南大学的相关公示也显示，他已经被该学校西班牙语专业录取。教育公平关系千家万户，保送招生接受社会的监督也理所应当。公众对于选拔标准、程序规范和信息公开保持关注，是维护公平的重要力量。但是网友的质疑并非来自录取程序的本身，而仅仅是来自一头蓝发。看到醒目的发色，就给学生贴上叛逆的标签，继而猜测其家庭背景，甚至怀疑其保送的资格。发色不是成绩单，镜头前的神态也不能反映其家庭的情况。关心招生公平，可以查政策、看公示、问程序。如此依靠想象，把外貌作为证据的质疑，便不是监督，而是先入为主的给人贴标签，这又谈什么正义呢？此前粉发女孩遭遇网络暴力的悲剧已经发出过沉重的警示，今天面对蓝发女生，更不应该再次见发色变。网络上的一句嘲讽，一次没有经过核实的转发，看似成本很低，汇聚起来却可能给当事人造成难以承受的压力。让招生公平，接受基于事实的监督，让年轻人的正当选择得到应有的尊重，公共讨论才不会被偏见牵着走。江苏沭阳39岁的儿科医生杨国辉意外离世以后，近千名患者家属手捧白菊自发送别的一幕令人动容。百姓最质朴的认可是对一名医者最高的褒奖。行医十余载，杨国辉诠释了什么是医者仁心。他坚持能吃药不输液，少检查少开药。他两个微信号加满了20000多名家长，常常深夜还在耐心答疑。他诊室里经常背着棒棒糖，只为安抚哭闹的孩子。琐碎的坚守、长久的善意，让医患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信任和情感羁绊。这些年来，民众自发送别好医生的温情画面并不鲜见。众人自发送别，不只是感念一个具体的人，更是致敬一种理想中的医者形象。民众怀念的也不仅是他们的医术高明，更有他们作为医者的耐心和善意。当下基层一线医者接诊压力很大，工作节奏快，身心透支严重，耐心沟通、共情体恤是行医的本分。我们期盼有更多的杨医生，但杨医生几年前离开了县中医院开设中医儿科诊所的背后，也折射出基层医疗留住好医生面临的现实问题。事实证明，医患之间的温情不能只寄希望于医者的个体坚守，更需要完善的制度支撑。如何科学优化医疗工作节奏，缓解一线医者的工作压力，避免过度透支，如何健全薪酬激励体系，让医者的坚守和付出得到对等的回报，如何优化医患沟通环境，持续营造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这枚人心相送的最高勋章应该被更多人看见，更能被制度温柔地接住。白菊花寄托的不只是哀思，背后更承载着无数家庭对温暖可靠的基层医疗的深切期盼。

0: 时刻，为了人民，这条路，为了人民，这朵云，为了人民，这一战，为了人民，这个国，为了人民。人民，这热血为了人民，这心火为了人民，这条船为了人民，这时代为了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鸡胗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鸡胗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鸡胗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鸡胗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鸡胗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鸡胗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4: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

0: 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2: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
1: 延吉市举行近零碳工厂标杆观摩暨包装行业供需合作推进会。
2: 为确保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赛事安全有序开展，合龙市各职能部门扎实落实各项保障工作。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27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省纪委监委调度会议精神，听取我州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和下步工作安排的汇报，传达学习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听取我州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进展情况和下步工作安排的汇报。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全州各级党委党组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更加坚定自觉地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砥砺前行，更加富有成效地做好延边的工作，办好延边的事情，奋力推动延边跨越赶超，更好造福延边各族群众。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强化问题导向、风险意识、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扎扎实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强化地质灾害隐患排查，聚焦极端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各类地质灾害，严格落实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机制，对山洪灾害风险点、地质灾害隐患点逐一设立警示标识，落实除险加固措施，突出抓好农村切坡建房、临崖临坡房屋等高风险点位的安全防范，坚决守住不死人这条底线。要细化完善应急响应预案，分级细化

预警响应、巡查排查、群众转移、抢险救援、物资调度等全链条、全流程处置规范，强化卫星遥感、无人机、自动化监测等技防手段，切实打好防汛救灾工作主动仗。要持续提升应急救援能力，动态优化重点部位、薄弱环节救援力量和物资布防，严格执行汛期领导干部到岗代班、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迅速响应、高效处置。会议强调，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纪委监委部署要求，以超常规力度、超常规举措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战。要强力推进重点领域整治，紧盯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整治项目，进一步深挖风险隐患和问题线索，有力整治一批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坚决清除重点行业领域的顽瘴痼疾，抓紧抓牢民生领域信访治理，对诉求明确、事实清楚的要快速处置，对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要坚持领导包案，一案一策化解，对重复信访问题不解决不放手，对推诿扯皮敷衍应付的要严肃处理，要攻坚突破一批有影响有分量的案件，紧盯突出问题、重点领域、关键岗位，聚焦资金流向、招投标工程项目，深挖利益链条，排查问题线索，突破一批有影响有震慑的骨头案、钉子案，要扎紧扎牢制度笼子，深入查找项目管理、资金使用、权力运行中的薄弱环节，着力解决制度缺失、监管缺位等问题，确保实现整治工作从集中攻坚向常态化、规范化、长效化转变。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会议的部署要求，准确把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总体要求和实施步骤，集中解决一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问题。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履行主体责任，各级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督办落实作用，各级党委政法委要从严落实执法办案责任，各行业部门要有效推进解决本部门、本系统、本领域突出问题，推动形成领导小组牵头抓总、有关部门协同推进、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要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统筹抓好线索摸排、案件查办、打散破网、源头治理等各项任务，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重点人员防范整治，推动专项斗争取得扎实战果。要严格执法，讲究策略，牢牢把握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的原则，坚持以打开路，注重精准打击，依法严打六霸等传统黑恶犯罪，利用软暴力和网络空间等十类新型黑恶犯罪，精准侦办一批妨害国边境管理、走私、电信诈骗、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案件，切实做到打准、打实、打深、打透。要发动群众，营造声势，充分用好各类媒体资源，大力宣传各级党委政府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心、举措和成效，深入挖掘、宣传报道一批专项斗争中敢于亮剑、敢于攻坚的先进典型，营造全民知晓、全民支持、全民参与的浓厚社会氛围，
会议还研究了

0: 其他事项。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为深入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扎实推进省、州、市三级工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工作，8月26号，由延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主办的科技赋能降碳增效延吉市近零碳工厂标杆观摩暨包装行业供需合作推进会在延边阿里郎包装有限责任公司厂区内举行。全州25户工业企业生产技术环保及采购部门负责人参加活动。本次活动旨在宣传鼓励企业绿色低碳发展，同时搭建包装企业与全市重点工业企业的产需对接平台，打通上下游沟通壁垒，促进本地供应链合作共赢。活动现场，参会企业代表深入延边阿里郎包装有限责任公司生产一线，实地观摩了光伏发电系统、低碳智能生产线与绿色供应链的运作模式。作为延吉市包装行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标杆示范企业，延边阿里郎包装深耕行业20载，企业于2025年投资180万元建设的自发自用余电上网光伏发电项目已正式并网投用，计划年发电量81万千瓦时，年发电收益约48.6万元。企业近40%的生产用电来自绿色光伏能源，成为延边包装行业绿色转型的先行者。延边阿里郎包装有限责任公司运营总监雷天宇：
2: 阿里郎包装愿意把企业在低碳生产、光伏发电等方面积累的成熟实践经验，作为我们延伸增值服务，分享给上下游合作伙伴，通过经验分享、互动互进，助力全产业链协同降碳、提质增效。
1: 资深低碳专家团队还针对参会企业生产实际提供了1:1深度问诊与咨询服务，为企业量身定制专业、务实、可落地的低碳转型路径。吉林玉城碳电融合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主任张健：
3: 帮助企业从售电到绿色低碳服务进行一站式精准匹配服务，为我们服务的企业从设备改造到科学算碳的智能化平台应用，一站式帮助企业进行零碳改造。
1: 近年来，延吉市在推动工业绿色转型方面持续发力，目前已成功推动吉林烟草延吉卷烟厂、长白山印物、百威啤酒等企业通过省级绿色工厂认定。延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一级主任科员李国哲：
4: 未来我们将持续开展产需对接、企业大走访等活动，紧盯重点企业和生产经营困难企业，一起一策做好对接服务。同时，我们将配合推动零碳园区建设，打造一批示范带动作用强的绿色制造标杆，激发工业企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内生动力。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赵西强报道。
0: 距离8月29号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鸣枪开跑仅剩2天，为确保这场赛事安全有序开展，合龙市各职能部门扎实落实各项保障工作。目前赛事相关交通安保、市政设施、志愿服务等各项筹备已全面就绪，正以最佳状态迎接8方参赛者的到来。为确保赛事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合龙市公安局交管大队提前部署、精细筹备，扎实落实各项交通安保工作。交管大队多次实地踏勘赛道，结合路况车流制定专项安保及应急方案，提前通过官方渠道发布交通管制、绕行及停车提示，引导市民错峰出行，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日常出行的影响。市政设施保障同步推进，合龙市住建局聚焦赛事保障工作，对城区人民大街、合龙大街、龙兴街等重点路段开展市政

0: 政设施提质整治，以更加精致的城市环境保障活动顺利开展，充分展现合龙城市新风貌。志愿服务力量也已全面到位，志愿者承担安检口值守、起点指引与终点疏散、健康跑及欢乐跑检录等任务，确保比赛流程顺畅。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正勇、王嘉欣、赵西强报道。
1: 8月26号，由延边州委宣传部、延边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延边群众艺术馆及各县市文广旅局承办的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季延边州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第5届泉州广场舞大赛在图门市举行。赛前，一场别开生面的全民共舞引爆全场，由各队选派代表组成的方阵活力演绎延边群众艺术馆全新编创的第2套延边全民普及 DJ 广场舞。经过前期的层层选拔，当天共有来自泉州各县市13支队伍近500名舞者参加比赛同台争艳。珲春市文化馆广场舞队率先登台，带来我的党我的祖国，蓝扇挥舞，红绸飞扬。随后各参赛队轮番登场，舞姿铿锵，礼赞伟大时代。省州舞蹈专家从编排创意、完成质量等维度现场评分，最终由珲春市文化馆群众艺术团广场舞队选送的《我的党我的祖国》和延吉市进学街道青岛蓝天艺术团选送的《欢庆秧歌》获得第5届泉州广场舞大赛一等奖。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0: 8月24号至25号，由州文广旅局、州文物局主办、延边博物馆承办的延边文博工作高质量发展研究暨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州委党校举行，来自泉州文博单位的60余名业务骨干参加培训。此次培训创新采用专家授课、案例剖析、专题研讨、实操实训相结合模式，课程设置针对性、实用性、指导性强，兼具政策高度、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培训过程中，来自省内外文博行业的资深专家围绕文物保护、展览策划、藏品管理、法律法规、博物馆建设、修复实操等核心内容进行深度阐释与专业指导，切实提升文博工作者的业务能力。参训人员表示，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以过硬的业务能力守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延边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此次培训充分整合省内外优质文博资源，搭建起省、州、市、县三级文博单位互学共进的交流平台，进一步夯实了文博人才队伍根基，有效补齐了基层业务短板，为延边文博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金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徐俊伟、陈升作词，赵林作曲，廖昌永、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山海寻梦》。歌曲以阔步前行的气魄致敬新时代，豪情与温情交织，生动描绘出全中国人民奋进新征程的画面。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

0: 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10:30。
2: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3: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3: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2: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3: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2: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3: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2: 延边。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谭军律师事务所陆源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陆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看法的共有房产难以进行实物分割应该如何处置呢？原告吕某丙是加拿大籍，和被告

0: 吕某甲、吕某乙是亲姐妹关系。此前法院作出生效判决，确认三人共同继承位于济南市历下区青年路的两套房产，其中吕某丙占31%，吕某甲和吕某乙各占34.5%。判决生效后，共有份额虽然已经明确，但共有关系并没有实际终结。因吕某甲是加拿大国籍，长期在国外生活，难以占有管理和使用案涉房屋，指出由吕某甲和吕某乙取得房屋并支付折价补偿，如果无法折价补偿，将房屋拍卖变卖后按份额分配价款。因协商未果，吕某丙诉讼到法院提出先位请求，案涉两套房屋归吕某甲、吕某乙所有，两人按此前评估价格支付折价补偿款，同时提出备位请求，如果法院不支持折价补偿，则判令对房屋拍卖变卖，所得价款按三人共有份额分割。庭审中，吕某甲、吕某乙都表示不同意受让房屋，也不认可原评估的价格，但是呢，同意通过拍卖变卖的方式进行分割价款。那陆律师，你看这起案件法院会如何来审理呢？
1: 好的，主持人。法院经审理时认为，生效判决已经确认三方的共有份额，各方作为案份共有人，依法按照份额享有所有权，现共有关系难以继续维持，各方又无法就折价补偿达成一致，法院应依法确定可操作的分割路径。关于先位请求，法院是认为案涉房屋评估报告形成于此前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至于本案审理时效已经超过有效期间，难以客观地反映当前的市场价值，不能直接作为折价补偿的依据。同时，吕某甲、吕某乙明确表示不愿受让房屋，各方对房屋的归属及折价标准均未形成合意，该请求缺乏履行的基础，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备位请求能否同案审查，法院是认为吕某丙基于同意共有物分割法律关系，提出顺位衔接、相互排斥、事实基础相同的两项请求，构成客观预备合并之诉。在先位请求难以维持的情况下，难以支持，法院可以继续审查并裁判备位请求，不属于诉讼请求不明，也不构成重复起诉，有利于一次性化解纠纷。法院进一步认为，案涉的两套房屋均为成套的住宅，难以进行实物分割，强行分割将损毁房屋的实际价值和使用效能。现三方的份额清楚，吕某丙长期定居国外，客观上难以管理和使用该房屋，吕某甲、吕某乙亦明确地放弃受让，仅同意变价分割维持共有关系的基础已不再存在，采取拍卖变卖的方式分割，既符合法律规定，也有利于减少重新评估反复诉讼的成本。最终法院是判决三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80天内共同将案涉的两套房屋予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是归吕某丙分得31%，吕某甲和吕某乙各分得34.5%，在处分过程中产生的税费也是按照上述的比例进行分担。
0: 那陆律师已经讲到，法院的判决确实是将案涉的两套房屋予以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呢是由三人来按比例来分配。那共有物分割案件当中，确认共有份额并不等于纠纷彻底解决，共有房产难以实物分割，共有人又无法就折价补偿达成一致的时候呢，如果裁判只停留在份额确认，当事人的财产权益仍长期闲置， 后续呢，履行和执行也容易呢陷入僵局。本案当中，法院依法审查并处理了当事人的被慰请求，在先慰请求缺乏履行基础的情况下，继续呢审查被慰请求，既尊重了当事人的处分权，也避免了因同意纠纷再次起诉，减少了程序空转和诉累。通过判决明确拍卖、变卖路径及价款分配比例，裁判结果更具可操控性，也为呢后续的履行和执行提供了一个清晰的依据。所以呢，我们通过今天的案例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共有基础丧失、协商无法继续的时候，共有人可以呢依法请求人民法院分割。对于难以实物分割的住宅类的房产，折价、拍卖、变卖后，按份额来分配价款，是兼顾公平、效率和执行可行性的一个常见的方式。诉讼当中，当事人也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提出先慰、被慰请求，为法院一次性实施化解纠纷提供更加充分的裁判空间。
2: 伟大是什么？是万丈光芒，也可以是微光力量，是改变世界的成就，也可以是脚踏实地的奋斗，在无数次重复的坚守中，平凡也能铸就伟大。当你经历着日复一日的苦涩，却不忘守住一方

0: 当你坚守三尺讲台，却为梦想插上翅膀，这是平凡的轨道。当你为生命挺身而出，却将危险留给自己，这是平凡的伟大。也许你我只是平凡渺小的个体，但每个认真生活的细节都在向时代证明，我们可能平凡，却也足够伟大。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生活守护者。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你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谭军律师事务所陆源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父亲把家事闹到孩子班级群和小区业主群。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我们来关注一下案件的详情。小林和老林呢是父子关系。近年来，老林和妻子因感情不和长期分居，小林随母亲生活，与父亲见面的机会减少，夫妻二人在子女养育问题上分歧不断，小林夹在中间备受煎熬。在2025年的11月啊，老林多次使用情绪极端啊贬损性强的语言，在小林的班级群、家长群以及小区的业主群当中发布信息，公开指责岳父母和妻子一方无脑破坏家庭、霸占孩子、疏远老林和小林的亲子关系等等。这些言论迅速传播，让小林在同学和老师面前抬不起头，在邻居中也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无奈之下，小林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判令裁定禁止老林实施家庭暴力，禁止其通过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及网络平台等方式侮辱、诽谤、威胁小林及其近亲属，并禁止骚扰、跟踪、接触小林及近亲属。面对儿子的指控，老林辩解说，本案的发生是因为夫妻两人在子女教育、生活安排方面存在分歧所导致的，涉及对小林的监护权行使，自己在群内发帖是因为夫妻感情破裂、探望权受阻引发的维权行为，并非呢针对儿子。而且如果支持禁止接触申请，将实质呢剥夺其对小林的监护权。

0: 呢请求法院驳回。那杜律师，你看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1: 好的，主持人。法院经审理认为，老林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常家庭矛盾表述的边界，

0: 网络空间的公共性、信息传播的瞬时性、所在群组的社会性，该行为侵害了小林的人格尊严及隐私权，严重影响其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老林的行为符合家庭暴力中关于精神侵害的认定标准，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暴力。法院据此裁定，禁止老林以电话、短信、实时通信工具、电子邮件以及在网络空间发布信息等方式骚扰小林及其近亲属。法院同时指出，老林与妻子之间因抚育问题产生的矛盾系偶发矛盾，并无证据表明老林具有持续实施肢体暴力的危险。老林作为父亲，依法是享有探望和监护小林的权利，小林也应该享受关来于父母双方的关爱。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出发，法院是驳回了小林禁止接触的申请部分。
1: 是的，那这里呢，我们要问一下陆律师那刚刚谈到的就是这个发一些信息那只有打孩子才算家暴吗？你能结合反家庭暴力法的相关规定给我们做一下说明和解释吗？
0: 好，主持人。提起家暴呢，公众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对家人的拳脚相向的肢体暴力，但是我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的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和精神等侵害行为。因此，家庭暴力的类型并不限于肢体暴力，长期利用网络公然的诋毁和诽谤家庭成员，实施网络暴力、言语暴力也是泄露个人家庭隐私的，同样是构成家庭暴力。
1: 那陆律师刚刚讲到了关于精神侵害型的家暴，那关于这一类型家暴的认定条件，你能再给我们说明一下吗？
0: 好，家庭生活中矛盾与摩擦肯定是在所难免，但是偶发性的矛盾往往是表现为平等的交流、双向输出的特征，而精神型的侵害家暴，这是具有单方面压制、反复实施的特征。在本案中啊，老林是在两个多月内多次在社交群组故意暴露家庭隐私，妻子一方只能沉默应对，儿子最终是选择被迫寻求法律保护。老林通过在网络空间暴露家庭矛盾隐私、贬低妻儿人格尊严的方式，意在是给妻子一方实施心理压力，以在家庭矛盾的解决中获得控制地位，符合家庭暴力的该项特征。在网络空间暴露家庭隐私的行为会导致受害人产生强烈的羞耻感和恐惧感，对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而言，这种网络的精神暴力造成的心理创伤可能伴其一生，严重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1: 是的，那就像本案当中孩子最终呢被迫寻求法律保护，所以我们讲父母的纷争不应该让孩子来买单。夫妻分居后呢，因监护权问题产生矛盾，可以通过调解、诉讼等合法的途径来解决。但是本案当中的这名父亲呢，却采取了伤害亲人的方式来处理。因此呢，即便夫妻间存在矛盾，也不应该将孩子当成情绪的一个发泄口、谈判筹码或者呢是报复的工具。将成年人的恩怨暴露在孩子的学校和社区的社交圈，本质上呢是对子女的情感虐待以及呢监护失职。家庭矛盾呢应当理性的来协商妥善解决，避免呢子女因为家庭矛盾承受不该有的心理创伤。
2: 你相信付出就有回报，汗水能让蕴积地下上千年的石油重见天日，滚滚的石油注入祖国强大的血脉，

0: 这是来自石油工人的力量。你相信正义虽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执法如山，只为护佑沧桑正道，还人民于公平公正。这是来自人民警察的力量。你相信虽不计辛勤一样寒，桃熟榴丹李熟枝残，但终究年华灼灼，桃李慢速。这是来自教师的力量。你相信每一次的争分夺秒都是对生命的尊重，医者仁心，救死扶伤。这是来自医生的力量。你相信万里长城每一寸土地坚决不容觊觎，科技强军燃起护国强大实力。这是来自军人的力量。这份力量公平公正，这份力量无坚不摧。沐浴宪法阳光，感受宪法的力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谭军律师事务所陆源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为大家解读民法典。公司在办公区域隐蔽安装啊摄像头，是否涉嫌侵犯隐私权呢？小美产假结束返岗后，发现公司在自己工位侧面天花板处加装烟杆报警器样式的隐蔽摄像头，镜头呢正对着她的工位。负责人说是出于安全管理安装，目的是防范商业秘密和客户资料泄露。那陆律师，你看啊，公司的这一举动是否构成对小美隐私权的侵害呢？
2: 好的，主持人。公司的此种行为已经实质侵害了小美的隐私权。根据民法典第1032条的规定，自然人是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本案中，小美是长期在相对封闭的办公区域的固定工位办公，再加上小美是刚结束产假返岗，尚处于哺乳期，其对该办公区域的隐私保护具有充分合理的期待。结合案涉的办公区域封闭，以及摄影设备的伪装性、安装位置、固定工位使用情况以及小美的具体状态等综合因素进行分析，应该是认定公司私自安装隐蔽的摄像设备行为已经构成了对小美隐私权的侵害。
1: 是的，所以呢，通过今天的案例呢，我们也是提示大家，如果啊自己的公司啊有这样的举动，那我们呢就可以通过合理的这个维权方式啊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啊陆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胃病这个磨人的话题。从常见的胃炎、胃溃疡，到让人揪心的萎缩性胃炎，还有藏在背后的隐形杀手幽门螺旋杆菌，咱一次性给大家说一说、唠一唠。更重要的是，咱们大家盼着的长春名中医徐长盛主任
5: 将于8月28日到29日这两天
4: 又要专程来吉泰中医坐诊了。不管是被各类胃病缠了多年的老病号，还是刚出现胃胀、反酸、胃疼、便秘的朋友，都别错过这次在家门口找长春名中医看诊的机会。提前预约，能选方便的时间，不用长时间排队。预约电话是276-5000，记好了，是276-5000。说到胃病呢，种类可真不少。比如急性胃炎，它的特征呢是来得快，吃了点不干净或者太刺激的东西，就可能突然出现胃疼、呕吐等等。胃溃疡呢，是胃黏膜破了个口子，有典型的餐后痛，就是吃了饭没多久就疼。十二指肠溃疡呢，则是空腹痛、夜间痛，饿的时候或者半夜的时候容易发作。胃食管反流病呢，是总让人觉得反酸、烧心、胸口火辣辣的。还有功能性消化不良，吃点东西就胀，没有胃口，检查呢却没有器质性的病变。而在这些个胃病里啊，最让中老年人头疼的就是慢性胃炎，尤其是它的升级版萎缩性胃炎，因为它的癌变风险比普通胃病

高得多得多。再加上幽门螺旋杆菌这个帮凶，更是让胃病雪上加霜。今天咱们就重点说说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还有幽门螺旋杆菌。先说说慢性胃炎，这可是胃病里的常客，很多叔叔阿姨啊都中招了。它不像急性胃炎那样来势汹汹，但胜在缠绵不休，反反复复的胃疼、胃胀、嗳气、反酸，吃点凉的、硬的、辣的就容易发作。有的早上起来空腹就觉得胀，有的吃了饭就嗳气不止，严重影响吃饭睡觉，让人整天没精神。在中医里，慢性胃炎属于胃脘痛、胃脾的范畴，主要是因为年纪大了，脾胃功能衰退，再加上长期饮食不规律，吃刺激性食物，情绪不好，作息紊乱，导致脾胃气机失调，气血不畅引发的。很多人觉得胃疼胃胀不算啥大病，忍忍就过去了，这想法真的大错特错。慢性胃炎初期症状虽然很轻，但长期不调理，胃黏膜会持续受损，就像一块反复发炎的伤口，慢慢就会发展成萎缩性胃炎，这可比慢性胃炎的阶段严重多了，也是咱们今天要重点强调的高危胃病。接下来就重点说说萎缩性胃炎，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所谓萎缩，指的是胃黏膜变薄，分泌胃液的腺体减少甚至消失，就像胃的消化功能被削弱了，它的症状比普通慢性胃炎更严重，除了胃胀、胃痛、反酸，还会出现明显的食欲不振、乏力、消瘦、贫血，吃一点东西就饱，甚至出现恶心、呕吐、大便异常等情况。更让人担心的是，萎缩性胃炎的癌变风险远高于普通胃病，它属于胃癌的癌前病变，如果再合并肠上皮化生、异型增生等，癌变的概率会进一步增加，相当于给健康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但大家也不用过度恐慌，萎缩性胃炎的癌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只要早发现、早干预、规范调理，就能有效延缓病情的进展，甚至逆转部分病变，大大降低癌变的风险。最怕的就是忽视症状，任由病情发展，那等出现严重不适了再去检查，往往就已经错过了最佳调理的时机。所以一旦出现长期胃胀、胃痛、反酸、乏力、体重下降等情况，一定要及时做胃镜检查。胃镜是诊断萎缩性胃炎的金标准，能清晰地看到胃黏膜的状态，还可以取组织做病理检查，判断是否有肠化、异型增生等问题。说完萎缩性胃炎，那就不得不提它的头号帮凶——幽门螺旋杆菌。很多人可能对这个名字都不太陌生了，它和胃病的关系特别的密切，超过 80% 的慢性胃炎患者都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而萎缩性胃炎患者的感染率更是高达 90% 以上。幽门螺旋杆菌是一种能在你胃里定居的细菌，它耐酸能力极强，会直接破坏胃黏膜的保护屏障，刺激胃黏膜引发炎症，长期感染会导致慢性胃炎的反复发作，进而诱发萎缩性胃炎、胃溃疡，甚至增加胃癌的风险。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途径也很常见，主要通过口口传播、粪口传播。

比如和感染者共用餐具、水杯，吃了被污染的食物或水，都可能被感染。它的早期症状不明显，很多感染者甚至没有症状，但随着感染时间变长，就会逐渐出现胃胀、胃痛、反酸、嗳气、食欲不振等胃炎症状。那么，哪些人是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还容易感染幽门螺旋杆菌的高危人群呢？我给大家说一说。第一种呢，是有胃病家族史的人，比如父母、兄弟姐妹有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癌的，那么患病风险就会显著升高。第二类呢，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纪越大，脾胃功能就越衰退，胃黏膜老化，抵抗力下降，就更容易被幽门螺旋杆菌所感染，也就更容易发展成萎缩性胃炎。第三类呢，是饮食不规律、爱吃刺激性食物的人，经常性的不吃早饭，暴饮暴食，喜欢吃辛辣、过烫、生冷、油腻的食物，或者长期吃咸菜、腊肉等腌制食品的人。这些食物呢，会刺激胃黏膜，还可能增加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风险。第四类是长期吸烟喝酒的人，烟草里的尼古丁和酒精会直接损伤胃黏膜，还会降低胃黏膜的抵抗力，让幽门螺旋杆菌更容易趁虚而入。第五类呢，是长期服用某些药物的人，比如因为高血压、关节炎等疾病，长期吃止痛药、降压药、抗炎药的人，这些药物呢会刺激胃黏膜，增加胃病的风险。第六类是长期情绪不好、压力大的人，中医说肝胃不和，情绪激动、焦虑、抑郁会影响脾胃气机的运行，同时容易降低身体的免疫力，让幽门螺旋杆菌有机可乘。第七类呢，是长期熬夜、过度劳累的人，会导致身体抵抗力下降，间接的影响脾胃功能，增加患胃病和感染的风险。第八类，经常和他人共餐、不注意饮食卫生的人，容易通过餐具、食物感染幽门螺旋杆菌。咱们延边人呢，都很喜欢吃辣、喝酒、吃咸菜、吃烧烤等等，这些个过烫、油腻、腌制的食物，再加上有些人不吃早饭，共餐时呢还不注意卫生，都是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和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高危人群，所以一定要多加注意。想要调理好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根除幽门螺旋杆菌，找对专家是关键。而徐长盛主任就是解决这些胃病难题的顶尖专家，可能老听众啊都熟悉他了。他以前是长春市宽城区医院中医科的主任，正儿八经的公立医院的资深专家，还拿过长春市优秀资深医师奖，在长春中医界的名气很大。从医40多年，他没出过一次医疗事故。他擅长的毛病啊特别的多，像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脑梗塞、头晕、头痛、失眠、焦虑、抑郁、咳嗽、哮喘、肺结节、甲状腺疾病、风湿、类风湿、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炎、四肢麻木、慢性肾病、尿频、尿急、湿疹、痤疮、牛皮癣，还有各类癌症等等这些个疑难杂症，他都能精准对症治疗。尤其擅长调理各类胃病，特别是咱今天说的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更是他的拿手绝活。

不管是早期的胃胀反酸，还是中期的胃痛反复，甚至是晚期的萎缩性胃炎合并肠化异型增生，他都能给出精准的调理方案，帮过无数患者摆脱病痛，甚至逆转了部分病变。徐主任最让人佩服的就是他的把脉绝技，很多老年朋友甚至都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哪里不舒服。没关系，只要伸过胳膊让徐主任一搭脉，不消片刻就能把你的病情症状说得明明白白，连你平时没注意的一些小细节都能说得头头是道。这项把脉绝技啊，可是他40多年临床经验攒下来的真功夫。对于胃病患者来说呢，这门绝技可太重要了。徐主任能通过把脉精准地判断你是不是有胃肠的问题，还可以分清是普通的慢性胃炎，还是已经到了萎缩性胃炎，甚至能提前发现胃黏膜的早期损伤。这就是中医治胃病的智慧，能帮你早发现问题，少走弯路。徐主任调理胃病的核心是精准的辨证施治和整体观念，他不会像西医那样只盯着炎症和细菌，而是会根据你的脉象体质结合胃镜结果分清胃病的类型，是脾胃虚弱型、肝胃不和型，还是寒热错杂型等等，再针对性的开方用药。而且徐主任认为脾胃是后天之本，胃病啊不只是胃部的问题，还可能和肝脾肾等脏腑密切相关，所以他调理时不会只盯着胃部的症状，而是从整体出发调理全身的气血和脏腑功能，不仅能治好胃疼胃胀，还能改善乏力消瘦贫血便秘等等问题，让身体整体的状态变好。很多患者都说找徐主任调理后啊，不仅胃病好了，精神头也足了，脸色也红润了，上厕所都顺畅了，这也是整体调理的优势。徐主任在长春坐诊时，每天都有大量患者排着长队等他，不少人从吉林市、广州、大连甚至北京专门赶过去，就是为了让他给把把脉开个方子。更难得的是他名气大却丝毫没有架子，对老年患者特别的有耐心，不管问多少问题，他都会用大白话一一的解答。看完病还会详细的嘱咐吃药时间、饮食禁忌，生怕你记不住。他的患者复诊率高达 80%-90%， 很多家庭全家老少都找他调理，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家庭健康守护者。除了徐主任的顶尖医术，咱们吉泰中医也能给大家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让大家看病更放心、更省心、更省钱。首先，大家最关心的医保问题，这吉泰中医啊是可以刷医保的，能正常享受医保的报销政策，大大的减轻经济负担。其次，位置特别好找，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一楼。不清楚地址的话，可以拨打预约电话27650000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会详细告诉你该怎么走。而且煎药服务全程透明，保证药效，让你不用自己费心煎药。这里给大家分享几位患者经徐主任调理后的一些反馈，看看徐主任是怎么帮他们解决胃病难题的。第一条反馈说，我今年68岁，慢性胃炎十来年了，平时总觉得胃胀反气儿，吃点凉的硬的就胃疼，冬天一冷啊更严重。上次听说徐主任来吉泰坐诊，我赶紧让儿子帮我预约了，徐主任就摸了摸脉，就问我是不是早上起来空腹的时候胃疼，平时手脚还容易发凉等等，关键这些个症状我还没说呀。徐主任果然是名不虚传，他又给我开了方子。

0: 还详细跟我说了该怎么养胃。现在我调理了一个多月，胃胀啊反气儿的毛病都没了，也不胃疼了，现在出门也不怕受凉了，徐主任真是太厉害了。第二条反馈说，我今年72岁，慢性胃炎15年，去年检查发展成了萎缩性胃炎，还伴有肠化，全家都慌了。朋友推荐我找徐主任，说他调理萎缩性胃炎特别厉害。徐主任把脉后啊，精准地说出了我乏力、没胃口、大便不成形的症状，跟我平时的状态呀一模一样。我之前走路都没劲儿，吃饭也吃不多。徐主任给我开了调理的方子，现在调理了3个来月了，乏力感没了，胃口变好了，也能正常吃饭了。复查胃镜的时候，医生都说肠化减轻了，病情控制得很好，真的太感谢徐主任了。第三条反馈说，我今年65岁，长期的胃胀、消化不良，没啥胃口，体重越来越轻，脸色也越来越差，检查出了慢性胃炎合并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去了很多次医院，杀菌后呢还是反复，听说徐主任厉害，就来吉泰找他，经徐主任调理了2次之后，现在消化好了，不胃胀了，胃口也开了，体重现在也慢慢增加了，脸色也红润了，现在是吃饭香，睡觉稳，整个人都舒服多了。最后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内容。第一条，胃病的种类很多，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的危害很大，尤其是萎缩性胃炎，作为胃癌癌前病变，癌变的风险较高，而幽门螺旋杆菌是导致这些胃病的重要帮凶，大家一定要重视。第二点，不要忽视胃胀、胃痛、反酸等小症状，及时的做胃镜和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检测，早发现早调理，才能避免小毛病拖成大问题。第三点，调理胃病，降低癌变风险，找对专家是关键。徐长盛主任从医40多年，把脉精准，擅长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的辩证调理，能从根本上修复胃黏膜，控制病情，口碑和疗效都有保障。第四点，最重要的是，徐主任
1: 8月28日到29日
0: 要来吉泰中医坐诊，不管是被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困扰的朋友，还是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者，胃病的高危人群，都别错过这次在家门口找常春明中医看诊的机会。吉泰中医支持医保报销，位置好找，服务贴心，让您看病省心、省钱、更放心。预约电话 2765-000， 赶紧打个电话预约吧，选个自己方便的时间，让徐主任帮您摆脱胃病困扰，守护全家健康。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再见。
2: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5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

0: 看中医。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0: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味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2: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3: 无边如夜寿无疆，
4: 就像
3: 身强体健，
4: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2: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1: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最近呢，我接触到很多刚刚加入我们福禄寿喜大家庭的新朋友，大家伙就跟我反映啊，说治病求医这条道走得太艰难太寒心了。你像不少人嘴上说的天花乱坠啊，说的头头是道，患者满怀希望跑过去，最后半点疗效都没有。哎呀，其实这样的情况啊我也见得多了，我打心底里边啊真是心疼这些个患者。我这个人性格比较直啊，咱有啥说啥，我就讲句实话，其实现在很多人呢，空有那些高文凭高学历，最后就剩下是一张纸儿啊，你上临床他不会看病，他不会辨证，更解决不了患者的病痛。我老孙呢也始终认准一个理儿，你当大夫就得有实打实给病人看病的真本事啊，你不能光耍嘴皮子光摆花架子啊。你看我呀年龄也大了啊，但是行医的初心从来没有改变过，我深耕中医几十年，一直坚守中医的本源，就是要恪守我们补虚派补四虚的准则。大家伙要知道这套方法呀是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老祖他创办的，而且经历数百年的沉淀和十六代医者传承下来的治病精髓。那很多患者来找我看诊的时候啊，总会问我孙主任，为啥我这些年这药没少吃钱没少花，可是我的病却没治好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就是因为你一直在做救火的事儿啊，只想着灭火救火了，根本就没想着没合计你体内为什么会着火。有多少人呢，哎，一听自己血压高了血糖高了，第一时间就吃上降压药吃上降糖药，对吧？可是我想问大家呀，你高血压高血糖的问题你吃降压药降糖药你解决没有？又有多少人关节疼了啊，就想着怎么止疼？那我问你，你真的阻止关节变形了吗？还有那些个心梗脑梗的患者啊，都想着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梗塞呀、啊、把这个淤堵啊哎给它通开，可是你躲过了二犯三犯吗？都没有吧。我说的是事实吧，因为你用的这些方法啊，我只能叫它对症或者叫救火。那咱说为什么你的指标总不稳定啊，为什么你的慢性病总反复总断不了根儿呢？在中医看来啊，就是你体内出现了四虚，导致气血阴阳的平衡被彻底打乱了。所以大家伙记住，气呢它是主管我们全身动力的，血呢是主管我们全身濡养的，阳是主管我们全身温煦的，阴呢是主管我们全身滋润的。那我们人体能够好好的运转，我们的五脏六腑能够正常的工作，全靠这四样东西，而且它们之间呢还得平衡还得协调。但凡有一样说亏了虚了，那我们全身的机能啊就乱了啊，各种小毛病各种老慢病自然就找上门来啊。所以这叫啥呀，叫虚生百病。当我们体内这种亏空常年累月啊不及时的能够把它补上来，就会从一开始的体虚衰弱，然后慢慢发展成虚久衰竭，最后怎么样啊，气散血枯阴阳离绝啊，阴阳离绝就是说生命走到尽头了。所以我一直不断的每天在这块啊苦口婆心的告诉大家伙啊，趁早补四虚就是续命，趁早补四虚就是延寿。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的问题啊，三高的问题，老胃病的问题，或者是什么老慢

肝支气管炎的问题。要想让疾病康复，那大家听我一句劝，咱们尽快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你一次补虚啊，终身受益。他选用的是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真正实现了我们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呢90天。那现在啊，咱们农民朋友啊，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借着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你直接就能购买。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医保的报销的名额，但凡报上名的，您就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政策啊！所以大家想花小钱儿，哎，使用上临床草的药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场外报名电话400-6161-870报名。那说到了虚症啊，很多人会想说，为什么一定要四虚同补呢？我单补气血或者是单补阴阳不行吗？大家记住我的话啊，孤阳不生，孤阴不长，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啊，阴阳化生气血，气血呢又归于阴阳，所以啊，大家千万千万不能单一的补，一定要四虚同补，特别是那些一体多病的啊，老慢病的，久治不愈的这样的大病重病的患者。咱今天要举个病例，今天要说说脑萎缩这个病。很多人都觉得呀，说脑萎缩治不了啊，是不可逆的。但是今天我老孙呢，明确地告诉大家伙，你在发病的初期，你要是四虚同补的话，就能够延缓阻止脑萎缩它发展，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因为这个病呢，从发病的初期啊，你看它是一点一点加重，到最后晚期了，恶化了。其实呢，它就是我们阴阳气血一个不断亏虚的这样一个过程。你比如说在这个脑萎缩的早期，为什么很多人哎经常感觉头晕迷惑、脑袋胀啊，或者是精神萎靡不振，整天的嗜睡犯困啊，记事儿也特别困难，干点活总感觉乏力，早上起来脑袋昏昏沉沉的。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这是单纯的脑供血不足，不是啊，很多人根本就不在意。这个时候啊，如果你放任不管它，80%-90%的人最终会发展成阿尔茨海默症。因为出现这些个症状，就说明你已经气虚了。气是干嘛的呢？不是输送营养的动力吗？我们人体20%的气血阴阳都需要依托气的这个推动作用来供给我们大脑养分的，剩下那80%是给那个五脏的。可是我们的脑袋长在我们身体最高的地方，一旦说这个人气虚了，这个推动力不足了，那气血阴阳就送不到我们头顶上。你就像在农村，农村朋友可能用那个水泵啊浇过地啊，这个水泵如果说它马力不够啊，那高处的这个庄稼地儿一定得先旱死，是不是啊？同样的道理，那我们体内气虚了，出现脑供血不足了，其实这就是脑萎缩最先最早发出的一个预警信号。气虚脱久了，必然会出现血虚的问题，因为气能生血呀，气能行血呀，你长期气虚，既造不出新鲜的血液，更推不动周身的血脉，这样我们的大脑就会出现持续的缺血缺氧啊，各类症状呢当然就会直接加重了。所以很多人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问题啊，哎，变得转头就忘事儿，刚说过的话立马就记不清了，眼神呆滞无光啊，面色蜡黄没血色，整夜入睡很困难，就算睡着了也是老做梦，对不对啊？而且血流迟缓之后呢，还会堵塞我们脑部的经络，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很多患者呀会出现什么症状呢？经常感觉脑瓜皮发麻。

手脚僵硬麻木，走道呢脚底没根儿啊，不灵活，抬腿抬脚都费劲。到这个时候可能啊有人还不服气呢，说那我就是老了吗，啊我腿脚不好使的，你到底是老了还是脑萎缩呢？接下来呀，今天孙老师呢教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自测的方法，所以现在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做啊。怎么做呢？单脚站立，咱不依靠任何其他的支撑物，然后呢闭着眼睛看能否平稳地站着，至少要坚持15秒钟。如果你做不到，就说明你体内的阴阳气血的亏虚已经影响到你大脑神经的供血供氧了，就说脑萎缩呢已经找上你家门了啊，这个时候咱就不能再扛再拖了。但是大家在做这个自测的时候可得要注意安全啊，要注意安全。那如果这个时候啊你还不及时去解决，随着阴阳气血的持续的亏虚啊，必然会导致脑髓的枯竭啊，也就是说呢它会发展到脑萎缩最严重的阶段。哎，因为你气血长期亏虚啊，会不断耗干你体内的阴液，会掏空你的脑髓精华，这样呢大脑就会失去津液的滋养，人就会出现心烦易怒，多疑猜忌，遇到点小事就大发雷霆啊，整夜里啊心慌失眠。可是大家得知道啊，这个阴阳是相生相伴的关系，对吧？你阴虚久了必然会大量的损耗我们的阳气，而阳气呢就是我们人体活命的根基啊，一旦这个阳气透支了亏空了，哪怕是这个三伏天啊，那你也会出现呢畏寒怕冷啊，手脚总冰凉，说话呢有气无力啊，神情麻木，提不起精神头。还有啊，阳虚呢更没办法固摄我们的脑髓还有五脏，所以你看啊，在脑萎缩的晚期，患者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走路啊摇摇摆摆，前仰后合，身体僵硬，甚至是六亲不认。特别当肾阳俱亏的情况下啊，那个就约束不住二便了，患者开始出现大小便的失禁啊，生活不能自理，最终会彻底的啊糊涂痴呆。那我说半天啊，我这人说话太直了，可能有人就不爱听，但事实就是这样。你一旦发展到这个阶段呢，别管你开多高的退休金，别管年轻的时候你为家庭付出多少，到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不受至亲的待见了。因为这个病啊折磨的不光是你呀、啊、而是整个家庭。你说当你痴呆了啊，你打开冰箱要撒尿，不分场合就是脱裤子就拉，一时一刻身边都离不开人的时候，就算是你的亲老伴亲儿子亲姑娘啊，咱说谁能受得了多久啊，更别说外人的，别说姑爷，别说儿媳妇的，是不是啊？所以很多确诊脑萎缩的患者就跟我讲啊，说孙老师我不怕死啊，我不怕瘫，我就怕自己变傻变呆。那我相信呢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很多人都是要强了一辈子都不想说老了老了在儿女面前尽失体面。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您听我一句劝吧，在你发现体内阴阳气血亏虚的时候，在你出现脑供血不足的时候，在你感觉记忆力一天不如一天的时候啊，你不要整天想着说营养脑神经啊，整天想着疏通血管，这些呢阻止不了脑萎缩。真正能遏制脑萎缩发展的别无他法啊，必须大家要做到的是阴阳气血四虚同补。那说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啊，那咱就不得不提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它厉害就厉害在啊，它不走那个治标救火的老路

他不单独的补气，不单独养血，更不单独滋阴，不单独温阳，而是直接呢帮你把四虚补齐了。他固护我们的五脏六腑，断去一切慢病虚损的根源。那这就得益于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两大君药，一个就是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这个跟普通的这个何首乌啊不是一个东西啊。其实古籍啊早就有记载了，说首乌长满300年，称为叫啥呢？叫山精。这个在药材里边可以说是算得上是罕见的，叫仙品。那300年日月精华全部沉淀在它的根茎里边了，所以它的药力呢浑厚绵长。因此这样的何首乌啊才具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而且啊这种雌雄同株的首乌呢，它是一阴一阳共同生长在一起啊，就好像是一对童男童女两个娃娃抱在一起一样。你像民间传说那个八仙之一的张国老啊，当年就是吃了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嘛，服食之后啊气血充盈，元气满满，修成仙体，得道飞升。所以只有这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呢，它才可以四虚同补。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是采用新的中药克隆技术，所以才能做到市面上独一无二的啊四虚同补。它是二代的原研药。这还不算啊，我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啊还有一味君药呢，就是紫河车。关于紫河车呀之前给大家讲过很多了。紫河车呢是孕育生命的先天之本，它就自带啊先天的元阴和元阳。为啥呢？因为它是父精母血化生之物啊。论大补肾经说紫河车任第二啊，没有一位说敢认第一的，哎，就这么牛。老话讲啊，十滴肾精方能化成一滴脑髓啊，所以肾精呢它就是脑髓的源头啊。那你肾精补得足，脑髓才能丰盈饱满啊。如果肾精持续亏虚，这个脑髓就慢慢的干枯，那我们脑子是不是自然就萎缩就退化呀？所以对于有像脑萎缩的患者来说呀，哎，您能够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就相当于啊有100年生的这个雌雄同体人形首乌来补四虚，还有呢这个紫河车给你补肾精填髓啊，有这两名大将的助力，不光能轻松的延缓脑萎缩，阻止老年痴呆的发生，还可以做到补一次肾精能顶30年脑力不衰。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兄弟姐妹们，不管你是多少年的这个三高也好啊，还是久治不愈的心脑血管问题，包括刚才我讲的脑萎缩啊，是还有像什么颈椎病啊腰椎病啊这个老气管炎老慢支啊等等吧，之所以我能有这样的底气，因为它是二代原研药，它具备了好的方子、道地的药材、强的疗效还有安全的保障。那你放眼整个市场啊，像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用雌雄同体100年人形首乌，还有能化生精血的紫河车啊，可以说做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方剂，到目前为止没有第二个。也正因为如此啊，国家才大力支持嘛。所以现在啊，咱们这个农村的朋友、农民朋友可以凭着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啊，还有城镇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就直接购买，咱医保就能报啊，最低可以报销65%，最高可以报80%，也就相当于说啊，之前你需要花1块钱的，那现在咱花2毛钱就能把这个病给解决了。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这个名额啊，而且我还得跟大家讲，是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随时要结束，所以享用医保本

要的朋友赶紧啊，咱们拨打场外电话400-6161870，赶紧报名。再有就是之前原价购药的老朋友啊，你想把自己花的钱退回来，同样也得把握住这个医保报销政策。

0: 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您还在认为气虚只会导致内脏下垂、咳喘痼疾、反复发作吗？您错了，严重气虚是各种突发疾病的主要根源，气虚者是所有虚症里寿命最短的人群。您还在认为血虚只会导致顽固失眠、手脚麻木不好治吗？您错了，严重血虚是各种慢性病久治不愈的主发因素，血虚者是所有虚症里老得最快、衰得最快的人。您还在认为阴虚只会导致糖尿病和100多种并发症的出现吗？您错了，严重阴虚是结节、囊肿、息肉易发群体，阴虚者是各种恶性肿瘤的候选人。您还在认为阳虚不就是怕冷、易得风湿骨病吗？您大错特错了，严重阳虚是各种淤堵的罪魁祸首，心衰、肾衰都是阳虚者的祸，阳虚者是男女生殖衰竭的主要原因。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 65%， 最高报销 80%， 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啊。
2: 哎，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3: 欢迎你。
2: 医保给报销的钱吧，一共是13440元呢，一分钱不差呀，我都收着了。就是当初办手续时候，我老爸还一直

0: 人犯嘀咕、
1: 嗯、
0: 哎呀总是怀疑能不能真返钱、
2: 嗯、
0: 哎这一下吧彻底踏实了，真是太感谢你了。
2: 嗯，其实熟悉我的老患者都知道啊，我老孙这个人呢向来是有一说一，绝不糊弄大家伙的啊。其实呢、
0: 嗯、
2: 这份医保的补贴的福利啊应该感谢咱们国家政策好啊，就是实实在在给老百姓看病省钱，是不是啊，让大家都有机会呢用上临床好药啊。
0: 哎，就是这个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吧，这药真好、
2: 嗯、真好，
0: 我都吃完三副了，我现在吧已经停药两个月了、
2: 啊、停药两个月了。
0: 嗯，
2: 你现在身体恢复怎么样，快跟我讲一讲好吧。
0: 我现在吧身体一直非常好，我压根儿没想过呀，我自己居然有一天呢啥药都不用吃了。因为我这高血压吧都12年了。
2: 嗯嗯，
0: 为啥我这印象这么深刻呢，就是因为当年吧我外孙出生啊，哎呀那时候心里老激动了，都上头了、
2: 嗯、
0: 当时认为是激动过头了呢。
2: 嗯、
0: 可过后一量血压160/100，人大夫当时就说了，说我是高血压。
2: 哎，
0: 你说我现在外孙吧都12岁了，
2: 12岁，
0: 所以
2: 要得吃12年了吧，
0: 这药可不是吧，12年了、
2: 嗯、
0: 吃了一顿也不落吃。
2: 嗯嗯，
0: 天天看着这个血压呀。
2: 嗯
0: 嗯，你说就这么当心，2年前还发生了脑梗，但好在咋的呀，没落下啥后遗症。
2: 嗯嗯，
0: 我不说谁也看不出来。
2: 嗯，
0: 在那儿之后吧，除了降压药，大夫又告诉我天天加上阿司匹林。从去年开始啊，发现血压还不稳定了呢。
2: 嗯，
0: 哎，就算你吃这降压药，也会升到150/160这样。
2: 我经常给大家讲啊，治病呢，咱不能总盯着这个指标啊。其实高血压一开始的就是一个典型的阴虚啊，阴虚火旺，然后这个虚火呢往上冲，所以你看高血压患者会出现什么症状啊，头晕脑胀，对吧，然后虚火久了呀、啊、它会耗干我们的阴液包括血液啊，就造成什么呢，造成血虚了，血走不动了、啊、又损耗了我们的心气啊，又产生了气虚、
0: 嗯、
2: 而且我们人年龄大了之后呢往往火力不足，就加一个阳虚啊，你看吧这四虚啊，这个阴阳气血是不是凑在一块堆儿了，哎，它凑在一块堆儿就产生一个新问题，什么问题呢，血管堵了啊，血压不好控制了，所以你吃再多的降压药它也只是说依靠这个外力强行的给你降血压，但是它没解决根本呢，更没办法阻止高血压产生脑梗。
0: 可不是吧，你说这么多年真是瞎治病啊，白忙活了。
2: 嗯，
0: 但是啊主任，我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啊、
2: 哎、
0: 身体变化老大了，我最先变化就是便秘这个问题。
2: 嗯，便秘
0: 我知道啊、
2: 嗯、
0: 这是高血压这患者最害怕便秘，很容易脑出血。
2: 对对对，
0: 这些年吧我小心谨慎的，我一直吃这个润肠通便这个药，还有那个荷叶茶、芦荟胶囊全部都用过、
2: 嗯，
0: 一顿不用吧，当天呐你就完了，别指望排出去。
2: 嗯，
0: 但是我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当天吧，还没等到晚上呢，我就上厕所了，排的一点都没费劲，
2: 一点都没费劲，是不是啊？
0: 嗯，
2: 我这么跟大家讲，不管是谁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7天之内，你的吃喝拉撒睡全正常啊，但凡说。哎，用7天你效果不好没有改变，你花多少钱买的多钱给你退，
0: 你现在说的我可信了，
2: 你信了吧，
0: 是啊，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谁用谁见效。
2: 嗯，
0: 等我用到6-7天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这脑袋呀不那么迷糊了，一量血压吧125/85，
2: 哎
0: 呀给我高兴坏了，
2: 太好了，太好
0: 了。嗯，从那天开始我就天天量血压，基本没超过130。
2: 嗯
0: 后来吧在场外这个指导下吧，把降压药给减量了。
2: 对，
0: 原来吧就是1天吃一片。
2: 嗯，
0: 减到以后吧我吃半片了，等我吃到第二个月时候啊，哎呀主任呐、啊、我降压药我一片都不吃了。
2: 哎，你看多好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霸道之处
0: 可不是呗、
2: 嗯、
0: 到现在我这三个多月呀、啊、没吃降压药，脑袋一直啊、
2: 嗯

0: 没迷糊，
1: 没迷糊，
0: 就连脑梗啊，脑供血不足这个问题啊，也一次没犯过。
1: 嗯，非常好。
0: 自从我2年前得过脑梗吧，当时虽说没落下后遗症，每年开春吧，我都会打一次充血管的。
1: 嗯，
0: 连续吧，我都打5年了。哎，今年呢，我就没打，为啥没打呀？我姑娘二婚，找个姑爷吧，是医院的。
1: 嗯，
0: 家属体检吧，不花钱 ，CT 呀、啊
1: 哦，
0: 这个超那个什么超的、
1: 嗯，
0: 什么血脂、血糖啊，脑血流啊，都做了，全部正常。还做了什么？同型苯酸吧也行，说、
1: 嗯、
0: 是心脑血管权威检测的。
1: 那个叫同型苯胱氨酸，啊、这个都查都正常了。那你还打一个同血管的、
0: 哎、我也说不好啊、嗯、完我就问姑爷吧，说我年年打那个吊瓶啊充血管，
1: 嗯，
0: 姑爷说不要乱打了，那冲来冲去血管吧越打越薄，
1: 嗯，
0: 只有害处没有好处，
1: 嗯，
0: 他说我身体非常健康，比同龄人吧高一大截，
1: 嗯，
0: 还说我这身体啊能长寿，
1: 嗯，一定能长寿。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讲啊，这个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而且呢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在你身上啊可以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啊。你现在啊阴阳气血足足的了，五脏六腑都健康了，所以接下来呢你这个什么药啊啥你都不用吃的。
0: 哎，不能这么好啊，都是补虚方给的。
1: 对，
0: 昨天吧就退了钱呐、啊，就到了。
1: 嗯，
0: 所以今天打电话就是特意谢谢孙主任的。
1: 您太客气了啊，也祝福您老能够健康长寿吧。好吧，再见了啊。
0: 哎，
1: 再
0: 见，谢谢了。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原研药比普通药药效高出120倍，一粒国家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26号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现在距离前天上午灾害发生已经超过48个小时，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从搜救到抢险，每一步进展都牵动人心。
1: 灾害发生之后，各方救援力量赶赴现场。据记者了解，负责道路抢通的武警今天上午已前进至 G216线，距离吉隆口岸约2到3公里处。
0: 由于吉隆口岸上方的堰塞湖出现险情，可能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灾害，目前现场救援工作暂停，正在奔赴前方的救援队伍正在等待救援指挥部的进一步命令。
1: 而此前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5个村村民及施工队共499人已完成转移安置，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疏散转移，目前当地没有滞留游客。
0: 此外，包括青稞、大米、面粉、食用油、饮用水以及帐篷、折叠床、棉被、火炉、发电机等大量生活物资已经运抵吉隆镇。
1: 为了保证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抢险救灾工作开展以及维护边境地区通行秩序，国家移民管理局公告，自今天0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签发通行证人员也暂勿前往，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灾情发生之后，总台多路记者跟随救援队伍前往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
1: 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今天出现险情，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上午从吉隆镇老江村发回的报道。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大概老江村是在我手指的这个位置，我们现在距离吉隆口岸呢大概还有7公里的车程。那么根据我们跟前方的负责道路抢通道路的武警力量了解呢，现在武警的道路抢通呢已经抢通到了大概距离吉隆口岸还有2-3公里的距离。但是我们在这儿不得不停下，原因就是因为在它的吉隆口岸的上游堰塞湖今天呢是出现了溢流的险情。那堰塞湖在哪？在这个图上大家看到德定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上面写的堵塞点的，其实就是堰塞湖所在的位置。它距离现在的吉隆口岸呢大概还有10几公里之遥，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堰塞湖呢，它的水量目前最新的监测呢可能已经超过了200万方，也就大概相当于2个西湖的水量。大家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海拔高度为2950米，也就是比吉隆口岸高出了1000米的高度的，在它的上方呢有这样2个西湖的水量悬在头顶，现在在不断的溢流，极有可能会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灾害，所以使得我们要前往的搜救的重点区域吉隆口岸现在应该说还是非常的危险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现场的救援工作不得不暂停，包括所有驰援的队伍、增援的队伍都要在这里进行一个短暂的停歇，来等待前方指挥部的进一步的命令。
0: 我们的记者拿到了一段堰塞湖的全景画面，一起来看一下。画面当中看到的是吉隆口岸上有尼泊尔境内错间河进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河口形成的堰塞湖，堰塞湖水域面积仍在扩大，堰塞湖两侧都能看到有松动的滑坡体。据测算，目前堰塞湖蓄水量约250多万立方米。
1: 据了解，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相关部门仍在密切监测当中。拍摄全景片的位置是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地处东林藏布河谷北侧的山坡高地，村子高出下方东林藏布河谷谷底约150至200米，属于河谷上方相对平缓的高处台地，能够看到对测堰塞湖的相关的情况。
0: 今天抢险救援第一梯队约70名官兵在距离吉隆口岸约3公里处开展道路抢通和清淤工作，得知堰塞体有溃堤风险，还可能连带出现山体崩塌、雪崩等次生灾害。
1: 目前抢险作业人员车辆均已撤离至安全区域待命。
3: 早上8:30左右， 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35名官兵，包含3名医护人员和35名武警官兵，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约3公里处开展道路抢通工作。

0: 我现在的区域是距集中口岸2.5公里处，此区域已于前日泥石流自然灾害导致了大便淤堵，原计划今日展开清淤作业进行搜救，现因为东临账铺方向出现预警水情，有堰塞湖可能出现进一步溃决的可能，作业正在停止进一步探查情况。
1: 今天凌晨，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和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30人挺进核心区。
2: 总台另一路记者张从进、高淼全程跟随记录，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凌晨4点多，我们正跟着消防救援人员在吉隆镇集结，现在我们要驱车前往拉比村，然后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全程大概预计8小时左右。
4: 已经到位了啊、加上这个副支队长，一共21人，然后我们出动了4车。
5: 现在我们从我们这个集结地往这个一线进行一个这个机动。现在呢，我们的车辆的话，能这个机动到的话，就只能到这个拉比村。然后我们到拉比村以后呢，我们的车辆就没法这个进行通行了。那么我们就只能通过我们的这个救援人员，把我们的装备、我们搜索仪器，包括我们的这个犬只通过人员这个卸装，然后徒步，然后抵达我们这个灾区一线。
3: 距离是多远？
5: 距离的话差不多应该是这个5到8公里这个样子，四五个小时，因为里面的这个情况是很复杂的，因为植被比较茂密，我们这个边这个机动行进抵达这个灾区一线，而且呢我们还要观察我们周围的这个环境，我们要这个预判以免这个再次这个发生一些这个次生灾害。
3: 我们现在是已经驱车抵达了拉比村附近，那么可以看到再往前走的话，这个路是车已经行进不了，路很窄，我们就只能徒步继续往前走。可以看到现场这里目前是多辆消防救援车辆已经在此集结，大家马上就要拿上装备，我们开始徒步深入。
1: 这两天还有多方救援力量陆续抵达灾区，
2: 当地道路通信电力抢通工作仍在持续。
6: 灾情发生后，日喀则市第一时间成立前方指挥部，统筹市县两级1200余名救援力量，调集各类救援设备621台辆，全力抢通受损路段。救援人员通过挖掘机沿受损道路向前掘进，方便搜救力量随之跟进。此外，西藏出入境边检总站迅速抽调拉萨日喀则方向346名警力，组成应急增援组前往吉隆镇。到达后，边检救援力量紧急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并转移受伤村民至附近医院。目前受到影响的499名人员已全部得到妥善安置。昨天，总台记者跟随消防救援人员进入泥石流灾害救灾核心区。记者在距离吉隆口岸约800米的位置看到，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损毁严重。救援人员介绍，整个区域被大量泥沙掩埋，人员和车辆均无法继续通行。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已调集多支救援力量，携带搜救犬进入被掩埋区域展开搜寻，全力排查失联人员。昨天，西藏消防救援总队进入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后，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
7: 目前的话，在搜寻了几轮之后，没有特别明显的成果。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
1: 可以看到当地的自然条件非常复杂，目前救援队伍都面临哪些困难呢？
2: 总台记者采访了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问题专家，来看看他的分析。
8: 由于泥石流发生的环境啊，它的地形和水文条件的特殊性，确实在山洪和泥石流的救援过程中有一些特殊的不利因素。一方面上游来水的情况，包括它的流态和流量的变化；第二个方面呢，由于它沿河谷展开的，所以救援通道相对来说比较狭窄；第三个方面，因为泥石流堆淤的体，它既包括固体也包括水，所以大型机械推进的时候相对来说行进比较困难。第四个方面，由于山洪和泥石流它往往是高速的冲击侵蚀，它会对岸坡和路基造成稳定性的影响。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多部门正在一起开展次生灾害的调查和排查工作，也包括气象水文和地质的应急监测。那各个应急救援的过程中呢，实际上它也会有一些紧急避险的方案。我想这些措施是能够有力保障科学施救的有序展开的。
1: 此次吉隆泥石流灾害是由于什么原因？破坏力为何如此之大？来看一下专家分析。
9: 这次灾害破坏力大的主要原因，一是启动的冰岩崩规模大，位置高，初始的动能非常大；二是冰岩崩在快速下滑过程中转变为流动性极强的泥石流，泥石流在运动过程中不断的这个侵蚀岩层的松散物质，使得泥石流一直保持着非常大的速度，达到了40-50米/秒，冲击力非常大；三是当地的人口和建筑物主要集中分布在河谷两岸的平缓地带，直面灾害的冲击。另外，由于泥石流到达这个吉隆口岸的时间非常短，只有短短的7分钟左右，所以人员来不及撤离。
6: 专家介绍，冰川常年处于缓慢运动状态，平常有规律的运动不会成灾，但特殊条件下冰川会发生失稳，出现突发性崩塌滑移，上游的冰川末端发生崩解。
10: 冰川崩解呢，也带动了岩石的崩解，核心还是东陵藏布在泥巴一侧的支沟里边有高位的冰岩崩发生，5000到5400间已经发生了冰崩，再加岩崩同时落下，
11: 从高位上发生了这种崩塌累积的，然后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啊，这个碎屑流所以就速度很快。
6: 大量冰川碎屑裹挟岩土快速下泻，堆积体量巨大，运动速度极快，冲击力极强，灾害能量顺山谷河道向下传导，逐级放大，越往下游灾害威力越强，相较于普通山洪破坏性冲击力更大，影响距离更远。据测算，造成吉隆泥石流的冰崩碎屑流运动速度约为每秒50米，快到让人几乎没有反应时间，影响距离也超20公里。救援人员也表示，泥石流高速下泻，沿途没有缓冲消化动能的条件，冲击到吉隆口岸时破坏力强大，灾害源地处尼泊尔高海拔复杂山区，难以开展源头巡查，捕捉前兆信号。
9: 泥石流下来之后导致了这个岩层的一些失稳的一些边坡，那么这些边坡非常容易再次发生这个滑坡的话，导致这个堵尖事件的一些发生。
1: 尼泊尔警方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至少469人遇难。
2: 此外，仍有667名游客失踪，其中包括540名外籍游客。
12: 受泥石流影响，尼泊尔多地村镇受到影响，部分发电站、道路和桥梁遭到损毁。在重灾区努瓦果德等地，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道路被淤泥堵塞，给救援工作带来挑战。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当地时间27号22点，受灾地区道路障碍物清除的工作仍在进行中，救援和物资协调等工作也仍在持续进行。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方面还表示，由于仍然存在泥石流后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相关河流下游沿岸地区居民和相关人员应该保持高度警惕。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和今年服贸会筹备工作。
2: 据介绍，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届时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0: 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服贸会将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械工业累计出口额达6643亿美元，同比增长20.8%，高出全国外贸总体增速2.3个百分点，连续47个月跑赢全国外贸整体增速。
0: 出口总额占全国货物贸易出口比重达26.3%，稳居外贸压舱石的地位。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到7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七月当月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1%。
0: 综合来看，1至7月份，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需求结构有所优化，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带动高端制造、绿色低碳等升级类物流需求加快释放。
1: 日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并随之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是香港未来5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行政长官落实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年度施政重点，两者息息相关。今天早晨8:05前后，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
0: 一个小时后，沙德尔在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开启风雨最强时段。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东沙渔村，就在刚刚，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就在我现在所在的玉环坎门街道登陆了。我们是今天早上5点左右抵达的现场，那个时候啊，其实一句话来感受就是风大雨雨，雨势虽然不大，但是风力非常的明显。在现场我们必须要扎稳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但是浪呢并没有那么的汹涌。那在7点到8点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东沙渔村是出现了一个风雨暂歇的情况，甚至仔细听我们能够听到鸟叫的声音。但是在8点1刻左右，这个现场的风力就一下子大了起来，浪势是一浪高于一浪，裹挟着黄色的泥沙拍打着岸边的海棠。根据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呢，截止到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经摸排了应该要转移的人员5.2万人次。那同时呢，全市380多艘的渔船已经在港避风，8条客运渡航线也已经全部停航。
3: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浙江温州龙湾区沿海这里的这一块海棠上。那么首先要给大家介绍，就是在刚刚这个台风沙德尔也是在这附近2次登陆了。我们现在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这里的风力是在增强，而且雨势也在增强。首先我可以感觉到我现在需要扎着马步才能站稳，其次就是这个雨点打在我的雨衣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这个一些低洼地带，它现在也出现了一点点积水的情况。那么台风登陆了，接下来这个防范的重点也从海上转移到了陆地上，要谨防次生灾害，比如说地质灾害或者洪涝积水等等。那么同时我们了解到昨天到今天上午了解的数据，全市已经转移了超过96万人，而且3000多个的避灾场所已经开放，而且这里的客运航线也已经停航，景区也已经关闭。那么我们还要提醒大家，气象部门提醒我们说，这一次其实也是恰逢天文大潮期，所以天文大潮叠加增水的风险，会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这种情况。
1: 继巴威、白海豚之后，沙德尔成为了今年第三个在浙江玉环登陆的台风，非常罕见。
0: 沙德尔登陆后将横穿福建北部地区，随着其深入内陆，将与冷空气相互作用，给浙江、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先后带来强降雨。
1: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了台风黄色和暴雨黄色预警。
0: 昨天下午，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4: 我们所 在的这个三沙镇呢，它是位于闽浙交界，也就是福建的东北角。

0: 现在这里已经进入到台风沙德尔十级风圈的一个半径之内，可以看到虽然此时此刻我们身处在这一个避风港之内，但是啊，现场的风力依旧非常的强劲，已经超过了十级。那么大家先顺着我的手指方向往我的右后方去看，这里有一道堤坝，这是一道防浪堤。那越过这道防浪堤，可以看到现在海面上是一点都不平静，这个海风吹着海浪一层层的拍打在这个礁石和堤坝之上。这次台风沙德尔的雨区将会落在中心附近以及它的南侧，这就意味着再过几个小时，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们所在的福建北部地区很有可能将会成为这次台风的一个暴雨的中心。
1: 在上海，为防范台风沙德尔，金山区执法人员对辖区多家企业进行隐患排查。针对黄浦江水域安全，上海水上消防加强高风险区域力量前置，上海各区消防部门对冲锋艇等抢险、排涝、清障设备均已进行检查。
2: 28日起，台风沙德尔将给我省部分县带来较明显的降水，一个是防范强降水引发的泥石流、山体滑坡、城乡积涝等灾害，并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
1: 记者从水文部门获悉，8月29号到30号，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降雨影响，广东省北部地区部分中小河流将出现2到5米的涨水过程。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7: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9: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地处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
10: 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
11: 当地时间27号，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这项行政令，并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称美国不能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安大略湖的名称已有400余年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也早于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加拿大人清楚，他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特朗普早前就已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原因是美方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这一言论引发加拿大多方不满与批评。
9: 当地时间27号，伊朗革命卫队情报部门发表报告称，美国和以色列等国情报机构已经承认对伊军事打击路线失败，敌方正在调整战略，转向认知战、心理战，煽动金融动荡和反安全行动，试图削弱伊朗内部凝聚力和地区影响力。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将继续提升备战能力，加强反渗透和反恐行动。
10: 同一天，美国白宫方面称，目前美伊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美方仍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同时保留所有选项。
9: 27号，一名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一名北约官员表示，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军已经大量消耗了包括爱国者导弹在内的拦截弹，为此美军不得不将欧洲的部分导弹库存调往中东。
10: 这导致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经降至极度危急水平，特别是可拦截高速弹道。

0: 导弹的爱国者拦截弹严重短缺，引发北约国家有关防御脆弱性的担忧。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合肥制造，炼聚金开，智聚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大地需要阳光，
0: 来看天气。台风沙德尔在浙江两次登陆，受其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台湾海峡、东海大部等海域及附近沿海将会出现六级以上大风，最大阵风13级。同时在浙江、福建、江西、台湾、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京19到23摄氏度，抚远13到22度，银川17到24度，榆林16到25度，渭南24到27度，咸阳22到31度，西宁10到15度，广元21到33度，南充23到35度，乐山22到35度，泸州23到34度，宜宾22到33度，昭通18到27度，曲靖18到28度，晋城18到24度，邯郸19到24度，鹤壁19到25度，安庆27到33度，襄阳23到33度，南昌26到34度，泉州27到34度，漳州27到36度，东海北部东南风4到5级，巴士海峡西南风5到7级，南海西南部西南风5到6级。
5: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7: 下面请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8: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8: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上回书说到薛景云把蓝衫脱掉往旁边一扔，露出里边校服来，姑娘跪在尘埃，驸马，臣女给你磕头了。嗯，哎呀，七七五马一愣，臣女，你是哪家大臣的女子？我五官也愣，哎呀，这是烟花柳巷的妓女啊，怎么是大臣孩子？谁家孩子送到勾栏院去了？再看薛景云，泪如雨下，驸马，我的父亲和你同殿称臣，官不吏不天官，他叫薛亮公啊。薛亮公，
11: 哦，
10: 丫头，3年前薛亮公有负圣命，他奉旨到江南视察灾情，不但不安慰百姓，反而他收买民心，企图举旗造反，推翻朝廷，犯了灭门之罪，全家被杀，又和冤枉之事。你怎么还冤呢？
12: 哎呀，驸马爷，你听的是一面之词，是被奸臣所害，事情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10: 不是回事儿，怎么回事？讲。
12: 好，容禀。
10: 我武帝，哎，怎么了？徐亮公死冤？是啊，我听着也不是回事儿。徐亮公人不错，是个清官。
12: 是啊，怎么被杀？听听，
10: 姑娘这次把以往经过说了一遍，告诉七星驸马，我的父亲奉圣命到江南视察，发现贪官污吏横征暴敛，欺压百姓，百姓饿死无其数，回到京城写折本要上告于朝廷，请万岁做主。想不到折本落在了萨敦手里，那萨敦发现被告之人是他的门生亲戚，怀恨在心，他反诬陷我的父亲有意造反，万岁听信了谗言，将我居家满门100多口都杀了。在动刑之时，萨敦看见我容颜秀丽，为了侮辱我父亲，他愣说我家欠国银3万，把我打入昌门来还国债。我薛景云欲生不得，欲死也不得，为了报复仇忍辱负重到今天今日，想不到我能见驸马，求驸马给我做主，替我父亲洗清冤枉。七星驸马傻了，为什么？他为什么对薛景云有这么大耐心？有这么个事儿，这个七星驸马现在都60多岁，公主多大呢？70来岁。你想象啥模样？身旁啊娶了不少的小妃子，哪个也不如薛景云。薛景云小啊，今年才19啊。哎，他对这个小女孩格外有耐心，装着男子汉大丈夫，秉公无私。他认为呢，安抚几句，我收在身旁伺候我多好啊。可万没想到，他告状，告萨敦没什么，上连天子，下连大臣，你叫我怎么办？不管刚才可是把大话说出去，本宫做主，怎么着？碰上萨敦我就害怕了？管怎么管？难道我真就找皇上？你把人杀错了，给人平反，洗清冤枉，萨敦该宰，不可能的事儿，这可怎么办？他着急了，哎呀，真有这事吗？这个，嗯， 一扭脸他瞧见萨顿了。萨顿，老臣在，是干嘛呢？行礼呢。我来问你，
12: 薛景云说这个事儿是真的？

0: 是假呢？
1: 嗯，
0: 这个嘛，
1: 萨德新的话真的，真的我不能承认呢。哦，对，我杀错了，是我故意的害人，哪能那么说呢？可是我要说没有这件事儿，薛景云拿出证据，驸马要是认了真，在皇上面前告我一状，也够我喝一壶的。我要说有命没了，我也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没有，怎么办好呢？有了，七星驸马是义勇之夫，爱听啊奉承的，我奉承了几句。
0: 哎，这个驸马公，这件事情嘛，我看现在不是谈这的时候，今天是您的寿诞之日啊，
1: 大喜的日子，怎么能够放着这寿酒不喝寿面不吃审案子啊？难道叫文武群臣都白来不成吗？这案子不是一时半时弄清楚的，过三过五自然弄明白。您是我们朝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干国忠良，为人公正，深得民心关心圣心，一定会弄清楚的。
0: 嗯，
1: 七星驸马也不傻呀，一想是啊，我根本就不想管这事儿。好，借台阶下，薛景云，嗨，这么大的事儿，就凭你三言五语，就叫本宫相信吗？我知道这是真是假呢。嗯，你呀，先下去，留在我的府中陪本宫享受荣华富贵，强似你在勾栏院卖笑。哎，下去吧。
2: 啊，薛景云这才明白，闹了半天，公正是假，好色是真呐、啊？怎么着？把我留在这儿？你别看那轻描淡写的说这么几句，实际我这走不了了。天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应该保住我清白的身子才是。啊、哦，国英说的对呀，官官相护，他和萨顿是一丘之貉呀。
1: 别看他们明争暗斗，可是对待我父亲的事儿，他们穿林当裤。既然我这样，我也不想活了。驸马，哎呀，你把我留在这儿，我可实在不够这个材料。我要人没人样，要德没德性，哪配陪驸马呢？我荐举一个人，这个人长得国色天姿，赶上月里嫦娥了，而且能言善辩。他在妓院里呀、啊，哎呦，上下丰盈，给他哥哥弄上了一品大员。你要是把他弄到你宫中，多好啊！哦，哎呀，七星驸马一想，怎么着，还这么女的啊？比他还漂亮？你说这是谁家女子？叫什么名字？
0: 哦，她是丞相萨敦的妹妹。
1: 哦，萨顿的妹妹这么美，
0: 嗨，美比貂蝉，胜过西施啊。
1: 啊，
0: 哎，萨顿啊，老东西，你太贱了，
1: 你有这么貌美的妹妹，你怎么不告诉我呢？啊，
0: 你说这不是骂人吗？
1: 薛景云本来就是变着法的骂人，像那个你就别说了，他还问，哎呀，萨顿啊，脸腾就红了，地下没缝，有缝了，他钻进去。哎，这个，哎，你说你妹妹在哪？文武群臣一个下都把头低下。亲的话，这七星驸马你真糊涂啊！再看萨顿呢，脸一丝一红的，就跟那外国鸡一样，一下变颜色。七星驸马明白了，嗨，我可真是个大混蛋！胆大的薛景云，你竟敢辱骂朝廷命官，妄告不实！来呀，把他给我推出去，杀！恶奴们如狼似虎拥上来。

把薛景云就抓住。薛景云一看，破口大骂：约里奔布，畜生，我把你凶神恶煞，我还以为你有点人心，有点正义，真没想到你和萨顿狼狈为奸，鱼肉百姓，是我瞎了眼睛抱一线希望到了驸马府。今天你不用杀，不用砍，我不能替父报仇，我死后变成厉鬼也要你性命，姑娘绝不死在你的刀下，我要碰死你堂前。姑娘挣脱恶奴，奔红柱跑过去。干嘛要处柱而亡？这屋里人太多了，宫女就十多个，赶紧的拥过去，哎呦，把薛景云抱住。姑娘要撞柱子，耶律奔布也傻了，为什么？这是喜日啊，那个年代人都封建迷信，这要当场碰死一个，你说我这是喜事是丧事啊？哎呀，萨敦赶紧给台阶下，驸马息怒，哎，和他一个贱人置什么气呀？哎，今天呢是您的大喜之日，不宜动杀戒，这么办，把他带去狠狠地打他，他是阴险，陪您呢就把他留在身旁，如果不应，明天再把他杀了也不为迟，打他也给您出气。嗯，好，把他带去打他200天。是，过来两个人，这两个小子外号一个叫狠心，一个叫毒辣，吓着薛景云往外落啊，哪是走啊，刷就给落到楼下，往哪儿带呀？往后院带，有个小跨院，院的三间房啊，里边装的是家具，门口呢是个藤萝架，这个地方就是处理呀、啊。拿他们来说，就是犯错误的家将和孤儿，在这藤萝架下没少打死人。3天前，花把式张老师啊，把这个花盆给打了。耶律本不急了，那是膝盖的花盆，就叫狠心毒辣把张老师吊在藤萝架下活活给打死了。这俩小子呢转过弯来往里走，有点害怕，怎么呢？没有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他俩净做亏心事了，能不害怕？头根发照，心想这个院儿啊，藤萝架下死人太多了，哎呀，这个时候咱俩来真别扭，白天都不敢进来，到晚上了，你又不能随便找个地方打人呢，这爹一声妈一声叫唤起来，惊到后边的老王妃小王妃，那还了得了，一边走俩人说呢，哎丫头，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你陪我们驸马多好啊，吃不尽的珍馐美味，穿不尽的绫罗绸缎，比死强，我告诉你，200匹鞭子，甭说100，100也受不了，大小我都受不了，你看你这细皮嫩肉能行吗？算了吧，答应吧，狗屎的奴才，任可被打死，我也绝不能够失身，你打吧呀哈、不去还不行，俩人到门口就有点哆嗦了，来到了藤萝架下，赶紧用绳子把胳膊给捆上，留这么长一条，啪往上一搭，搭在了上边的横梁上，一转就把人给吊起来了，然后把绳子往旁边柱上一攀，给系死了。拿了一盆凉水，干嘛？浇水的，皮鞭子蘸凉水，打呼噜用凉水浇。然后两个人拿着皮鞭子，丫头，我可告诉你啊，现在你要说同意就放，不同意可要打了啊！俩人这么说呀，晚风吹来，呜呜，怎么回事？是不是张老师来了？张老师啊，那天我是打了几下，不过那没办法，上肢下派，可不是我打的致命处，立刻别找我啊！张老师，那个过两天呢，我给你烧两张纸，你别吓我啊！啊，别吓我，这狠心呢，把鞭子举起来，还。鞭子打上了，打谁呀？没打上薛景云。就在这事儿啊，

也不飞来什么东西。少定啊，狠心的后脑海，砰就一下子，再看狠心呐，嗷的一声，扑通摔倒了。周围都黑呀，毒辣站在对面没看清楚，一看，呀呵。

0: 也躺下了。薛景云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别看没看清，听见了。害怕吗？
1: 不知道害怕。
0: 你记住了，人要不怕死就没什么可怕，生死知之度外怕什么呢？再者说他16岁就看见全家人掉脑袋呀，他怕什么呢？心想什么动静？怎么的了？正琢磨呢，绳子突一松，有人来腰一抱他，从怀里紧紧这么一拢，姑娘不干了，谁干什么？你松开我！别嚷，景云是我。啊！姑娘一看，不是别人，正是自己未婚夫郭英。啊，郭郎，是你！哎呀，郭郎！景云搂住郭英的脖子，泣不成声。郭英更难过，紧紧地把他搂在怀里。小点声音，别出动静。郭英怎么才来呀？书中暗表，郭英前者到过望花楼，因为薛景云不在，他又下去了。这么功夫，薛景云上了楼，里边发生事啊，郭英看见一半。等有人把薛景云架出去的时候，从前门走，郭英得从后边往前转，这可就有一段路程啊。再说郭英得背着人呢，人家痛痛快快的望着藤萝架下走，他得左转右转等，拖延这么一段时间。当他发现薛景云被吊在藤萝架下，他一伸手啊，就把这墙瓦阴阳瓦拿下两块，一看狠心一举鞭子，他一甩手，把两瓦飞出去了，砰，扑通，狠心死了。毒辣刚要伸手，手链钢刀扑把他给宰了，救下薛景云。薛景云又惊又喜，见着亲人了。可突然他明白了，哎呀，郭郎啊，我不让你来，你来，你这不送死吗？深宅大院，那么多的君族将官，你走得了吗？再说我是你的累赘呀，我跑不动，走不动的。你快走，别管我。不行，你我夫妻要生，生在一起；要死，死在一起，绝不分离。我救你走，咱俩远走高飞，找个地方隐居去。不不不不，你走不了。虽然你能夜入宅院，但是你一个人，有我是累赘呀。再者说，你带我走，我爹娘的仇怎么办？难道你忘了我父母死的冤吗？我明白了，景云，你在藤萝架下等我，我到万花楼把萨敦杀了，七亲驸马宰了，回来我再救你。姑娘心的话，郭英啊，你心真粗，你把我扔到这儿了，你上楼杀人去了，回来还能找着我呀？咱还能见面吗？笑了，我说见不着，他不能走。哎，好吧，你去吧，我等着你。哎，不许走，听着没有？哎，对了，万一咱俩见不着怎么办呢？有办法，他一伸手把刀啊环入鞘内，把刀摘下来，摘之后呢，再把刀抽出来，把单刀插在背后。能插吗？凶雷十字判呢，这有丝毫啊，别在背后，把鞘捧在手内。景云呐，我也知道我杀完人府里非乱不可，乱军之中你我夫妻就许分开，要是分开何日才能相见，何年何月不好说呢。不管怎么着，我郭英非景云不娶。景云呐，你非郭英不嫁，这个刀鞘留作纪念，久以后夫妻相见，刀对鞘。好，我知道了，你多多保重，我就在这等你，你不回来我不走。等我去了啊。郭英转身退出小院，伸手擦抽出单刀手。

0: 刀直奔万花楼，轻车熟路，一点都不费劲，顺着楼梯咔咔咔来到里边，还转到后边窗户这儿。为什么呢？得看看里边动静。郭英性如烈火，心高气傲不假，不缺心眼儿。郭英一想，你别看现在院子里啊永庆生平挺太平啊，这要打起来，底下那帮人呢，那全是打手，怎么办？我先杀萨敦，后杀七星驸马，把这俩杀了，别的该着倒霉碰上他的死，碰不上我就走。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来到后窗户，等这回也不害怕了，把窗纸捅哭了，往里边一看，耶，真巧，七星驸马喝醉了，在那桌子上趴着。如果七星驸马今天没喝酒，郭英是非死不可。书中暗表，约里奔步啊，力大无穷，摔跤才厉害，武功也好，不然能招驸马吗？郭英不是对手，现在喝醉了，怎么喝醉的？刚才薛景云这个事儿弄得憋气带窝火，心里别扭。萨敦呢，还用酒灌他，平时能喝一斤，这回半斤都喝不了。左一碗，右一碗，不一会儿喝多了，趴在桌子上睡着了。萨敦他睡着的，推着他，哎，父王，再来点，再来点，一点动静没有。啊，萨敦这回说话算了，文官之祖啊，哎，各位年兄年弟啊，今天是驸马的喜日，咱们好好乐呵乐呵。刚才叫薛景云给搅了，来呢，到白美堂把那12个姑娘都叫来啊，咱们好好乐呵乐呵，谁爱干什么呢就干什么。哎呀，他这一笑，可把郭英恨坏了，咔，一脚把门踢开了。开，屋子里奸贼听着，我乃金顶泰寒山飞龙大王，108将包围万花楼，尔等拿命来！唰，他跳下来，就这一嗓子，银叶之间划破夜空，院子人全听见了。哗，金顶泰寒山飞龙大王108人都来了，我的妈呀！再看屋里文武百官，全吓死了。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46亿年前，一颗蓝色星球诞生于浩瀚的宇宙，绵延万里的山脉，丰饶绵密的丛林，宽阔深邃的海洋，生生不息的万物。从最初的寂静混沌到奔腾的波澜壮阔，时间见证了这颗星球上磅礴的美与生命力。从南极到北极，从赤道到寒带，从草原到雨林，从山峰到大海，曾有难以计数的生物以其绝美的身姿表达着对地球的礼赞。而今天的地球，森林消失，冰川消融，山火频发，湿地退化，海洋污染，物种灭绝。当人类快速飞奔时，却忽略了对地球的照顾。这个生病的星球正在失去它的丰盈之美。出行，节约能源，爱护水源，爱护树木，保护动物，保护自然，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我们人类自己。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尊重万物，把美还给蓝色星球。
3: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

0: 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6: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8: 天人合一，病症实质，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的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

0: 速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2: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祥康中医馆以名医名药名方名术的全新诊疗方式，实实在在啊为咱们全国百姓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让咱们老百姓啊有钱没钱都治病，有钱没钱都能够啊收获健康。同时啊我们医馆为了保证啊治疗的疗效，不但呢、啊、为我们老百姓请来了名医，同时呢我们医馆所选用的药材均是啊来自北京同仁堂的道地精油饮片，保质呢保量，那名医加名药才有啊好疗效，真正的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通过中医和中药获得呢健康。
1: 滕老师啊，您在节目当中呢为我们大家讲到了立秋之后养护阳气的重要性，那么最近啊不少人会发现啊这个鼻痒流鼻涕，还有干咳少痰，皮肤干燥，尤其是早晚哈、啊、就觉得这个鼻塞头晕，这是怎么回事呢？
3: 怎么回事呢？可以说这些现象啊就是咱们中医典型的所说的叫秋燥。
1: 哦，秋燥。
3: 对，秋燥啊是咱们人体在秋季啊感受燥邪，从而呢引发的一种疾病啊、
1: 哦、
3: 那么它呢又分为啊有温燥和凉燥这两种。那么什么是温燥呢？温燥啊就是咱们现在啊天气还很热，或者啊是雨水很少的时候才产生的。那么凉燥呢就开始啊始于咱们深秋天气，也就是啊天气逐渐呢凉爽的时候、
1: 嗯、
3: 那么说到燥气呢，燥气啊会导致咱们人体啊阴精呢耗损，就会出现啊皮肤干燥和体液丢失等一些症状，并且啊会伤及到咱们人体的肺部，因为我们中医说嘛，说燥易伤肺呀、啊、是不是、
1: 哦、
3: 为什么愿伤肺呢？因为肺为焦脏， 肺呢主一身之气，这呢也就是啊咱们中医所说的燥邪啊、
1: 嗯。我发现这个时候人还会出现嗓子沙哑这样的情况。
3: 嗯，是的，所以说在秋燥当中啊，可以说咳嗽呢是最要命的，是不是？
1: 嗯、
3: 你看有很多人干咳，从早上咳嗽到晚上，咳嗽整个胸腔啊，或者火燎燎的难受。其实呢，咱们口喉部位呢也是最容易啊判断咱们身体是否啊一个干燥的地方。那么它的症状较轻呢，就会出现了声音沙哑了。刚才像你说的啊、
1: 嗯，
3: 还有啥呢？进一步发展，喉咙呢开始疼痛，有人喉咙疼痛呢，可以说说话呢都不敢说，喝点水啊都觉着啥呢，非常的难受，以及呢会产生啊口腔溃疡等一些症状，有些人呢还会啥咳嗽或者是声哑气喘呢不停，特别啊容易啥在夜晚发作，这一宿呢根本睡不好了，进而呢就无法呀安心入睡了。那么还有些啊老年人体质比较差人，将会呢讲这个秋咳呢一直啊持续入冬，是吧、
1: 哦、
3: 或者转变呢慢性的支气管炎等等啊一些严重的症状。
1: 嗯，那如果出现这样的症状，咱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治疗呢？
3: 在咱们中医当中，那肯定啊有一病必有一方啊，啊、首先治法呢要采取啊任燥清火啊，它既然说燥嘛，咱们首先采取啊任啊，任呢是对应是燥的，那你光任燥还不行，还要啥呢？清火，一用啥呢？已经产生啥这种实火了，在咱们体内啊。那么其中呢有个小方，什么小方呢？大家可以记一下，你像连翘啊，用9颗，薄荷呢3颗左右，再加生石膏，生石膏剂量大点，半两，25颗，生地18颗左右，甘草3颗，还有草决明，哎，12颗左右。那么这个适应症都有什么呢？你像燥气化火啦，耳鸣耳赤啦，或者是牙龈咽喉肿痛呢，都可以应用啊这个小方呢来调治。
1: 嗯，
3: 怎么调治呢？啊，你呢也不用分对喝，你这一副药呢喝一天，是不是啊？给它熬完之后装在暖瓶当中，你这一天渴了呢，哎，就用它来喝就可以了。
1: 哦，没事就喝点哈。
3: 哎，咱们喝的时候怎么喝呢？
1: 哦、
3: 喝到口腔之后，先别往下咽，在嘴里呢含漱一口，哎，含漱一会儿之后呢，再慢慢的往下咽。那么这种喝法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让咱们口腔还有咽喉啊，可以说尽量啊多吸收一些药物，可以说让它尽快的起到药效。所以说一般呢、啊，基本喝3副到5副呢就可以了。
1: 哦，那这个季节除了像口腔啊，还有咽喉有这个不适感哈，另外我发现这个鼻炎的患者也特别多。
3: 嗯，是的，因为咱们中医认为啊，这个鼻子敏感呢多为啊肺虚所造成的、
1: 哦、
3: 啊，所以说百病源于虚嘛，特别咱们这个肺子啊是最容易啥呢，哎，致虚的。所以说每逢啊这个秋天，那么10个人里啊就会有个8、9个人患有啥呢，这个鼻子敏感这些问题。这个鼻黏膜啊在秋天它特别啊容易干燥，所以说你看总感觉啥这个鼻子不舒服，特别有些孩子一到这个季节他有个什么动作啊，就愿意揉鼻子，是不是、
1: 嗯、
3: 总是愿意在那揉鼻子，并且往外啥呢喷气。哎，什么叫喷气啊？就是嘴闭上，是不是用鼻子往外喷气？为什么叫喷气啊？他总感觉这鼻里发痒不舒服难受、
1: 啊、
3: 还有些孩子用手就挖鼻孔似的，有的人挖的可以说这个鼻子啊都出血了，这些可以说都是因为啥呢，这种秋燥袭肺啊所导致的。
1: 那有没有什么好方子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呢？
3: 哎，咱们中医当中啊有个很好的方啊，叫做啥，叫做清燥救肺汤、
1: 嗯、
3: 那么药物组成，你像用人参，人参用到3颗到6颗，这个人参呢大家注意，因为它属于名贵药材，最好是另煎，就是单独煎，煎完之后呢用煎出这个人参水跟你这个药汤再合到一起，这样呢可以说不至于啊人参的说有效成分呢流失。那么下面药物组成，你像麦冬12颗，桑叶6颗，石膏30颗左右，还有胡麻仁。为什么用胡麻仁啊？所以说一般肺燥之后啊有很多人就会产生啥大便干结了，所以说用胡麻仁哎来供啥润肺啊，还有啥能通便的作用，还同时啊伴有啥气逆而喘。什么叫气逆而喘？是呼哧带喘的，哎，并且还有咽干鼻燥，哎，心烦口渴，一看舌苔呢舌苔是白的，是不是啊、
1: 嗯、
3: 并且舌红少精，哎，舌头呢一看呢非常红的，那么这个小方呢就非常啊实用了。
1: 嗯，刘腾老师啊，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些症状啊，我发现还有的人会出现这个大便不正常了，这个时候就容易便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是的，这个秋燥也好，温燥也好，凉燥也好，一出现这些情况，你看有很多大便呢就不正常了。就像你刚才所说的，说大便干结，特别小孩儿，一出现秋燥，你看他大便马上不正常了。平常孩子早上上学挺着急的，那么这回早上是不是？你怎么就大人就会问咋还不出来呢？为啥还不出来？大便它干结了，同时这孩子看还咳嗽、还喘，是不是？呼吸也不顺畅了。其实啊，在秋天当中，咱们水分由于啊过度的蒸发，那么再加上平素这个肠胃功能呢就比较弱。

0: 那么不少人就会出现呢大便干结的这些情况。那么这个便秘的问题呢，可以说因人而异，可大呢可小，而且一旦被缠上的话呢，那么烦恼啊就不是一般的烦恼而已了。因为啊毕竟是发生在私密地方的一些毛病，那么即使看医生呢也有许多的不方便。所以啊要想让咱们自己过得舒服和正常，咱们千万呢要防止啊这个秋燥呢来袭。
1: 所以那您还是给咱们出一个通便润燥的这样的小方子吧。
0: 哎，那这个方有没有？有啊，咱们中医啊可以说针对各种病症都有非常好的一些经方和验方啊，还有啥呢，民间一些小土方，其中啊就有个润肠通燥汤啊、哎
1: 嗯、
0: 那么药物组成呢也非常简单，你像男杏仁啊、
1: 哦、
0: 那什么叫男杏仁呢、啊、就是南方所产的这个杏，哎，叫男杏仁。你看这个杏啊，咱们北方有，南方有，那男杏仁剂量多少，用12克，是不是、
1: 嗯、
0: 再加上北杏仁也是呢12克，都是炒的啊，再加上桃仁，桃仁啊在这边药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很少，这个桃仁能起什么作用，哎，活血化瘀。你像桃红四物汤，那么桃红四物汤中用的可以说就是桃仁，哎，因为桃仁啊、这个活血效果非常好、
1: 嗯、
0: 那么这个桃仁除了活血之后它还能起什么作用，润肠的作用。为什么起润肠作用，因为一切籽类是不是就是籽类的药物它都是含有啥呢，含有油脂，那么油脂它都能啥呢，起到润肠的作用，哎、
1: 嗯、
0: 那么桃仁也是啥呢，用到12克到9克左右就可以了。再加上可以说金银花，金银花大家都知道有很多人经常用它来泡水，它能够清热解毒，能治疗各种呼吸系统疾病，还能治疗啥，各种皮肤病，还能治疗啥，各种咱们各个血栓性疾病。那么一说到血栓疾病，有很多人要问了，金花能清热解毒，怎么还能治疗血栓性疾病呢？这方面内容啊太多，以后呢我在节目当中单独啊给大家讲一讲金花治疗可以说血栓性各种疾病。再加上玄参，金花呢用到15克到10克左右可以。玄参大家呢对这药不太熟悉，它呢就像生地和熟地的啊，也是啥植物的一个根茎，它含汁儿呢也非常多，并且玄参这边药它润喉效果呢非常好，就是你像有很多的咽炎呢，慢性咽炎，咳嗽了，嗓子不舒服了，都可以啊单独用这个玄参来熬点水喝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么玄参的剂量用多少呢，啊，因为啥它根茎质地呢比较沉，是不是，剂量呢稍微大些，哎、用到是20克到25克就可以了。
1: 哦，
0: 那么这个方啊它都适用哪些症呢，首先大肠受热，大肠受热首先啥，它大便得干结，排便的困难，完了之后呢口腔啊干燥，什么是口腔干燥，总感觉可以说嘴能发干，
1: 总想喝水，
0: 哎，没有口液，喝完水之后还干不干，我告诉你还是干的、
1: 哦、
0: 哎，所以说这个方呢使用啥呢，大肠受热口腔干燥的都可以来应用。
1: 那唐老师啊，您一直在节目当中啊为我们强调要扶阳，那么阳气足了是不是咱们抵抗秋燥的能力也就强了呢？
0: 嗯，是的，因为咱们这段时间呢跟大家经常啊谈到比如说人体的阳气，哎、
1: 嗯、
0: 那么阳气啊在咱们黄帝内经当中啊说得非常好，哎，也说得非常贴切，说阳气者若天与日啊，思屈积舍则受腰不张啊。那么这句话翻译过来什么意思，就是你阳气虚损了，你这人呢居然得病，如果说你阳气耗尽了，那你的小命啊都不保了啊，翻译过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呢这个阳气啊对咱们人体的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阳气呢在咱们中医当中又被称为啥，叫营卫之气，哎，它呢也是咱们人体啊卫兵，所以呢阳气足就可以啊抵抗啊六淫之气。那么六淫之气包括啥呢，风寒暑湿燥火呀，其中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秋燥啊，你不管凉燥也好温燥也好，就包括啊这个燥啊在那当中。所以呢咱们在这个节令这个秋燥对咱们人体的伤害大家呢千万呢不要忽视，就什么时候咱们应该注意啥，大家呢搁这方面一定啊要有所心得，因为啥，每一年的季节和气候变化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平常说我维护挺好，那为什么到这个季节我就感觉身体不舒服难受了呢，咳嗽喘了，大便干结了等等这个秋燥症状呢，其实就是啥，你对啊这个秋燥呢不了解而造成的。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同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2: 大夫。
0: 嗯、
2: 我想咨询一下，听广播你讲的可好了，完我想问一下我的毛病，我给你说听听行吗？
0: 啊，好的。
2: 我掉头发睡不着觉，

0: 完了大便呢占厕所，完了大便呢还都是不成形的。
1: 啊，
0: 那样式的话，我先我问一下，看开点什么药呢？
1: 啊，掉头发。
0: 嗯，完了睡眠还不好。
1: 啊，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50吧。
1: 啊，你这头发掉到什么程度啊？
0: 哎呦，头发哈，就一到一天哈，早起来就一梳头啊，木梳顶哈，都可多可多了，刚梳一梳都撸掉了，平常撸一撸可多了。
1: 啊，一绺一绺的哈。
0: 嗯呐。
1: 啊啊啊！你这晚上睡眠不好，这一宿能睡几个小时啊？
0: 一早上说的就是我先晚点睡，不晚点起的嘛，就10点钟睡，我也1、2点钟我就醒了，但就睡不着了。
1: 啊，你身体上有什么老病没？哪块不舒服的，或者陈年老病啥有没有？
0: 那我就胃病，胃有胃病，别的病没有。
1: 啊，你看咱老百姓啊，不经常说一句话吗？没病不死人吗？咱中医啊，有句话叫啥？叫胃不和。
2: 一个是结肠炎，一个是前列腺。
1: 啊，结肠炎、前列腺啊。
2: 哎。
1: 啊，看了多长时间了？
2: 看了2个月8周。
1: 啊，八周。今年你多大岁数啊？
2: 75。
1: 哎呀，70多岁老爷子了。
2: 嗯。
1: 那现在身体怎么样啊？看着。
2: 前列腺也好了，是结肠炎也好了。
1: 啊。
2: 原来我结肠炎呢，一天得拉3遍到4遍，每天早上遍。
1: 啊。哎呀。
2: 现在就一天2遍，最多2遍，也就是1次到2次那样。现在。
1: 嗯。哎呀，那真挺好。哎。
2: 嗯。尤其是前列腺好的最彻底，原来一洗个7、3、4回、
1: 啊、
2: 2、3回、
1: 嗯，
2: 但是要说频吧，不算太频，但是我尿急
1: 啊，
2: 来尿憋不住，完了一弄就尿裤子
1: 啊，
2: 找不、
1: 哎、
2: 嗯，
1: 这一尿裤子
2: 不敢出门
1: 啊，
2: 一出门找不着厕所，找不着地方撒尿，容易尿裤子的。
1: 嗯，
2: 哎，通过他吃药以后，第二周。完了几乎就是缓解了
1: 啊，这么快第二周就缓解了。
2: 嗯，到第四周的时候几乎就是没啥问题了。
1: 又巩固
2: 了几个礼拜，完了到现在几乎就没事了，一天也就是一休七次。
1: 哎呀，那真挺好啊，这前列腺这块啊，主要是这个男性啊，到老年都会有这个麻烦。可这个病啊，确实并不算大病，可是这个病啊，太闹心了，是不是？
2: 是啊，太遭罪。
1: 对，到那块儿你都憋不住尿。
2: 晚间憋不住尿，白天搁外头也是找不着厕所，挺费劲的。
1: 就是你看这男性，你看到老年之后，你看是不是一跑外边一来尿了，是不是都得上墙角的？他真憋不住。
2: 对，没地方。
1: 嗯。所以说，你看有的，所以说这个有的这男人一到老年之后啊，说年轻前活挺光棍，老了是净丢人了，没办法，你说不能尿裤兜了，是不是？所以说啊，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老百姓啊，也要理解男人，是不是啊？这男人谁也不愿意上墙角的，他真憋不住啊，是不是？
2: 是。
1: 有墙角，所以说你就差一步啊，都尿出来了。
2: 是，有时候在家里头你走慢了，都急速点嘞。
1: 你看看，你看这男的人是不是？你说多难啊，是不是？
2: 是啊。
1: 行，你这挺好，在咱刘大夫可以说你特别前列腺那啥解决，我都替你高兴啊。
2: 前列腺治的挺好。
1: 不错不错。
2: 人也好，药也好，确实治的挺好。
1: 咱们在节目当中，我不跟大家说，名医加名药才有好疗效嘛，是不是？
2: 对，
1: 医生水平再高，你这个药质量不行，那也达不到药效嘛。
2: 是，
1: 所以说药材质量啊非常关键。
2: 好，请感谢一下那个刘大夫。
1: 好好好，行，我这第一是啊，那替你高兴；第二呢，有什么问题及时跟咱刘大夫联系啊。
2: 是。
1: 咱们争取获得更大健康，是不是？
2: 好
1: 的，祝老爷子健康长寿，咱们再见。
2: 谢谢啊，
1: 好的，再见。
3: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4: 哦，你血压也高。哎呀，我说这样式的，他说又得住院又干啥？我说的，哎呀，我说行。完，我过后我就想起来，我就上你们中医馆去看了。看完了，你们那个医护人员都挺热情的，我就把我的情况说了。完，他就给我介绍刘大夫。刘家福那老师，完叫他给我看的，他给我看的，我就把我的情况也跟他一说，完了他给我调理的这个药，治了一个月，哎，我这效果就好了，我现在就没问题了，现在就是走楼梯快跑也没事儿的，完了血压，他说我血压也确实稍高点，完了也给我调下来，血压我原先没发现我高，就是通过这个上医院看一说我血压高，完了呢，我寻思正好上他给我那个量血脉，他说你血压确实高，我说那行，完了。

0: 都给我调一调，都调理好了。现在血压都正常的，每天早上我都量，都120、120/80的。
1: 啊，那他这血压多好啊！
0: 啊，这个血压给我调回来了。哎呦，
1: 血压如果说太高的话，危险呐，是不是？会发各种恶性疾病啊，那后果是谁也承担不了的。
0: 是啊，要不我心思正好借着你这个电台，我得感谢感谢你的这些刘家福老师，同时我也感谢那个就是那个他那个助理，完了经常问我，第一我因为我没咋吃过中药，我第一次吃中药的时候还问问我那个忌啥口，那个你得背下来啊，我说行，我知道了，我一看，哎呀，这真挺认真负责的，就这种认真的态度就，我挺感动的。
1: 哎呀，这都是俺们以往公务员的本职工作，是不是啊？
0: 嗯，就是
1: 必须认真，必须得做好，
0: 啊，这真是挺认真，挺认真的，完了挺跟踪的，完了每到下一个疗程的时候，他提前给我打电话，完了告诉我去预约。
1: 嗯，
0: 我说哎呦，真是表示感谢。嗯，同时也比较感谢那个刘家福大夫给我调理了。在这期间呢，我还去坐公交车的时候吧，他那个车正好一急刹车，给前面一下给撞了，撞了我坐的时候正好那横担大到我的腰上了，给我整的可疼疼一个月。完正好他也给我膏药也调理好了。
1: 啊，哎呀，
0: 完了还同时还送我一个那个就管那个就止痛膏，我也非常表示感谢。
1: 啊，
0: 嗯嗯。
1: 哎呀，真好！你看，这个病症在短短一月之内，说实话都得到很好的治疗。
0: 对，都好治疗了。现在就六点小药，但是吃两个月的，等两个月以后我再去看一看。
1: 好的啊，平时啊一定要注意保养好身体啊，有什么问题及时跟咱医管工作人员联系啊。
0: 哎，好，谢谢耿老师哈。
1: 不客气啊，
0: 哎，
1: 祝你健康啊，咱们再见。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喂，张老师，你好。
1: 嗯，
3: 哎，和你通话呀，感到非常荣幸啊。
1: 哎呀，太客气了。
3: 我是刘家福大夫的患者
1: 啊。啊，刘大夫患者。
3: 我到刘大夫看病已经有3周了。我主要是啊，就是冠心病、心绞痛。
1: 嗯。
3: 完了还有前列腺炎。
1: 啊。
3: 就这病吧，反正有几年了，有几年反正严重时候吧，走路吧走急了，走快了啊，就找心脏挺疼挺闷。完我就谈吧，就是那个硝酸乙酸氯酸片啊，还有是丹参滴丸，你就含点这个，含点这个的话呢，我这个听广播啊，听你这讲座广播啊，
1: 嗯，
3: 我看那个咱那个北京啊同仁堂啊，尤其是中医馆呐、啊，这个中医老大夫，我看都非常好，你讲的非常好啊。我的那天呢，我没啥事，我去看一看，
1: 嗯，
3: 看一看呢，我也没想看，我就在那转一转，我看那情况怎么样哈、啊，或者看着吧。这个介绍那个每个大夫啊，这个介绍这个病，就是看这个病啊哈，就看得非常好哈、啊，或者是每个组织什么病哈、啊。
1: 嗯。
3: 后我看完以后呢，这刘大夫大夫他看啥心脏病、心绞痛，治得非常好。后我就当天我就挂个号，挂号的完了，下周就他是周六周日哈、啊，完了我下个周六呢我就去了，去了现在服药了，已经服了13周了。过了3周就感觉我的心脏啊，就是通过吃他那个配的药啊，就是我吃了以后就感觉强多了，是吧？明显变强。
1: 嗯。
3: 以前就是走两步吧，就心脏走两步就挺难受、挺疼的。
1: 嗯。
3: 再研究啥呢？我的前列腺，前列腺就是老年人呢。

0: 反正尿急尿频哈，就是有时尿吧，就等了半天尿不出来，滴了几滴的。
1: 嗯。
0: 完了后头通过刘大夫啊，我就敢服药以后啊，现在就是尿尿啊，就是小便好就挺顺畅。
1: 嗯。
0: 不像以前就等半天那滴了滴答滴就尿不出来，现在非常顺畅。所以我就这些反馈啊，主要是感谢哈、啊、咱们刘家福大夫哈、啊，确实大夫确实啊，这个技术也高超是吧？通过用了他的药以后哈、啊，我感觉我的病啊，确实呢，基本的好特别快，好特别快，因为我这个心脏病吧，就是有几年了，有几年反正到医院去检查嘛，也没检出啥病，光说你这个心脏挺好，做这个心电图哈、啊。啊，有的在后边，有的大夫说你那可是心绞痛，我这可能是最后我知道是心绞痛冠心病，我这回以前呢得吃点药，吃点药这回听你这讲座以后啊，我就赶紧的是还得去看着，还得找找我中医啊，说还得相信咱们中医啊，这几十年的这个咱们的中医哈、啊、确实看得不错，是吧？我今天反馈呢啊，主要是我得啥呢，说一说这个刘大夫哈、啊，刘大夫确实技术高超哈、啊，把我的病啊治的差不多了，是吧？我就是今天主要表示感谢吧啊。
1: 嗯，好的。
0: 这点刘大夫啊，
1: 再
0: 讲的话，我也很感谢咱陈老师，虽然咱俩没见面啊，但是我通过你的讲座呀，感到你的是非常渊博，是吧？对啥呢？对咱老百姓啊，就讲课非常就和蔼可亲吧，就是非常有亲和力，是吧？所以给咱们老百姓啊带来就是健康的福利哈。反正我从咱们唐老师吧，这你的讲座吧哈，我也看到你的人品和医德吧。反正我今天吧，那也感谢咱唐老师哈。同时呢，我也感谢啥呢哈？感谢咱们这个所有员工吧，是吧？这些吧，同事非常好，是吧？感觉到家一样，这些同事非常亲切。所以我今天的话呢，跨电话只要感谢，就是这些老专家是吧？老大夫、全体员工是吧？还有咱们陈老师吧，是吧？我就得感谢哈、啊、大家，为咱们百姓啊带来了以后呢这个健康福音吧，是吧？我就是这么个想法哈、啊，就把我这个意思说一说，讲一讲，是吧？哎，张老师，
1: 哎，太客气了啊，也过奖了。我们医生啊，治病救人呐、啊，是天职，是不是？也是本分啊。
0: 嗯。
1: 可以说看得出来呀，这个老师傅比较兴奋。今年多大年龄了？
0: 我今年66了。
1: 啊，66了啊，像前列腺呐，冠心病啊，这都老年常见病，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哎，就是咱有病怎么没事儿，是不是啊？就抓紧治疗，哎。
0: 对，反正刘大夫吧，这个人吧也挺好。因为我这睡眠好吧，我睡眠吧一宿能睡4-5个小时觉，或者可能刘大夫就给我啥呢，又调一调这个药，又调一调。我现在睡眠嘛能达到6-7个小时，这现在是这个睡眠改善了，睡眠改善了。
1: 哎，那真好，
0: 那好，
1: 哎，
0: 张老师啊，
1: 嗯，
0: 谢谢你啊，谢谢，有时间我上去拜访你啊。
1: 哎，好的，
0: 谢谢张老师啊，
1: 祝你健康长寿啊，咱们再见，
0: 再见，哎，好，哎。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嗨，你好啊，我是那个刘家福的患者。
3: 啊，是刘大夫的患者啊。
4: 嗯嗯。
3: 你是怎么找到刘大夫的？
4: 我通过我妈听广播哈、啊，说那个刘大夫看着挺好的嘛，完我就过去了。
3: 哦，是这么找到刘大夫啊？找到刘大夫看的什么病啊？
4: 看我那什么颈椎，还有那个相继性脑梗死，搁这附属医院检查的是啊。
3: 哦，颈椎病。
4: 啊，还有是更年期哈、啊、综合症都有了，反正哈。
3: 啊，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4: 才54嘞。
3: 啊，才54岁、
4: 嗯、
3: 啊。
4: 嗯。
3: 啊，看了多长时间了？
4: 我现在已经吃了25副了。
3: 啊，25。
4: 完了，一礼拜之前呢，就挺好，到现在、
3: 啊、
4: 就快10来天了吧？这感觉挺好，这脑瓜子不难受了。
3: 啊。
4: 嗯。
3: 啊，
4: 颈椎也不咋难受了，你看挺好，还见效、
3: 啊。你得这些病啊，得多长时间了？
4: 哎呀，这些病啊，就那个以前也是那个就脑瓜，我中医也吃过，吃药也吃过，但好像那个好像没见效。
3: 啊，也找不少。
4: 嗯，也吃过不少中药啊。
3: 啊，这钱也没少花了，是不是？
4: 啊，也没少花。嗯。
3: 嗯，这罪啊，可以说一直遭着，是不是？啊。
4: 嗯。
3: 啊，那现在吃了咱刘大夫20多药，感觉这个身体症状都怎么样？哪方面改善？
4: 感觉都挺好，感觉脑瓜子是清楚了，不难受了啊。
3: 哇，哎呀，那太好了、
4: 嗯、
3: 啊！这脑袋是
4: 完了，还不咋头晕了啊。
3: 啊，哎呀，更好啊。
4: 嗯，还挺好呢，我挺高兴的。
3: 嗯，这人脑袋晕，走道都败道，是不是？别再转。
4: 啊，是啊，我还有那肝肾啥的，脾都不好，都给调了。
3: 啊，哎呀，好啊。
4: 嗯。
3: 嗯， 那现在还继续用药呢。

0: 是不是
1: 啊？啊，还继续用呢，我下周还得看去呢。
0: 啊，对，一定啊，疗程是吧？
1: 啊，
0: 疗程是不是啊？
1: 哎，
0: 我们争取啊，这一次再留大夫把这病都解决上啊。
1: 啊，对啊，行啊，挺好。
0: 哎，好吧，各方面生活多注意啊。
1: 哎哎，好，谢谢啊，谢谢刘大夫啊。
0: 哎，好，不用
1: 谢谢
0: 刘大夫，要感谢的话感谢你妈，你妈要是不听广播，能给你找着这么好的大夫吗？是不是？
1: 啊，我妈说你吃吧，你喝多点钱吃吧，那个别的有病想啊，我这吃吧哈。
0: 啊，你这么你母亲呢？
1: 别别心疼钱了，命要紧的啊。
0: 嗯，对，你母亲说的对啊。好的，啊，祝你母亲长寿啊，咱们再见。
1: 好，拜拜。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
3: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那我得谢谢你呀、啊，你给我提供了的中医馆的这个平台哈、啊，的讲座，我听到了哈、啊，名师名药才有好疗效
0: 啊。
3: 哦、我去了两趟。
0: 啊，
3: 嗯，完了呢，你说的确实实在是那回事儿。完了，我就选择了刘家堡的大夫给我治脑血管病。
0: 啊，你是那个刘大夫的患者？
3: 我脑血管的，我有是腔隙性的脑梗，
0: 嗯，
3: 还有那脑梗，还有那脑沟，那叫脑刺沟啊，就宽正宽。
0: 啊，
3: 血的那供血不足，
0: 嗯，
3: 我记忆力特别不好，记不住两句话记不住，完了还有颈椎病，就一到七节都不好，都有毛病。
0: 哎呀，啊，这么重呢？
3: 哎、病太多，从头到脚都有病。
0: 嗯，
3: 完了脚还凉，这脚跟像在冰里粘那么凉。
0: 啊，
3: 拔挺，那腿呢发凉，腿部拔挺，就脚跟拔挺，完了是走路呢。还不稳，我有头晕，我主要毛病就是头晕，就是站立不稳呐、啊。
0: 嗯、
3: 我一起来一走一转身，我都迷糊。我一猫要提鞋穿鞋啥的，我迷糊完就恶心。
0: 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66。
0: 啊，那你得这个病什么时候得的？多少年了？
3: 我得这个病吧，这严重从去年开始严重的，我头十来年我就有这种症状。
0: 哎呀，
3: 我年
0: 年
3: 得住院打一次针。嗯、
0: 啊，
3: 就从去年开始严重了。就挺住了，就不敢转身了，一转身就迷糊，就恶心。我病特别多呀，睡觉还不好，我不睡。
0: 啊，这睡眠这么重。
3: 那得灌那时间到4-5点钟，我能眯一小会儿。
0: 嗯。
3: 入睡还难，完了你躺着嘎子，我能睡1个来小时就不睡了，就这1点到3点这功夫，我都多少年不睡了。
0: 啊。
3: 哎呦，我耳鸣、脑鸣，还尿频。挺严重，哎，心烦意乱的。我说听你这个讲座哈、啊、挺好，完我说我去看看去吧，一看看确实药材也好。我搁那嘎达我记不住啊，我看到就那说明板报上都有他们看病的那简介
0: 啊。
3: 我结合那个这家庭讲座啊、
0: 嗯、
3: 完了我就开始选择大夫了
0: 啊。
3: 我选择那个刘家堡大夫，
0: 啊、
3: 他真是脑血管病的。选择他了，主要治心脑血管
0: 啊，
3: 非常好
0: 啊、
3: 嗯。我走路吧，就上那个台阶下台阶，哎呀，那都不行，我都得搁人领着，跟我老伴领着我
0: 啊，
3: 上下。我从吃这一个月的药吧，我偶尔我隔能上去了
0: 啊。
3: 昨天我发现我能走，隔能上去了，能走去了，
0: 嗯嗯，
3: 用人扶着了。
0: 哎呀，
3: 哎，跟老头儿都不像呢。
0: 哎，那可不，最高兴是你老伴儿啊，是不是？
3: 嗯，挺好，病吧给我治的我挺满意。再说吧，那个刘家堡大夫吧，看病挺细，每回号脉吧都是看那个号脉，给我下方说看我的舌头，完了开完方告诉我，我又给你调药了，
0: 嗯，
3: 我又给你加药了。哎呀，俺们俩沟通也挺好。我都在第几天我哪个病出现什么样症状了，在第几天见好了，我都跟你说非常详细。哎，完这就不用我说话了，他就给我调方了。
0: 嗯，
3: 调完一次比一次好，一次比一次好。虽然我就非常有信心，我寻思一直给我治的好，现在都好的差不多了。
0: 嗯，哎呀，像我这么说，
3: 好像就进入调养、就调节的阶段。我一定，我还得够让他给我治好，他一定也能给我治好。
0: 嗯，
3: 这啥我特别有信心。嗯，
0: 对，
3: 他给我治的非常好，我非常满意。我现在我溜达，我自己我都敢出门了，咱们那心情哈，真的语言都没法说。
0: 嗯，
3: 我现在都挺好的。嗯， 我得感谢咱那个这个刘大夫，刘家福大夫，给我治

0: 病治这么好还这么快，我说吃一个月中药啊，这见好的，哎，特别快，我特别满意。再一个呢，我也得感谢那个刘家福那个小护士
1: 啊，
0: 他提醒我到号了，爷你挂的号，你来看病呗。要我记性不好，我跟他说了我记性不好，完了说那行，到时候让我跟着你的号，你挂号完我就提醒你，回回的提，周周的提醒我呀，非常感谢他。但是这些小护士吧都挺好的，一看我瞅到都扎气然后我上楼你那啥都得把着他们，以后你慢慢下别着急，都怕我卡住。这些小孩都那么好，嗯，
1: 哎呀，
0: 所以呢我就有信心，就在咱们这个中医馆哈，我一定要把病治好，治好才是我身体本钱。我从去年我就是有这个病我就不上班了，去年我上不了班了，因为每年我都上班呢。
1: 先把身体调整好的是不是
0: 啊，
1: 哎，有好身体是不是才能把工作做好嘛。嗯，特别
0: 啊
1: 你这个病症非常重，你看头晕、颈椎病，还有腔梗，是不是啊？嗯
0: 啊，对呀、
1: 啊。你讲话，你到哪块，你老伴儿啊都得搀着你、扶着你。这回不需要你老伴儿搀着你、扶着你了。所以说啊，我相信啊，最高兴的谁？是你老伴儿啊，是不是啊？
0: 是，我也在家门口把这大道宽敞，我就搁人走了。走着有时候那手啊，就三个手指捏一块，手不就打弯了，我就真像出轴似的了，就出现那症状。
1: 嗯嗯，
0: 啊，一整就存在症状，哎，我一发现了，我就尽可能肉了，哎，从来吃这个药吧，这个偶尔有，几乎都没有了。
1: 嗯，
0: 这个病吧，我一定我要把它治得好一点。
1: 嗯，那不，哎，咱们一定按疗程，是不是？哎，穷追不舍，是不是？哎，
0: 嗯，
1: 一定啥呢？就啥呢？一是咱就把这病给解决了。
0: 还调耳鸣、耳聋呢，今的耳鸣、脑鸣呢。
1: 嗯。
0: 挑这个我吃药，哎，我现在有点那个，睡觉还行了，有点入睡，是能睡到一点半，行吗？估着一会儿盯着两点半多点，我又能睡了。
1: 啊，
0: 最近进步老大了，
1: 哎，
0: 我非常满意。
1: 不错，
0: 哎，多少年了没这样了？
1: 啊，多少年没好好睡觉了哈，这回睡好了是吧？
0: 对，我也是挺皮的人。
1: 啊，咱们再皮了，可以说也受不了疾病长期折磨呀，是不是？你这十多年的病了，
0: 对呀，
1: 嗯。
0: 是，
1: 挺好。
0: 非常感谢刘大夫，嗯，
1: 啊，
0: 感谢你这个品牌
1: 啊。行，说一千道万呐，咱有病哈，一定要找对大夫，用对药，是不是啊？哎，
0: 对，
1: 尽早尽快的把咱们病症给解决，是不是啊？
0: 那家伙大夫看病特别细腻，完之后下方一点，一边下方一边看我舌头
1: 啊。
0: 有时候看一遍，最少是一遍，多数都两遍到三遍。下药，因为啥？我一次要一周，我就有一个好的转变。
1: 嗯，
0: 所以这要是打动我了，我挺有信心的。
1: 嗯，
0: 下午大夫看病确实是有信心。
1: 嗯，
0: 挺好，我太满意了。谢谢你给我打点这么好的平台啊！
1: 妈呀，
0: 使我找到这最好的中医大夫和好药，把我病给我治好了。
1: 你太客气了，咱们医馆呀，和咱们啊这档节目就是服务大众的，是不是？让咱们老百姓啊，都得了病以后，切切实实的足不出事啊，就能接受啥名医和专家的诊治，这是啥呢？咱们从医者一种啥呢？职业道德嘛。所以说，你说刘大夫是不是啊？看病仔细。
0: 嗯。
1: 刘大夫这个人呐，可以说平常啊少言寡语的，对患者啊非常热心。
0: 对，确实是那回事儿。说在你这个平台，我找我都没听着啊，我就冲地面我才听着啊。
1: 啊！
0: 找毛上班一天稀里糊涂，起早贪黑那么反正来回跑的是，也没有时间听收音机。从去年下半年干不了了，我们在家我开始，这才听的时间不太长，哎，我就注意了，
1: 嗯，
0: 就去了吧。
1: 啊，还慢慢自己还亲自去考察啊。
0: 啊，对呀，啊，我亲自去的。
1: 嗯，你这种做法是对的，是不是啊？咱们不要盲目从医，虽然说有病乱投医，知道吧？可是千万不要乱投医呀、啊！乱投医啊，第一耽误时间，知道吧？哎，也啥呢？这个浪费钱财，是不是啊？还耽误病情。
0: 对对对，
1: 咱们有很多的病症哈、啊，一定要及时治疗。哎，所以说这个医生的选择是非常关键的。
0: 对呀、
1: 啊。行，一定要好好配合咱们刘大夫啊！抓紧治疗
0: 啊！
1: 嗯，
0: 那是一定的。
1: 嗯，有什么问题跟咱们医馆的工作人员及时沟通啊。
0: 嗯，那行。
1: 好的，我那个我也祝福你啊，早日康复啊。
0: 谢谢你，谢谢。
1: 好的，再见啊。
0: 好了，拜拜。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

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副

0: 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1: 那你来的时候主要是找刘家福大夫调理身体，就是你当时觉得身体哪儿不舒服？
2: 咳嗽嘛，
1: 咳嗽
2: 难受，就是整不住了，呛得很。
1: 那你现在通过刘家福大夫调了四种，你现在觉得啥感觉？
2: 我现在就已经咳嗽基本上的没多少咳嗽了，再好了没了几乎就，哎呀，正经有效果。
3: 这个患者呢，他这个咳嗽大概能有三个多月了，
1: 是
3: 比较长，而且他自己话说西医和中医一直在治疗。
1: 没少看病。
3: 来了之后呢，从脉象反应呢，最主要还是那肺气瘀阻，包括呢这里还有什么那个心气和肺气不足，同时他咳嗽的过程当中还伴有什么心慌啊、胸闷啊、气短呐、这类的心脏一些症状。对于他的治疗方案呢，我们就是补心气，补心气为主。
1: 不
3: 心气为主，完事那个清肺化痰，像他这种咳嗽是白色痰，这么还是寒痰，就是感受风寒之邪了，造成这种这种寒痰，我们呢就给他也是一个温肺化痰。
1: 温肺化痰，寒凉引起的，
3: 寒凉引起就是痰，对，但对于他来说就是肺气虚，心气虚。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4: 类风湿，完了就是不能洗衣服什么的。
1: 那通过刘家福老师吃，
4: 症状基本上都消失了，恢复的特别好。我婆婆总听你们那个广播，然后我婆婆说的，你也别去，你就去找刘大夫去，就找刘家福，他保证能给你看好。完了我寻思，那我就过来看看吧。完了结果一致，真出乎我的意料。
3: 类风湿这个疾病呢，有一定的遗传因素。有一种遗传因素啊。另外啥，这个疾病的特点呢，是从小的关节开始，
1: 小关节开始，
3: 逐渐往大关节发展。有些人呢，可能逐渐从小关节完事到肘关节，甚至到肩关节，也是从脚趾关节到膝关节，最后到胯关节，整个一个发展过程。再有一个最大特点呢，就两侧对称性。
1: 对称，
3: 你左手疼，右手肯定会疼。
1: 那他这个情况就是说侵蚀了小关节。
3: 侵蚀小关节，
1: 那个肘关节什么的还没有这个。
3: 对，证明他是就是刚发展，刚发展。而且这病的话，最大的那个成因是什么呢？就是身体免疫力低下，而且呢潮湿寒冷。它也会病情加重。一个方面就是增加人体这个抵抗力，就是啥，补气血。完事之后呢，另外一个啥就是抗风湿治疗，一个是舒筋活血，再有什么，就是包括这个消肿，再加除湿祛寒，综合性的调整的过程。
4: 主要是你们这大夫医术太好了，我就寻思，哎呀，不知道怎么表达对刘老师的感谢，真的，太感谢了。现在中医太少，而且好中医是特别少。真的，以前我有过别的病，也看过不少中医，但是他都拿药拖着你，咱拖不起，就是钱是一方面，但身体咱拖不起。所以说这次我来刘老师这，真的我挺意外的，没想到这么快就把我这个类风湿给治好了，药还便宜，真的要是贵的话我们也承受不起。我就觉得有病吧，还得从轻开始治，少花钱少遭罪。再一个，患者必须得跟大夫配合好，大夫告诉你啥你得听，要不然大夫白费心，你是白花钱。
1: 你这句话说得很到位，这个看病啊，医患配合，医患信任很主要。
4: 对呀，你有病也不说一天得的。
1: 对，谢谢你啊，再
4: 见。不用谢，不用谢，应该的。
5: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

0: 期坐诊，电话4323777 4323777。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2: 心脏就是反正现在上医院看之前堵了75%。
3: 你做过造影啊？
2: 做过造影
3: 啊。啥时间做的？
2: 通过这能有一个月之前了。
3: 啊，那您觉得怎么不舒服你去做造影？
2: 就是胸闷气短小腹儿，前后心也是
3: 前后心疼。是这样哈。那您平时是那个就是工作就是熬夜吗？
2: 现在不熬夜，原先熬夜。
3: 熬夜哈，就是这个生活习惯。喝酒不？
2: 喝酒。
3: 喝酒是吧？
2: 对，
3: 这个与生活习惯也有关系啊，堵了75%。那你觉得通过刘大夫这一个月
2: 看的不错？
3: 你感觉现在心脏是
2: 感觉舒服，
3: 挺好，舒服了。就是原来这个前后心疼和这个胸闷气短这个症状，你现在是什么状态呢？
2: 你现在没有了。
3: 这些症状就是都没有了。
2: 就没有了。
3: 那挺好的，那真挺好。正好刘大夫在现场。
2: 这在这要感谢刘大夫。
3: 给我啊。
4: 因为这个患者呢年岁不大，今年才53岁。用他话来了之后呢，心脏呢在医院做完造影之后是堵了75%。按正常说75%应该都够支架这个条件了。这个呢跟什么有关呢？跟他平时的作息时间，
3: 对，
4: 抽烟喝酒熬夜，
3: 生活
4: 就不规律有关系。对于他这个患者来了之后，因为比较年轻，给他还是这个，一个是营养心肌，另外一个最主要还是这个活血化瘀，通这个经脉，通经脉，
3: 有淤堵嘛，
4: 有淤堵的地方，
3: 活血化瘀给他化开，完让经络就通畅。
4: 对，通过这个四周的这个调整呢，患者有些基本症状基本都消失了。
3: 您从脉象来看，
4: 对，不错的，挺好的。
3: 从脉象，
4: 而且现在血压来的时候，血压是高压是偏高，高压是158，接近160。到现在呢他自己搁家量，他说就120，但搁我们这量的是142，偏高一点，但低压是80，低压还比较正常，就高压偏高。
3: 低压代表心脏啊，就证明他心脏的功能也是在恢复。
4: 对，逐渐在恢复。
2: 是，
4: 所以说我和患者说呢，我说现在严格做到什么呢？一个是不熬夜，生活要规律，酒尽量能不喝就不喝了。再有这个烟，刚才喝的了，患者说我一天还能抽一包烟，我说这肯定是不行的。我说还得往去减。
3: 对，
4: 最理想的话能戒掉，但是你要实在戒不掉的话，就减到10支。
3: 对，一点点，
4: 一点一点往下去减。
3: 谢谢刘大夫，刘大夫也很有信心，咱们一起努力。
2: 对，
3: 是吧？谢谢您参与
2: 我们节目啊，谢谢。首先感谢那个刘大夫啊，
3: 谢谢。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您来咱们中医院找刘家福老师调理身体，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呢？
5: 心脏和肾。
3: 心脏
5: 肾炎。对，心脏就是心率过速，完了那个有点早搏，四肢无力，完了头这个地方胀。
3: 那您肾是什么情况？
5: 肾炎就是肾炎，一上火就犯，一上火犯，凉着也犯。
3: 那通过这段时间的那个调理，你觉得你那个好一些没？
5: 好一些。
3: 那你现在心脏什么情况？
5: 现在呀，挺好的。
3: 就是现在
5: 就正常，现在非常正常。
3: 现在还觉得累不了？
5: 哎，就吃上中药以后哈，我就原先吧，每次跳完舞回家哈，就是中午吃完饭躺下，躺着我都不爱起来。吃完中药我就感觉躺着了，你躺一个小时了，俩小时，我起来轻松，就是。以前的前些日子就不爱动弹，就是浑身就像还是很累很累的感觉。哎，这是不对了。看昨天跳完舞，我们同学又聚会，回家我都没躺着，直接坐那块儿，就骨就按或者腿没咋地。要平时早躺下了，躺下就不爱动弹，就不愿起来。挺好，挺好，非常好，非常好。
3: 非常好。
5: 对，我就把我有时候难受哈，一提刘大夫名，马上好像就精神。
3: 是吧？就是刘大夫从
5: 哪
3: 好就
5: 一了，就是你看中医必须得相信，你信。
3: 对呀，你总
5: 还得听话，你不听话也不行。
4: 这是个老患者了，去年给我这调之后，一直给姑娘去带孩子安徽，一直没回来。这次回来之后呢，特意过来调一下子。调最主要就是还是心脏的问题，心慌、胸闷、气短、前胸疼，再加上就像自己说的这个肾炎，像这个浮肿。当时来那天的时候，就是眼睛基本他用他自己说，我睁眼就发紧，完事腿部有浮肿，尿当中有蛋白。对于这个调整呢，最主要还是营养心肌，那个活血化瘀，增加心脏的功能。对于肾呢，还是补肾为主。而且对症之后呢，这个效果非常明显。吃完之后呢，就。

0: 就是他自己就用自己话说，我先涮皮我就出来
1: 了。
0: 各方面感谢非常大，
1: 非常
0: 大，所以说用他自己话说呢，其实他自身的感觉是最真实的，患者的感觉是最真实的。
1: 对，
0: 因为他过去回家之后，就用他自己话说，我搁外头给他跳完舞之后回来之后呢，到家又得躺一会儿。
1: 对，
0: 他现在不需要躺着了，而且他不觉得那么乏了。
1: 是，
0: 这是最明显的改善。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3: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2: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5: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6: 哪买到好木耳？
7: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4: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8: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9: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
10: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两点，欢迎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帮你办，我是代班主持明玉。直播间的三门线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了，无论您是要帮助别人还是自己有问题想要咨询哈，都欢迎您通过直播间的三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请记好我们的三门热线号码，分别是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好的，在等待朋友们打进热线的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近几天朋友们发布过的信息哈。一位李先生是要售房，位置是在北苑小区四楼，58平方，联系方式13634333236 13634333236。一位王先生呢是在北大哈某物业。

0: 要招聘保安，60岁左右，联系方式有两部，分别是159-443-3866 159-443-3866 和188-443-0-8806 188-443-0-8806。一位任先生要出租房屋，位置呢是在州政府西侧的新州雅苑，一个是一楼60平方，一个是6楼60平方，联系方式13894316862 13894316862。一位高先生是在某物业要招聘保安，月薪2800，有午餐，年龄要求55岁左右，联系方式18843330290 18843330290。一位于先生呢是要出售动感单车哈，售价200元，还有一个折叠自行车130元，爱玛电动车300元，电脑凳子60元，还有一个轮椅哈，售价是50元，联系方式2470897247-0897。还有一位田先生呢，是在州政府某物业要招聘保安，联系方式13944346576 13944346576。好的，让我们来迎进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这位是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 主持人下午好。
0: 你好，
1: 我要卖纯电动老人代步车。
0: 电动的。
1: 我的联系电话是158-3477-0362。
0: 0362，哎，好，稍后为您重复啊，王先生。
1: 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因为王先生呢是要出售哈纯电动的老人代步车，联系方式158-3477-0362 158-3477-0362。提醒您，三部热线电话呢全线为您开通哈，如果要参与节目当中哈，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

0: 好的，让我们继续来迎进打进热线电话参与节目的这位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 你好。
0: 嗯，发布什么信息？
1: 北站某小区招保安。
0: 招保安，嗯。
1: 年龄60岁左右。
0: 60岁左右，嗯。
1: 嗯。
0: 好，还有要求吗？
1: 电话是159-4433。
0: 嗯。
1: 8266。
0: 2266，哎，好，稍后为您。
1: 8266。
0: 8266，啊，好，稍后为您。
1: 还有一部电话。
0: 嗯，请讲。
1: 188。
0: 嗯。
1: 4430。
0: 嗯。
1: 8806。
0: 8806，哎，好，稍后为您重复啊。这位王先生呢是北大某物业哈，要招聘保安，60岁左右，两部联系方式 159-4433-8266 和188。

0: 在四十岁后听歌的女人很美。
1: 好，我们继续来迎进打进热线电话参与节目的这位是吴女士。你好，吴女士。
2: 哎，你好。
1: 嗯，
2: 我问一下刚才卖老年代步车那个
1: 啊电话号码哈，您记一下哈，158-3477
2: 3477-03620317703626。
1: 对，他姓王。哎，吴女士。哎，
2: 158，我岁数大记不住啊。
1: 哎，好，您说。
2: 158。
1: 嗯。
2: 3477。
1: 对。
2: 还有六。
1: 0362。
2: 啊，0362。
1: 哎，
2: 好嘞，
1: 记好了哈。哎，好，哎，我们再见哈。啊，我们来重复一下刚刚朋友们发过的信息哈。一位王先生呢是要出售一个纯电动老人代步车哈，联系方式158-3477-0362，158-3477-0362。一个王先生呢是要在北大某物业哈要招聘保安，60岁左右，联系方式159-4433-8266和18844308806。

0: 好，我们继续来迎进打击热线的这位任先生。你好，任先生。
1: 你好。
0: 哎，发布什么？
1: 我想出租房屋啊。
0: 嗯，位置在哪里，任先生？
1: 嗯，州政府西侧。
0: 嗯。
1: 位置在
0: 哪里，
1: 任先生？梨花北苑。
0: 嗯。
1: 15号楼。
0: 好。
1: 15号楼2单元102号。
0: 嗯，一楼。
1: 啊，对对对。
0: 嗯，
1: 一楼。
0: 多大面积？
1: 屋内设施齐全，60多平方。
0: 好的。
1: 嗯。
0: 还有吗？
1: 完了，我的拎包可以入住。
0: 嗯。
1: 我的联系电话是138。
0: 嗯。
1: 9431。
0: 嗯。
1: 6862。
0: 哎。
1: 这个之前我还有一个房子啊。
0: 嗯。
1: 也是在同一个小区。
0: 嗯。
1: 是6楼的。
0: 嗯。
1: 你对外出租。
0: 哎，好的。联系方式是一个，对吗？
1: 联系方式都一个电话。
0: 哎，好，稍后为您重复啊，任先生。
1: 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任先生呢是要出租在州政府西侧的梨花北苑小区哈，一个1楼60平方，一个6楼60平方，拎包即可入住哈。联系方式13894316862，13894316862。

0: 也要招聘保安哈，联系方式1394434657613944356576，我们继续来迎接打击热线电话这位于先生，你好，于先生。
1: 主任你好。
0: 嗯。
1: 出售全新动感单车，原价800，现在卖200。
0: 嗯，好。
1: 这个是屋里锻炼身体用的。
0: 嗯，好的。
1: 还有一个凤凰折叠自行车，卖130。
0: 嗯。
1: 嗯，还有一个爱玛电动车卖300。
0: 好的。
1: 这个是电瓶不行了，得换电瓶了，车子没打齐。
0: 好的。
1: 完了，还有个电脑椅卖60，还有一个轮椅卖50。
0: 嗯，好。
1: 嗯，电话是2470897。
0: 好的，稍后为您重复啊，于先生。这位于先生呢是要出售动感单车哈，售价200元，还有个折叠自行车130元，爱玛电动车300元，电脑椅60元，轮椅50元。如果有需求的朋友和于先生取得联系哈，联系方式24708972470897。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鸡胗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鸡胗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

0: 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14:30。
0: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4: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5: 走？哪买到好木耳？
6: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7: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8: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9: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卓？
10: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包。欢迎您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帮你办的节目哈，我是代班主持明玉。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想要参与节目的话，可以通过三部热线电话参与进来。记好我们的号码，分别是255-1545、255-1546和255-1547。话不多说哈，来迎进下半时段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们哈，这是徐先生，你好，徐先生。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
1: 我想发布条招聘信息。
0: 好，招聘什么人员？
1: 我公司招聘物业维修工一名。
0: 物业维修工是吧？
1: 对，保洁员若干名。
0: 保洁若干，嗯。
1: 对，男女不限，年龄不限。
0: 好，男女不限，年龄也不限，嗯。
1: 对，身体健康，具有责任心。
0: 嗯。
1: 具体内容联系电话153。
0: 153。
1: 2633。
0: 2633。
1: 90129012
0: 啊，好，有责任心的哈、啊，好，稍后为您重复啊。这位是徐先生哈，他是要某公司哈要招聘物业维修工，还有保洁若干名，男女不限啊，年龄也不限啊，有责任心的，身体健康的，联系方式153-2633-9012 153-2633-9012哈。我们继续来迎进打进热线电话的这位是于女士，你好，于女士。
2: 你好。
0: 嗯，发布什么？
2: 物业公司招聘管理人员。50岁左右。
0: 稍等啊，我记录一下啊，别着急，于女士，我们是某物业吗？
2: 物业。
0: 嗯，要招聘
2: 管理人员。
0: 招管理人员。
2: 50岁左右，会简单的电脑。
0: 稍等啊，要招聘管理人员，然后50岁左右，会电脑。嗯。
2: 招聘保安、保洁、绿化人员。
0: 还有要招保安、保洁、
2: 绿化。
0: 绿化。嗯，
2: 65岁左右，身体健康。
0: 65岁左右，嗯。
2: 电话是155-1558-5558。
0: 八五五八。
2: 五八。

0: 68许先生。
1: 嗯，5868对吗？
0: 对。
1: 和徐先生许的联系啊？
0: 对。
1: 嗯，好，许先生是吧？
0: 哎，对。
1: 嗯，好。嗯，
0: 谢谢，
1: 不客气，我们再见啊。因为许先生哈、啊、要在某物业哈、啊、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年龄50岁左右，会电脑的，还要招聘保安、保洁、绿化若干名，要求年龄65岁左右，联系方式155-8558-5868 155-8558-5868。那提醒您哈，三日线电话现在处于空线状态，如果要参与到节目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好的，我们继续来迎进打进热线电话的这位是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1: 你好。
0: 哎，发布什么信息？
1: 哎，发布招聘信息。
0: 嗯。
1: 开发区，延吉市开发区这个物业，小区物业。
0: 嗯。
1: 招聘保洁人员。
0: 啊，小区物业要招聘保洁。嗯。
1: 对，年龄是65周岁以下。
0: 嗯。
1: 上班的时间是早上的7:30到下午4点。
0: 嗯。
1: 然后中午中饭
0: 有午餐，
1: 每个月休息4天，工资是2000元，联系电话是28990000，
0: 28990000，哎，好的，再见啊，稍后为您重复。刘女士呢是在开发区的某物业哈，要招聘保洁，65岁以下，工作时间呢是早7:30到下午4点，有午餐，月薪呢是2000元，每月呢是休4天，联系方式28990000，28990000。

好的，我们去来迎进打进热线电话的这位是林先生，你好啊，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看来林先生已经挂线了哈，我们再稍微等待一下啊。

0: 好的，我们来迎进打进热线电话这位林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想买自行车，二手的。
0: 想要求购是吧？二手的自行车。好的，联系方式留一下。
1: 156-0433。
0: 0433。
1: 5071。
0: 5071，哎，好，稍后为您重复啊。这位林先生呢，要求购一个二手自行车哈，联系方式156-0433-5071，156-0433-5071。提醒您。

0: 杯中。好，我们来迎接打进热线电话这位庄女士，你好，庄女士。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有一个那个劳动局南面一个旭春花园四楼
0: 售房，对吗？
1: 出租。
0: 出租房屋。位置是在这个那个叫什么地方来着？新进学附近哈。
1: 哎，
0: 几楼？
1: 四楼。
0: 四楼多大面积？
1: 98平。
0: 嗯，
1: 出租。
0: 好的，那联系方式你留一下。
1: 1590
0: 1590433434686。哎，稍后为您重复啊，王这个庄女士，庄女士呢是要出租房屋哈，位置是在新进学的附近哈，四楼98平方，联系方式1590433468615904334686。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这位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2: 主持人你好。
0: 嗯。
2: 要招聘。
0: 啊，招聘什么？
2: 钟点工。
0: 钟点工。嗯。
2: 保姆。
0: 嗯。好，
2: 还有做饭工。
0: 做饭工。嗯，
2: 要求女方55岁以上吧，六十多岁是吧？
0: 55到60岁之间对吧？
2: 哎，就60多岁了呗。
0: 行，好，
2: 没有负担的。
0: 嗯，那联系方式您留一下，王先生。
2: 13596510866，13596510866，谢主持人。
0: 哎，好，稍后为您重复啊。这位王先生呢是要招钟点工，还有保姆、做饭工哈，年龄要求55到60岁之间，联系方式13596510866，13596510866哈。我们来看一下，继续来迎进要即将打进热线电话的这位是，楚女士。好，我们来迎进一下哈。楚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
3: 我家有那个三台自行车，还有一个脚蹬的三轮车，我要卖，都是旧的，我家老头骑的。
0: 二手的三轮车和自行车对吗？
3: 啊。
0: 哦，联系方式您留一下。
3: 哦，你慢点说啊。
0: 哦。
3: 哦，好了，说。
0: 您的联系方式留一下。楚女士，
3: 我的157，14134233234326，
0: 4326对吧？好嘞，
3: 对喽。
0: 哎，稍后为您重复啊。这位楚女士呢是要出售二手的三轮车和自行车哈，联系方式15714426，15714426。哎，提醒大家哈，三轮热线电话处于空线状态，如果要发布信息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发布过的信息哈。一位庄女士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是在新进学附近，4楼98平方，联系方式15904334686 15904334686。一位林先生要求购二手自行车，联系方式15604335071 15604335071。一位刘女士呢是要招聘在开发区的某小区物业，要招聘保洁哈，65岁以下，这个有午餐，月休4天，工作时间呢早7点到下午4点，月薪2000元，联系方式28990002890000。好的，看一下时间哈，也要到我们节目说再见的时候了。那在明天下一期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2: 阴阳气血同时补。

0: 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夜，寿无疆，
3: 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到天意。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最近呢，我接触到很多刚刚加入我们福禄寿喜大家庭的新朋友，大家伙就跟我反映啊，说治病求医这条道走得太艰难太寒心了。你像不少人嘴上说的天花乱坠啊，说的头头是道，患者满怀希望跑过去，最后半点疗效都没有。哎呀，其实这样的情况啊我也见得多了，我打心底里边啊真是心疼这些个患者。我这个人性格比较直啊，咱有啥说啥，我就讲句实话，其实现在很多人呢，空有那些高文凭高学历，最后就剩下是一张纸儿啊，你上临床他不会看病，他不会辨证，更解决不了患者的病痛。我老孙呢也始终认准一个理儿，你当大夫就得有实打实给病人看病的真本事啊，你不能光耍嘴皮子光摆花架子啊。你看我呀年龄也大了啊，但是行医的初心从来没有改变过，我深耕中医几十年，一直坚守中医的本源，就是要恪守我们补虚派补四虚的准则。大家伙要知道这套方法呀是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老祖他创办的，而且经历数百年的沉淀和16代医者传承下来的治病精髓。那很多患者来找我看诊的时候啊，总会问我孙主任，为啥我这些年这药没少吃，钱没少花，可是我的病却没治好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就是因为你一直在做救火的事儿啊，只想着灭火救火了，根本就没想着没合计你体内为什么会着火。有多少人呢，哎，一听自己血压

大高了，血糖高了，第一时间就吃上降压药，吃上降糖药，对吧？可是我想问大家呀，你高血压高血糖的问题，你吃降压药降糖药你解决没有？又有多少人关节疼了啊，就想着怎么止疼？那我问你，你真的阻止关节变形了吗？还有那些个心梗脑梗的患者啊，都想着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梗塞呀、把这个淤堵啊哎给它通开，可是你躲过了二犯三犯吗？都没有吧。我说的是事实吧，因为你用的这些方法啊，我只能叫它对症或者叫救火。那咱说为什么你的指标总不稳定啊？为什么你的慢性病总反复，总断不了根儿呢？在中医看来啊，就是你体内出现了四虚，导致气血阴阳的平衡被彻底打乱了。所以大家伙记住，气呢它是主管我们全身动力的，血呢是主管我们全身濡养的，阳是主管我们全身温煦的，阴呢是主管我们全身滋润的。那我们人体能够好好的运转，我们的五脏六腑能够正常的工作，全靠这四样东西，而且它们之间呢还得平衡，还得协调。但凡有一样说亏了、虚了，那我们全身的机能啊就乱了，啊，各种小毛病、各种老慢病自然就找上门来，啊，所以这叫啥呀？叫虚生百病。当我们体内这种亏空长年累月啊不及时的能够把它补上来，就会从一开始的体虚衰弱，然后慢慢发展成虚久衰竭，最后怎么样啊？气散血枯，阴阳离绝啊！阴阳离绝就是说生命走到尽头了。所以我一直不断的每天在这块啊苦口婆心的告诉大家伙啊，趁早补四虚就是续命，趁早补四虚就是延寿。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的问题啊，三高的问题，老胃病的问题，或者是什么老慢支气管炎的问题，要想让疾病康复，那大家听我一句劝，咱们尽快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你一次补虚啊，终身受益。他选用的是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真正实现了我们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呢90天。那现在啊，咱们农民朋友啊，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借着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你直接就能购买。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医保的报销的名额，但凡报上名的，您就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政策啊。所以大家想花小钱哎，使用上临床草的药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场外报名电话400-6161-870报名。那说到了虚症啊，很多人会想说，为什么一定要四虚同补呢？我单补气血或者是单补阴阳不行吗？大家记住我的话啊，孤阳不生，孤阴不长，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啊，阴阳化生气血，气血呢又归于阴阳。所以啊，大家千万千万不能单一的补，一定要四虚同补，特别是那些一体多病的啊，老慢病的，久治不愈的，这样的大病重病的患者。咱今天要举个病例，今天要说说脑萎缩这个病。很多人都觉得呀，说脑萎缩治不了啊，是不可逆的。但是今天我老孙呢明确地告诉大家伙，你在发病的初期，你要是四虚同补的话，就能够延缓阻止脑萎缩它发展，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因为这个病呢，从发病的初期啊，你看它是一点一点加重。

到最后晚期了，恶化了。其实呢，它就是我们阴阳气血一个不断亏虚的这样一个过程。你比如说在这个脑萎缩的早期，为什么很多人经常感觉头晕迷惑、脑袋胀啊，或者是精神萎靡不振，整天的嗜睡犯困啊，记事儿也特别困难，干点活总感觉乏力，早晨起来脑袋昏昏沉沉的。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这是单纯的脑供血不足，不是啊，很多人根本就不在意。这个时候啊，如果你放任不管它，80%-90%的人最终会发展成阿尔茨海默症。因为出现这些个症状就说明你已经气虚了。气是干嘛的呢？不是输送营养的动力吗？我们人体20%的气血阴阳都需要依托气的这个推动作用来供给我们大脑养分的，剩下那80%是给那个五脏的。可是我们的脑袋长在我们身体最高的地方，一旦说这个人气虚了，这个推动力不足了，那气血阴阳就送不到我们头顶上。你就像在农村，农村朋友可能用那个水泵啊浇过地啊，这个水泵如果说它马力不够啊，那高处的这个庄稼地儿一定得先旱死，是不是啊？同样的道理，那我们体内气虚了，出现脑供血不足了，其实这就是脑萎缩最先最早发出的一个预警信号。气虚脱久了，必然会出现血虚的问题，因为气能生血呀，气能行血呀，你长期气虚，既造不出新鲜的血液，更推不动周身的血脉，这样我们的大脑就会出现持续的缺血缺氧啊，各类症状呢当然就会直接加重了。所以很多人这个时候会发现什么问题啊，变得转头就忘事儿，刚说过的话立马就记不清了，眼神呆滞无光啊，面色蜡黄没血色，整夜入睡很困难，就算睡着了也是老做梦，对不对啊？而且血流迟缓之后呢，还会堵塞我们脑部的经络。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很多患者呀会出现什么症状呢？经常感觉脑瓜皮发麻啊，手脚僵硬麻木，走道呢脚底没根儿啊，不灵活，抬腿抬脚都费劲。到这个时候可能啊有人还不服气呢，说那我就是老了吗？啊，我腿脚不好使的。你到底是老了还是脑萎缩呢？接下来呀，今天孙老师呢教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自测的方法，所以现在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做啊。怎么做呢？单脚站立，咱不依靠任何其他的支撑物，然后呢闭着眼睛看能否平稳地站着，至少要坚持15秒钟。如果你做不到，就说明你体内的阴阳气血的亏虚已经影响到你大脑神经的供血供氧了，就说脑萎缩呢已经找上你家门了啊，这个时候咱就不能再扛再拖了。但是大家在做这个自测的时候肯定要注意安全啊，要注意安全。那如果这个时候啊你还不及时去解决，随着阴阳气血的持续的亏虚啊，必然会导致脑髓的枯竭啊，也就是说呢它会发展到脑萎缩最严重的阶段。因为你气血长期亏虚啊，会不断耗干你体内的阴液，会掏空你的脑髓精华，这样呢大脑就会失去津液的滋养，人就会出现心烦易怒，多疑猜忌，遇到点小事就大发雷霆啊，整夜里啊心慌失眠。可是大家得知道啊，这个阴阳是相生相伴的关系，对吧？你阴虚久了必然会大量的损耗我们的阳气，而阳气呢就是我们人体活命的根基啊，一旦这个阳气透支了亏空了，哪怕是这个三伏天啊，那你也会出现呢畏寒怕冷啊，手脚总冰凉，说话呢有气无力，
啊，神情麻木，提不起精神头。还有啊，阳虚呢更没办法固摄我们的脑髓还有五脏，所以你看啊，在脑萎缩的晚期，患者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走路啊，摇摇摆摆，前仰后合，身体僵硬，甚至是六亲不认。特别当肾阳俱亏的情况下啊，那个就约束不住二便了，患者开始出现大小便的失禁啊，生活不能自理，最终会彻底的啊糊涂痴呆。那我说半天啊，我这人说话太直了，可能有人就不爱听，但事实就是这样。你一旦发展到这个阶段呢，别管你开多高的退休金，别管年轻的时候你为家庭付出多少，到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不受至亲的待见了。因为这个病啊，折磨的不光是你呀、啊，而是整个家庭。你说当你痴呆了啊，你打开冰箱要撒尿，不分场合就是脱裤子就拉，一时一刻身边都离不开人的时候，就算是你的亲老伴、亲儿子、亲姑娘啊，咱说谁能受得了多久啊？更别说外人的，别说姑爷，别说儿媳妇的，是不是？所以很多确诊脑萎缩的话，你就跟我讲啊，说孙老师，我不怕死啊，我不怕瘫，我就怕自己变傻变呆。那我相信呢，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很多人都是要强了一辈子，都不想说老了老了，在儿女面前尽失体面。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您听我一句劝吧，在你发现体内阴阳气血亏虚的时候，在你出现脑供血不足的时候，在你感觉记忆力一天不如一天的时候啊，你不要整天想着说营养脑神经啊，整天想着疏通疏通血管，这些呢阻止不了脑萎缩。真正能遏制脑萎缩发展的别无他法啊，必须大家要做到的是阴阳气血四虚同补。那说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啊，那咱就不得不提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它厉害就厉害在啊，它不走那个治标救火的老路啊，它不单独的补气，不单独养血，更不单独滋阴，不单独温阳，而是直接呢帮你把四虚补齐了。它固护我们的五脏六腑，断去一切慢病虚损的根源。那这就得益于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两大君药，一个就是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这个跟普通的这个何首乌啊不是一个东西啊。其实古籍啊早就有记载了，说首乌长满300年，称为叫啥呢？叫山精。这个在药材里边可以说是算得上是罕见的，叫仙品。那300年日月精华全部沉淀在它的根茎里边了，所以它的药力呢浑厚绵长。因此这样的何首乌啊才具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而且啊，这种雌雄同株的首乌呢，它是一阴一阳共同生长在一起啊，就好像是一对童男童女两个娃娃抱在一起一样。你像民间传说那个八仙之一的张国老啊，当年就是吃了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嘛，服食之后啊，气血充盈，元气满满，修成仙体，得道飞升。所以只有这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呢，它才可以四虚同补。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是采用新的中药克隆技术，所以才能做到市面上独一无二的啊四虚同补。它是二代的原研药。这还不算啊，我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啊还有一味君药呢，就是紫河车。关于紫河车呀，之前给大家讲过很多了。紫河车呢是孕育生命的先天之本，它就自带啊
先天的元阴和元阳，为啥呢？因为它是。

0: 是父精母血化生之物啊。论大补肾精，说子和车任第二啊，没有一位说敢任第一的，哎，就这么牛。老话讲啊，十滴肾精方能化成一滴脑髓啊，所以肾精呢，它就是脑髓的源头啊。那你肾精补得足，脑髓才能丰盈饱满啊。如果肾精持续亏虚，这个脑髓就慢慢的干枯，那我们脑子是不是自然就萎缩就退化呀？所以对于有像脑萎缩的患者来说呀，哎，您能够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就相当于啊有百年生的这个雌雄同体人形手屋来补四虚，还有呢这个子和车给你补肾精填髓啊，有这两名大将的助力，不光能轻松的延缓脑萎缩，阻止老年痴呆的发生，还可以做到补一次肾精能顶30年脑力不衰。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兄弟姐妹们，不管你是多少年的这个三高也好啊，还是久治不愈的心脑血管问题，包括刚才我讲的脑萎缩啊，像还有像什么颈椎病啊、腰椎病啊、这个老气管炎、老慢支啊等等吧。之所以我能有这样的底气，因为它是二代原研药，它具备了好的方子、道地的药材、强的疗效，还有安全的保障。那你放眼整个市场啊，像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屋，还有能化生精血的子和车啊，可以说做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方剂，到目前为止没有第二个。也正因为如此啊，国家才大力支持嘛。所以现在啊，咱们这个农村的朋友、农民朋友可以凭着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啊，还有城镇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就直接购买，咱医保就能报啊，最低可以报销65%，最高可以报80%，也就相当于说啊，之前你需要花1块钱的，那现在咱花2毛钱就能把这个病给解决了。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这个名额啊，而且我还得跟大家讲，是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随时要结束，所以想用医保本买药的朋友，赶紧啊，咱们拨打场外电话400-6161870，赶紧报名。再有就是之前原价购药的老朋友啊，你想把自己花的钱退回来，同样也得把握住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啊，一旦错过，再想退钱几乎不可能了啊。所以我再说一次咱们的这个报名电话啊，400-6161870。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这个热线的环节，接大家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您还在认为气虚只会导致内脏下垂、咳喘痼疾、反复发作吗？您错了，严重气虚是各种突发疾病的主要根源，气虚者是所有虚症里寿命最短的人群。您还在认为血虚只会导致顽固失眠、手脚麻木不好治吗？您错了，严重血虚是各种慢性病久治不愈的主发因素，血虚者是所有虚症里老得最快、衰得最快的人。您还在认为 阴虚只会导致糖尿病和100多种并发症的出现吗？您错了，严重阴虚是结节、囊肿、息肉易发群体，阴虚者是各种恶性肿瘤的候选人。您还在认为阳虚不就是怕冷、易得风湿骨病吗？您大错特错了，严重阳虚是各种淤堵的罪魁祸首，心衰肾衰都是阳虚者的祸，阳虚者是男女生殖衰竭的主要原因。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0: 欢迎你。
3: 医保给报销的钱吧，一共是13440元呢，一分钱不差呀，我都收着了。就是当初办手续时候，我老爸还一直啊犯嘀咕，哎呀，总是怀疑能不能真返钱。哎，这一下吧，彻底踏实了，真是太感谢您了。
0: 嗯，其实熟悉我的老患者都知道啊，我老孙这个人呢，向来是有一说一，绝不糊弄大家伙的啊。其实呢，这份医保的补贴的福利啊，应该感谢咱们国家政策好啊，就是实实在在给老百姓看病省钱，是不是啊？让大家都有机会呢，用上临床好药啊。
3: 哎，就是这个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吧，这药真好，
0: 真好，
3: 我都吃完3副了，我现在吧已经停药2个月了。
0: 啊，停药2个月了。
3: 嗯，
0: 你现在身体恢复怎么样？快跟我讲一讲，好吧？
3: 我现在吧身体一直非常好，我压根儿没想过呀，我自己居然有一天呐，啥药都不用吃了。因为我这高血压吧都12年了。
0: 嗯嗯。
3: 为啥我这印象这么深刻呢？就是因为当年吧，我外孙出生啊，哎呀，那时候心里老激动了，都上头了。当时认为是激动过头了呢。可过后一量血压160/100。那大夫当时就说了，说我是高血压。
0: 哎，
3: 你说我现在外孙吧都12岁了。
0: 12岁。
3: 所以
0: 要得吃12年了吧。
3: 煎还要可不是吧，12年了、
0: 嗯、
3: 吃了一顿也不辣吃，
0: 嗯嗯，
3: 天天看着这个血压呀，
0: 嗯
3: 嗯，你说就这么当心，2年前还发生了脑梗，但好在啥的，没落下啥后遗症，
0: 嗯嗯。

0: 我不说谁也看不出来啊。
1: 嗯，
0: 在那儿之后吧，除了降压药，大夫又告诉我天天加上阿司匹林。从去年开始
1: 说依靠这个外力强行的给你降血压，但是他没解决根本呢，更没办法阻止高血压产生脑梗。
0: 可不是吧，你说这么多年真是瞎治病啊，白忙活了。
1: 嗯，
0: 但是啊主任，我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啊、哎、啊谁用谁见效。
1: 嗯，
0: 等我用到六七天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这脑袋呀还不那么迷糊了，一量血压吧125/85，
1: 哎
0: 呀给我高兴坏了。
1: 太好了。
0: 嗯，从那天开始我就天天量血压，基本没超过130。
1: 嗯，
0: 后来吧，在场外这个指导下吧，把降压药给减量了。
1: 对，
0: 原来吧就是一天吃一片儿。
1: 嗯，
0: 减到以后吧，我吃半片儿了。等我吃到第二个月时候啊，哎呀，主任呐、啊，我降压药我一片儿都不吃了。
1: 哎，你看多好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霸道之处。
0: 可不是呗、
1: 嗯、
0: 到现在我这3个多月呀、啊、没吃降压药，脑袋一直啊、
1: 嗯、
0: 没迷糊，
1: 没迷糊，
0: 就连脑梗啊、
1: 嗯、
0: 脑供血不足这个问题啊、
1: 嗯、
0: 也一次没犯过。
1: 嗯，非常好。
0: 自从我2年前得过脑梗吧，当时虽说没落下后遗症，每年开春吧我都会打一次充血管的。
1: 嗯，
0: 连续吧我都打5年了。哎，今年呢我就没打。为啥没打呀？我姑娘二婚，找个姑爷吧是医院的。
1: 嗯，
0: 家属体检吧不花钱，CT 呀、啊
1: 哦、
0: 这个超那个什么超的、
1: 嗯、
0: 什么血脂血糖啊，脑血流啊都做了，全部正常。还做了什么同型苯酸吧也行、
1: 嗯、
0: 说是心脑血管权威检测的。
1: 那个叫同型苯胱氨酸啊，这个都查都正常了。那你还打过血管的、
0: 哎、
1: 这没必要了，
0: 说不好啊。完、嗯、我就问姑爷吧，说我年年打那个吊瓶啊充血管。
1: 嗯，
0: 姑爷说不要乱打了，那冲来冲去血管吧越打越薄。
1: 嗯，
0: 只有害处没有好处。
1: 嗯，
0: 他说我身体非常健康，比同龄人吧高一大截。
1: 嗯，
0: 还说我这身体啊能长寿。
1: 嗯，一定能长寿。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讲啊，这个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而且呢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在你身上啊可以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啊。你现在啊阴阳气血足足的了，五脏六腑都健康了，所以接下来呢你这个什么药啊咋你都不用吃的。
0: 哎，我能这么好啊都是补虚方给的。
1: 对，
0: 昨天吧就退的钱呐、啊、就到了。
1: 嗯，
0: 所以今天打电话就是特意谢谢孙主任的。
1: 您太客气了啊，也祝福您老能够健康长寿吧。好吧，再见了啊。
0: 哎，
1: 再
0: 见，谢谢了。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3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四虚同补，只需3副药。3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3甲医院临床验证， 原研药比普通药药效高出120倍。

国家专利补需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弄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爱这样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生活中我们愿意有一面镜子，时常能够真实地照照自己是什么样子。朋友间我们希望他不单给予你鼓励，还能敢于对你说真话。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

喜欢和你对着干的人，首先要客观地反省自己，改正自己，消除自己的原因。其次，看清楚他是多么的幼稚，让他一个人不开心好了。

约和自己生活习惯不同的人，把距离拉远一些，然后各自活各自的，不影响别人，也不要要求别人改变。

好兄弟您算账，不要把账目搞得太复杂。钱是父母给的，不是自己赚的，要省着花。不要去抢属于别人的利益，但也不能众人别人抢自己的，这是原则。

在任何状况下不能够玩弄别人，玩人必被人玩，你再有心眼也不是最厉害的那一个，对不对呢？双城情歌今天就到这儿，我们下期见。

0: 的绝代，在前怒后降，低吟浅唱。
1: 气流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倚岸花，倚在水一方。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来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是一帆。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8月28号，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到中雨转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有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延吉17到22摄氏度，图门17到22度，敦化15到23度，安图16到22度，合龙14到22度，龙井17到23度，汪清16到22度，珲春16到22度。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5: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5: 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

0: 25525151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那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明天就要进行的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的比赛哈。那为了方便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的比赛当天呢，外地的选手进入到合龙市区，那组委会呢与交警部门共同商议，外地到合龙比赛的选手均需要在北京时间7:30之前进入到选手的停车区域，有一个车辆的临时停车区域哈。那具体的停车区域呢，可以参考一下这个交通管制的公告，这具体的管制公告上面会有这个图片哈，会有一个地图，那你参照这个地图就可以了。另外呢，就是为了保障我们的比赛能够顺利进行，在比赛期间呢也会有一些禁停的车辆禁止停放的一个路段哈，这里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是从今天晚上的6点开始，一直到明天中午的12点，会根据比赛结束的一个时间，禁停的时间也可能会提前的解除或者是延长哈。这个禁停的路段呢是影文街，就是三中红绿灯路口至金大来论坛的中心。第二个呢是玉文路，是文化派出所路口至太阳城小区的这个路口。三呢是文化路，是三中红绿灯路口至大龙转盘道的这个区域。四呢是人民大街大龙转盘道至检察院的这个路口。五呢是海兰路，是检察院的路口至兴隆转盘的交汇处。那这几处呢都是禁停的路段哈。那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这个禁停路段呢在示意图当中啊，就是如果您看到这个相关的信息之后，它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示意图，标注红色这个区域的路线的沿线含停车泊位、车辆两侧的人行道都是禁止一切车辆停放的。不是说您这个车停放在停车泊位上或者停放在人行道上就可以，不是的。既然是这个禁行路段，就是所有的车辆都是不可以停的。那如果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的话呢，因为没有及时驶离，造成车辆被开罚单或者车辆强行拖走的话，这样的后果呢是要自己来负责的哈。所以呢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哈。另外呢就是蓝色的区域哈，这个主要是人民大街和文化路这个区域的泊车之内停放的车辆，赛事之间是禁止挪动的。那也就是说呢，特别提示大家，尤其是我们合龙的朋友们，您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具体的发布公告的这个图片。这个图片上面会非常明确的标志出了红色和蓝色的这个区域。蓝色的区域的话呢，您如果停了，这车辆是不能驶离走的。如果是红色区域的话，无论您是在停车泊位上还是人行道上，都是不可以停车的啊。稍后再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我们再来有请这位是林女士的电话。你好，林女士。
1: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1: 我们想问一下，我们老年人这个退休工资，怎么有两个月，这七月份、八月份都给我们没涨？我们工资本来也那么老低。
0: 林女士，现在这件事情还没有省，就是国家层面上现在也没有文件，然后省里面现在也没有文件，具体的能不能涨或者是什么时候涨，这个咱们都要等待文件出来之后才能知道。我们现在都是没有文件的，只能是等待啊。
1: 是啊，好了，
0: 对，
1: 谢谢，
0: 好，和您说再见啊。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明天的这个合龙比赛的一个情况哈。那这里呢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参赛选手，如果说您是自驾游哈，这个自驾的形式到明天到合龙参加比赛的话呢，您是可以通过手机的地图的导航软件直接来搜索合龙市人民体育馆，然后比如说从这个延吉西站出发的话，可以沿延龙高速，然后走这个延长的高速行驶，在延长高速的出口下高速之后呢，会根据导航提示前往赛场。那比赛当天，也就是明天哈，这个部分路段会实施交通管制，请您务必提前关注一下交通信息，合理的规划好出行的路线。那这是自驾前往，如果是打车前往哈，您如果从这个延吉西站，比如说下了高铁之后，然后想要打车到合龙市人民体育馆的话呢，这个费用呢预计应该是在100元左右，行程呢大概是在50分钟。当然这个具体费用和时间可能还会因为这个路况然后有一所波动哈，可以在延吉西站的出租车候车区域排队来乘车哈。 这里特别提醒大家，这个前两天给大家来介绍了，因为我们明天呢是比赛，今天呢是我们的号码牌还有我们的材料包发放的这。

这个时间应该是到今天晚上的稍后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我记得好像应该是到今天晚上的9点，好像是，如果是过了这个时间的话哈，咱们就没有办法领取到这个号码牌了。所以呢，就是还是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选手朋友哈，如果可以的情况下，咱们就是还是今天早一点到现场，您可以熟悉一下路线，或者也了解一下咱们的这个比赛的一个整体区域内的一个情况哈，然后来这个更好的准备明天的比赛。那如果说您今天还没有领到这个号码牌的话，就一定在规定时间之内来领取，这个明天当天是没有办法来领取这个号码牌的啊。另外呢，可能很多的朋友说，哎，我不能到这个合龙来看这个比赛，而且另外他这个这个欢乐跑的这种赛事哈，可能我们看的话也只能是作为观众只看了这么一小段哈，想要来全程看我们的这个比赛哈，是不是可以呢？这里也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哈，那就是在明天呢，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呢也会通过直播的方式哈，我们有这个高清的转播车，然后也有精干的直播团队，将会全程的对比赛来进行直播。在明天早上的8点，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综合频道就是 YBTV1 和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微信公众号、快手号、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号都将会对开幕式来进行直播。前面呢是有开幕式的一个演出，然后会有开幕式，另外呢还会对赛事的全程啊进行同步的直播。也就是说，您可以通过这个多种渠道哈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比赛的方式。那您可以来通过下载延边广电客户端。可以直接呢在应用市场当中搜索延边广电客户端，点击安装下载观看就可以了。如果是想要通过微信视频号的方式，也就直接来搜索延边广播电视台。如果您想要通过抖音号的话呢，您是可以来通过搜索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或者就是延边百姓热线，您现在就是也是正在通过百姓热线的这个号来看我们的百姓热线的直播嘛。这个明天呢我们在八点的时候也将会给大家来直播合龙站的这个比赛。另外快手号的话呢，也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快手号，您直接搜索就可以了，可以通过这个多个平台哈来关注明天的这场比赛的直播。这是从明天早上的八点就开始哈，当然大家可以通过电视我们延边广我们电视台的综合频道就是 YBTV1 也将会为大家来此次直播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的比赛哈。好，那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刚才呢是为大家介绍了我明天的这个比赛呢有一些这个交通管制的一个情况哈，刚才是和大家说了就是禁止停车的一个信息。那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下这个交通封闭管制的一个情况哈。那这个交通封闭管制的时间也是从明天早上的6点开始到明天中午的12点哈。这个交通封闭管制的路段呢，第一个是影文街，是北门转盘道至三中的路口；二呢是裕文路文化派出所至太阳城小区的 T 字路口；三呢是文化路，是三中路口至大龙转盘道；四是海兰路政务大厅十字路口至北门转盘道；五呢是人民大街大龙转盘道至检察院的路口；六呢是334国道龙东线检察院路口至土山子村的十字路口。那上述赛事期间的路段内呢是严禁停放车辆的，那请广大市民将车辆停放至小区胡同内哈，届时所有封闭的小区呢也将会开放，就方便大家来停车。另外就是影文街北山转盘道至三中路口、裕文路文化派出所至太阳城小区的 T 字路口，还有海兰路政务大厅十字路口至北门转盘道，那上述这三个路段是禁止一切车辆含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在赛道、行人道、盲道含停车位停放的，届时呢对于无主车辆交警部门呢将会予以呢脱离，因为无法脱离对赛事活动造成影响的会依法追究相关的责任。那为了确保赛事能够顺利进行呢，届时交警部门将会在下列地点呢设立一个交通分流的管制，对于所有驶往合龙市长白山方向的车辆呢进行分流管制哈。那请这个市民朋友、司机师傅要提前做好绕行的准备，要服从呢交通警察的指挥行事。具体的交通分流的地点呢是这样的，
延吉至长白山方向行驶的路线呢，是由卧龙十字路口，就是金达莱村东150米驶入，然后经卧龙乡至甲山 Y 型路口驶往长白山方向。进入合龙方向行驶路线呢，一个是经334国道驶入，然后经

0: 西城的十字路口，然后到八家子，再到浮动，然后核心红绿灯的路口驶入合龙方向。第二个呢是334国道卧龙十字路口驶入，由卧龙村到基南村，再到假山 Y 型路口，然后334国道再到青头村，再到火车站北侧路口呢驶入合龙方向。那离开合龙市方向行驶的路线是这样的，第一个呢是由核心红绿灯路口驶出，经浮动、八家子、西城十字路口，然后334国道驶离合龙。第二个呢是火车站北侧路口驶出，经青头村，然后334国道假山 Y 型路口、基南村、卧龙村，334国道卧龙十字路口呢是驶离合龙。进入合龙市的车辆要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在临时停放的区域内有序的来停放车辆，不得占道和违规停放哈。这是给大家介绍的为了保障明天的这个比赛能够顺利进行的一些交通管制的信息。在这里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司机师傅，如果明天您确实是要到合龙或者是从延吉到长白山方向的话，一定要按照我们的现场的交警的指挥，按照现场设立的交通分流管制的这种路线然后来行驶哈。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我们来看一下这位网友来问哈，今年退休涨工资有消息吗？这个和我们刚才的这位听众咨询的问题是一样的，到目前为止现在还没有接到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的政策，所以呢我们现在只能是耐心等待哈，还没有这个消息。如果有了这个政策发布之后，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介绍，那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官方的或者是各个职能部门的一些相关的介绍，但是目前为止确实是还没有消息啊。好的，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在8月28号，就今天的24点会有油价调整的一个信息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92号车用汽油呢，原来的每升价呢是7.75块，调整过之后是8.05块，这是这个差价是有3毛钱哈。95号车用的汽油呢，原价呢是8.36块，调整过之后呢是8.68块，这个差价呢是3.2毛。然后98号汽油呢，原来的价格是9.11块，调整过之后后是9.46块，差价呢是3.5毛。0号的车用柴油，原来的价格是7.36块，然后调整过价格呢是7.67块，它的差价呢是3.1毛。20号车用柴油呢，原价是8.17块，调整过之后是8.5毛，差价是3.4毛。35号车用柴油呢，原价是8.4块，调整过之后呢是8.75块，差价呢是3.5毛哈。这个平均呢都是在3毛钱以上，是从今天晚上的24点，就是零点的时候，29号零点的时候开始价格调整哈。所以就是如果是有需要加油的朋友们哈，那一定在今天晚上之前是可以来抓紧时间来加油，就是从零点开始油价又再次调整哈，平均都是在3毛钱左右哈。那我们也这是针对于我们油价的一个信息给大家来做了一个介绍。那你还听众朋友，您如果说想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哈。我们接下来来关注的是一则交通绕行的一个信息哈，这是为了确保延吉市的一个线路的一个维修哈。这个是主要是Y15线大城至台岩村的一个 涵洞的抢修工程哈，所以呢它这个有一路段是要进行一个交通管制的，它的管制时间呢是8月27号开始一直到9月2号啊，8月27号到9月2号。这个路段呢主要就是这个是 Y015 线大城至台沿村4公里至450米处哈，就是小型车辆及公交车辆从锦城三队河堤路绕行，就是说这个具体管制路段可能大家也不是特别的清晰哈，也不太好描述。就是现在呢，如果是小型车辆及公交车辆呢，就是需要从锦城三队的河堤来绕行的，大型车辆是禁止通行的哈。这个管制时间呢是8月27号，从昨天开始一直到9月2号啊。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司机师傅哈，这是由于要抢修工程，所以呢要进行一个道路管制的一个措施，施工期间呢给您带来的不便呢，也敬请您能够谅解啊。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这位网友，这位说马上开学了，祝我们开学快乐啊。是啊，这个星期一的时候我们这个又恢复到正常的这个学业的求学的这个状态了哈，这马上就要开学了。但是呢特别好的就是我们上两天课然后又放假了是吧，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好的一个这个消息吧。所以呢就是还是可以给我们的这个同学们一个缓冲和调整的一个时间哈，就是还可以给大家一个短暂的一个休息，之后九三假期之后我们再恢复到紧张的这个学习的这个状态当中了哈。但是新的学期还是祝我们的同学们能够非常开心的，然后呢把自己的这个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这个学习上，然后都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啊。好的，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9月2号的安图县的一则停电的通知哈，这个呢停电的区域呢也比较大，给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停电的时间是9月2号，就是下周三的8点半到晚上的11点啊，是这个早上的8点半到晚上的11点。这个涉及到的是东方红大队、东方红三队、荒沟、玉峰矿石、秀坤砂石16户、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安图县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省有限公司安图分公司、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延边州分公司和吉视传媒内所有的居民会全部停电。这个的话因为涉及到这几家通讯公司的停电还有即时传媒内的这个用户停电，所以可能会造成大家的一些通讯线路或者是这个即时传媒电视收看的一些影响哈。这个是9月2号，所以也请大家能够提前做好一些准备。如果说当天比如说出现一些电话信号不是特别好呀，或者是您看不到这个电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这个您可以了解一下，这就是停电原因造成的啊。是9月2号下周三的早上的8点半到晚上的11点，这个停电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啊。这个主要呢是有一个工程施工，所以呢要进行一个这个停电的一个情况，所以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停电区域的用户呢，也是要提前做好一个准备啊。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 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3: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

0: 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的7:25到9:25，下午的4:00到5:00，全天的一共是有2个时段，3个小时的直播时间。那在这个时间之内呢，您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或者呢，就是您也可以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通过热线电话或者通过我们抖音平台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那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这怎么样，或者提前应该通知给家属，你至少应该有一个时间段给大家的，比如说我要还继续住养老院的话，我是不是还要找另外的一家养老院啊等等，那这个的话他也应该会给一个时间。那现在您说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您可以把这个问题再稍微细化一下吗？然后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个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还有呢，就是如果说他是民办的养老院的话，您有没有他的一些联系方式，就是负责人的联系方式或者一些联系电话，这样的便于呢我们来进行咨询。因为您现在这样说的话有点过于笼统，没有办法来咨询，也就没有办法给您一个准确的回复哈。好，那看时间，我们接下来要进广告，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在一段广告过后呢继续来收听节目，我们稍后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
4: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1: 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6:30，
0: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

0: 凝聚百姓心声，
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那接下来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在本周日，也就是8月30号的时候哈，我们将会迎来的呢是咱们延超的总决赛了哈。这个之前呢，我们也有朋友特别来关注，想问一下这个具体的时间。那具体的时间已经明确的告诉您，是8月30号周日的下午3点，那地点呢是在延吉市的全民健身中心的体育场哈。稍后就比赛的情况再给大家来介绍。我们先来有请这位是王先生的电话。你好，王先生。
3: 啊，你好，
2: 你好，什么题请讲？
3: 啊，是这样的，我那个想问一下，就是东明上面那条道新修那条道，然后直接就跟那个往龙井去那个道，就李花洞那块那个道新修的。
2: 嗯，
3: 啊，那个道修完了吗？那个道是？
2: 啊、这个具体的修没修完的情况，我们现在不太确定。您现在就是了解一下这个工程进展情况吗？
3: 不是，我说他如果要修完的话，他那两边应该有护栏呢，我寻思提个建议。
2: 它如果是护栏，像这样的这个附属设施的话，它都得是在工程结束之后的时候才来进行安装的。因为现在咱们还不太确定它这个工程进展到什么情况了嘛，这个我们得需要了解一下。您都有什么建议？一个是先要安护栏，然后呢？
3: 对，我的意思就是两边得安护栏。我天天从那儿走，他那个已经都通车了，好长时间了。
2: 你指的这个护栏是就是咱们这个道路中间的那种护栏，还是什么样？两侧护栏是什么样的护栏呢？
3: 他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他那个路面上和两边那个落差太大了，
2: 嗯，
3: 而且那个路还不太宽，
2: 嗯，
3: 你如果要是说就是，或者是新手啊，或者是那个有大挂车走的时候，很容易就是小车，一不留神就能掉下去。
2: 就是你是指道路两侧要有护栏是这意思吗？
3: 对，他新修那个路面吧，应该两侧我觉得应该安护栏。
2: 就是他现在两侧，他新修这个路，他是比这个边上，比如说有边沟或什么高很多。
3: 对，高很多，很危险的。你尤其是冬天，如果要现在还行，
2: 嗯，
3: 冬天的时候如果有冰雪的话，
2: 嗯，
3: 而且那个地方非常复杂，路况非常复杂。一个是什么呢？
2: 嗯、
3: 从东明这边上去的车，一个是从李花洞那个立交桥过来的车，
2: 嗯，
3: 再一个是从那个大道上哈，就是那个公路上也有这车往那边走。再一个，他那个路呢，还是有些车还从那个路走了以后，直接跟公路上公路，
2: 嗯，
3: 就差不多复杂的一条路，他两边竟然没有护栏，
2: 嗯，
3: 而且那个落差那么大。
2: 好的，王先生，你说这个位置我大概都知道，但是呢，有点就是还是不是特别明确哈。但这个我们和住建部门，我们这个周一的时候我们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吧，先明确一下，它这个路现在是不是已经完全就是竣工了？它是不是因为现在是通车的完全通车的状态，还是说是只是一个临时的一个状态？然后另外您的这个建议我们也反映一下，看他们是不是有所这样的考量。而且如果确实这个坡度很大，或者是这个上下落差比较大，这的确存在着安全隐患，是不是也能够有一些其他的方式？然后来这个保证我们的这个车辆能够安全的通行哈。行，这样王先生，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下来，然后我们和住建部门反映，好吧？啊，
3: 他是每天都通车，但是护栏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没安呢，还是说以后再安呢？但是那个地方一定会有护栏的，没有护栏的话。开车人一看就知道那个落差那么大，那多危险呢。
2: 行，好的，
3: 道路还是非常窄。
2: 好的，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和住建部门来反映这个情况，然后看看让他们这个了解一下这个具体是什么情况。像您说的，到底是没安装啊，还是说这以后有没有后续的这个计划呀、啊、等等啊，把咱们的这个建议我们反映一下啊。好吧，王先生。
3: 对，有些东西得防患于未然嘛。
2: 好的好的，我觉得您这个建议也特别好啊。好，感谢您啊，和您说再见啊。好，那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延超的总决赛呢是从下午三点钟开始正式比赛，但是我们2点半的时候就已经可以有这个展演的活动了啊。这个展演的活动是从2点半开始，然后呢预计呢比赛结束的时候是到4:45左右，我们会有这个延吉队和龙井队的比赛。这个赛前以及中场会有歌舞的表演，并且呢现场会有抽奖的一些活动。

0: 然后在16:45，就是比赛结束之后到5点这个期间呢，会有现场的颁奖仪式，会颁发冠军、亚军、季军和最佳射手奖的颁奖仪式。那仪式之后呢，还会颁发优秀赛区奖和最佳人气赛区奖哈。这是在本周日的时候，我们会有延超的最后一场决赛哈。那也提示一下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那和网友朋友，你也可以到现场啊来参加比赛，为我们延吉队或者是我们的龙井队来进行加油哈。还有呢，就是大家也比较关注的就是东北超的比赛。之前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个东北超比赛哈，现在已经进入到了4强淘汰赛阶段。现在呢是已经即将要开票了哈，这个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这个4强淘汰赛呢是采取的就是双主场制哈，就是我们第一场比赛呢是延边队和大连队的比赛，然后我们下一场比赛呢就是踢的时候就是在大连主场了，我们本场比赛是在我们的延边主场哈。这个比赛时间呢是9月5号的晚上的6点，那现在是大家已经可以提前关注一下叫看个比赛的这个小程序，这个具体开票时间应该是从下周一开始哈。您这个下周一的时候就可以来，下周一的早上8点的时候就可以来购票了。您进入到这个小程序当中哈，现在就是可以来看到它距离开票的时间呢是还有2天15小时23分14秒，它是倒计时的情况哈，是到8月31号的8点的时候是可以来抢票的。那全场的统一的票价还是每张呢是15.5块，依然是有观礼台，然后一区1、2、3、7、8、9、10、11、12、13、14、15和16、18、19这些呢，这个票价还是15.5块，然后4区和6区呢还是客队的预备区，然后17区呢就是老年朋友和残疾人的专区，然后5区呢也是这个客队区哈。这个购票的须知呢，就是每张订单最多呢是可以购买6张票，每人每场限购1张，实名制来进行购票。开赛前120分钟呢来开始检票，开赛之后45分钟停止检票。全场的统一的票价呢就是每张15.5块，但同样呢还是接受这个团体票的预定哈。团体票呢就是200人以上的话，就是每张呢是9.9块。这个预约电话呢是175-1993-9495 175-1993-9495。那对于特殊的群体，比如说身高1.2米以下的儿童、残疾人朋友、65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凭有效的证件免费的入场，可以在13区和17区啊，都是为老年朋友和残疾人朋友准备的这个专区哈，是可以在这两个区域内来就坐的哈。这是为您介绍的东北超的9月5号的晚上六点的比赛哈，这是4强淘汰赛，是我们延边队主场呢是对大连队的比赛哈。在8月31号，也就是下周一的早上8点的时候，可以通过看个比赛这个小程序来进行抢票哈。那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哈，那近期呢这两场足球赛事大家都会比较关注哈，如果您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我们了解到的信息呢会及时的来给您介绍的。那如果说您不能到现场的话呢，也没有关系，那届时呢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多个平台也都会通过直播的方式给大家来直播我们的比赛，您也可以坐在家里来看我们的比赛哈。好，那再次提示一下您，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

0: 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抖音平台当中我们有网友的互动哈。我们刚才有一位网友来问说，是这个八家子的，然后在敬老院说突然间黄了，不知道什么情况哈。我们下面有一位网友的回复，这位网友说啊，是这个八家子养老院是因为消防检查不合格，需要重新装修，暂时是搬到了合龙的养老院，等待装修结束之后再搬回来哈。好，那这是网友比较了解情况哈，那也给我们上述的这位叫欣姐的抖音网友了一个回复。那这里我们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位叫欣姐的网友哈，这个的话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这养老院他会有工作人员会给您详细的这个解释的，如果您还不清楚的话是可以直接和养老院再来联系啊。我们接下来有请一下这位是苏先生的电话。你好苏先生。
1: 啊，你好。
0: 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1: 啊？我想就是反映一下这个老体育场往北叫爱丽山庄那个路口，就是从海洋公馆下来往发展大坡那不是有个路新路口吗？那个往北走吧，它是两条直线，两条直线，它那个路口呢是可原来可能是修什么了，完了现在这个路口呢就是线没有了，完了就是在没有呢，就是在北那路口的南侧150米呢有两条是直线画了箭头，那个箭头是两条直线都是那个去那个爱德山庄的，都是去爱德山庄，那个车辆不可能右侧这个呢直线呢是带右转，完了中间左侧的线呢是直行到爱德山庄，就等于两条直线都是从爱德山庄的，去爱德山庄你不论什么时候也没弄那么多车，但是右转往发展去的那车特别多，那样的话你光一个右转呢大家都挤到那一条线，完到挤那一条线之后右拐到不到发展大坡又这边有两条线了，完了没有两条线呢它那线呢又直接就是并到左边了，右边的线呢还闲着，它是右转了之后呢直接到左边呢，那从那哪儿下来的车呢就跟这个右转的车会发生冲突
0: 我听个大概哈，就是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您说的是应该是从南往北走，对吧？走到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它现在是两条这个直行车道，然后两条直行车道呢，它第一左边的这个直行车道呢是画的这个直行线，然后右边这个车道呢是直行带右转的线。然后但是呢实际上情况下呢咱们直行的车辆相对来说比较少，右转的车辆是比较多的，对吧？这个我听懂了。然后呢这个就您的建议呢是说是不是可以两条线都画成直行带右转，是这个意思是吧？这个第一个我听懂了。然后第二个这个后半段我这个没太听明白，就是他转到了这个往发展大坡之后呢，他这个不是两排车道，然后有一排车道是如果是你要是纯右转的话你就走那个上面那个坡了，如果你要是直行或者是左转或者是右转的，它那个是三个线都可以走的那个路口，红绿灯那个口的地方吗？不是
1: 没到红绿灯，就是我说就是爱德山庄的口稍微刚一拐的，刚一拐的吧是两条直线，两条直行线。
0: 您说的还是就是从南往北然后再往东拐了是吧？
1: 对，往东拐吧，这两条直线呢是咋回事呢？你两条直线你就靠右边拐呢，你就靠右边就完了呗，但是他那个呢，还没靠到最右边这个，直接奔左边这条线了。明白啥意思不？
0: 这块我还真有点没这个可能到现场的话，他那个路口吧，就是他那个地方是咋的？就还不是一个纯的十字路口。其实他那个地方，他就是
1: 算十了。现在海洋公馆那不就您下来了吗？
0: 那您现在的建议就是，第一个我听懂了，是这个右边的这个线，那个现在是直行带右转，那左边这个线是不是也能够直行带右转？这个我听懂了。然后那第二个建议的话，您觉得怎么合理一些？
1: 我重新说吧，主持人。咱们这个右转之后啊，往发展大坡走也是两条直行线。但是咱们我刚才不说了吗，咱们从南往北走右转这时候不是直行带右转吗？咱转弯是应该靠最右边线才对呀，但是他那个线呢那两条线他奔左边这线了，明白啥意思了不？左边这条直线了。
0: 他那个地方就是你直行带右转的时候就是
1: 靠右边的线就完事了呗，但是呢他这个呢直接拐过来之后呢没靠最右边的，直接拐到左边了，那样跟那个凯旋公馆下来的车呢发生冲突。

0: 就是说他因为你这个，
1: 我跟你说咱开车假如说、
0: 我大概明白了这个意思了，就是这个车他实际上呢相当于啥呢，相当于他车道少了一排车道。
1: 对，其实一到车道没少，但是啥呢，他的线画的有毛病。
0: 但他因为他最右边那个排车道，就是你发展大坡那个地方那个最右排最右边那个右转车道不在坡上面吗？
1: 那还没到那儿呢，咱们就刚一拐那儿。
0: 哦，那这个地方我还真是这个没太注意这个车道的这个情况啊，因为
1: 我那个也开车路过嘛，
0: 嗯，
1: 然后我看我是大家为啥都挤那条线呢，完拐过来之后呢，
0: 嗯，
1: 拐过来讲自己，咱就说咱右转的话是不是得靠最右边的车道拐过去，
0: 嗯，但是他那个地方是这样，他那个地方不是这样，那个红就是他就是这个，比如说咱们在那个坡下面啊，就右就是这个你拐过来之后，从这个从南往北再往东拐的这个坡下面，它不是两排车道吗？他那个两排车道实际上这两排车道都可以左转，对吧？然后你这两排车道靠右面的这排车，就红绿灯的时候，它也可以直接右转。然后中，不是，我知道，我知道没到那儿。那就是相当于你这两排车道，你只无论你是左转也好，你还是除非你是右转，你都可以走这两排车道啊。你左以后我再往前走，不是为了左转吗？我也可以走右侧车道。所以你那走这两排车道其实都没有问题，那走这两排车都行。那您现在的意思就是你拐过来之后的车，那我要想并到左边车道，它也是为了左转，我就走右边车道，我也是为了左转呢。
1: 应该你就是啥，你不能拐过来直接那样，那根本下来是十路口，那不是发生事故危险。
0: 您的意思就是它应该有个缓冲，然后你再进
1: 走一走，你挂个虚线
0: 啊，
1: 可以慢慢就交替通行。
0: 嗯，
1: 也可以
0: 啊，我大概，那我大概理解了啊。
1: 直接插到那条道，完了上面下来车。
0: 嗯嗯，那他那个现在他画的这个线是实线呗？就你刚才说的，这是实线呗？没有虚线，实线呗？哈。啊，行。
1: 我让他就是参考一下，看一下。就再一个就是，主要是你看王爷在山庄那个两条直行。
0: 嗯嗯嗯。
1: 那你没有几台车，完了你往那发展大坡拐，那就是那右边那直行加右转。
0: 他这个左面这排车道只是单纯直行，他没有直行带左转吗？
1: 没有，他是没划线，他就是原来好像是修啥玩意儿，就那个早就修完了，那地方
0: 行，
1: 没划线。
0: 好的，那这样苏先生，
1: 我说这俩问题都
0: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那个路口现在确实是挺混乱的，对对，车辆现在也挺多的。
1: 就他那样，
0: 行，
1: 因为早晚高峰那边车流量也不小，
0: 对，
1: 发展
0: 尤其是那边这个中环路的这个学校，这开学了之后，那个路段现在应该是以后，对对对，车会很多。
1: 以后慢慢的，
0: 嗯，
1: 那边比
0: 行，
1: 那个线也不挂。
0: 好的，这个苏先生，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下来，节目之后都是我们反映给这个交警，然后得让他们到现场这个实际去查看，然后那个地方的交通的这个标志标线是不是能够来进行一个调整，就是更加的合理，更方便我们的这个驾驶员朋友，然后同时更主要的是保证我们的安全哈。行，苏先生，感谢您的建议。
1: 谢谢啊。

0: 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呢，给大家来介绍一则好消息啊，这是为了能够让老年朋友安心旅游，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栏目呢，经过审核筛选，多方对比资质、对比价格，严选出了一条高品质、零套路的纯玩旅游精品线路，推荐给老年朋友。那去旅行号呢？携手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沈铁文旅集团，在十月推出港澳加江西加湖南加广西加广东与广东潮汕加广西加江西加湖南两条旅游专列。那想要详细了解的听众朋友或者是网友朋友呢，您可以在9月13号参加呢在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大学举办的线下旅游专属免费讲解活动。那到场参加活动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由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价值198元的中老年营养套餐礼包一份。那想要参加本次专属旅游线下免费讲解的朋友呢，是可以拨打26809992680999来进行提前预约报名。这个电话呢，是可以在早上的8点到晚上5点这个期间来拨打哈，名额也是有限的。那如果说我们的老年朋友您想了解一下这个旅游线路，可以呢直接来拨打26809992699，然后就可以参加9月13号的在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大学的这场线下旅游专属的免费讲解活动啊。再次给您重复一下，这个电话是26809992699哈。那我们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9月2号到6号啊，这是我们这个周庆放假期间呢，为了迎接周庆，回馈延边州的广大群众，六顶山景区呢也推出了周庆的一个惠民的政策。那9月2号到9月6号延边州户籍的居民呢，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可以购买10元观光车票，即可以来享受景区的首道门票半价的一个优惠，也就是半价优惠为50块钱哈。这是给大家介绍了六顶山景区在周庆期间的推出的一个惠民的政策。之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尤其是在下周一周二的时候呢，我们也将会给大家集中的梳理一下在周庆期间的我们各个旅游景区景点的一些优惠活动啊，给大家来进行一些详细的介绍哈，也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届时呢可以来关注。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1: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北京时间的16:53，看一下节目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和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啊。那今天呢是星期五啊，明天呢是周末了，在这里呢提前祝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周末愉快，下周的早上的7:25我们再会。
3: 这里

0: 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封山林，以御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新篇章。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头。

0: 速，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6: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5: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6: 延边新闻。

0: 近年来，延边州抢抓新电商发展风口，创新探索形成，内塑延边好物品牌，外拓东北亚跨境通道的电商发展模式。
1: 延吉市首批家装电梯项目即将建成落地，投入使用。
0: 本周末，我州多场文体赛事活动密集上演，延边广播电视台依托全媒体传播矩阵，将对各场赛事进行全程直播。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来关注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是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到中雨转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下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7到22度，图门17到22度，敦化15到23度，安图16到22度，合龙14到22度，龙井17到23度，汪清16到22度，珲春16到22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随着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即将在吉林启幕，全省新电商产业迎来数字赋能、全域升级的全新发展热潮。近年来，延边州抢抓新电商发展风口，立足延边区位、生态资源与开放政策叠加优势，持续健全服务体系，培育市场主体，做强供应链条，畅通全国国际物流，创新探索形成内塑延边好物品牌，外拓东北亚跨境通道的电商发展模式。作为延边跨境电商发展的核心载体之一，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如今集商贸、文旅、展销于一体，成为边城对外开放的全新名片。园区依托珲春口岸进口优势，打造特色帝王蟹展馆，推出一站式选购、现场加工的沉浸式体验模式，让跨境商贸业态更具烟火气与体验感。珲春帝王蟹展销馆店长崔林表示，暑期游客量持续上涨，展销馆结合旅游需求，打造沉浸式海鲜选购体验，鲜活海产品一站式选购，现场加工烹饪，依托产业园平台实现商贸与文旅融合发展，让更多游客认识珲春跨境海鲜产业。立足延边开放优势，我州坚持通道前置、双向贯通，构建内外联动跨境电商新枢纽。建成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及位于延吉空港区的 RCEP 延边跨境进出口中心等重点平台，集聚200余户电商、物流、外贸企业入驻。依托珲春东北亚国际商品城、延吉保税展示体验集散中心、珲春易购等展销载体，深耕网购保税进口业务，汇集1万余款进口商品，坐优进口商品新零售业态，打造形成全省旅游购物新地标，做强载体业态，释放极具辐射效能。依托珲春延吉双国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全面落地9610、9710、1210等多模式跨境电商进出口业务。珲春全新开通的5034保税电商物流转口业务，首年贸易额突破35亿元。延吉跨境通甄选公共商城上线1000余款产品，构建跨境电商全模式政策服务支撑体系。珲春综试区在东莞、宁波等城市布局大型集货周转仓、揽收仓36个，开通国内首家菜鸟对额大包专线，东北首条跨境电商包裹国际公路运输、中俄铁路邮件3大业务，形成辐射全国的揽收网络。 对外打通开放通道的同时，我州深挖特色农产品产业价值，引导本土食品企业拥抱数字经济，打破地域销售壁垒。敦化市常有食品有限公司依托成熟的生产加工体系，借助多元直播渠道，持续拓宽杂粮煎饼的全国销路。企业深耕品牌自播的同时，联动东方甄选、与辉同行等头部主播，构建品牌自播加头部达人双渠道运营矩阵。目前企业抖音、淘宝、快手等主流平台全域粉丝总量突破百万。2026年上半年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 20%。 敦化市常有食品有限公司经理陈蕊慧：
2: 我们常有煎饼先是建起了工厂实景直播间，把生产全流程公开透明地展现给消费者，靠实打实的品质攒下信任，再逐步对接头部达人合作带货，靠流量带动销量，一步一步把线上市场做了起来。
0: 在汪清县，黑木耳等特色农林产业搭上电商快车，实现提质增效。在机关乡大北村的吉关食用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电商销售中心，七名专职电商主播实现日均销售1200单左右，成交金额6万余元。目前我州8个县市全部获批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为全省唯一。全州累计创建各类电商示范项目137个，累计创建省级新电商新编富民试点村36个，县乡村三级电商服务支点达870余个。与此同时，我州全力拓宽好物上行路径，持续举办延边朝鲜族泡菜文化节暨新电商直播节、国潮时代云购全球、新电商嘉年华等系列主题活动，拓展延边好物等品牌知名度与市场影响力。延边广播电视台打造的传统媒体加电商直播创新融合项目延边优选，自去年5月开播以来，全平台累计成交200多万单，直接带动本地30余家生产企业增产扩岗，常态化开展网上年货节、双品网购节、助农丰收季等促销活动。京东、天猫平台10大地方馆常态化运营，崔奶奶、山里娃、东北华辣哥等电商团队持续发展壮大。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全州网络零售额实现126.62亿元，同比增长10.94%。1至7月，全州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146.51亿元，同比增长。

0: 179.9%，电商销售总量持续稳居全省前列。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今年以来，延吉市加快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民生实事项目，通过精准施策、专班推进、全程服务，加梯工作跑出便民加速度。日前，延吉市首批加装电梯项目即将建成落地，投入使用，让老旧小区居民彻底告别爬楼难，收获一键直达的幸福。日前，备受市民关注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取得新进展。作为延吉市首批试点标杆，学府名居小区内记者看到已有两部加装电梯初步建成，电梯外观与原楼梯融为一体，整体采用独立钢结构，可以独立承重。另外，该小区还有两部电梯正在基础建设中。据了解，这四部电梯将于今年10月20号左右建成投入使用。随着首批电梯正式投用，延吉市部分老旧小区高龄老人、残疾人士、孩童等群体出行难题即将得到有效解决，住宅居住便利性、舒适度大幅提升。延吉市进学街道南阳社区居民刘峰书：
2: 这个电梯安装的力度挺大，老百姓得到了好多实惠，利国利民的工程，我们很满意，特别高兴，盼望已久了。
1: 今年延吉市锚定全年完成400部电梯加装的工作总目标，择优筛选145个住宅单元作为首批试点先行推进。目前这145部加装电梯已全部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接下来将以试点引路，以示范带动，有序铺开全市加梯建设工作。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加装电梯负责人张旭：
3: 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52部电梯相关手续，具备施工进场条件，24部电梯已进场施工，本周内有6部将陆续进场，剩余电梯将按照施工计划多批次梯次进场建设。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加快加装电梯施工进度，严把工程质量与安全关口，全力推进民生工程落地见效，切实提升居民居住品质。
1: 为扎实有序推进加梯工作，延吉市坚持早谋划、早部署、早落实，年初便召开专项工作部署会议，明确年度工作目标、实施流程、责任分工，同时立足群众需求，各街道社区全面开展入户摸排、政策宣讲、民意征集工作，耐心解答居民关于费用分摊、审批流程、后期维护、资金补贴等群众关切问题，积极协调化解邻里分歧，最大程度凝聚居民共识，为加梯项目顺利实施筑牢群众基础。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雷雷报道。
4: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
0: 随着2026吉利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收官日益临近，赛场上延吉、龙井两队球员厉兵秣马，全力冲刺备战，科学打磨体能与战术。赛场之外，两地啦啦队紧锣密鼓开展彩排，队员们以饱满热情精心筹备各类助威节目，用活力舞姿、嘹亮口号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全方位点燃延超收官之战火热氛围。在延吉市文化馆排练现场，伴随着激昂动感的音乐，延吉啦啦队员们精神饱满，活力四射，成套助威舞蹈、互动手势、观赛应援队形正在反复排练。这支200余人的啦啦队队由延吉市各企事业单位、各个街道的青年志愿者以及延吉市综合高级中学学生代表共同组成，在延吉市文化馆老师的细心编排指导下，已经完成了全部排练筹备。 为适配收官大战热烈氛围，团队结合足球赛事节奏，全新编排多套助威动作，节奏明快，气势昂扬。队员们利用业余时间加紧集训，反复抠动作，练衔接，对齐。

0: 队形，力求在收官赛场展现延吉青春活力风采。延吉市文化馆副馆长金春英。
1: 本次我们特意编排了特色舞蹈节目，队员们手持延吉城市地标标语牌，搭配足球、米酒等极具本地特色的道具进行表演，同时设计了朗朗上口的专属助威口号，把家乡元素融入赛场助威环节，用活力满满的歌舞表演为延吉球队加油打气。
0: 另一边的龙井苹果梨特色啦啦队也完成了赛前全套彩排打磨。这支啦啦队在本届延超多场比赛中精彩亮相，已经成为龙井足球文化一张亮眼名片。本次客场作战由乡镇街道以及机关干部、志愿者、青年代表组成的400余名龙井苹果梨啦啦队将奔赴延吉赛场看台，以活力满满的表演、整齐嘹亮的呐喊为龙井腾龙队加油助威，将龙井苹果梨之乡的特色文化风采带上延超赛场。龙井苹果梨啦啦队队员李慧敏。
2: 我们全程陪伴龙井腾龙队走过整段赛程，一路拼搏站上决赛赛场，新的啦啦队队服也在加紧制作，我们将以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陪伴球队奔赴全新篇章，助力龙井腾龙队在决赛赛场斩获佳绩。
0: 一赛双队内外联动，赛场上球员奋勇拼搏，赛场下啦啦队热血助阵，营造出全民聚焦、全民参与的浓厚赛事氛围，生动展现延边足球群众基础与蓬勃发展的文体活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3: 8月29号，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即将在合龙市人民体育运动中心鸣枪开赛。今天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参赛选手陆续抵达合龙，赛道沿线气氛布置全部就绪。在红太阳广场物资领取现场，工作人员分工明确，逐一核对选手身份信息，有序发放号码布、参赛服装和物资包。前来领取物资的选手络绎不绝，领完物资的选手们纷纷走到广场另一侧的选手姓名墙前，大家仔细寻找着自己的姓名并合影留念，让这份参赛仪式感有了温暖的落点。欢乐跑市集也于今天开市，非遗展示、美食摊位等已准备就绪，让提前抵达的跑友在领悟之余能够感受到合龙的地方特色。主会场内仲夏夜之梦主题舞台已完成搭建，明天上午8:30比赛将正式鸣枪起跑。这不仅仅是一场奔跑，更是一次城市与跑者的双向奔赴。18公里的健康跑，步步街景串起边境线上的壮美画卷，5公里的欢乐跑，人人参与，跃动着边城合龙的生机与活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正勇、王嘉欣、金鑫报道。
0: 本周末，我州多场文体赛事活动密集上演，延边广播电视台依托全媒体传播矩阵，将对各项赛事进行全程直播，全方位展现、呈现全州火热浓厚的体育竞技氛围。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将于29号8:30激情开跑，延边广播电视台将出动高清直播车，以多角度全景式镜头现场直播赛事全程，生动记录跑者的昂扬风采与合龙城市自然风光。当天8点，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延边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延边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延边广播电视台快手号、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等将对开幕式演出、开幕式及赛事全程进行同步直播。延边广播电视台技术制作中心主任崔碧。
4: 我们在各项赛事前2天就开始准备设备的调试工作，投入了高清转播车，并调配摄像、导播、技术保障等30余名专业人员， 其中边境欢乐跑赛事重点启用运动员智能实时追踪系统，这不仅让观众能直观掌握比赛进程与赛道特点，大幅提升了直播的可视化与科技感，更为赛事解说提供了精准的数据支撑。
0: 同时，8月29号14:30将举行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七轮比赛，安图对阵图们，合龙对阵汪清，敦化对阵珲春，三场比赛同时开打。依托前沿新媒体技术创新赋能，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届时以一平三赛直播模式，三场延超比赛自由切换，任意选择，打造多场赛事同屏畅享的全新视听盛宴。当晚19点，中甲联赛第21轮赛事将打响，延边龙鼎可喜安客场挑战陕西联合，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全程对赛事进行直播。8月30号15点，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闭幕式将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举行，延吉东北虎队对阵龙井腾龙队进行冠军争夺战，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同步现场直播赛事全程，其中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从14:35开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香花、丁一报道。
3: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梓潼、金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5: 盛会擘画蓝图，
6: 奋进引领新城，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6: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6: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5: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6: 好曲醉九州，
5: 优美的歌声，
6: 金色的旋律，
5: 每周金曲。
7: 听众朋友，请听由徐俊伟、陈升作词、赵林作曲、廖昌永、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山海寻梦》。歌曲以阔步前行的气魄致敬新时代，豪情与温情交织，生动描绘出全中国人民奋进新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0: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2: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1: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2: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1: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3: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上周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实务规划，其中围绕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规划明确医保部门将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险种范围，积极推进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不断优化异地就医结算服务和信息化支撑能力，跨省直接结算的成功率保持稳定，全面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使用，进一步强化家庭互助功能，让医保基金运行更高效更有温度。当前跨省就医仍然实行的是先备案后结算的规则，线上备案流程虽然已经压缩到几分钟就能完成，但是对于不熟悉智能手机操作的人群仍然是一道门槛，没有按规定备案可能面临报销比例下调等问题。更重要的是，各地医保目录起付线报销比例存在差异，同病不同报的情况时有发生，参保人难以预判报销结果。生育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还没有全面推开，个人账户共计也长期局限于省内，难以满足跨省务工家庭的实际需求。针对这些现实的堵点，规划给出了精准的对症方案。改革持续推进，民众对就医便利的期待也在不断升级，相信随着统筹层次的逐渐提升，信息化底座持续夯实，异地就医终将从需要额外准备的特殊事项变为参保人无需操心的日常体验，医疗民生保障彻底打破地域壁垒，实现真正的一卡通全国。上周杭州市调查处置组就一起不法侵害事件发布情况通报，招商局蛇口公司浙江公司总经理赵某峰与杭州市滨江区副区长玉某栋在晚餐后 KTV 活动期间对一名女性实施强制猥亵，致其腰部轻伤二级，两人被刑事拘留并免职，纪检监察机关介入调查。通报很简洁，信息量却很大，一位央企地方公司的一把手，一位分管城建规划的在职副区长同处一个酒局，共同对一名女性施害，这起事件暴露出三重失守：职场权力边界的失守，公职纪律的失守，政商关系底线的失守。职场需要更严格的权力约束机制，让领导要求不再是不可抗拒的命令，公职人员需要更有效的八小时之外的监督，让社交圈不再是纪律的真空地带，政商关系需要更清晰的边界和更严厉的违规成本，让亲而有度，轻而有为从口号变成现实。如果每一次类似的事件处理都止于刑拘两个人免职两个人，那么下一场酒局下一个受害者只是时间问题，酒局散了，人抓了，通报发了，但那个被推倒在地腰部受伤的女孩，以及无数个在职场权力阴影下沉默的个体，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次个案的正义，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让权力不再肆无忌惮，让酒桌不再成为霸凌现场，让步子真正有分量的社会。近日广东省佛山市济华中学教师招聘风波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该校物理学科招聘出现了极端反常现象，笔试成绩前13名的考生都落选了，排名末位的五名考生却全都进入了体检名单。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多名校方及教育主管部门的干部被停职立案审查，涉事面试成绩作废，当地将重新组织面试并给予考生专项补助。一场结果异常引发了全网热议的招考事件，在舆情的推动下迎来了纠错的处置，在严肃问责的背后也留下了

值得深思的治理命题。招考公平，不能总是等待舆情催更才启动整改。纵观多地的招考争议事件，舆情倒逼纠错已经成为部分地区的治理常态。不少招考违规问题在考生申诉、群众质疑阶段没能得到及时处置，直到网络舆情发酵、社会关注度攀升，监管部门才被动地介入检查整改。这种滞后的处置模式暴露出招考工作事前审核不严、事中监管缺位、事后处置迟缓的治理短板。即便事后启动了追责、完成整改，然而考生被耽搁的精力、前程已然无法挽回，政府公信力也在这个过程当中遭受了难以弥补的损耗。招考公平，不能总是等舆情催更才纠错，与其在舆情爆发后疲于补救，不如在日常监管中筑牢防线。这既是对每一位考生的负责，也是对制度公信力的守护。陈先生在浙江台州开了一家餐馆，面对店里面常常出现的逃单行为，忍无可忍的他在店内张贴了近期四名逃单顾客的相片，相关视频被他发布到社交平台上，迅速引发了热议。没有打码直接张贴顾客的照片，还把其发到网上。陈先生的所为并不妥当，也涉嫌侵犯了顾客的肖像权和名誉权，但这或许是他的无奈之举。单笔逃单的金额可能只有几十上百块，积累起来却是一笔不小的损失。陈先生近期就曝光了四名逃单顾客，同时还有没被曝光的，可见这种逃单行为的频繁。问题是吃饭不给钱，这个道理在哪里都讲不通。陈先生的窝火和委屈值得同情和理解，陈先生有愤怒的权利。有很多网友对陈先生的行为表示支持，说连脸都不要了还要什么肖像权，都吃霸王餐了就给大家晒一晒怎么了。公众的情绪代表了一种朴素的正义，但是从法律的角度而言，陈先生的行为确实越界了。不打码曝光他人照片，一旦被告恐怕也要承担侵权责任。商家有自救的权利，但不能越过法律的边界。维权的初衷是追回餐费，倘若因为过激曝光反过来背上侵权官司，反而得不偿失。艺人身兼50多个社会头衔，横跨学术、传媒、艺术、公益多个领域，覆盖名校的客座教授、媒体总编辑、文化学者、行业顾问等光鲜身份，看似履历亮眼、全能出众，实则是精心编造、全程注水的虚假人设。近日，男子张龙的头衔造假闹剧引发了全网热议。香港中文大学发布严正声明，查实并没有张龙的受聘记录，双方不存在任何教学、雇佣和授权关系。随后，其高频使用的西部新闻网总编辑身份被证实没有正规新闻资质，涉嫌碰瓷权威媒体。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也表态取消其客座教授的聘任。层层叠加的头衔泡沫彻底破碎。2023年，张龙对外宣称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还流出了制式的聘书。这种破绽明显的聘书存在院系名称不实、简繁体混用等低级错误，却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没有人深究。在伪名校教授身份的加持下，张龙陆续获得了河北美术学院、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的客座教授的聘任，顺利加入陕西省书法家协会，拿到了实打实的行业资质和高校的聘任头衔。真假身份在此交织，形成了一个造假闭环，让普通人根本无法分辨真伪。这场闹剧过后，单纯的追责个人造假远远不够，各类社会组织、高校机构、媒体平台的资质审核漏洞、圈层内的面子背书、流量至上的浮躁风气，才是滋生这类虚假名人的核心土壤。头衔从来不是能力的标尺，不靠实力沉淀，只靠堆砌的身份，终究经不起时间和真相的检验。日前，苏州一男子和妻子吵架后心情郁闷，向 AI 求助该去哪里闯一闯。 AI 仔细问了他的性格、身高、体能，然后给出了答案，去杭州临安的童工间。男子深信不疑，穿着一双板鞋，带了一把折叠小椅就上了山。
结果不慎摔倒受伤，被

困在了海拔1300多米的地方，幸好这里有手机信号，男子打电话报警，最终被成功解救。当下智能工具全面渗入了不少人的日常生活，很多人出行、消费、就医等习惯询问 AI 的建议，久而久之，个别人逐渐放弃了自主思考、风险研判，遇事不再结合现实经验的判断，不再依靠常识推演利弊，而是全盘交给算法。被 AI 误导，吃下剧毒蘑菇，轻信 AI 退票建议，损失了高额手续费。一段时间以来，类似的案例并不少见。过去我们说尽信书不如无书，现在似乎正在步入尽信 AI 不如无 AI。 技术本应服务生活，如今却反向主导一些人的决策，而部分人也心甘情愿地沦为算法的依附者。这是数字化时代不容忽视的认知困境。 AI 只是一个工具，而且是一个并不完美，有时会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的工具。要想让 AI 为生活添彩，打开的方式很关键。面对算法给出的答案，我们要仔细的甄别，用理性校验，拒绝无脑盲从。技术发展突飞猛进，建立起和数字时代相匹配的媒介素养，是我们每个人的必修课。一张结婚证300元起售，原版550元，钢印印章照片一应俱全，甚至可以帮你配一个从来没有谋面的另一半。社交平台上、二手交易平台上卖假结婚证的商家活跃已久，明码标价，流水作业。记者咨询以后3个小时没有回复卖家的消息，商家反过来威胁要曝光记者的个人信息。一张假证能做到如此嚣张，说明他背后早已经不是零散的小作坊，而是一门做熟了的生意。谁在买这张假证呢？或许是想靠婚姻状态骗取单位福利，或是请假名额的，或是为婚外情或重婚关系找掩护的。需求摆在这里，卖方自然应运而生。从记者亲身经历来看，从接单到议价，再到催单付款、确认信息，整套流程顺畅无比。有位卖家的报价单里，毕业证书、护照、离婚证、户口簿等样样俱全，俨然周到服务。这说明假证从不专精于某一种证件，而是盯上了所有用一张纸代理资格审核的制度设计。只要资格认定还停留在纸面的核验，假证就永远有生存的空间。文章认为，只有把核验方式从看纸转向查来源、查数据，从人工肉眼判断转向系统联网比对，才能真正掐断这条产业链的命门。这不是某个部门加派几个人手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一整套证件管理逻辑的更新。假的终究真不了，因为纸张造假容易，其所承载的资格难以伪造。真的也终究不会被假的替代，因为一时的蒙混过关换不来长久的心安。只是在这场真假博弈当中，伸手买卖的双方都已经把自己的未来连同在这个社会的本该良好的信任一并打了进去。山西大同的张女士在店前设置了爱心补水站，为户外劳动者和有需要的人免费提供矿泉水。然而她发现补满的至少24瓶矿泉水一夜之间全都消失了。监控显示，一名女子并非正常取水，而是将瓶中的水逐一倒掉以后带走了空瓶，而且此前已经发生多次这样的事情。文章说，这样的善举是建立在按需取用的基本默契之上，而涉事女子却将可以饮用的水全都倒掉，只留下能够变卖的空瓶，显然已经偏离了爱心水站设立的初衷。爱心资源需要被珍惜和守护，个人善意更不该成为少数人谋取利益的羊毛。张女士无偿提供矿泉水，是希望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而不是为他人谋取小利提供机会。更何况倒掉的还是他人的善意，对爱心提供者也会造成伤害。张女士是出于善意主动提供水源，却不得不一次次承担被浪费的成本，最终从全天供水到白天供水。少数人的贪小便宜，最终使得善意小心翼翼，只能缩小范围。只有不让善举寒心，不让爱心被消耗，这些城市街角的温暖才能长久存在，也才能真正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近日，北京、无锡、苏州等地试点外卖骑手等灯停表机制，通过政企数据互通，将骑手等候红灯的时

时长从配送考核当中剥离出来，用一套系统性的规则优化，破解守规则就要吃亏、抢时间就要违规的治理困局。一次计时调整折射出了基层治理的逻辑，规则的刻度里应当读得出人心的温度。基层治理直接面向群众，规则的适用对象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有血有肉、有难处、有期盼的普通人。外卖骑手等红灯的几十秒，在考核体系里是时间损耗，在骑手的心中却关乎生计。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采光、噪音、出资比例，在政策文件里是技术参数，在居民的生活里就是切切实实的日常感受。规则的价值不仅在于画出行为的边界，更在于回应人的关切。像等灯停表这样的主动向前走一步，从规则的源头为骑手卸下焦虑，比事后的执法和惩戒更有力量。近日，一名来自广东潮汕的女生因为在高考金榜巡游当中顶着一头蓝色的头发引发了争议，有人称赞其有个性，也有人仅凭发色和镜头前的神态质疑其保送资格存在资本操作。面对争议，当事人公开说明自己的求学和选拔的经历是在保送之后才染的头发。中南大学的相关公示也显示，他已经被该学校西班牙语专业录取。教育公平关系千家万户，保送招生接受社会的监督也理所应当。公众对于选拔标准、程序规范和信息公开保持关注，是维护公平的重要力量。但是网友的质疑并非来自录取程序的本身，而仅仅是来自一头蓝发，看到醒目的发色就给学生贴上叛逆的标签，继而猜测其家庭背景，甚至怀疑其保送的资格。发色不是成绩单，镜头前的神态也不能反映其家庭的情况。关心招生公平，可以查政策、看公示、问程序，如此依靠想象把外貌作为证据的质疑，便不是监督，而是先入为主的给人贴标签，这又谈什么正义呢？此前粉发女孩遭遇网络暴力的悲剧已经发出过沉重的警示，今天面对蓝发女生，更不应该再次见发色变。网络上的一句嘲讽，一次没有经过核实的转发，看似成本很低，汇聚起来却可能给当事人造成难以承受的压力。让招生公平，接受基于事实的监督，让年轻人的正当选择得到应有的尊重，公共讨论才不会被偏见牵着走。江苏沭阳39岁的儿科医生杨国辉意外离世以后，近千名患者家属手捧白菊自发送别的一幕令人动容。百姓最质朴的认可是对一名医者最高的褒奖。行医十余载，杨国辉诠释了什么是医者仁心。他坚持能吃药不输液，少检查少开药。他两个微信号加满了20000多名家长，常常深夜还在耐心答疑。他诊室里经常背着棒棒糖，只为安抚哭闹的孩子。琐碎的坚守，长久的善意，让医患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信任和情感羁绊。这些年来，民众自发送别好医生的温情画面并不鲜见。众人自发送别，不只是感念一个具体的人，更是致敬一种理想中的医者形象。民众怀念的也不仅是他们的医术高明，更有他们作为医者的耐心和善意。当下基层一线医者接诊压力很大，工作节奏快，身心透支严重，耐心沟通、共情体恤是行医的本分。我们期盼有更多的杨医生，但杨医生几年前离开了县中医院开设中医儿科诊所的背后，也折射出基层医疗留住好医生面临的现实问题。事实证明，医患之间的温情不能只寄希望于医者的个体坚守，更需要完善的制度支撑。如何科学优化医疗工作节奏，缓解一线医者的工作压力，避免过度透支，如何健全薪酬激励体系，让医者的坚守和付出得到对等的回报，如何优化医患沟通环境，持续营造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这枚人心相送的最高勋章应该被更多人看见，更能被制度温柔的接住。白菊花寄托的不只是哀思，背后更承载着无数家庭对温暖可靠的基层医疗的深切期盼。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50588。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3: 青春在时光里流逝，经典在岁月里沉淀，当久违的歌声再次唱起，熟悉的旋律唤起尘封的记忆，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时光唱片》，和您一起聆听岁月中的歌声。梦回唐朝，唐朝乐队。梦回唐朝是由方无形、唐朝乐队作词、唐朝乐队作曲并演唱的歌曲。该曲收录于唐朝乐队1992年发行的专辑《唐朝》中，其歌曲中所蕴含的巨大音乐能量迅速在大陆、港台掀起热潮。他们的名字和新闻频繁在各媒体上出现，他们的歌曲也在各地电台排行榜上居高不下，使唐朝成为当年亚洲最值得关注的音乐文化。

我的眼里只有你，井冈山。我的眼里只有你，由黄小茂作词，三宝编曲，井冈山演唱的一首歌曲，在井冈山细腻和柔情的演绎之下，把爱的力量表现得淋漓尽致。歌中传达的情感，一字一句都颇为深情动容。1996年，该歌曲获得中国音乐电视大赛银奖、中国歌坛20年回顾成就奖。

王别姬，屠洪刚。霸王别姬是中国大陆歌手屠洪刚1996年发行的单曲，歌曲由陈涛作词，冯小泉作曲，最早收录在屠洪刚199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霸王别姬》中，后收录于屠洪刚1997年发行的专辑《中国功夫》中。歌曲演绎了西楚霸王危难时刻和爱妃离别时的真情实感，也成为屠洪刚的一首经典代表作品之一。

花轿，火风。大花轿是由火风作词并演唱的歌曲，发行于1995年，收录于专辑《大花轿》中。大花轿在歌词上显现出质朴率直的乡土气息，曲调单纯欢快，阳刚不失温柔，富有民歌趣味又不失摇滚节奏的特点。1996年，该歌曲获得中央电视台音乐电视大奖赛铜奖。

老家，陈明。快乐老家是由福克作曲，陈明演唱的歌曲。该曲收录于陈明1997年发行的专辑《仙乐飘飘》当中。这首歌的歌词带有都市人对人生的思考，轻快的旋律、欢快的曲风和朗朗上口的歌词，迅速传遍大街小巷，也成为陈明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

对你爱不完，郭富城。对你爱不完是由陈乐融作词，郭富城演唱的歌曲，收录于郭富城1990年发行的首张同名专辑《对你爱不完》中。这首爱情歌曲表达了相恋男女们在爱中的浪漫甜蜜与难舍难离，其中《对你爱不完》的招牌舞姿也深入民心。1991年，郭富城凭借该歌曲获得香港无线电视10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国语歌曲银奖。

是由林立南作词，邰正宵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邰正宵1993年发行的专辑《找一个字代替》中。邰正宵温柔而细腻的演唱，让此歌成为90年代经典情歌的代表作品之一。1994年，该歌曲荣获年度金星最佳国语歌曲奖金奖。2007年，荣获第4届劲歌王年度总选最爱华语经典。

是心非，张雨生。口是心非是由张雨生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于同名专辑《口是心非》中。此歌为张雨生去世前的最后绝唱。1998年，该歌曲获得第9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流行音乐演唱唱片奖。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

0: 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0: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2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0: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1: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

0: 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驻、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勇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3: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

0: 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1: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就落石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金陵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0: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2: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5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依宪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

0: 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三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两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三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二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3: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2: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1: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北京时间19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好消息，延吉金科藏药馆周年庆典重磅开启，特大惠民福利来袭，特邀藏医专家雀仍卓玛老师在9月5号到6号亲临到藏药馆坐诊。雀仍卓玛，青海大学藏医学院藏医专业毕业，师承国家级非遗藏医外治优雀疗法传承人，青海省名藏医当增大师，得大师亲传授证，青海省藏医药协会委员，深耕藏医临床多年，多次前往青海省藏医学院进修，擅长调理全身慢病辨证、心脑血管问题、胃肠顽疾、肝胆养护、妇科杂症、风湿骨病、非遗古法外治、优雀疗法、普尔美、藏药浴、藏火灸、内服经典藏药搭配非遗特色外治，一对一辨证调治多年缠身慢病。恰逢馆内周年庆，本次活动藏药优惠力度空前，难得一遇，专家坐诊名额十分有限，想要调理的朋友欢迎提前预约，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金科藏药馆，预约电话2990777。
6: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4: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有才艺别藏着，老幸福了，才艺大舞台，亮出绝活，秀出风采。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又到了周五晚上和大家共同度过音乐时光了。那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才艺大舞台，我是贝贝。
7: 我是伊森。
0: 是的，伊森呢也终于回归了我们的队伍啊。那不知道大家可能伊森前两天没在啊，咱们也是跟咱们的听众朋友和咱们长辈们也说了一下，咱们有个工作外派嘛，所以说没有陪伴在大家身边，但是大家特别惦记啊，在咱们群里也好啊，还有在咱们直播间也好啊，都有咱们的长辈们哈，来问一下伊森啊，现在去哪儿了呀？啊，干嘛去了呀？大家都挺惦记你的。
7: 我也有在听上期的节目，
0: 是吧？大家都特别关心你哈。那么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伊森呢已经回归到节目了啊。如果说呢，大家也想和伊森来了解一些音乐方面的常识啊或者沟通一下的话，那么也欢迎拨打255-1545255-1546，
7: 欢迎。
0: 是的。那么我觉得伊森现在应该说一句咱们经典的这个相声和小品台词。
7: 我想死你们了。
0: 是的，哎呦，这个咱俩终于心有灵犀一次啊。好的，那么来迎进打进电话的来自湖北的我们的这位老听众啊，彭叔叔你好。
8: 贝贝医生，两位老师好。
0: 晚上好。
7: 晚上好。
8: 晚上好。想死医生呢。
7: 谢谢谢谢
0: 谢谢。
8: 我今天唱一首新疆民歌《喀什噶尔女郎》。
7: 好的
0: 好的，请开始。
8: 谢谢。

一不百灵不济拉天歌唱，一不雪莲不济拉天开放。假如时光能够灵不一刻，

为你生长梦想，我的庄园为你生长梦想。

0: 哎呦，我感觉唱的真好，虽然我不懂啊，意思。
1: 对，这首歌我也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
0: 是的，刚才我看意思还跟着唱啊。
2: 这是
1: 彭叔唱的真好听，
2: 戴玉强老师的歌曲。
0: 哦，很经典的
2: 戴玉强老师，
1: 对，很经典的一首歌，
0: 很经典的。
1: 我们当年我们艺考的时候，这首歌点击率也很高。
0: 哦，怪不得呢啊！看来真的是很经典，感觉彭叔叔演绎的非常完美啊。因为我不懂艺术，但是我就觉得好听，
1: 好听，好听就对了。
2: 两位老师鼓励，
0: 好的，谢谢您，
1: 谢谢您，
0: 好的，
2: 再见，两位老师再见。
0: 哎，好的，再见，
2: 再见。
0: 好的，接下来继续迎进的是来自齐齐哈尔的刘阿姨，提醒25154545暂时空线。刘阿姨你好。
3: 二位老师晚上好。
0: 嗯，晚上
1: 好。
3: 嗯，被彭先生的口播声点赞了。
0: 嗯，好的，
1: 谢
0: 谢。
1: 谢
0: 谢。今天咱们带来什么节目？
3: 我唱一首选读的歌曲《阿里郎》。
0: 哦，哎呦，太有代表性了。

0: 这通过网络来收听和观看节目的
1: 看不好啊，再想去听
0: 一般都谦虚啊，没事您就放心大胆的唱，
1: 我也放一下伴奏。
0: 好的
2: 好的，
0: 请开始。

我的这就难忘了。

0: 陈老师唱完了。
1: 好的，谢谢，
2: 谢
1: 谢带来这首经典的咱们延代表咱们延边的歌曲，是吧？非常好听。
2: 新创作的歌曲。
1: 是的，好像有点改编，改编的歌曲。
0: 不太行，就是转头卡了一下嗓子，我说忘了，没接上。
2: 挺好的，行，这首歌难度也不低。
1: 是的，是的，而且他这个
0: 刚过来。
1: 哦，所以气息还没调整好，没事儿，咱们下次好好。
0: 我给你打电话，一下就打进去了。
1: 就是没想到啊，没事，这就是缘分。
0: 幸运。
1: 这就是缘分。今天非常好，谢谢，谢谢我们的阿姨来参与我们节目，
2: 谢
1: 谢。
0: 好的，好的。
1: 哎，好的，感谢，也希望下次继续参与啊，下次还会这么幸运啊，一下就打进来了。好的，接下来迎进25515，来自于安图的张先生，那提醒25515546暂时空线。张先生你好。
3: 哎，二位主持人你们好。
1: 哎，晚上好。
2: 晚上好。
3: 我唱一首《珊瑚颂》。
1: 哦，
2: 好的，
1: 好的，请开始。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0: 哎屋里放哎放哎放哎放哎放哎放哎放哎放哎放哎放哎放哎放哎放哎放哎放哎放哎放哎谢谢，好的，谢谢，
1: 谢谢。
2: 好的，谢谢啊，我们还陶醉在其中哈，而且我感觉这是咱们的经典的曲目，是吧？咱们非常拿手的一首歌，对吧？
0: 谢谢
2: 是啊，因为咱们都太熟了，太了解了。好的，
1: 张叔还加了他自己的
2: 一些元素，
1: 对，一些元素。
2: 好的，谢谢您。
1: 谢谢您。
2: 哎，好的，再见。啊，我就觉得哈，伊森，你觉得每个人就是演绎一首同样的歌曲的时候，都是会有自己不同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在。
1: 对对对，这个就是音乐的魅力。我们一首同样一首歌，
2: 不同的人
1: 唱出不同的味道，然后呢，有好多好多人去听，这样的这首歌就是可以传唱下去。
2: 是的，而且每个人都带自己的感情，就包括伊森现在说话都有自己的感情哈，这个鼻音特别重啊。那伊森呢，也是带着这个还是身体不太舒服啊，也是带病坚持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哈、啊，咱们也一会儿给他鼓励鼓励啊。
1: 我现在好，我现在已经听了歌声已经好多了。
2: 啊、都有点吃完了药，还有点犯困，有点大舌头。好的啊，那咱们也是鼓励鼓励。好了，接下来继续迎进的是全先生。全先生你好。
3: 你好，拜拜医生。
2: 晚上好。
3: 过去8月4号是日本投降纪念日。今天呢，我来弹电子琴。30-40年代红军八路军根据地传唱的这个歌曲联奏。分别是松花江上、地道战、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游击队之歌、到敌人后方去，五首。
2: 哇，
3: 啊，
2: 好厉害！
3: 重生这个年代歌曲联奏，大家欣赏。
2: 好的，此处有掌声。好的，请开始。

0: 谢谢。
1: 哎呦，太棒了啊！而且呢，这五首歌曲都是非常完美的串联到一起的，是吧，意思啊？
2: 对，而且这个是节奏的快慢有一个穿插。
1: 对，
2: 快一下慢一下，快一下慢一下。
1: 对
2: 呀、
1: 啊，这个特别难、因为快慢的歌曲中间还让大家听不出来，
2: 对
1: 啊，给它串联起来啊，非常厉害啊！谢谢全先生。
0: 第三首歌曲吧，就是《铁道游击队》的这个山东风格的这个，就是当时这个在这个山东这个。

0: 传唱的这种鸟啊。
1: 嗯，对，是的，有那种那个山东那边的曲风啊，能感觉到。
0: 我第一次鼓手呢，纯粹这个这游击队，抗日游击队。
1: 对，是的，特别有能量。感觉听完了这个歌之后呢，我感觉这个晚上都一身正气，呵呵，特别有力量。
0: 是不是？是不是好听吧？
1: 非常好
2: 听，
1: 很好听。嗯，感谢您啊，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节目。
0: 嗯，谢谢。
1: 哎，谢谢。
2: 谢谢。
1: 嗯，好的，和全先生说再见啊。真的是感觉全先生刚才说了要演奏五首曲目的时候，我还真的很惊讶啊，因为，平时说演奏一首两首啊，拿手的那就可以了啊，动不动上来就我来一个五曲连奏五首歌曲，所以说啊，真的是卧虎藏龙啊，
2: 挺不容易也是。
1: 嗯，是的，真的是下功夫了。对，好的，那接下来迎接我们的老听众啊，崔阿姨，崔阿姨你好。
3: 两位主持人晚上好。
1: 嗯，崔阿姨晚
2: 上
1: 好。
3: 我今晚唱的是苹果香。
1: 哦，哎呦，这是最近比较流行的啊，请您开始。嗯。

到了我的心上，流星街里还传来八扬琴声啊，阿里克上那的面包房一把粗鲁了吗，南园路像是蛇

0: 哎呦，我感觉那个咱们崔阿姨这个声线啊，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发展空间啊。
1: 嗯、这个叫做张力很强。
0: 是的，刚开始您一开嗓，我就是跟伊森还说呢，哎呦，这调是不是起高了啊？没想到后面的时候，您还真的唱上去了啊！好的，谢谢崔阿姨，
2: 谢谢，再见。
0: 嗯，好的，再见。啊，伊森，我也想了解一下，像崔阿姨呢，刚才我也听了，这个开头起的就很高啊，后面呢还是能唱上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发声方式呢？
1: 这是一种，我们讲这个人唱歌都是声带的震动嘛。
0: 啊、
1: 哦，那这个如果声带越唱的音调越高，
0: 嗯，
1: 说明这个声带震动的面积应该越怎么样？
0: 越大啊、嗯？
1: 不对，
0: 越小，
1: 哎，越小。越小才高、
0: oh.
1: 所以我们有经过训练的如果能唱得很高，就说明他天生的这两片的这个声带啊，他会自动的去调节他的这个震动的面积。
0: 哦、oh.
1: 其实我们从不会唱歌到会唱歌，主要是来调节这个声带的震动的面积的大小啊、越小他这个音调就越高。
0: 哦，这回咱们知道了，要不只是不，咱们只知道，哎，我能唱高音，我能唱低音，真不知道是具体怎么来的哈。
1: 嗯。
0: 那么也感谢伊森，哎，给我们普及了一下这个知识啊。好的，接下来迎进的是来自哈尔滨的王叔叔，王叔叔您好。
3: 小培和医生，晚上好。
0: 晚上好。
1: 嗯。
3: 我今天用口琴吹上一曲《我的祖国》。
0: 哦，又是咱们的器乐演奏啊，很
1: 好。
0: 好的，请开始。
3: 刚才电子琴弹得很好啊，听
0: 好的，谢谢您的口琴吹得也好，请开始。嗯
3: 嗯。

0: 好的，谢谢，谢谢王叔叔。
1: 完了。
0: 嗯，哎呀，非常好，我觉得咱们这个也是哈，不是说我虽然我不太懂，但是我能听出来咱们不是用一种单一的这个吹奏方式，
2: 嗯、
0: 好像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演绎的技巧在里面，是吧？
2: 这个叫做复音口琴，
1: 有点小技巧。
0: 哦，对，因为我听着感觉像是还有人伴奏的感觉，不是一个人在吹奏，好像是还有旁边伴奏的感觉。嗯，好的，谢谢，
2: 谢谢，
0: 嗯。谢谢，
1: 再见啊、
0: 好的，谢谢，谢谢王叔叔啊带来的精彩的表演啊。那么我感觉啊，咱们特别适合哦，哎呦，好像切错听众了啊，好像刚才不知道为什么哈、啊，直接切出去了。那么刚才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麻烦哈、啊、再次打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刚才系统出了点问题，咱们电话掉线了啊。那么咱们再次打进25515或25515546。那么再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
2: 嗯、
0: 那么伊森啊，咱们也是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最近有一个好的项目啊，就是喜欢旅游的想出门散心的咱们的长辈们，大家注意了，那么低质啊优质低价的旅游线路呢，我们已经帮大家找到了，现在市面上的这个旅游团也是五花八门，陷阱特别多，很多的叔叔呢还有阿姨想出去玩，但是呢又怕踩坑，那么同时呢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栏目啊，经过层层筛选啊，还有呢对比价格，最后呢帮大家找到了一条非常性价比高的精品的旅游线路。那么如果说呢想要来了解具体线路的朋友呢，也可以在9月13号来咱们广播电视台来了解一下，是吧？
2: 对，9月13号呢，我们将在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大学举办线下的旅游专属的免费讲解。那么现场呢，也有专业的老师面对大家进行我们的这个旅游团的一些讲解，还有景点，还有一些吃住的一些标准以及出行保障。我们保证所有的内容都是公开透明、清清楚楚。那么我们现在知道，现在这个旅游团呀、这个套路特别多。
0: 是的。
2: 对对对。
0: 嗯。
2: 所以呢，我们现在在这个现场有任何问题，大家都可以给大家解答的明明白白，
0: 嗯，
2: 哎，不用这个盲目报名，也不用跟风，
0: 对，
2: 并且呢，我们到现场的朋友们还会可获得我们由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价值198元的中老年营养套餐礼包一份。
0: 嗯，是的。那么咱们如果想要报名的话，抓紧时间，早8点到晚5点，周六周日也可以打啊，打电话26809992680999。好的，看到了，已经有听众拨通了，刚才李先生电话掉线了，李先生你好。
3: 你好，二位主持人。
0: 哎，晚上好。
2: 晚上好。
3: 晚上好。
0: 嗯。
3: 我今天给大家唱一首《望着远方的灯火》。
0: 哦哟，这首歌我没听过。
2: 我也没听过。
0: 啊、哦，好的。啊，请开始吧。
2: 开始。
0: 嗯，好的。嗯。

大雁迎风飞翔，长路通向远方，长夜仰望星空，百帆乘风破浪，征途只为梦想，望着远方的灯火，张开有力的翅膀，拂去岁月的风尘，迎接灿烂的光亮。望着远方的灯火，张开有力的翅膀，告别昨日的伤痛，带上微笑远航。花儿向着太阳，江河奔向海洋，白云追逐蓝天，大雁迎风飞翔，长路通向远方，长夜仰望星空，百帆乘风破浪，征途只为梦想，望着远方的灯火，张开有力的翅膀，拂去岁月的风尘，迎接灿烂的光亮。望着远方的灯火，张开有力的翅膀，告别昨日的伤痛，带上微笑远航，告别昨日的伤痛。

0: 虽然没听过，但是很好听，挺有这个演唱技巧在的，是吧？
1: 对，
0: 我觉得
1: 艺术性的一首歌，
0: 我觉得
1: 艺
0: 森应该特别能熟悉这样的歌曲。
1: 对对对，这个我这个我也回去学一下这个歌，真好听。
2: 新歌
0: 啊，新歌啊，
1: 确实好听。
2: 啊、对，新写的，没有多长时间。
0: 哦，哎呦，但听起来就特别有那个美声的这个唱腔的感觉哈。嗯，好的，那我们也了解了。嗯。
2: 好，谢谢。
0: 哎，谢谢，谢谢您。哦，感觉哈，这个，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一听到这个有叔叔阿姨唱这种哦美声感觉，我都第一个想到你。我觉得肯定你都会。
1: 我已经标签化了。
0: 对，只要有人唱这种美声的音乐，我就马上想到你。我觉得肯定一森会唱这首歌。好的，那接下来迎进的是吴女士啊，吴女士您好。
3: 有。
0: 吴女士。
3: 喂。
0: 哎，你
1: 好。
4: 哎，陈、
0: 哦。哎呦，
4: 等错了，那个什么。
3: 你好。
0: 哦，咱们是组合。
4: 对，一帆贝贝，晚上好。
0: 哎，晚上好。
1: 晚上好。
4: 啊，贺家组合前来报道。
0: 哎呦，哎呦，
1: 啊、
0: 好的，欢迎我们的老听众贺家组合。嗯。
4: 今天唱一首《山里红》。
0: 哦，好的，
1: 好的，
0: 请开始。
4: 哎，
3: 好，
5: 开心，
3: 可以上歌友都点赞。
5: 红
4: 树。谢谢点赞。那边听着怎么样？清楚吗？
0: 很清楚，很清楚。
4: 啊啊，好。
6: 飘飘落叶秋色中，南飞的燕子叫声声，
7: 飞过一片蓝蓝的天，飞

山里红，山里红啊山里红，红红的岁月，红红的天，红红的过去盼亲人，红红的脸颊，红红的梦，山里红啊山里红，红红的岁月，红红的天，红红的风景盼亲人，红红的夕阳等你走。红的岁月，红的红，红的果子看见人，红的脸颊，红的梦，三里红啊，三里红，红的岁月，红的情，红的风景，春天红的心啊。

0: 红红的情，
1: 红红的风景盼亲人，红红的红红的心呀等你疼，三里红啊三里红，红的岁月红红的情，红的果实盼亲人，红红的脸颊红红的梦，三里红啊三里红，红红的岁月红红的情，红红的风景迎春天，红红的心呐、啊、等你疼，
0: 山里红啊山里红，红红的岁月红红的情，
1: 红红的果实。

0: 演唱完毕，掌声响起，谢谢。
1: 你看我们配合多好，
2: 给足掌声。
1: 对，您说掌声响起，我这边马上就摁啊，必须配合到位。好的，非常棒啊。嗯，咱们唱着唱着没伴奏，咱还能接着唱啊，都不太停的。而且刚才阿姨那段 rap 确实必须得给掌声。
2: 对对对，
0: 好，谢谢。
2: 也是应该学了这个
1: 练挺长时间，
2: 练挺长，下了一番苦功夫。
1: 是的，嗯，挺厉害啊。好的，谢谢叔叔阿姨，谢谢贺家组合。
2: 谢谢，
0: 给今天打电话都点赞，给医生贝贝点赞，好声音组合。
1: 好的
2: 好的，
1: 谢谢，咱们有新名，
2: 谢谢，
1: 咱们新组合叫好声音组合啊。好的，谢谢。那么确确实啊，咱俩也得弄个组合叫好声音组合，行、嗯、这已经给咱们都已经有命名了。感谢贺家组合赐名。好的，接下来呢迎进啊打进25154 5的这位尾号37

0: 98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问贵姓？
1: 我姓陈，我是安徽的。
0: 哦，安徽的。哦，好的。
1: 嗯，
0: 今天带来什么节目？
1: 我想唱一首，五言的结局怎么样？
0: 嗯，可以
2: 的。好
0: 的。嗯，好的。请开始。
1: 好。曾经是对你说过，这是个无言的结局。随着那岁月淡淡地而去。我曾经说过，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脸上不会有泪滴。待我要如何如何能停止再一次想你，我怎么能够埋藏一切回忆啊，让我再看看你，让我再说爱你，别将你背影离去。分手是说声分手，请不要说难忘记，随着那岁月带

0: 谢谢。
1: 太好了啊，我感觉饱含深情。
2: 对，而且是一人分饰两角。
1: 是的，而且您我想问一下，咱们是经常参加节目吗？
0: 我不经常，我是第一次参加你们的节目。
1: 哦，对吧，我就听这个声音好像是咱们的。
2: 欢迎常来。
1: 对，新听众啊，感谢您参与，欢迎经常到我们节目里唱歌好吗？
0: 好，祝你们工作顺利，谢谢。
1: 好的，也谢谢，祝您心情愉快，
2: 谢谢，
1: 和您说再见啊。又是一位新朋友啊，也希望也能够多多参与。接下来迎进的是刘先生电话。刘先生你好。刘先生，哎，怎么，
3: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好。
1: 哦，你好，
2: 你好，
3: 哎，孙孙老师好，
1: 啊，晚上好，晚上好，
3: 晚上好，晚上好，
1: 嗯，
3: 我唱一首《人在旅途》，
1: 嗯，好的，
2: 好的，
1: 请开始。
3: 从来不愿命运之错，不把旅途做坎坷，向着那梦中的地方去。错了我也不悔过，人生本来苦恼已多，再做一次又如何？若没有分别痛苦时刻，你就不会珍惜我。

0: 好的，感谢，谢谢您的参与啊，带来一首歌曲，也希望能经常参与我们节目，好吗？
1: 谢谢。
0: 哎，好的，和你说再见啊。好的，看一下时间呢，今天只能迎进最后一位听众了啊，这位来自咱们的何女士。何女士您好。
2: 医生贝贝你们好。
0: 晚上好。
3: 晚上好。
2: 好。我来唱一首蛤蟆一那个那又如何。
0: 好的，请您开始。
2: 好，放伴奏。小豆小豆。
1: 怎么了？
2: 接着播放。

0: 好的，感谢何女士的参与啊，但是我们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啊，这首歌曲没有演唱完整，那么非常遗憾，没关系，下周五咱们再唱，是吧，伊森？
1: 嗯，对，我们继续等待着您。
0: 对，好的，那么咱们今天节目也到这儿了，伊森，咱们和大家说声再见吧。
1: 再见。
0: 嗯，拜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

0: 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榕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7: 煌煌文明藏一位

0: 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0: 气为顺，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0: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分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亲怡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日无厌，寿无疆，
3: 天无下雨，
4: 身强体健，
5: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最近呢，我接触到很多刚刚加入我们福禄寿喜大家庭的新

朋友，大家伙就跟我反映啊，说治病求医这条道走得太艰难，太寒心了。你像不少人嘴上说的天花乱坠啊，说的头头是道，患者满怀希望跑过去，最后半点疗效都没有。哎呀，其实这样的情况啊，我也见得多了。我打心底里边啊，真是心疼这些个患者。我这个人性格比较直啊，咱有啥说啥，我就讲句实话。其实现在很多人呐，空有那些高文凭、高学历，最后就剩下是一张纸儿啊。你上临床，他不会看病，他不会辨证，更解决不了患者的病痛。我老孙呐，也始终认准一个理儿：你当大夫就得有实打实给病人看病的真本事啊，你不能光耍嘴皮子，光摆花架子啊。你看我呀，年龄也大了啊，但是行医的初心从来没有改变过。我深耕中医几十年，一直坚守中医的本源，就是要恪守我们补虚派补四虚的准则。大家伙要知道，这套方法呀是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老祖他创办的，而且经历数百年的沉淀和16代医者传承下来的治病精髓。那很多患者来找我看诊的时候啊，总会问我孙主任，为啥我这些年这药没少吃，钱没少花，可是我的病却没治好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就是因为你一直在做救火的事儿啊，只想着灭火救火了，根本就没想着没合计你体内为什么会着火。有多少人呢，哎，一听自己血压高了，血糖高了，第一时间就吃上降压药，吃上降糖药，对吧？可是我想问大家呀，你高血压高血糖的问题，你吃降压药降糖药你解决没有？又有多少人关节疼了啊，就想着怎么止疼。那我问你，你真的阻止关节变形了吗？还有那些个心梗脑梗的患者啊，都想着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梗塞啊，把这个淤堵啊，哎，给它通开，可是你躲过了二犯三犯吗？都没有吧。我说的是事实吧，因为你用的这些方法啊，我只能叫它对症或者叫救火。那咱说，为什么你的指标总不稳定啊？为什么你的慢性病总反复，总断不了根儿呢？在中医看来呀，就是你体内出现了四虚，导致气血阴阳的平衡被彻底打乱了。所以大家伙记住，气呢，它是主管我们全身动力的，血呢是主管我们全身濡养的，阳是主管我们全身温煦的，阴呢是主管我们全身滋润的。那我们人体能够好好的运转，我们的五脏六腑能够正常的工作，全靠这四样东西，而且它们之间呢还得平衡，还得协调。但凡有一样说亏了、虚了，那我们全身的机能啊就乱了，啊，各种小毛病、各种老慢病自然就找上门来啊。所以这叫啥呀？叫虚生百病。当我们体内这种亏空常年累月啊，不及时的能够把它补上来，就会从一开始的体虚衰弱，然后慢慢发展成虚久衰竭，最后怎么样啊？气散血枯，阴阳离绝啊。阴阳离绝就是说生命走到尽头了。所以我一直不断的每天在这块啊苦口婆心的告诉大家伙啊，趁早补四虚就是续命，趁早补四虚就是延寿。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的问题啊，三高的问题，老胃病的问题，或者是什么老慢支气管炎的问题，要想让疾病康复，那大家听我一句劝，咱们尽快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你一次补虚啊，终身受益。他选用的是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物，真正实现了我们

阳气血四虚同补，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呢90天。那现在啊，咱们农民朋友啊，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借着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你直接就能购买。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医保的报销的名额，但凡报上名的，您就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政策啊！所以大家想花小钱儿，哎，使用上临床好的药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场外报名电话400-6161-870报名。那说到了虚症啊，很多人会想说，为什么一定要四虚同补呢？我单补气血或者是单补阴阳不行吗？大家记住我的话啊，孤阳不生，孤阴不长，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啊，阴阳化生气血，气血呢又归于阴阳，所以啊，大家千万千万不能单一的补，一定要四虚同补，特别是那些一体多病的啊，老慢病的、久治不愈的这样的大病重病的患者。咱今天要举个病例，今天要说说脑萎缩这个病。很多人都觉得呀，说脑萎缩治不了啊，是不可逆的。但是今天我老孙呢，明确地告诉大家伙，你在发病的初期，你要是四虚同补的话，就能够延缓阻止脑萎缩它发展，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因为这个病呢，从发病的初期啊，你看它是一点一点加重，到最后晚期了，恶化了。其实呢，它就是我们阴阳气血一个不断亏虚的这样一个过程。你比如说在这个脑萎缩的早期，为什么很多人哎经常感觉头晕迷糊、脑袋胀啊，或者是精神萎靡？你就像在农村，农村朋友可能用那个水泵啊浇过地啊，这个水泵如果说它马力不够啊，那高处的这个庄稼地儿一定得先旱死，是不是啊？同样的道理，那我们体内气虚了，出现脑供血不足了，其实这就是脑萎缩最先最早发出的一个预警信号。气虚拖久了，必然会出现血虚的问题，因为气能生血呀，气能行血呀，你长期气虚，既造不出新鲜的血液，更推不动周身的血脉，这样我们大脑就会出现持续的缺血缺氧啊，各类症状呢当然就会直接加重了。所以很多人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问题啊，哎，变得转头就忘事儿，刚说过的话立马就记不清了，眼神呆滞无光啊，面色蜡黄没血色，整夜入睡很困难，就算睡着了也是老做梦，对不对啊？而且血流迟缓之后呢，还会堵塞我们脑部的经络，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很多患者呀会出现什么症状呢？经常感觉脑瓜皮发麻啊，手脚僵硬麻木，走道呢脚底没根儿啊，不灵活，抬腿抬脚都费劲。到这个时候可能啊有人还不服气呢，说那我就是老了吗？啊，我腿脚不好使的。你到底是老了还是脑萎缩呢？接下来呀，今天孙老师呢教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自测的方法，所以现在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做啊。怎么做呢？单脚站立，咱不依靠任何其他的支撑物，然后呢闭着眼睛看能否平稳地站着，至少要坚持15秒钟。如果你做不到，就说明你体内的阴阳气血的亏虚已经影响到你大脑神经的供血供氧了，就说脑萎缩呢已经找上你家门了啊，这个时候咱就不能再扛再拖了。但是大家在做这个自测的时候可得要注意安全啊，要注意安全。那如果这个时候啊你还不及时去解决，随着阴阳气血的持续的亏虚啊，必然会导致脑髓的枯竭啊，也就是说呢，
他会

发展到脑萎缩最严重的阶段。哎，因为你气血长期亏虚啊，会不断耗干你体内的阴液，会掏空你的脑髓精华，这样呢，大脑就会失去津液的滋养，人就会出现心烦易怒，多疑猜忌，遇到点小事就大发雷霆啊，整夜里啊心慌失眠。可是大家得知道啊，这个阴阳是相生相伴的关系，对吧？你阴虚久了，必然会大量的损耗我们的阳气，而阳气呢，就是我们人体活命的根基啊。一旦这个阳气透支了、亏空了，哪怕是这个三伏天啊，那你也会出现呢，畏寒怕冷啊，手脚总冰凉，说话呢有气无力啊，神情麻木，提不起精神头。还有啊，阳虚呢更没办法固摄我们的脑髓还有五脏。所以你看啊，在脑萎缩的晚期，患者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走路啊摇摇摆摆，前仰后合，身体僵硬，甚至是六亲不认。特别当肾阳俱亏的情况下啊，那个就约束不住二便了，患者开始出现大小便的失禁啊，生活不能自理，最终会彻底的啊糊涂痴呆。那我说半天啊，我这人说话太直了，可能有人就不爱听，但事实就是这样。你一旦发展到这个阶段呢，别管你开多高的退休金，别管年轻的时候你为家庭付出多少，到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不受至亲的待见了。因为这个病啊，折磨的不光是你呀、啊，而是整个家庭。你说当你痴呆了啊，你打开冰箱要撒尿，不分场合就是脱裤子就拉，一时一刻身边都离不开人的时候，就算是你的亲老伴、亲儿子、亲姑娘啊，咱说谁能受得了多久啊？更别说外人的，别说姑爷，别说儿媳妇的，是不是啊？所以很多确诊脑萎缩的话，你就跟我讲啊，说孙老师，我不怕死啊，我不怕瘫，我就怕自己变傻变呆。那我相信呢，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很多人都是要强了一辈子，都不想说老了老了，在儿女面前尽失体面。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您听我一句劝吧，在你发现体内阴阳气血亏虚的时候，在你出现脑供血不足的时候，在你感觉记忆力一天不如一天的时候啊，你不要整天想着说营养脑神经啊，整天想着疏通血管，这些呢阻止不了脑萎缩。真正能遏制脑萎缩发展的别无他法啊，必须大家要做到的是阴阳气血四虚同补。那说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啊，那咱就不得不提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它厉害就厉害在啊，它不走那个治标救火的老路啊，它不单独的补气，不单独养血，更不单独滋阴，不单独温阳，而是直接呢帮你把四虚补齐了。它固护我们的五脏六腑，断去一切慢病虚损的根源。那这就得益于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两大君药，一个就是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这个跟普通的这个何首乌啊它不是一个东西啊。其实古籍啊早就有记载了，说首乌长满300年，称为叫啥呢？叫山精。这个在药材里边可以说是算得上是罕见的，叫仙品。那300年日月精华全部沉淀在它的根茎里边了，所以它的药力呢浑厚绵长。因此这样的何首乌啊才具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而且啊，这种雌雄同株的首乌呢，它是一阴一阳共同生长在一起啊，就好像是一对

0: 童男童女两个娃娃抱在一起呀。你像民间传说那个八仙之一的张国老啊，当年就是吃了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嘛，服食之后啊，气血充盈，元气满满，修成仙体，得道飞升。所以只有这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呢，它才可以四虚同补。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是采用新的中药克隆技术，所以才能做到市面上独一无二的啊四虚同补。它是二代的原研药。这还不算啊，我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啊，还有一味君药呢，就是紫河车。关于紫河车呀，之前给大家讲过很多了。紫河车呢是孕育生命的先天之本，它就自带啊先天的元阴和元阳。为啥呢？因为它是父精母血化生之物啊。论大补肾经说紫河车认第二啊，没有一位说敢认第一的，哎，就这么牛。老话讲啊，十滴肾精方能化成一滴脑髓啊，所以肾精呢它就是脑髓的源头啊。那你肾精补得足，脑髓才能丰盈饱满啊。如果肾精持续亏虚，这个脑髓就慢慢的干枯，那我们脑子是不是自然就萎缩就退化呀？所以对于有像脑萎缩的患者来说呀，哎，您能够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就相当于啊有百年生的这个雌雄同体人形首乌来补四虚，还有呢这个紫河车给你补肾精填髓啊，有这两名大将的助力，不光能轻松的延缓脑萎缩，阻止老年痴呆的发生，还可以做到补一次肾精能顶30年脑力不衰。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兄弟姐妹们，不管你是多少年的这个三高也好啊，还是久治不愈的心脑血管问题，包括刚才我讲的脑萎缩啊，像还有像什么颈椎病啊、腰椎病啊、这个老气管炎、老慢支啊等等吧。之所以我能有这样的底气，因为它是二代原研药，它具备了好的方子、道地的药材、强的疗效，还有安全的保障。那你放眼整个市场啊，像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还有能化生精血的紫河车啊，可以说做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方剂，到目前为止没有第二个。也正因为如此啊，国家才大力支持嘛。所以现在啊，咱们这个农村的朋友、农民朋友可以凭着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啊，还有城镇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就直接购买，咱医保就能报啊，最低可以报销65%，最高可以报80%，也就相当于说啊，之前你需要花1块钱的，那现在咱花2毛钱就能把这个病给解决了。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这个名额啊，而且我还得跟大家讲，是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随时要结束，所以想用医保本买药的朋友赶紧啊，咱们拨打场外电话400-6161870，赶紧报名。再有就是之前原价购药的老朋友啊，你想把自己花的钱退回来，同样也得把握住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啊，一旦错过再想退钱几乎不可能了啊。所以我再说一次咱们的这个报名电话啊，400-6161870。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这个热线的环节，接大家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0: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啊。
3: 哎你好孙主任呢。
2: 哎你
3: 好。
2: 哎欢迎、啊、
3: 哎呀我、嗯、啊我这跟你打电话不容易啊。
2: 哎、
3: 我刚听说呀，之前原价买那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现在也能按医保报销了，给返钱是啊。
2: 哎是的是的。
3: 今天能直接办吗？
2: 能办，你直接拨打那个场外电话4006161870，和咱们工作人员呢，你做好登记啊，这就可以办了。
3: 啊，好，我一会儿就去上那个打那个电话。
2: 嗯嗯。
3: 其实今天呢，还想谢谢您呢。
2: 嗯，为啥呀？
3: 给我们带来的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么好的药啊。
2: 嗯。
3: 啊，我呀有心梗。
2: 有心梗。
3: 都做过2次了支架。
2: 嗯。
3: 一说这事儿啊，我就激动。我这心脏啊得有10多年了。
2: 嗯，
3: 之前呢年轻那会儿啊就老感觉心脏憋闷。
2: 嗯，
3: 和人说说话就上不来气儿、
2: 嗯、
3: 胸闷气短。
2: 啊，胸闷气短是吧？
3: 啊、
2: 哎、
3: 就像紧张，就像自己很紧张的是。
2: 嗯嗯。
3: 那前也不懂啊。
2: 嗯。
3: 啊也没当回事儿。
2: 啊没当回事儿啊。
3: 嗯，后来啊还没到退休呢，
2: 嗯，
3: 单位体检，有一次体检呢，咱老体检吧，
2: 嗯，
3: 完说我有冠心病，
2: 啊，那时候就检查出冠心病了，是不是？
3: 啊、
2: 哎，
3: 啊，完了就叫我吃药，我就开始一直就吃药，
2: 嗯，
3: 嗯，哎，有一天呢，你正在厨房做饭，
2: 嗯，
3: 突然就感觉这胸啊，就特别有点疼。
2: 就胸口窝就疼啊。
3: 嗯嗯，有点疼，
2: 哎，
3: 完后背啊开始呼呼冒汗。
2: 嗯，
3: 然后我就站不住了。我老伴儿这一看呢、啊，赶紧带我说上医院看看怎么回事，都懵了。
2: 嗯嗯。
3: 完、
2: 嗯、
3: 到医院就说有心梗。
2: 哦，到医院就诊断心梗。
3: 啊、
2: 嗯。啊、哦。
3: 完当天呢就做了支架了。
2: 啊，直接就放支架了，是不是？
3: 嗯。
2: 咱们中医讲啊，说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啥叫君主之官呢？就是心脏呢是我们五脏的老大，这叫君主之官啊。
3: 啊，
2: 这心脏最怕啥呀？最怕就是气血阴阳的亏虚。哎，你亏虚严重了，血管就会堵上，随时就会发生心梗，出现很多突发事件。你看你就是典型的例子、
3: 啊、
2: 哎，你看在家厨房做饭呢，心口窝疼的不行、
3: 啊、
2: 到医院就直接就心梗了，就做支架了，你看看多快呀。
3: 新鲜。
2: 哎，对对对啊。
3: 咱这时候为了保命啊、
2: 嗯、
3: 我这5年做了2次支架都没怎么彻底好
2: 啊。嗯嗯。
3: 还感觉心慌上不来气儿。
2: 嗯。
3: 也小药也溜的。有时手里拿啥东西啊也不能拿，也没劲儿不行。
2: 嗯。
3: 走到2楼啊就得歇一歇。所以我这个钱花了还遭罪，病还没好。
2: 嗯。这就是我经常讲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你看你做了2次支架，平时小药也溜着吃的，可是病呢没好啊，最糟的是不是？
3: 真是

0: 这样，但我自从用上国家的专利补气方30天哈，哎，就发现这心脏哈不像就是说的过去就是那么闷了。
1: 哦，就3-4天就感觉有效果了，是不是？哎，
0: 感觉出气儿透亮了。
1: 嗯，
0: 以前那这心脏啊闷哈闷到啥程度呢？
1: 嗯、
0: 感觉这屋子里呀、啊、都有6-7人在这一起缺氧，根本就没法呼吸呀、啊。
1: 嗯，
0: 所以说我说大口大口的就是呼气得才能好，才能好受一点。
1: 这就是典型的发痒啊，这时候你就得把那个窗门打开点儿，透点新鲜空气，感觉这气儿能好一点，是不是这样啊？哎。
0: 是。你这国家专利补气方啊，就让我感觉就是给我专门研制似的。为啥这样说呢？
1: 嗯，
0: 我用了30天，这压气儿症状基本就没有了。
1: 啊，3-4天就没有这个憋气压气的这个症状，
0: 啊、
1: 对不对？
0: 那多好啊！
1: 哎哎、多好，嗯
0: 嗯。等我用到1个星期时啊，孙主任呢？
1: 嗯，
0: 一晚上居然睡觉哈7.5个小时了。
1: 哎呦，那你睡那么长时间了？
0: 嗯，可好了。
1: 以前呢？
0: 以前呢就是说翻来覆去呀、啊、也睡不好啊，睡不好，睡30个小时。
1: 嗯嗯，
0: 也有一天呢我从晚上9点就开始睡，
1: 嗯，
0: 居然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6点半，你说睡多长、
1: 哎、那可不是啊。哎，
0: 所以就是以前呢我天天吃这个褪黑素啊都不管事儿。
1: 哎，那为啥说你能一觉睡到大天亮了、
0: 嗯、
1: 因为啊、你的阴阳气血呢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气方补上来了，你心脏供血充足了、
0: 啊、
1: 我不讲吗，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就你的心神得到滋养了，而且体内呢、
0: 啊、
1: 也没有什么燥热淤堵了，所以自然就睡得踏实 啊睡得长久啊。而且国家专利补气方啊它是活药，但凡使用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呢，你可以这么讲，各保各，7天之内让你吃喝拉撒睡必须全正常啊！
0: 嗯，那是我孙女，我不知道别人啥，但是是药真把我这个病给降住了。
1: 嗯，降住了。
0: 嗯，你说我这2副药还剩6天，孙女。
1: 嗯。
0: 现在感觉心脏一点毛病没有了。
1: 我、感觉都好了。嗯。
0: 这期间呢，心绞痛一次都没发作过。
1: 嗯。
0: 心脏也不憋闷了，
1: 嗯，
0: 也不像就是说过去那样上不来气儿了，
1: 嗯嗯，
0: 嗯，花了10几万做了2次支架都没解决这心脏的问题呀、啊，
1: 嗯，
0: 这国家专利这补气方2副还没吃完，居然就好了，你这药、这药效果真的太牛了，
1: 啊，真的太牛了，是不是、啊？
0: 真太牛了、
1: 哎，这就是咱们讲啊，你治病啊，治到病根上了，原先那个支架呀，只是。暂时给你疏通了血管，命给你保住了。
0: 是。
1: 可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选用的是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还有就是父精母血化生的这个紫河车，这样呢能够做到啊气血阴阳四虚同补。我经常讲啊，说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嘛。这样呢就从根源上解决了你的冠心病的问题，解决你这个血管堵塞的问题。你等你把你这3副药都吃完了，我跟你讲啊，我敢说啊，不光说10年之内你不用说再考虑这个心梗啊什么支架的事，而且我还跟你讲，你的寿命还要比你的同龄人能多活个10年8年的，一点问题没有啊。这就是我要和大家经常强调的，补虚就是给您延年增寿呢。
0: 那太好了，孙主任。
1: 嗯嗯，
0: 我今天呢还想用那个医保啊，再买一副药。
1: 啊，还想再买一副？那你一会儿呢、你就打那个400电话跟咱们工作人员说呗。之前呢，你是花原价买的2副药，对吧？
0: 啊、是。
1: 啊，今天再订一副，然后你这就可以按照80%那个比例报销了。
0: 啊。
1: 你这样，你再买那一副药呢，不但说1分钱不用你花，之前买呢还能给你返回来大概。8000左右，8000块钱吧。
0: 啊
1: 你赶紧打电话好不好？
0: 啊，太谢谢孙主任了，我这就打电话。
1: 希望再次听到你的好消息啊。
0: 好，
1: 祝你健康啊。
0: 再见。
1: 嗯，
0: 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孙主任，我也想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就
1: 想
3: 问问你，嗯，这里面有没有激素？
1: 有没有激素？

0: 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啊，是二代原研药，是耗时30年，而且历经8期临床啊，是经过上万次的实验，为了充分保证这个用药的安全性，里边精选的全都是原生中药材，没有任何的激素成分啊。如果说你这个担心的话，你可以拿到任何机构去检测，但凡能检测出还有激素成分啊，1000万赔给你，听明白了吧？
1: 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0: 嗯，
1: 为啥我要这么问呢？
0: 嗯，
1: 因为吧，我有哮喘，这用了10多年的激素药了，我这心里都害怕了。
0: 啊，你有哮喘病？
1: 对对，就是
0: 这。我就能理解你的心情了啊。咱们有句老话怎么讲啊？叫外不治癣，内不治喘啊。哮喘这个病啊，在那些西医大夫手里边啊，他除了用激素啊，也真没什么好办法。
1: 哎呦，就是啊，你说这些年吧，太遭罪了。
0: 嗯，
1: 我老是感觉这胸口啊沉甸甸的，就好像压了一条湿毛巾似的。
0: 嗯，
1: 尤其是我一喝蜂蜜水以后吧，有堵的感觉啊，就更严重了。
0: 嗯。
1: 这胸里就好像被塞进了一团棉花，闷闷的。要是你快走几步，这喉咙里头啊有那种嘶嘶嘶嘶嘶的声，就好像这气管被什么东西给抵住了。
0: 嗯，
1: 尤其到晚上吧更遭罪，你刚躺下没一会儿，这胸口啊就开始发闷。
0: 嗯，
1: 就有一股那热气啊在胸腔里推着。
0: 嗯，
1: 被憋的啊又控制不住，一声接一声的咳嗽。
0: 嗯，
1: 然后吧就得赶紧坐起来缓几分钟才能缓过劲。
0: 嗯，
1: 你说这些年吧，
0: 嗯，
1: 我的口袋里还有床头啊一直放着喷剂
0: 啊，
1: 有一感觉不好就赶紧喷几下。
0: 对，你这些这个喷剂啊，其实呢是啥，就顶药嘛，它只能临时缓解你这种憋闷呐、咳喘呐，但是它治标不治本啊。你记住我的话，虚是万病之首，万病之源。那像你这种哮喘的情况啊，其实呢就是典型的我们讲的叫阴阳气血的四虚啊。当初最先出现的一定是气虚啊，因为我们呼吸靠啥呢？靠肺啊，靠肺气支撑的。那气虚无力啊，就运化不了痰湿水湿了。所以你看，你刚才特别有一点我注意了，就一喝蜂蜜水就生啥，生痰湿，哎，胸口就憋闷发堵，是不是啊？而且气能生血，你气虚时间长了一定会导致血虚啊。所以你就慢慢你发现自己是那种干咳啊，然后呢气管出现问题，接下来肺又出现问题，最后啊我跟你讲肾也跑不掉。因为中医，所以我常讲啊，小病轻病就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那像你这个情况啊，你用完7天你能做到什么呢？你像吃喝拉撒睡呀这些问题啊，7天的时间就能让你完全恢复正常。当你用完一副药啊，可以不咳不喘不憋闷，当你用完三副药可以告别哮喘啊。多了我不敢保，5年之内你再犯这个哮喘病，我可以免费给你治。我说话算数啊，哎，
1: 好好，那我听你的，我直接订3副药。
0: 嗯，
1: 这不我听说啊，现在拿农村合作医疗证就能直接买，是不是？
0: 哎，是的啊，你直接拿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啊，就直接能购买，而且3副药呢，能直接给您报销80%，你就相当于啥？相当于之前我得花1块钱，现在咱就花2毛钱啊。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啊，而且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可能随时要结束，所以大家享用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的，得赶紧报名，拨打场外电话啊！
1: 好好好，我这就赶快打电话报名去。孙主任，等我用完有效果，我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报喜。
0: 哎，我也希望早日听到您好消息，好不好？在用药期间啊，但凡有健康的问题，你随时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啊！也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好的好的，孙主任再见。
0: 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 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

0: 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蔡主任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1: 啊，你好，蔡主任。
2: 哎，
1: 这个国家专利不虚放了。我用完一副了。
2: 哦。
1: 今天吧，想麻烦你帮我看看。
2: 嗯。
1: 接下来吧，我还得再用多少？
2: 啊，那您把您的这个病情呢，详细跟我讲一下。
1: 好嘞。
2: 哎。
1: 我是一个月之前吧，开始用的这个国家专利不虚放。
2: 嗯。
1: 是我大姐吧，先用的。
2: 哦。
1: 大姐吧，她有心脏病和糖尿病。
2: 嗯。
1: 他用完这个感觉吧，效果很好。这不，我这就跟着用了。我是老糖人了，糖尿病必须要10年了，天天吧身上没劲儿。
2: 啊，身上没劲儿。嗯。
1: 啊，每天吧，早晚吧，打20个单位胰岛素，这个碳酸血糖吧还是不稳定。最低的时候就8.9这样。还有这两年吧，我明显感觉这个手和脚吧，麻的厉害。
2: 啊，手脚麻木。
1: 对，这特别走路的时候吧。就感觉踩在这个人上似的，更加火燎的难受，而且吧，我还发现吧，这脚底这个板子吧，总天都是麻酥酥的，这啥时候摸的吧，就咱老感觉冰凉冰凉的。
2: 对，你这就属于糖尿病的末梢神经病变。我之前给大家不止一次的讲过呀，其实糖尿病就是非常典型的，我们叫大虚之症。你看，在这个初期啊，最先表现出来是啥？就阴虚燥热。啊，所以很多得糖尿病的患者，这刚开始就感觉，哎呀，我总是口干舌燥，总想喝水啊。那时间久了呢，随着这个阴阳气血亏虚的越来越严重啊，并发症呢就接踵而来了。当阴阳气血啊都衰败枯竭之时啊，那糖尿病患者的生命也将走到尽头了。
1: 哦，我听你说是这个糖尿病吧，是大虚，
2: 对，
1: 必须补虚治。
2: 嗯，
1: 不补虚的话就是命难。
2: 对，没错。嗯，
1: 所以吧，我赶紧用上的这个国家的专利这个补虚方。
2: 嗯，
1: 刚吃上当天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吧，这个药和之前吧吃过的药吧都不一样。因为吧，我这么多年吧，这个脚麻吧，我晚上吧也睡不好，迷迷瞪瞪的吧就能睡个3-4个小时。
2: 嗯，
1: 可当天吃完这个国家专利的补虚方以后吧，这不到10点我就困了。
2: 哦，
1: 就这一觉吧，就睡到了4点多，快5点了。
2: 嗯，
1: 啊，所以说呢，我跟你讲，得有6-7年了吧，我没睡过这么香的觉。
2: 嗯，
1: 第二天早上起来吧，我感觉这身上吧老是舒服了。
2: 国家专利补虚方，我敢这么说啊，任何人使用，在7天之内，你的这个吃喝拉撒睡啊，全部恢复到正常。老话不是讲吗？万丈高楼平地起。那我们的吃喝拉撒睡啊，就像人的这个根基，是不是啊？你根基不稳了，你人活得能好，能活得能久吗？所以吃喝拉撒睡啊，它全都靠着我们的阴阳气血撑着呢。啊，那你气虚啊，你运化无力啊，你吃不下，你就排不出啊。而且当血虚、心神失养之后呢，晚上更容易出现失眠、睡不踏实。啊，而且阴虚会出现燥热、口干、便秘啊，还有的患者呢，不是阴虚是阳虚，阳虚会出现什么呢？火力不足啊，总是畏寒肢冷、手脚冰凉，然后呢，经常便稀便溏。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而且快、准、狠啊，因此呢，短短7天呢，就能让这个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啊。全部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1: 对，是是，这会儿我吧信了，因为我也就是用到吧7-8天的时候吧，我就发现这个脚底吧不像过去那么发麻了。
2: 哦，挺好。
1: 我踩在地上吧，也不像当初那么这个挣扎火燎了。
2: 嗯，
1: 并且吧这个血糖吧都很稳定。
2: 嗯，
1: 饭前吧一直在5-6个之间，而且吧更让我高兴的是吧，自从得了这个糖尿病之后吧，我就一直吧尿频尿急。
2: 嗯。
1: 一开始吧，我以为是前列腺的问题。
2: 嗯，
1: 吃了不少前列腺的药吧，也没有解决这个事。
2: 嗯，
1: 但自从用了吧，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吧。
2: 嗯，
1: 吃完这一副吧，我发现吧，这不光排尿正常了。
2: 嗯，
1: 而且吧，排尿吧还比之前有劲儿了。
2: 啊，有劲儿了。嗯，
1: 对对对对。更意外的是吧，自从得了这个糖尿病，

0: 肾虚，肾亏的这个厉害，男人的基本能力都没有了。
1: 哦，
0: 最近吧，我发现吧，我这个老受发心人，这个腰杆子吧可用死了。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啊，叫虚生百病。但凡咱们糖尿病患者啊，你没有一个说这个肾不虚的。你像大家你讲说尿频，你看西医说你前列腺的问题嘛，其实根本就不是前列腺的问题，在中医看来呀，这就是肾虚肾阳不足了，所以你才会出现排尿无力啊，出现尿频尿急，有尿憋不住。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不光有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来给我们补四虚啊，这里边还有啥呢？别忘了还有紫河车呢啊，紫河车呀，它可是补肾精一等一的啊好药，而且这个紫河车呢是父精母血，是人体胎盘，它是孕育生命的载体啊，更是我们人体本源，它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呢，对吧？所以我们肾精补足了，
0: 对对对，
1: 你说肾能不强吗？说明你不光是糖尿病在恢复啊，不光是血糖控制的好了，不光是并发症控制的好了，包括你的男性能力也在逐渐的恢复啊。所以我讲啊，补四虚就是给您补福气呢，补四虚呢就是给您补寿命的，哎，就是这么个道理。
0: 但是我现在是明白了，但有病吧不用客气，补四虚吧就全部解决了，
1: 没错啊。
0: 再说呢，我之前吧元旦买的这一副国家专利补虚方马上吃完了，
1: 马上吃完了，
0: 听说吧现在用农村这个合作医疗证买吧还给报销，我合计吧再买三副药。
1: 你不用买三副，你再买两副就够了，你再吃两副之后呢，不管是你血糖还是并发症包括肾虚所有问题都能好。
0: 蔡主任，我还是想用合作医保证吧买三副药，反正吧也不花钱，我就想多吃点。我自己的身体不虚后吧，我明白了，只有吧不虚才能不遭罪，只有不虚吧才能活得久。
1: 哎，您这话我特别赞成，您说的特别好啊，阴阳气血是人之根本，啊，看样子你是铁了心了，下定决心了，是不是啊？就要再买咱副，那你就报名吧，因为一天呢，咱们一个地区就有20个医保报销的这个名额啊，所以你要想买，抓紧时间打咱们那个400电话报名，赶紧打电话啊。
0: 好，段主任，那谢谢你了，再见。
1: 别，你等一会儿啊，我最后还得交代你一句啊，不要以为你现在说这个肾虚我补的好了，腰杆子硬了，不能挥霍，别好了伤疤忘了疼啊！咱们男人一定要学会什么呢？我经常讲，要学会藏，藏啥呀？不是藏私房钱。

0: 哦，你好。
1: 哎，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啊。
1: 哎，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2: 欢迎你。
1: 医保给报销的钱吧，一共是13440元呢，一分钱不差呀，我都收着了。就是当初办手续时候，我老爸还一直啊犯嘀咕，哎呀，总是怀疑能不能真返钱。哎，这一下吧，彻底踏实了，真是太感谢您了。
2: 嗯，其实熟悉我的老患者都知道啊，我老孙这个人呢，向来是有一说一，绝不糊弄大家伙的啊。其实呢，这份医保的补贴的福利啊，应该感谢咱们国家政策好啊，就是实实在在给老百姓看病省钱，是不是啊？让大家都有机会呢，用上临床好药啊。
1: 哎，就是这个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吧，这药真好，
2: 真好，
1: 我都吃完三副了，我现在吧已经停药两个月了。
2: 哦，停药两个月了。
1: 嗯，
2: 您现在身体恢复怎么样？快跟我讲一讲好吧。
1: 我现在吧身体一直非常好，我压根儿没想过呀，我自己居然有一天呐啥药都不用吃了。因为我这高血压吧都12年了。
2: 嗯嗯。
1: 为啥我这印象这么深刻呢？就是因为当年吧我外孙出生啊，哎呀那时候心里老激动了，都上头了。当时认为是激动过头了呢。可过后一量血压160/100。人大夫当时就说了，说我是高血压。
2: 哎，
1: 你说我现在外孙吧都12岁了。
2: 12岁。
1: 所以
2: 药得吃12年了吧。
1: 加药可不是吧，12年了，吃了一顿也不落吃。
2: 嗯嗯，
1: 天天看着这个血压呀。
2: 嗯
1: 嗯，你说就这么当心，2年前还发生了脑梗，但好在咋的，没落下啥后遗症。
2: 嗯嗯，
1: 我不说谁也看不出来。
2: 嗯，
1: 在那儿之后吧，除了加药，大夫又告诉我天天加上阿司匹林。从去年开始啊，发现血压还不稳定了呢。
2: 嗯，
1: 哎，就算你吃这价药，也会升到150/160这样。
2: 我经常给大家讲啊，治病呢，咱不能总盯着这个指标啊。其实高血压一开始的就是一个典型的阴虚啊，阴虚火旺，然后这个虚火呢往上冲，所以你看高血压患者会出现什么症状啊？头晕脑胀，对吧？然后虚火久了呀，它会耗干我们的阴液，包括血液啊，就造成什么呢？造成血虚了，血走不动了，又损耗了我们的心气啊，又产生了气虚。而且我们人年龄大了之后呢，往往火力不足，就加一个阳虚啊。你看吧，这四虚啊，这个阴阳气血是不是凑在一块堆儿了？哎，它凑在一块堆儿就产生一个新问题，什么问题呢？血管堵了，啊，血压不好控制了。所以你吃再多的降压药，它也只是说依靠这个外力，强行的给你降血压，但是它没解决根本呢，更没办法阻止高血压产生脑梗。
1: 可不是吧？你说这么多年真是瞎治病。白忙活了。
2: 嗯，
1: 但是啊主任，我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啊，身体变化老大了。我最先变化就是便秘这个问题。
2: 嗯，便秘
1: 我知道啊。
2: 嗯，
1: 这是高血压这患者最害怕便秘，很容易脑出血。
2: 对对对。
1: 这些年吧我小心谨慎的，我一直吃这个润肠通便这个药，还有那个荷叶茶、芦荟胶囊，全部都用过。
2: 嗯，
1: 一顿不用吧，当天呐你就完了，别指望排出去。
2: 嗯，
1: 但是我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当天吧，还没等到晚上呢，我就上厕所了，排的一点儿都没费劲，
2: 一点儿都没费劲，是不是啊？
1: 嗯，
2: 我这么跟大家讲，不管是谁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7天之内，你的吃喝拉撒睡全正常啊，但凡说。用7天你效果不好没有改变，你花多少钱买的多钱给你退。
1: 你现在说的我可信了。
2: 你信了吧？
1: 是啊，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谁用谁见效。
2: 嗯，
1: 等我用到6-7天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这脑袋呀不那么迷糊了。一量血压吧125/85，哎呀给我高兴坏了。
2: 太好了。
1: 啊，从那天开始我就天天量血压，基本没超过130。
2: 嗯。
1: 后来吧在场外这个指导下吧，把降压药给减量了。
2: 对，
1: 原来吧就是1天吃1片。
2: 嗯，
1: 减到以后吧我吃半片了， 等我。

0: 是到第二个月时候啊，哎呀，主任呐，我竟然让我一片都不吃了。
1: 哎，你看多好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霸道之处。
0: 可不是呗、到现在我这三个多月呀、没吃降压药，脑袋一直啊、没迷糊，
1: 没迷糊，
0: 就连脑梗啊、脑供血不足这个问题呀、也一次没放过。
1: 嗯，非常好。
0: 自从两年前得过脑梗吧，当时虽说没落下后遗症，每年开春吧，我都会打一次充血管的。
1: 嗯，
0: 连续吧，我都打五年了。哎，今年呢，我就没打，为啥没打呀？我姑娘二婚，找个姑爷吧是医院的，家属体检吧不花钱 ，CT 呀、
1: 哦、
0: 这个超那个什么超的、什么血脂血糖啊，脑血流啊都做了，全部正常，还做了什么同型苯酸吧也行，说是心脑血管权威检测的，
1: 那个叫同型苯胱氨酸，啊这个都查都正常了。那你还打
0: 充
1: 血管的、
0: 哎、我也说不好啊、完我就问姑爷吧，说我年年打那个吊瓶啊充血管，姑爷说不要乱打了，那样充来充去血管吧越打越薄，只有害处没有好处，他说我身体非常健康，比同龄人吧高一大截，还说我这身体啊能长寿，
1: 一定能长寿。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讲啊，这个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而且呢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在你身上啊可以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啊，你现在啊，阴阳气血足足的了，五脏六腑都健康了，所以接下来呢，你这个什么药啊，啥你都不用吃的。
0: 哎，我能这么好啊，都是补虚方给的。
1: 对，
0: 昨天吧就退的钱呐、就到了。所以今天打电话就是特意谢谢孙主任的。
1: 您太客气了啊，也祝福您老能够健康长寿吧，好吧，再见了啊。
0: 哎，
1: 再
0: 见，谢谢了。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400-6161-870 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21: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观众朋友您好。
1: 您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近年来延边州抢抓新电商发展风口，创新探索形成内塑延边好物品牌、外拓东北亚跨境通道的电商发展模式；
1: 延吉市首批家装电梯项目即将建成落地投入使用；
0: 本周末我州多场文体赛事活动密集上演，延边广播电视台依托全媒体传播矩阵，将对各项赛事进行全程直播。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随着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即将在吉林启幕，全省新电商产业迎来数字赋能、全域升级的全新发展热潮。今年

0: 来，延边州抢抓新电商发展风口，立足延边区位、生态资源与开放政策叠加优势，持续健全服务体系，培育市场主体，做强供应链条，畅通国际物流，创新探索形成内塑延边好物品牌、外拓东北亚跨境通道的电商发展模式。作为延边跨境电商发展的核心载体之一，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如今集商贸、文旅、展销于一体，成为边城对外开放的全新名片。园区依托珲春口岸进口优势，打造特色帝王蟹展馆，推出一站式选购、现场加工的沉浸式体验模式，让跨境商贸业态更具烟火气与体验感。
1: 暑期游客量持续上涨，我们结合旅游需求打造沉浸式海鲜体验，鲜活海产品一站式选购、现场加工烹饪，依托产业园平台实现商贸与文旅融合发展，让更多游客认识珲春跨境海鲜产业。
0: 立足延边开放优势，我州坚持通道前置、双向贯通，构建内外联动跨境电商新枢纽。建成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及位于延吉通港区的 RCEP 延边跨境进出口中心等重点平台，集聚200余户电商、物流、外贸企业入驻。依托珲春东北亚国际商品城、延吉保税展示体验集散中心、珲春易购等展销载体，深耕网购保税进口1210业务，汇集万余款进口商品，坐优进口商品新零售业态，打造形成全省旅游购物新地标，做强载体业态，释放集聚辐射效能。依托珲春延吉双国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全面落地9610、9710、1210等多模式跨境电商进出口业务。珲春全新开通的5034保税电商物流转口业务，首年贸易额突破35亿元。延吉跨境通甄选公共商城 B2B2C 上线1000余款产品，构建跨境电商全模式政策服务支撑体系。珲春宗市区在东莞、宁波等城市布局大型集货周转仓、揽收仓36个，开通国内首家菜鸟对讹大包专线，东北首条跨境电商包裹国际公路运输 TIR、 中俄铁路邮件三大业务，形成辐射全国的揽收网络。对外打通开放通道的同时，我州深挖特色农产品产业价值，引导本土食品企业拥抱数字经济，打破地域销售壁垒。敦化市常有食品有限公司依托成熟的生产加工体系，借助多元直播渠道，持续拓宽杂粮煎饼的全国销路。企业深耕品牌自播的同时，联动东方甄选、与辉同行等头部主播，构建品牌自播加头部达人双渠道运营矩阵。目前企业抖音、淘宝、快手等主流平台全域粉丝总量突破百万，2026年上半年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20%。
2: 我们常有煎饼先是建起了工厂实景直播间，把生产全流程公开透明地展现给消费者，靠实打实的品质攒下信任，再逐步对接头部达人合作带货，靠流量带动销量，一步一步把线上市场做了起来。
0: 在汪清县，黑木耳等特色农林产业搭上电商快车，实现提质增效。在机关乡大北村的吉关食用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电商销售中心，7名专职电商主播实现日均销售1200单左右，成交金额6万余元。目前我州8个县市全部获批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为全省唯一。泉州累计创建各类电商示范项目137个，累计创建省级新电商新编富民试点村36个，县乡村三级电商服务支点达870余个。与此同时，我州全力拓宽好物上行路径，持续举办延边朝鲜族泡菜文化节暨新电商直播节、国潮时代云购全球、新电商嘉年华等系列主题活动，拓展延边好物等品牌知名度与市场影响力。延边广播电视台打造的电商直播创新融合项目延边优选，自去年5月开播以来，全平台累计成交200多万单，直接带动本地30余家生产企业增产扩岗。常态化开展网上年货节、双品网购节、助农丰收季等促销活动，京东、天猫平台、十大地方馆常态化运营，崔奶奶、山里娃、东北华辣哥等电商团队持续发展壮大。

0: 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泉州网络零售额实现126.62亿元，同比增长10.94%。1至7月，泉州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146.51亿元，同比增长179.9%，电商销售总量持续稳居全省前列。
1: 今年以来，延吉市加快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民生实事项目，通过精准施策、专班推进、全程服务，加梯工作跑出便民加速度。日前，延吉市首批加装电梯项目即将建成落地，投入使用，让老旧小区居民彻底告别爬楼难，收获一键直达的幸福。
0: 日前，备受市民关注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取得新进展。作为延吉市首批试点标杆，学府民居小区内记者看到已有2部加装电梯初步建成，电梯外观与原楼梯融为一体，整体采用独立钢结构，可以独立承重。另外，该小区还有2部电梯正在基础建设中，据了解，这4部电梯将于今年10月20号左右建成投入使用。随着首批电梯正式投用，延吉市部分老旧小区高龄老人、残疾人士、孩童等群体出行难题将得到有效解决，住宅居住便利性、舒适度大幅提升。
2: 这个电梯安装的这个力度挺大，老百姓得到了好多实惠，利国利民的工程，我们很满意，特别高兴，盼望已久了。
0: 今年延吉市锚定全年完成400部电梯加装的工作总目标，择优筛选145个住宅单元作为首批试点先行推进。目前这145部加装电梯已全部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接下来将以试点引路，以示范带动，有序铺开全市加梯建设工作。
3: 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52部相电梯相关手续，具备施工进场条件。24部电梯已进场施工，本周内有6部将陆续进场，剩余电梯将按照施工计划多批次进场建设。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加快加装电梯施工进度，严把工程质量与安全关口，全力推进民生工程落地见效，切实提升居民居住品质。
0: 为扎实有序推进加梯工作，延吉市坚持早谋划、早部署、早落实，年初便召开专项工作部署会议，明确年度工作目标、实施流程、责任分工，同时立足群众需求，各街道社区全面开展入户摸排、政策宣讲、民意征集工作，耐心解答居民关于费用分摊、审批流程、后期维护、资金补贴等群众关切问题，积极协调化解邻里分歧，最大程度凝聚居民共识，为加梯项目顺利实施筑牢群众基础。
1: 8月29号，成长杯中国吉林第3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即将在合龙市人民体育运动中心鸣枪开赛。今天，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参赛选手陆续抵达合龙，赛道沿线氛围布置全部就绪。
4: 在红太阳广场物资领取现场，工作人员分工明确，逐一核对选手身份信息，有序发放号码布、参赛服装和物资包，前来领取物资的选手络绎不绝。
5: 8公里的一个健康跑，这个不在乎名次，跑下来就好。
4: 领完物资的选手们纷纷走到广场另一侧的选手姓名墙前，大家仔细寻找着自己的姓名并合影留念，让这份参赛仪式感有了温暖的落点。欢乐跑市集也于今日开市，非遗展示、美食摊位等已准备就绪，让提前抵达的跑友在领物之余能够感受到合龙的地方特色，
6: 然后来带着我们的产品啊，给大家做一下宣传。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冷面、还有温面、还有各种饭面啊，这些都是我们延边的特产特色啊。
7: 也同时欢迎我们的全国各地的运动员们哈、来到我们合龙啊，参加这个欢乐跑这个活动，
8: 感觉合龙又热闹起来了。欢迎广大游客来我们美丽的合龙玩，感受民俗文化，感受热情的市民们。
4: 明天上午8:30，比赛将正式鸣枪起跑。这不仅仅是一场奔跑，更是一次城市与跑者的双向奔赴。18公里的健康跑，步步街景串起边境线上的壮美画卷。5公里的欢乐跑，人人参与，跃动着边城合龙的生机与活力。
0: 随着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收官日。

0: 日益临近，赛场上延吉龙井两队球员厉兵秣马，全力冲刺备战，科学打磨体能与战术。赛场之外，两地啦啦队紧锣密鼓开展彩排，队员们以饱满热情精心筹备各类助威节目，用活力舞姿嘹亮口号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全方位点燃延超收官之战火热氛围。
1: 在延吉市文化馆排练现场，伴随着激昂动感的音乐，延吉啦啦队员们精神饱满，活力四射，成套助威舞蹈、互动手势，观赛应援队形正在反复排练。这支200余人的啦啦队，由延吉市各企事业单位、各个街道的青年志愿者以及延吉市综合高级中学学生代表共同组成，在延吉市文化馆老师的精心编排指导下，已经完成了全部排练筹备。
2: 本次我们特意编排了特色舞蹈节目，队员们手持延吉城市地标标语牌，搭配足球、米酒等极具本地特色的道具进行表演，同时设计了朗朗上口的专属助威口号，把家乡元素融入赛场助威环节，用活力满满的歌舞表演为延吉球队加油打气。
1: 另一边的龙井苹果梨特色啦啦队也完成了赛前全套彩排打磨。本次客场作战，由乡镇街道以及机关干部志愿者青年代表组成的400余名龙井苹果梨啦啦队将奔赴延吉赛场看台，以活力满满的表演、整齐嘹亮的呐喊为龙井腾龙队加油助威，将龙井苹果梨之乡的特色文化风采带上延超赛场。
3: 苹果梨啦啦队汇聚了各行各业的青春力量，大家主动走出岗位，奔赴赛场，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姿态为龙井运动健儿呐喊助威。
4: 我们全程陪伴龙井腾龙队走过整段赛程，一路拼搏站上决赛赛场，新的啦啦队队服也在加紧制作，我们将以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陪伴球队奔赴全新篇章，助力龙井腾龙队在决赛赛场斩获佳绩。
1: 本周末，我州多场文体赛事活动密集上演，延边广播电视台依托全媒体传播矩阵，将对各项赛事进行全程直播，全方位呈现全州火热浓厚的体育竞技氛围。
0: 中国吉林第3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将于29号8:30激情开跑，延边广播电视台将出动高清直播车，以多角度全景式镜头现场直播赛事全程，生动记录跑者的昂扬风采与合龙城市自然风光。当天8点，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延边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延边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延边广播电视台快手号、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等将对开幕式演出、开幕式及赛事全程进行同步直播。
5: 我们在各项赛事前2天就开始准备设备的调试工作，投入了高清转播车，并调配摄像、导播、技术保障等30余名专业人员，其中边境欢乐跑赛事重点启用运动员智能实时追踪系统，这不仅让观众能直观掌握比赛进程与赛道特点，大幅提升了直播的可视化与科技感，更为赛事解说提供了精准的数据支撑。
0: 同时，8月29号14:30将举行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7轮比赛，安图对阵图门，合龙对阵汪清，敦化对阵珲春，3场比赛同时开打。依托前沿新媒体技术创新赋能，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届时以1平3赛直播模式，3场延超比赛自由切换、任意选择，打造多场赛事同屏畅享的全新视听盛宴。当晚19点，中甲联赛第21轮赛事将打响，延边龙鼎可喜安客场挑战陕西联合，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全程对赛事进行直播。8月30号15点，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闭幕式将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举行，延吉东北虎队对阵龙井腾龙队进行冠军争夺战。 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同步现场直播赛事全程。

0: 程。其中，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从14:35开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接下来，请关注一组融媒简讯。
1: 8月1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运行。本次调价的前十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高于上次调价前十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8月28号20:40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预计分别上调375元、360元。近日，全国妇联社会联络与交流合作中心公布了2026年度巾帼牵手计划，支持培育女性社会组织领头雁参与基层治理示范项目名单。由州妇联推荐、敦化市家庭教育指导协会申报的巾帼牵手护苗成长家校社协同家庭教育指导项目成功入选培育类项目。8月27号，由吉林省体育局主办的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图门市新民社区亲子运动会在图门江广场举办，共吸引辖区内百余名居民参与其中。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 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

任堂珲春店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读最好的书，见最美的风景，遇见更好的世界。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利用三天的时间为大家解读19世纪法国文豪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居斯塔夫·福楼拜1821年12月12日出生于法国北部的鲁昂。鲁昂是一座塞纳河畔的城市，他的父亲是鲁昂市立医院的外科主任，在当地颇有声望。福楼拜是家中的第二个孩子，比他大八岁的哥哥后来继承父业，当了一名医生。从中学开始，福楼拜就表现出对艺术的极大热忱，但凡在书信中提到，他必定要把艺术这个词大写。他也因此对身边散发着庸人气息的市民人群极为鄙夷不屑，但同时又是他创作的重要素材。原因之一就是，不管他是否乐意，他自己就是这个市民阶层的一员。他熟悉他们的言谈做派乃至身上的气味，当他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的时候，可谓百感交集，有强烈的自嘲，也有某种隐蔽的近乎血缘上的依恋。和同行前辈巴尔扎克比起来，福楼拜一生衣食无忧，稿费从来不是他挂心的事情。他写作的动力来自对写作艺术本身的持续兴趣。福楼拜终身未娶，但是情感生活并不是一片空白。15岁的时候呢，一次旅行中，他遇见了史莱辛格夫人。这段柏拉图式的恋情使得史莱辛格夫人成为他一生恋慕的对象，也成为他后来作品《情感教育》中的人物原型。1846年，他在朋友家中遇到了女作家路易斯·柯莱，两人保持了一段长达八年的情人关系。福楼拜跟友人通信非常频繁，信中特别爱谈文论艺。他跟柯莱交往的后五年有正值写作《包法利夫人》，结果这一对情侣的通信成了包法利夫人创作研究的好资料。福楼拜对待文学的真诚恳切是他的作品充满灵性的原因，从一件生活趣事就可见一斑。一天呢，福楼拜的朋友来拜访他，虽然房门虚掩着，朋友还是礼貌性地敲了门，但是却没有人应答。朋友感到很疑惑，一阵呜咽声从屋内传来，他急忙推门而入，唯恐福楼拜遭遇了什么不测。没想到进门看见的是福楼拜趴在桌上正痛哭流涕的场景。朋友问了原因才知道，原来福楼拜正在潜心创作小说《包法利夫人》。写到包法利夫人引毒自杀的剧情时，福楼拜情难自抑的便把心中的悲伤发泄了出来。朋友见他悲痛至此，就建议他把包法利夫人写活，可是福楼拜回答说，生活的逻辑让他非死不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福楼拜是带着饱满的感情在创作，他推崇的现实主义不允许包法利夫人复活，但他为包法利夫人一生的悲剧扼腕。他为了包法利夫人耗费了20万余字的笔墨，真心地为活在文字里的女性悲伤。只有如此用心地为作品注入灵魂的作家，才能使自己的文学流芳百世。福楼拜做到了。由于他生于法国西北部鲁昂城， 一个世代行医的家庭，童年在医院度过。医院的氛围以及医生对病人病理的研究与剖析，深深影响了小福楼拜。所以呢，他在文学作品中把这种剖析精神运用到了他笔下的每一个角色当中，小到一个家庭，大到整个社会，在福楼拜的观察和研究下，陈列于每一个签字之中。我们能从书本里看到当时的社会风貌，也能对当今社会做出一些思考。他有一句传世名言，作家在作品中就应像上帝在宇宙中一样，到处存在又无处可见。从福楼拜的这一句话，我们就能看见一位具有大智慧的作家，他把自己的人生观念、人生阅历、道德评价等主观概念与自己构造的文字世界进行天衣无缝的融合，从而使自己的文字达到润物细无声的境界。这个呢，便是他的名著给全世界读者带来的深刻影响的原因。这本书是以一个乡村妇女的服毒自杀案为事件原型，时代背景就设立在创作同期，也就是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1852年，法兰西第二帝国取代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成为法国最后一个君主专制政权。资本主义在数次革命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个时候的社会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某种程度上呢，《包法利夫人》这部作品充当了时代摄影机的角色，生动地向后人展现了当时社会发展的真实风貌。《包法利夫人》主要讲述的是一位女性因为不满丈夫给予的婚姻状态而出轨了，最后呢破产自杀的故事。书中的角色都有各自鲜明的特色，下面呢就为大家介绍其中五个主要角色。包法利夫人，也就是艾玛·包法利，她出生在农家，父亲是传统的农夫，母亲已故。艾玛有着姣好的容颜和玲珑有致的身材，在修道院里接受的是大家闺秀式的教育，所以在刺绣、钢琴、绘画方面都学有所成，而且呢还烧得一手好菜。在他人眼中，艾玛无疑是一位贤妻良母型的太太，但是呢只有艾玛知道自己贤惠的外表下藏着叛逆又奔放的灵魂。于是呢，婚后的她没有一天不再后悔错嫁了一名与自己灵魂完全契合不了的丈夫。这个丈夫呢就是夏尔·包法利，一位二婚的乡村医生。他本性敦厚温和，即使有一位毫无责任心的酒鬼父亲，也没有改变纯良的秉性。在与艾玛共结连理之前，他曾顺从母亲的意愿娶了第一任妻子，但是那位夫人却早早地病故了。夏尔作为医生被请去为艾玛父亲治疗伤腿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地被美丽的艾玛所吸引，亡妻的悲伤一扫而空。二婚之后安分守己的夏尔对艾玛言听计从，但是他并不能满足艾玛对浪漫爱情的幻想，于是促成了艾玛寻找情夫的念头。书中提到的奥梅先生

是咏梅镇的药剂师，但是他没有营业执照。为了与包法利一家相安无事，从夏尔与艾玛刚搬来咏梅镇的时候，他就对他们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热情。虽然奥梅知识广博，但他实际是一个势利的小人，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得到当局的认可，成为有头有脸的人物。罗多尔夫是艾玛的第一任情夫，他是一名富庶的地主，在风月场里混得如鱼得水，可以说是一个多情的浪子。他利用诡计成功勾引艾玛，但是日子久了就对艾玛产生了厌倦，他的傲慢与自负深深伤害了艾玛。莱昂是艾玛的第二任情夫，他年龄在艾玛之下，是一名俊美的青年实习生。他比罗多尔夫更早认识艾玛，但是呢，道德的束缚和纯真的秉性让他不敢对艾玛吐露真心。后来在卢昂与艾玛相遇时，他把压抑的感情和盘托出，同时也开始了与艾玛的偷情生活。福楼拜在塑造人物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就连主角的名字都是经过千挑万选才敲定的。福楼拜给性格浪漫、追求华贵生活的艾玛取了一个蕴含乡野文化的姓——包法利，这正是在暗示包法利夫人终究难逃潦倒的命运。下面呢，我们就讲一讲福楼拜笔下包法利夫人的故事。小说是从卢昂中学的一间教室开始的。书中写道，我们在自修室上课，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个没穿制服的新生。书里写到的这位衣着土气、头上戴顶样式怪异帽子的新生，名叫夏尔·包法利。这位来自农村的少年夏尔·包法利对自己的生活没有任何想法。夏尔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但是更不幸的是，他有一个好吃懒做又毫无家庭责任心的父亲。这位父亲为了省钱，迟迟不让夏尔接受教育，直到夏尔12岁，母亲才争取到机会让夏尔入学。夏尔的母亲是一位帽子商人的女儿，嫁给丈夫的时候还带了6万法郎的陪嫁礼。但是呢，她没有想到，看起来风度翩翩的丈夫居然没有一技之长，而且毫无上进心。尽管满腔不甘，夏尔的母亲却选择了隐忍，独自陷在痛苦的泥淖之中，直到生下了夏尔，他的希望才逐渐地燃起。夏尔呢，虽然基础差，对待功课的态度也很散漫，但是最终他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在二战助理医师考试的时候，他成功了。之后呢，他遵照母亲的安排前往道斯特行医。夏尔的事业已经尘埃落定，但是对老包法利夫人来讲，儿子的人生还不圆满，他得把儿子的终身大事给定下来才能安心。于是这位操心的母亲很快就物色好了儿媳，那位女性是个寡妇，老包法利夫人看中的就是她每年1200法郎的收入。她认为只要娶了这位寡妇，儿子就能过上小富小贵的日子。但是夏尔却不太满意这位妻子，不知道是否是失去过一任丈夫的缘故，她在与夏尔的婚姻里表现得极度缺乏安全感。她时刻怀疑夏尔的忠诚度，夏尔被她的无理取闹搅弄得心神不宁。这时候呢，一位小姐的出现让夏尔第一次体会到了爱情的悸动。

名叫艾玛，是一名农家女儿，但是长相不俗，体态优雅。在夏尔眼里，艾玛就像钻石一样光彩夺目，特别是在自己妻子的衬托之下，艾玛的美好被放大了数倍。在给艾玛的父亲治疗伤腿期间，夏尔常常循着油头与艾玛搭话。在艾玛不说话的时候呢，夏尔就暗暗地观察艾玛的一举一动，从发丝到指尖，艾玛没有一处不吸引着夏尔的。即使是艾玛的父亲已经完全康复了，他也没有停下从道斯特前往贝尔托的艾玛家的脚步。冥冥之中，爱神之箭已经瞄准了夏尔和艾玛。夏尔的妻子很快就察觉到夏尔这些日子频繁往返贝尔托，他打听到了一些风声，知道贝尔托有一位叫艾玛的小姐与夏尔交往密切，于是他断定夏尔和艾玛有染，明确禁止夏尔再去贝尔托。夏尔性子软，妻子的哭闹让他不胜其烦，所以呢，不得不暂停与艾玛的暧昧交往。不适合的婚姻一定会走到尽头，而夹杂着谎言的婚姻更加走不长远。第一任妻子的谎言很快就因为他的财产保管人的出逃而暴露了。原来妻子口中的豪华房产并不属实，那一座房产连打地基的桩子都抵押给了别人，更别说用它来盈利了。得知真相的夏尔父母当即跑到儿子家，把儿媳痛斥了一顿，随后扬长而去。不管夏尔如何安慰，妻子都郁郁寡欢，加上他本就体弱多病，谎言的败露彻底给了他致命一击。不久后他便猝然离世了。妻子的离去并没有给夏尔带来多大的触动，在没有爱情的婚姻里，妻子对于夏尔来说只是一个同居的女性，仅此而已。但是艾玛不同，艾玛得到了夏尔全身心的爱。艾玛的父亲与夏尔有过同样的遭遇，所以呢，他支付诊金的时候极力地安慰夏尔的丧妻之痛，常常因为同情孑然一身的夏尔而留他下来用餐，给予家人般的陪伴。尽管艾玛父亲并不知道夏尔对自己家女儿的情谊，但是呢，他认为夏尔是一个勤劳且值得信赖的小伙，所以当夏尔提出要迎娶艾玛的时候，他稍作考虑便准许了这门婚事。艾玛父亲的许可不仅是满意夏尔的人品，更重要的是他发现夏尔一来家里，艾玛就会脸红，他们两人的情谊互通，自然能结为夫妻。婚礼当天，艾玛要求在半夜举行仪式，她享受一群亲朋好友在篝火包围中纵情欢乐的场景。因为艾玛骨子里是一个极度浪漫的少女，这份浪漫还得追溯到她的求学时期。艾玛13岁的时候被父亲送入了修道院，但是修道院安宁祥和的氛围并不适合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试想啊，一个本该积极探索万事万物的孩子生活在养老院一般的环境，这样的画面是非常不和谐的。所以艾玛懈怠了修道院的功课，整日沉迷在神秘的圣画里，憧憬着未来的婚姻。艾玛的堕落少不了修女们的影响，修女们在训诫时反复拿未婚夫、丈夫、天国的情人和永恒的婚姻这些概念进行比较，这在艾玛的灵魂深处唤起了意想不到的柔。偏僻的小屋里晕倒的落难贵妇，战战被杀的义夫，还有夜夜倒闭的马匹，幽暗的森林，心灵的纷扰。

蒙氏隐气眼泪和吻月下扁舟林中夜莺，还有男人一个个勇猛如雄狮温顺如羔羊，人品盖世总是衣冠楚楚，哭起来涕泪滂沱。修道院的音乐课也污染着艾玛少年时的灵魂，音乐课上所唱的抒情歌曲不外乎是金色翅膀的小天使、圣母、环礁湖和威尼斯船夫等，这些曲子格调低下，音调轻浮，使艾玛窥见了诱人而又变幻莫测的感情世界。修女们不教女孩子们如何处理现实生活的实际问题，整天给他们灌输一切虚无的与现实脱轨的婚恋观，这对三观正处于塑形阶段的孩子来说无疑是掺着毒药的教育。而且孩子们接触到的歌曲画册都充斥着空洞的浪漫风格，驱使着他们追求泡沫生活，而宗教呢，一味地对孩子们的欲望进行压制而非疏导，这更加重了他们叛逆的心理。福楼拜对修道院的几处描写正是在控诉当时风靡全国的浪漫主义文学，那些创作者荼毒了无数无辜的孩子，艾玛呢就是其中之一。艾玛已经是扭曲教育下的产物，年幼时没有能够得到正

0: 他准是搞错了。快乐、迷恋和陶醉这些字眼，从前在书本里读到是那样的美，在人生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他渴望弄明白。那么当艾玛在思考爱情真谛的时候，夏尔在干什么呢？婚后的夏尔容光焕发，沉浸在婚姻带给他的幸福之中，他对艾玛的爱与日俱增，看他的时候就像在欣赏米开朗琪罗的艺术品。夏尔唯恐明天的自己比今天的自己少爱艾玛几分。有句话呢，可能适用于艾玛和夏尔的爱情悲剧，就是呢，爱得更深的那一方在开头就输了。夏尔不知道的是，这段感情在婚后不久就变成他一人的独角戏了。他痴痴的爱并没有打动艾玛，却感动了自己。夫妻二人截然不同的婚姻体验是悲剧的前奏，他们在不同成长环境下形成的性格是造成悲剧的源头。以后的日子里，现实会接二连三地甩艾玛几记耳光，让他对夏尔的期待彻底被磨灭。明天我们将会读到新婚夫妇的蜜月旅行，这次旅行就是现实给艾玛的第一个下马威，让我们一起期待明天的解读分享。让读书成为一种习惯，让读书变得有趣，我们一起读书吧。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真的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

0: 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6: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5: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6: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5: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6: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5: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6: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

0: 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不虚方。
1: 国家专利不虚方，八十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十克虫草补精、二十克黄芪补气、五十克当归补血和一百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五十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意，寿无疆，
3: 天无限，
4: 身强体健，
5: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七月一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最近呢，我接触到很多刚刚加入我们福禄寿喜大家庭的新朋友，大家伙就跟我反映啊，说治病求医这条道走得太艰难太寒心了。你像不少人嘴上说的天花乱坠啊，说的头头是道，患者满怀希望跑过去，最后半点疗效都没有。哎呀，其实这样的情况啊我也见得多了，我打心底里边啊真是心疼这些个患者。我这个人性格比较直啊，咱有啥说啥，我就讲句实话，其实现在很多人呢，空有那些高文凭高学历，最后就剩下是一张纸儿啊，你上临床他不会看病，他不会辨证，更解决不了患者的病痛。我老孙呢也始终认准一个理儿，你当大夫就得有实打实给病人看病的真本事啊，你不能光耍嘴皮子光摆花架子啊。你看我呀年龄也大了啊，但是行医的初心从来没有改变过，我深耕中医几十年，一直坚守中医的本源，就是要恪守我们补虚派补四虚的准则。大家伙要知道这套方法呀，

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老祖他创办的，而且经历数百年的沉淀和十六代医者传承下来的治病精髓。那很多患者来找我看诊的时候啊，总会问我，孙主任，为啥我这些年这药没少吃，钱没少花，可是我的病却没治好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就是因为你一直在做救火的事儿啊，只想着灭火救火了，根本就没想着没合计你体内为什么会着火。有多少人呢，哎，一听自己血压高了，血糖高了，第一时间就吃上降压药，吃上降糖药，对吧？可是我想问大家呀，你高血压高血糖的问题你吃降压药降糖药你解决没有？又有多少人关节疼了啊，就想着怎么止疼？那我问你，你真的阻止关节变形了吗？还有那些个心梗脑梗的患者啊，都想着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梗塞呀、啊、把这个淤堵啊哎给它通开，可是你躲过了二犯三犯吗？都没有吧。我说的是事实吧，因为你用的这些方法啊，我只能叫它对症或者叫救火。那咱说为什么你的指标总不稳定啊？为什么你的慢性病总反复，总断不了根儿呢？在中医看来啊，就是你体内出现了四虚，导致气血阴阳的平衡被彻底打乱了。所以大家伙记住，气呢它是主管我们全身动力的，血呢是主管我们全身濡养的，阳是主管我们全身温煦的，阴呢是主管我们全身滋润的。那我们人体能够好好的运转，我们的五脏六腑能够正常的工作，全靠这四样东西，而且它们之间呢还得平衡，还得协调。但凡有一样说亏了虚了，那我们全身的机能啊就乱了啊，各种小毛病，各种老慢病自然就找上门来啊。所以这叫啥呀，叫虚生百病。当我们体内这种亏空常年累月啊不及时的能够把它补上来，就会从一开始的体虚衰弱，然后慢慢发展成虚久衰竭，最后怎么样啊，气散血枯，阴阳离绝啊，阴阳离绝就是说生命走到尽头了。所以我一直不断的每天在这块啊苦口婆心的告诉大家伙啊，趁早补四虚就是续命，趁早补四虚就是延寿。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的问题啊，三高的问题，老胃病的问题，或者是什么老慢支气管炎的问题，要想让疾病康复，那大家听我一句劝，咱们尽快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你一次补虚啊，终身受益。他选用的是三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真正实现了我们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呢90天。那现在啊，咱们农民朋友啊，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借着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你直接就能购买。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医保的报销的名额，但凡报上名的，您就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政策啊。所以大家想花小钱儿，哎，使用上临床草的药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场外报名电话400-6161-870报名。那说到了虚症啊，很多人会想说，为什么一定要四虚同补呢？我单补气血或者是单补阴阳不行吗？大家记住我的话啊，孤阳不生，孤阴不长，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啊，阴阳化生气血，
气血呢又归于阴阳，所以啊，大家千万千万不能单一的补，一定要四虚同补，特别是那些一体多病的啊，老慢病的，久治不愈的这样的大病重病的患者。咱今天要举个病例，今天要说说脑萎缩这个病，很多人都觉得呀，说脑萎缩治不了啊，是不可逆的。但是今天我老孙呢，明确地告诉大家伙，你在发病的初期，你要是四虚同补的话，就能够延缓、阻止脑萎缩它发展，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因为这个病呢，从发病的初期啊，你看它是一点一点加重，到最后晚期了、恶化了。其实呢，它就是我们阴阳气血一个不断亏虚的这样一个过程。你比如说，在这个脑萎缩的早期，为什么很多人哎经常感觉头晕迷惑、脑袋胀啊，或者是精神萎靡不振，整天的嗜睡犯困啊，记事儿也特别困难，干点活总感觉乏力，早上起来脑袋昏昏沉沉的。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这是单纯的脑供血不足，不是啊，很多人根本就不在意。这个时候啊，如果你放任不管它，80%到90%的人最终会发展成阿尔茨海默症。因为出现这些个症状，就说明你已经气虚了。气是干嘛的呢？不是输送营养的动力吗？我们人体20%的气血阴阳都需要依托气的这个推动作用来供给我们大脑养分的，剩下那80%是给那个五脏的。可是我们的脑袋长在我们身体最高的地方，一旦说这个人气虚了，这个推动力不足了，那气血阴阳就送不到我们头顶上。你就像在农村，农村朋友可能用那个水泵啊浇过地啊，这个水泵如果说它马力不够啊，那高处的这个庄稼地儿一定得先旱死，是不是啊？同样的道理，那我们体内气虚了，出现脑供血不足了，其实这就是脑萎缩最先最早发出的一个预警信号。气虚脱久了，必然会出现血虚的问题，因为气能生血呀，气能行血呀，你长期气虚，既造不出新鲜的血液，更推不动周身的血脉，这样我们的大脑就会出现持续的缺血缺氧啊，各类症状呢当然就会直接加重了。所以很多人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问题啊，哎，变得转头就忘事儿，刚说过的话立马就记不清了，眼神呆滞无光啊，面色蜡黄没血色，整夜入睡很困难，就算睡着了也是老做梦，对不对啊？而且血流迟缓之后呢，还会堵塞我们脑部的经络，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很多患者呀会出现什么症状呢？经常感觉脑瓜皮发麻啊，手脚僵硬麻木，走道呢脚底没根儿啊，不灵活，抬腿抬脚都费劲。到这个时候可能啊有人还不服气呢，说那我就是老了吗啊，我腿脚不好使的。你到底是老了还是脑萎缩呢？接下来呀，今天孙老师呢教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自测的方法，所以现在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做啊。怎么做呢？单脚站立，咱不依靠任何其他的支撑物，然后呢闭着眼睛看能否平稳地站着，至少要坚持15秒钟。如果你做不到，就说明你体内的阴阳气血的亏虚已经影响到你大脑神经的供血供氧了，就说脑萎缩呢已经找上你家门了啊，这个时候咱就不能再扛再拖了。但是大家在做这个自测的时候可得要注意安全啊，要注意安全。那如果这个时候啊你还不及时去解决，随着阴阳气血的持续的亏虚啊，必然会导致脑髓的枯竭啊，也就是说呢它会发展到脑萎缩最严重的阶段。哎，因为你气血长期亏虚啊，会不断耗干你体内的阴液，会掏空你的脑髓精华，
这样呢大脑就会失去津液的滋养，人就会出现心烦易怒。

多疑猜忌，遇到点小事就大发雷霆啊，整夜里啊心慌失眠。可是大家得知道啊，这个阴阳是相生相伴的关系，对吧？你阴虚久了，必然会大量的损耗我们的阳气，而阳气呢，就是我们人体活命的根基啊。一旦这个阳气透支了、亏空了，哪怕是这个三伏天啊，那你也会出现呢，畏寒怕冷啊，手脚总冰凉，说话呢有气无力啊，神情麻木，提不起精神头。还有啊，阳虚呢更没办法固摄我们的脑髓还有五脏，所以你看啊，在脑萎缩的晚期，患者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走路啊摇摇摆摆，前仰后合，身体僵硬，甚至是六亲不认。特别当肾阳俱亏的情况下啊，那个就约束不住二便了，患者开始出现大小便的失禁啊，生活不能自理，最终会彻底的啊糊涂痴呆。那我说半天啊，我这人说话太直了，可能有人就不爱听，但事实就是这样。你一旦发展到这个阶段呢，别管你开多高的退休金，别管年轻的时候你为家庭付出多少，到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不受至亲的待见了。因为这个病啊折磨的不光是你呀、啊，而是整个家庭。你说当你痴呆了啊，你打开冰箱要撒尿，不分场合就是脱裤子就拉，一时一刻身边都离不开人的时候，就算是你的亲老伴、亲儿子、亲姑娘啊，咱说谁能受得了多久啊？更别说外人的，别说姑爷，别说儿媳妇的，是不是啊？所以很多确诊脑萎缩的话，你就跟我讲啊，说孙老师，我不怕死啊，我不怕瘫，我就怕自己变傻变呆。那我相信呢，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很多人都是要强了一辈子，都不想说老了老了在儿女面前尽失体面。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您听我一句劝吧，在你发现体内阴阳气血亏虚的时候，在你出现脑供血不足的时候，在你感觉记忆力一天不如一天的时候啊，你不要整天想着说营养脑神经啊，整天想着疏通血管，这些呢阻止不了脑萎缩。真正能遏制脑萎缩发展的别无他法啊，必须大家要做到的是阴阳气血四虚同补。那说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啊，那咱就不得不提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它厉害就厉害在啊，它不走那个治标救火的老路啊，它不单独的补气，不单独养血，更不单独滋阴，不单独温阳，而是直接呢帮你把四虚补齐了。它固护我们的五脏六腑，断去一切慢病虚损的根源。那这就得益于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两大君药，一个就是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这个跟普通的这个何首乌啊不是一个东西啊。其实古籍啊早就有记载了，说首乌长满300年，称为叫啥呢？叫山精。这个在药材里边可以说是算得上是罕见的，叫仙品。那300年日月精华全部沉淀在它的根茎里边了，所以它的药力呢浑厚绵长。因此这样的何首乌啊才具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而且啊，这种雌雄同株的首乌呢，它是一阴一阳共同生长在一起啊，就好像是一对童男童女两个娃娃抱在一起一样。你像民间传说那个八仙之一的张国老啊，当年就是吃了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嘛，服食之后啊气血充盈，元气满满，修成仙体，得道飞升。所以只有

0: 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呢，它才可以四虚同补。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是采用新的中药克隆技术，所以才能做到市面上独一无二的啊四虚同补，它是二代的原研药。这还不算啊，我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啊，还有一味君药呢，就是紫河车。关于紫河车呀，之前给大家讲过很多了。紫河车呢是孕育生命的先天之本，它就自带啊先天的元阴和元阳。为啥呢？因为它是父精母血化生之物啊。论大补肾经，说紫河车认第二啊，没有一位说敢认第一的，哎，就这么牛。老话讲啊，十滴肾精方能化成一滴脑髓啊，所以肾精呢，它就是脑髓的源头啊。那你肾精补得足，脑髓才能丰盈饱满啊。如果肾精持续亏虚，这个脑髓就慢慢的干枯，那我们脑子是不是自然就萎缩就退化呀？所以对于有像脑萎缩的患者来说呀，哎，您能够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就相当于啊有百年生的这个雌雄同体人形手乌来补四虚，还有呢这个紫河车给你补肾精填髓啊，有这两名大将的助力，不光能轻松的延缓脑萎缩，阻止老年痴呆的发生，还可以做到补一次肾精能顶30年脑力不衰。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兄弟姐妹们，不管你是多少年的这个三高也好啊，还是久治不愈的心脑血管问题，包括刚才我讲的脑萎缩啊，像还有像什么颈椎病啊、腰椎病啊、这个老气管炎、老慢支啊等等吧。之所以我能有这样的底气，因为它是二代原研药，它具备了好的方子、道地的药材、强的疗效，还有安全的保障。那你放眼整个市场啊，像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乌，还有能化生精血的紫河车啊，可以说做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方剂，到目前为止没有第二个。也正因为如此啊，国家才大力支持嘛。所以现在啊，咱们这个农村的朋友、农民朋友可以凭着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啊，还有城镇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就直接购买，咱医保就能报啊，最低可以报销65%，最高可以报80%，也就相当于说啊，之前你需要花1块钱的，那现在咱花2毛钱就能把这个病给解决了。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这个名额啊，而且我还得跟大家讲，是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随时要结束，所以想用医保本买药的朋友，赶紧啊，咱们拨打场外电话400-6161-870，赶紧报名。再有就是之前原价购药的老朋友啊，你想把自己花的钱退回来，同样也得把握住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啊，一旦错过，再想退钱几乎不可能了啊。所以我再说一次咱们的这个报名电话啊，400-6161-870。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这个热线的环节，接大家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啊。
2: 哎，你好，孙主任呢？
0: 哎，
2: 你
0: 好。
2: 哎呀，我、
0: 嗯、
2: 啊，我这跟你打电话不容易啊。
0: 哎，
2: 我刚听说呀，之前原价买那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现在也能按医保报销了，给返钱是啊？
0: 哎，是的，是的。
2: 今天能直接办吗？
0: 能办，你直接拨打那个场外电话400-6161-870。和咱们工作人员呢，你做好登记啊，这就可以办了。
2: 啊，好，我一会儿就去上那个打那个电话。
0: 嗯嗯。
2: 其实今天呢，还想谢谢您呢。
0: 嗯，为啥呀？
2: 给我们带来的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么好的药啊。
0: 嗯。
2: 啊，我呀有心梗。
0: 有心梗。
2: 都做过2次了支架。
0: 嗯。
2: 一说这事儿啊，我就激动。我这心脏啊得有10多年了。
0: 嗯。
2: 之前呢，年轻那会儿啊，就老感觉心脏憋闷。
0: 嗯，
2: 和人说说话就上不来气儿，胸闷气短
0: 啊，胸闷气短是吧？
2: 啊、
0: 哎，
2: 就像紧张，就像自己很紧张的似的。
0: 嗯嗯，
2: 那也那前也不懂啊。
0: 嗯，
2: 啊也没当回事儿
0: 啊，没当回事儿啊。
2: 嗯，后来啊，还没到退休呢。
0: 嗯，
2: 单位体检，有一次体检呢，咱老体检吧。
0: 嗯，
2: 完说我有冠心病。
0: 啊，那时候就。检查出冠心病了，是不是？
2: 啊，
0: 哎，
2: 啊，完了就叫我吃药，我就开始一直就吃药。
0: 嗯，
2: 嗯，哎，有一天呢，你正在厨房做饭，
0: 嗯，
2: 突然就感觉这胸啊，就特别有点疼。
0: 那就胸口窝就疼啊。
2: 嗯啊，有点疼。
0: 哎，
2: 完后背啊开始呼呼冒汗。
0: 嗯，
2: 然后就站不住了。我老伴儿这一看呢，赶紧带我说上医院看看怎么回事，都懵了。
0: 嗯嗯，
2: 完、
0: 嗯、
2: 到医院就说有心梗，
0: 哦，到医院就诊断心梗
2: 啊，完、
0: 哦、
2: 当天呢就做了支架了，
0: 啊，直接就放支架了，是不是？
2: 嗯，
0: 咱们中医讲啊，说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啥叫君主之官呢？就是心脏呢是我们五脏的老大，这叫君主之官啊。
2: 啊、
0: 嗯，这心脏最怕啥呀？最怕就是气血阴阳的亏虚，哎，你亏虚严重了，血管就会堵上，随时就会发生心梗，出现很多突发事件。你看你就是典型的例子，哎，你看在家厨房做做饭呢，心口窝疼的不行了，到医院就直接就心梗了，就做支架了，你看看多快呀！
2: 新鲜，
0: 哎，对对对，啊，
2: 咱这人为了保命啊，我这5年做了2次支架，都没怎么彻底好啊。
0: 嗯嗯。
2: 还是感觉心慌上不来气儿，
0: 嗯，
2: 也小药也溜的，有时手里拿啥东西啊，也不能拿，也没劲儿不行，
0: 嗯，
2: 走到2楼啊就得歇一歇，所以我这个钱花了还遭罪，病还没好，
0: 嗯，这就是我经常讲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你看你做了2次支架，平时小药也溜着吃着，可是病还没好啊，最糟着是不是？
2: 真是这样，但我自从用上国家的专利补虚方14天哈、
0: 嗯，
2: 哎，就发现这心脏哈不像就是说的过去就是那么闷了。
0: 哦，就3-4天就感觉有效果了，是不是？
2: 啊、
0: 哎，
2: 感觉出气儿透亮了。
0: 嗯，
2: 以前那这心脏啊闷哈闷到啥程度呢，

0: 感觉这屋子里呀都有六七十人在这一起缺氧，根本就没法呼吸呀。
1: 嗯，
0: 所以说我说大吼大吼的，就是呼气得才能好，才能好受一点。
1: 这就是典型的发痒啊，这时候你就得把那个窗门打开点，透点新鲜空气，感觉这气儿能好一点，就这样啊。哎，
0: 是你这国家专利补气方啊，就让我感觉就是给我专门研制似的。为啥这样说呢？
1: 嗯，
0: 我用了三四天，这压气儿症状基本就没有了。
1: 啊，三四天就没有这个憋气压气的这个症状了，对不对？
0: 那多好啊！
1: 哎，多好，嗯
0: 嗯。等我用到一个星期时啊，孙主任呢？
1: 嗯。
0: 一晚上居然睡觉哈七八个小时了。
1: 哎呦，那你睡那么长时间了？
0: 嗯，可好了。
1: 以前呢？
0: 以前呢，就是说翻来覆去呀，也睡不好啊。
1: 嗯。
0: 睡不好，睡三十个小时。
1: 嗯嗯。
0: 也有一天呢，我从晚上九点就开始睡。
1: 嗯。
0: 居然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六点半，你说睡多长？
1: 哎，那可不是啊，哎。
0: 这就是以前呢，我天天吃这个褪黑素啊，都不管事儿。
1: 哎。那为啥说你能一觉睡到大天亮了？因为啊，你的阴阳气血呢，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气方补上来了，你心脏供血充足了。我不讲吗？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就你的心神得到滋养了，而且体内呢也没有什么燥热淤堵了，所以自然就睡得踏实啊，睡得长久啊。而且国家专利补气方啊，它是活药。但凡使用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呢，你可以这么讲，各保各，七天之内让你吃喝拉撒睡必须全正常啊。
0: 嗯，那是我孙女，我不知道别人啥，但是是药真把我这个病给降住了。
1: 嗯，降住了。
0: 嗯，你说我这两副药还剩六天，孙女。
1: 嗯。
0: 现在感觉心脏一点毛病没有了。
1: 啊，感觉都好了。嗯。嗯。
0: 这期间呢，心绞痛一次都没发作过。
1: 嗯。
0: 心脏也不憋闷了，
1: 嗯，
0: 也不像就是说过去那样上不来气儿了，
1: 嗯嗯，
0: 嗯，花了十几万做了两次支架，都没解决这心脏的问题呀，
1: 嗯，
0: 那国家专利这补气方两副还没吃完，居然就好了，你这药，这药效果真的太牛了。
1: 哎，真的太牛了，是不是？
0: 真太牛了。
1: 哎，这就是咱们讲啊，你治病啊，治到病根上了，原先那个支架呀，只是暂时给你疏通了血管，命给你保住了。
0: 是。
1: 可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选用的是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还有就是父精母血化生的这个紫河车，这样呢能够做到啊气血阴阳四虚同补。我经常讲啊，说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嘛。这样呢就从根源上解决了你的冠心病的问题，解决你这个血管堵塞的问题。你等你把你这三副药都吃完了，我跟你讲啊，我敢说啊，不光说十年之内你不用说再考虑这个心梗啊什么支架的事，而且我还跟你讲，你的寿命还要比你的同龄人能多活个十年八年的，一点问题没有啊。这就是我要和大家经常强调的，补虚就是给您延年增寿呢。
0: 那太好了，孙主任。
1: 嗯嗯，
0: 我今天呢还想用那个医保啊再买一副药
1: 啊。还想再买一副？那你一会儿呢，你就打那个400电话跟咱们工作人员说呗。之前呢你是花原价买的两副药对吧？
0: 啊，是
1: 啊。今天再订一副，然后你这就可以按照80%那个比例报销了。
0: 啊，
1: 你这样你再买那一副药呢，不但说一分钱不用你花，之前买呢还能给你返回来大概8000左右块钱，8000块钱吧。
0: 啊，
1: 你赶紧打电话好不好？
0: 啊，太谢谢孙主任了，我这就打电话。
1: 希望再次听到你的好消息啊。
0: 好，
1: 祝你健康啊。
0: 再见。
1: 嗯，
0: 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孙主任，我也想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就
1: 想
3: 问问你，嗯，这里面有没有激素？
1: 有没有激素？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二代原研药，是耗时30年，而且历经8期临床啊，是经过上万次的实验，为了充分保证这个用药的安全性，里边精选的全都是原生中药材。 没有任何的激素成分。

0: 啊，如果说你这个担心的话，你可以拿到任何机构去检测，但凡能检测出含有激素成分啊，1000万赔给你，听明白了吧？
1: 哦，听你这么一说，
0: 哎，
1: 我就放心了。
0: 嗯，
1: 为啥我要这么问呢？
0: 嗯，
1: 因为吧，我有哮喘，这，
0: 啊，
1: 用了10多年的激素药了，我这心里都害怕了。
0: 哦，啊，你有哮喘病？
1: 对对，就是这，
0: 我就能理解你的心情了啊。咱们有句老话怎么讲啊，叫外不治癣，内不治喘啊。哮喘这个病啊，在那些西医大夫手里边啊，他除了用激素啊，也真没什么好办法。
1: 哎呦，就是啊，你说这些年吧，太遭罪了。
0: 嗯，
1: 我老是感觉这胸口啊沉甸甸的，就好像压了一条湿毛巾似的。
0: 嗯，
1: 尤其是我一喝蜂蜜水以后吧，有堵的感觉啊就更严重了。
0: 嗯，
1: 这胸里就好像被塞进了一团棉花，闷闷的，就是你快走几步，
0: 嗯，
1: 这喉咙里头啊有那种嘶嘶嘶嘶嘶的声，就好像这气管被什么东西给挤住了。
0: 嗯，
1: 尤其到晚上吧更遭罪，你刚躺下没一会儿，这胸口啊就开始发闷。
0: 嗯，
1: 就有一股那热气啊在胸腔里推着。
0: 嗯，
1: 被憋的啊又控制不住，一声接一声的咳嗽。
0: 嗯，
1: 然后吧就得赶紧坐起来缓几分钟才能缓过劲。
0: 嗯，
1: 你说这些年吧，
0: 嗯，
1: 我的口袋里还有床头啊一直放着喷剂，
0: 嗯，
1: 有一感觉不好就赶紧喷几下。
0: 对，你这些这个喷剂啊，其实呢是啥，就顶药嘛，它只能临时缓解你这种憋闷呐，啊，咳喘呐，啊，但是它治标不治本啊，你记住我的话，虚是万病之首，万病之源。那像你这种哮喘的情况啊，其实呢就是典型的我们讲的叫阴阳气血的四虚啊。当初最先出现的一定是气虚啊，哎，因为我们呼吸靠啥呢？靠肺啊，靠肺气支撑的。那气虚无力啊，就运化不了痰湿水湿了。所以你看，你刚才特别有一点我注意了，就一喝蜂蜜水就生啥，生痰湿，哎，胸口就憋闷发堵，是不是啊？而且气能生血，你气虚时间长了一定会导致血虚啊，所以你就慢慢你发现自己是那种干咳啊，然后呢气管出现问题，接下来肺又出现问题，最后啊我跟你讲肾也跑不掉。因为中医讲啊，肺主呼吸，肾主纳气啊，久咳久喘必然要伤及到肾，那肾阳不足呢还会产生一个新问题，我们叫肾不纳气啊。所以你看你现在啊一动啊就喉咙有那种啊像拉风匣的声音，是不是一动呢就上不来劲儿，晚上还不能平躺，哎，所以时间久了你看你这个病啊，气血阴阳是不是四虚你都占全了？
1: 对对，就是这不我听你讲，
0: 嗯，
1: 要想病好一定要气血阴阳四虚同步。这不我也想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像我这情况得吃多长时间呢？
0: 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选用的是至尊级仙草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景岳全书是这么描述的，百年首乌专治老叟久喘，一钱能御3000痰呢，就说呀一钱重量的这个百年首乌就能化掉你3000的痰，你说这个效果霸不霸道？所以我常讲啊，小病轻病就一副药，大病重病3副药。那像你这个情况啊，你用完7天你能做到什么呢？你像吃喝拉撒睡呀，这些问题啊，7天的时间就能让你完全恢复正常。当你用完1副药啊，可以不咳不喘不憋闷；当你用完3副药可以告别哮喘啊。多了我不敢保，5年之内你再犯这个哮喘病，我可以免费给你治。我说话算数啊，哎。
1: 好好，那我听你的，
0: 嗯，
1: 我直接定3副药。
0: 嗯，
1: 这不我听说啊，现在拿农村合作医疗证就能直接买，是不是？
0: 哎，是的啊，你直接拿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啊就直接能购买，而且3副药呢能直接给您报销80%，你就相当于啥，相当于之前我得花1块钱，现在咱就花2毛钱啊。但是每天每个地区

0: 呀，只有20个名额啊，而且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可能随时要结束，所以大家享用咱们国家专利补助方的得赶紧报名，拨打场外电话啊。
1: 好好好，
0: 嗯，
1: 我这就赶快打电话报名去。孙主任，等我用完有效果，我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报喜。
0: 哎，我也希望早日听到您好消息，好不好？在用药期间啊，但凡有健康的问题，你随时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啊。也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好的，好的，孙主任，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蔡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啊，你好，蔡主任。
0: 哎，
3: 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用完一副了。
0: 哦，
3: 今天吧，想麻烦你帮我看看。
0: 嗯，
3: 接下来吧，我还得再用多少？
0: 啊，那您把您的这个病情啊，详细跟我讲一下。
3: 好嘞。
0: 哎，
3: 我是一个月之前吧，开始用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3: 是我大姐吧先用的。
0: 哦，
3: 大姐吧，她有心脏病和糖尿病。
0: 嗯。
3: 他用完这个感觉吧，效果很好。这不，我这就跟着用了。我是老糖人了，糖尿病必须10年了，天天吧身上没劲儿
0: 啊，身上没劲儿。嗯，
3: 啊，每天吧早晚吧打20个单位胰岛素，这个碳酸血糖吧还是不稳定。最低的时候就8.9这样。还有这两年吧，我明显感觉这个手和脚吧，麻得厉害。
0: 啊，手脚麻木。
3: 对，这特别走路的时候吧。就感觉踩在这个人上似的，
0: 嗯，
3: 顿感火燎的难受，
0: 嗯，
3: 而且吧，我还发现吧，这脚底这个板子吧，总天都是都是麻酥酥的，
0: 嗯，
3: 这啥时候摸的吧，就咱老感觉冰凉冰凉的。
0: 对，你这就属于糖尿病的末梢神经病变。
3: 哦。
0: 我之前给大家不止一次的讲过呀，其实糖尿病就是非常典型的，我们叫大虚之症。你看，在这个初期啊，最先表现出来是啥？就阴虚燥热。啊，所以很多得糖尿病的患者，刚开始就感觉，哎呀，我总是口干舌燥，总想喝水啊。那时间久了呢，随着这个阴阳气血亏虚的越来越严重啊，并发症呢就接踵而来了。当阴阳气血啊都衰败枯竭之时啊，那糖尿病患者的生命也将走到尽头了。
3: 哦，我听你说是这个糖尿病吧，是大虚，
0: 对，
3: 必须补虚治。
0: 嗯，
3: 不补虚的话就是命难。
0: 对，没错。嗯，
3: 所以吧，我赶紧用上的这个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
0: 嗯，
3: 刚吃上当天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吧，这个药和之前吧吃过的药吧都不一样。因为吧，我这么多年吧这个脚麻吧，
0: 嗯，
3: 我晚上吧也睡不好，迷迷瞪瞪的吧就能睡个3-4个小时。
0: 嗯，
3: 可当天吃完这个国家专利的补虚方以后吧，
0: 嗯，
3: 这不到10点我就困了。
0: 哦，
3: 就这一觉吧，就睡到了4点多，快5点了。
0: 嗯，
3: 啊，所以说呢，我跟你讲，得有6-7年了吧，我没睡过这么香的觉。
0: 嗯，
3: 第二天早上起来吧，我感觉这身上吧老是舒服了。
0: 国家专利补虚方，我敢这么说啊，任何人使用，在7天之内，你的这个吃喝拉撒睡啊，全部恢复到正常。老话不是讲吗？万丈高楼平地起。那我们的吃喝拉撒睡呀，就像人的这个根基，是不是啊？你根基不稳了，你人活得能好，能活得能久吗？所以吃喝拉撒睡呀，它全都靠着我们的阴阳气血撑着呢。啊，那你气虚呀，你运化无力呀，你吃不下，你就排不出啊。而且当血虚、心神失养之后呢，晚上更容易出现失眠、睡不踏实。啊，而且阴虚会出现燥热、口干、便秘啊，还有的患者呢，不是阴虚是阳虚，阳虚会出现什么呢？火力不足啊，总是畏寒肢冷、手脚冰凉，然后呢，经常便稀便溏。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而且快、准、狠啊，因此呢，短短7天呢，就能让这个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啊。全部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3: 对，是是。

0: 这回我吧信了，因为我也就是用到吧七八天的时候吧，我就发现这个蕨棘吧不像过去那么发麻了。
1: 哦，挺好。
0: 我踩在棘上吧，也不像当初那么这个挣扎活流了。
1: 嗯，
0: 并且吧这个血糖吧都很稳定。
1: 嗯，
0: 饭前吧一直在五六个之间，而且吧更让我高兴的是吧，自从得了这个糖尿病之后吧，我就一直吧尿频尿急。
1: 嗯，
0: 一开始吧我以为是前列腺的问题。
1: 嗯，
0: 吃了不少前列腺的药吧，也没有解决这个事。
1: 嗯，
0: 但自从用了吧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血方吧，
1: 嗯，
0: 吃完这一副吧，我发现吧这不光排尿正常了，
1: 嗯，
0: 而且吧排尿吧还比之前有劲儿了
1: 啊，有劲儿了。嗯，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更意外的是吧，自从得了这个糖尿病，肾虚，
1: 嗯，
0: 肾亏的这个厉害，
1: 嗯，
0: 男人的基本能力都没有了。
1: 哦，
0: 最近吧我发现吧我这个老瘦发新人，这个腰杆子吧可用死了。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啊叫虚生百病。但凡咱们糖尿病患者啊，你没有一个说这个肾不虚的，你像大家你讲说尿频，你看西医说你前列腺的问题嘛，其实根本就不是前列腺的问题，在中医看来呀，这就是肾虚肾阳不足了，所以你才会出现排尿无力啊，出现尿频尿急，有尿憋不住。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不光有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来给我们补四虚啊，这里边还有啥呢？别忘了还有紫河车呢啊！紫河车呀，它可是补肾精一等一的啊好药，而且这个紫河车呢是父精母血，是人体胎盘，它是孕育生命的载体啊，更是我们人体本源，它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呢，对吧？所以我们肾精补足了，
0: 对对对，
1: 你说肾能不强吗？说明你不光是糖尿病在恢复啊，不光是血糖控制的好了，不光是并发症控制的好了，包括你的男性能力也在逐渐的恢复啊。所以我讲啊，补四虚就是给您补福气呢，补四虚呢就是给您补寿命的，哎，就是这么个道理。
0: 我现在是明白了。
1: 嗯，
0: 这有病吧不用客气，
1: 哎，
0: 补四虚吧就全部解决了。
1: 没错啊。
0: 再说呢，
1: 嗯，
0: 我之前吧元旦买的这一副国家专利补血方马上吃完了，
1: 马上吃完了，嗯，
0: 听说吧现在用农村这个合作医疗证买吧还给报销。
1: 嗯，
0: 我合计吧再买三副药。
1: 你不用买三副，你再买两副就够了，你再吃两副之后呢，不管是你血糖还是并发症包括肾虚所有问题都能好。
0: 再说呢，我还是想用合作医保证吧买三副药。
1: 嗯，
0: 反正吧也不花钱，
1: 哎，
0: 我就想多吃点儿。我自己的身体不虚后吧，我明白了，只有吧不虚才能不遭罪。
1: 嗯，
0: 只有不虚吧才能活得久。
1: 哎，您这话我特别赞成，您说的特别好啊。阴阳气血是人之根本，嗯，啊，看样子你是铁了心了，下定决心了，是不是啊？就要再买咱副，那你就报名吧。因为一天呢咱们一个地区就有20个医保报销的这个名额啊，所以你要想买就抓紧时间打咱们那个400电话报名，赶紧打电话啊。嗯，
0: 好好好好，段主任，那谢谢你了。再见。
1: 别你等一会儿啊，我最后还得交代你一句啊，不要以为你现在说这个肾虚我补得好了，腰杆子硬了，不能挥霍，别好了伤疤忘了疼啊！咱们男人一定要学会什么呢？我经常讲，要学会藏，藏啥呀？不是藏私房钱，要藏精。
0: 好的，
1: 哎，
0: 好的，
1: 好了，那就这样，再见吧，再见啊！
0: 好，邓主任，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哎，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1: 欢迎你。
3: 医保给报销的钱吧一共是13440元呢，一分钱不差呀，我都收着了。就是当初办手续时候我老爸还一直啊犯嘀咕，
1: 嗯，
3: 哎呀总是怀疑能不能真返钱。哎，这一下吧彻底踏实了，真是太感谢您了。
1: 嗯，其实熟悉我的老患者都知道啊，我老孙这个人呢向来是有一说一，绝不糊弄大家伙的啊。其实呢，
3: 嗯，
1: 这份医保的补贴的福利啊应该感谢咱们国家政策。

0: 啊，就是实实在在给老百姓看病省钱，是不是、啊、让大家都有机会呢用上临床好药啊。
1: 哎，就是这个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吧，这药真好、
0: 真好，
1: 我都吃完三副了，我现在吧已经停药两个月。

0: 时候心里老激动了，都上头了。
1: 嗯、
0: 当时认为是激动过头了呢。可过后一量血压160/100，人大夫当时就说了，说我是高血压。
1: 哎，
0: 你说我现在外孙吧，都12岁了。
1: 12岁，
0: 所以就我吃
1: 12年了吧？
0: 加药可不是吧，12年了、
1: 嗯、
0: 吃了一顿也不落吃，
1: 嗯嗯，
0: 天天看着这个血压呀，
1: 嗯
0: 嗯，你说就这么当心，2年前还发生了脑梗，但好在咋的呀，没落下啥后遗症，
1: 嗯嗯，
0: 我不说谁也看不出来，
1: 嗯，
0: 在那儿之后吧，除了加药，大夫又告诉我天天加上阿司匹林。从去年开始啊，发现血压还不稳定了呢。
1: 嗯，
0: 哎，就算你吃这个降压药，也会升到150/160这样。
1: 我经常给大家讲啊，治病呢，咱不能总盯着这个指标啊。其实高血压一开始的就是一个典型的阴虚啊，阴虚火旺，然后这个虚火呢往上冲，所以你看高血压患者会出现什么症状啊，头晕脑胀，对吧，然后虚火久了呀、啊、它会耗干我们的阴液包括血液啊，就造成什么呢，造成血虚了，血走不动了，又损耗了我们的心气啊，又产生了气虚、而且我们人年龄大了之后呢，往往火力不足，就加一个阳虚啊，你看吧，这四虚啊，这个阴阳气血是不是凑着一块堆了，哎，它凑在一块之后就产生一个新问题，什么问题呢？血管堵了，啊，血压不好控制了，所以你吃再多的降压药，它也只是说依靠这个外力，强行的给你降血压，但是它没解决根本呢，更没办法阻止高血压产生脑梗。
0: 可不是吧？你说这么多年真是瞎治病。啊，白忙活了。
1: 嗯，
0: 但是啊，主任，我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啊、哎，身体变化老大了。我最先变化就是便秘这个问题。
1: 嗯，便秘。
0: 我知道啊，
1: 嗯、
0: 这是高血压这患者最害怕便秘，很容易脑出血。
1: 对对对。
0: 这些年吧，我小心谨慎的，我一直吃这个润肠通便这个药，还有那个荷叶茶、芦荟胶囊，全部都用过。
1: 嗯，
0: 一顿不用吧，当天呐你就完了，别指望排出去。
1: 嗯，
0: 但是我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当天吧，还没等到晚上呢，我就上厕所了，排的一点儿都没费劲，
1: 一点儿都没费劲，是不是啊？
0: 嗯，
1: 我这么跟大家讲，不管是谁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7天之内，你的吃喝拉撒睡全正常啊，但凡说。用7天你效果不好没有改变，你花多少钱买的多钱给你退，
0: 你现在说的我可信了，
1: 你信了吧，
0: 是啊，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谁用谁见效。
1: 嗯，
0: 等我用到6-7天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这脑袋呀还不那么迷糊了，一量血压吧125/85，
1: 哎
0: 呀，给我高兴坏了，
1: 太好了啊。
0: 从那天开始我就天天量血压，基本没超过130。
1: 嗯
0: 后来吧，在场外这个指导下吧，把降压药给减量了。
1: 对，
0: 原来吧就是1天吃一片儿。
1: 嗯，
0: 减到以后吧，我吃半片儿了。等我吃到第二个月时候啊，哎呀，主任呐，我降压药我一片儿都不吃了。
1: 哎，你看多好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霸道之处。
0: 可不是呗、
1: 嗯，
0: 到现在我这3个多月呀、啊，没吃降压药，脑袋一直啊、
1: 嗯、
0: 没迷糊，
1: 没迷糊，
0: 就连脑梗啊，脑供血不足这个问题啊、
1: 嗯，
0: 也一次没犯过。
1: 嗯，非常。
0: 自从我2年前得过脑梗吧，当时虽说没落下后遗症，每年开春吧，我都会打一次充血管的。
1: 嗯，
0: 连续吧，我都打5年了。哎，今年呢，我就没打，为啥没打呀？我姑娘二婚，找个姑爷吧，是医院的。
1: 嗯，
0: 家属体检吧，不花钱 ，CT 呀、啊
1: 哦，
0: 这个超那个什么超的、
1: 嗯，
0: 什么血脂血糖啊，脑血流啊，都做了，全部正常。
1: 哦，
0: 还做了什么？同型苯酸吧也行，说、
1: 嗯、
0: 是心脑血管权威检测的。
1: 那个叫同型苯胱氨酸，啊，这个都查都正常了。那你还打
0: 个
1: 通血管的、
0: 哎、
1: 这没必要了，
0: 说不好啊。完、
1: 嗯、
0: 我就问姑爷吧，说我年年打那个吊瓶啊充血管。
1: 嗯，
0: 姑爷说

0: 不要乱打了，那冲来冲去血管吧，越打越薄。
1: 嗯，
0: 只有害处没有好处。
1: 嗯，
0: 他说我身体非常健康，比同龄人吧高一大截。
1: 嗯，
0: 还说我这身体啊能长寿。
2: 嗯，一定能长寿。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讲啊，这个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而且呢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在你身上啊可以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啊。你现在啊阴阳气血足足的了，五脏六腑都健康了，所以接下来呢你这个什么药啊咋你都不用吃的。
0: 哎，不能这么好啊，都是补虚方给的。
2: 对，
0: 昨天吧就退的钱呐、啊、就到了。
2: 嗯，
0: 所以今天打电话就是特意谢谢孙主任的。
2: 您太客气了啊，也祝福您老能够健康长寿吧。好吧，再见了啊。
0: 哎，
2: 再见，
0: 谢谢了。
3: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23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7: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5: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7: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5: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7: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5: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7: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5: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7: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5: 阴阳气血同时补， 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7: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5: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7: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1: 无边如夜寿无疆，
8: 听不见你
1: 身强体健，
8: 百岁高天。
5: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7: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5: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2: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最近呢，我接触到很多刚刚加入我们福禄寿喜大家庭的新朋友，大家伙就跟我反映啊，说治病求医这条道走得太艰难太寒心了。你像不少人嘴上说的天花乱坠啊，说的头头是道，患者满怀希望跑过去，最后半点疗效都没有。哎呀，其实这样的情况啊我也见得多了，我打心底里边啊真是心疼这些个患者。我这个人性格比较直啊，咱有啥说啥，我就讲句实话，其实现在很多人呢，空有那些高文凭高学历，最后就剩下是一张纸儿啊，你上临床他不会看病，他不会辨证，更解决不了患者的病痛。我老孙呢也始终认准一个理儿，你当大夫就得有实打实给病人看病的真本事啊，你不能光耍嘴皮子光摆花架子啊。你看我呀年龄也大了啊，但是行医的初心从来没有改变过，我深耕中医几十年，一直坚守中医的本源，就是要恪守我们补虚派补四虚的准则。大家伙要知道，这套方法呀是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老祖他创办的，而且经历数百年的沉淀和16代医者传承下来的治病精髓。那很多患者来找我看诊的时候啊，总会问我孙主任，为啥我这些年这药没少吃，钱没少花，可是我的病却没治好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就是因为你一直在做救火的事儿啊，只想着灭火救火了，根本就没想着没合计你体内为什么会着火。有多少人呢，哎，一听自己血压

高了，血糖高了，第一时间就吃上降压药，吃上降糖药，对吧？可是我想问大家呀，你高血压高血糖的问题，你吃降压药降糖药你解决没有？又有多少人关节疼了啊，就想着怎么止疼。那我问你，你真的阻止关节变形了吗？还有那些个心梗脑梗的患者啊，都想着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梗塞啊，把这个淤堵啊，哎，给它通开。可是你躲过了二犯三犯吗？都没有吧。我说的是事实吧。因为你用的这些方法啊，我只能叫它对症或者叫救火。那咱说为什么你的指标总不稳定啊？为什么你的慢性病总反复，总断不了根儿呢？在中医看来啊，就是你体内出现了四虚，导致气血阴阳的平衡被彻底打乱了。所以大家伙记住，气呢它是主管我们全身动力的，血呢是主管我们全身濡养的，阳是主管我们全身温煦的，阴呢是主管我们全身滋润的。那我们人体能够好好的运转，我们的五脏六腑能够正常的工作，全靠这四样东西，而且它们之间呢还得平衡，还得协调。但凡有一样说亏了、虚了，那我们全身的机能啊就乱了，啊，各种小毛病、各种老慢病自然就找上门来，啊，所以这叫啥呀？叫虚生百病。当我们体内这种亏空常年累月啊，不及时的能够把它补上来，就会从一开始的体虚衰弱，然后慢慢发展成虚久衰竭，最后怎么样啊？气散血枯，阴阳离绝啊！阴阳离绝就是说生命走到尽头了。所以我一直不断的每天在这块啊苦口婆心的告诉大家伙啊，趁早补四虚就是续命，趁早补四虚就是延寿。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的问题啊，三高的问题，老胃病的问题，或者是什么老慢支气管炎的问题，要想让疾病康复，那大家听我一句劝，咱们尽快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你一次补虚啊，终身受益。他选用的是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真正实现了我们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呢90天。那现在啊，咱们农民朋友啊，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借着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你直接就能购买。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医保的报销的名额，但凡报上名的，您就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政策啊！所以大家想花小钱儿，哎，使用上临床跑的药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场外报名电话400-6161-870报名。那说到了虚症啊，很多人会想说，为什么一定要四虚同补呢？我单补气血或者是单补阴阳不行吗？大家记住我的话啊，孤阳不生，孤阴不长，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啊，阴阳化生气血，气血呢又归于阴阳，所以啊，大家千万千万不能单一的补，一定要四虚同补，特别是那些一体多病的啊，老慢病的、久治不愈的这样的大病重病的患者。咱今天要举个病例，今天要说说脑萎缩这个病。很多人都觉得呀，说脑萎缩治不了啊，是不可逆的。但是今天我老孙呢，明确地告诉大家伙，你在发病的初期，你要是四虚同补的话，就能够延缓阻止脑萎缩它发展，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因为这个病呢，从发病的初期啊，你看它是一点一点加重。

到最后晚期了，恶化了。其实呢，它就是我们阴阳气血一个不断亏虚的这样一个过程。你比如说在这个脑萎缩的早期，为什么很多人哎经常感觉头晕迷惑、脑袋胀啊，或者是精神萎靡不振，整天的嗜睡犯困啊，记事儿也特别困难，干点活总感觉乏力，早上起来脑袋昏昏沉沉的。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这是单纯的脑供血不足，不是啊，很多人根本就不在意。这个时候啊，如果你放任不管它，80%到90%的人最终会发展成阿尔茨海默症。因为出现这些个症状就说明你已经气虚了。气是干嘛的呢？不是输送营养的动力吗？我们人体20%的气血阴阳都需要依托气的这个推动作用来供给我们大脑养分的，剩下那80%是给那个五脏的。可是我们的脑袋长在我们身体最高的地方，一旦说这个人气虚了，这个推动力不足了，那气血阴阳就送不到我们头顶上。你就像在农村，农村朋友可能用那个水泵啊浇过地啊，这个水泵如果说它马力不够啊，那高处的这个庄稼地儿一定得先旱死，是不是啊？同样的道理，那我们体内气虚了，出现脑供血不足了，其实这就是脑萎缩最先最早发出的一个预警信号。气虚拖久了，必然会出现血虚的问题，因为气能生血呀，气能行血呀，你长期气虚，既造不出新鲜的血液，更推不动周身的血脉，这样我们大脑就会出现持续的缺血缺氧啊，各类症状呢当然就会直接加重了。所以很多人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问题啊，哎，变得转头就忘事儿，刚说过的话立马就记不清了，眼神呆滞无光啊，面色蜡黄没血色，整夜入睡很困难，就算睡着了也是老做梦，对不对啊？而且血流迟缓之后呢，还会堵塞我们脑部的经络，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很多患者呀会出现什么症状呢？经常感觉脑瓜皮发麻啊，手脚僵硬麻木，走道呢脚底没根啊，不灵活，抬腿抬脚都费劲。到这个时候可能啊有人还不服气呢，说那我就是老了吗啊，我腿脚不好使的，你到底是老了还是脑萎缩呢？接下来呀，今天孙老师呢教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自测的方法，所以现在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做啊。怎么做呢？单脚站立，咱不依靠任何其他的支撑物，然后呢闭着眼睛看能否平稳地站着，至少要坚持15秒钟。如果你做不到，就说明你体内的阴阳气血的亏虚已经影响到你大脑神经的供血供氧了，就说脑萎缩呢已经找上你家门了啊，这个时候咱就不能再扛再拖了。但是大家在做这个自测的时候可定要注意安全啊，要注意安全。那如果这个时候啊你还不及时去解决，随着阴阳气血的持续的亏虚啊，必然会导致脑髓的枯竭啊，也就是说呢它会发展到脑萎缩最严重的阶段。哎，因为你气血长期亏虚啊，会不断耗干你体内的阴液，会掏空你的脑髓精华，这样呢大脑就会失去津液的滋养，人就会出现心烦易怒，多疑猜忌，遇到点小事就大发雷霆啊，整夜里啊心慌失眠。可是大家得知道啊，这个阴阳是相生相伴的关系，对吧？你阴虚久了必然会大量的损耗我们的阳气，而阳气呢就是我们人体活命的根基啊，一旦这个阳气透支了亏空了，哪怕是这个三伏天啊，那你也会出现呢畏寒怕冷啊，手脚总冰凉，说话呢有气无力啊。

神经麻木，提不起精神头。还有啊，阳虚呢更没办法固摄我们的脑髓还有五脏。所以你看啊，在脑萎缩的晚期，患者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走路啊摇摇摆摆，前仰后合，身体僵硬，甚至是六亲不认。特别当肾阳俱亏的情况下啊，那个就约束不住二便了，患者开始出现大小便的失禁啊，生活不能自理，最终会彻底的啊糊涂痴呆。那我说半天啊，我这人说话太直了，可能有人家就不爱听，但事实就是这样。你一旦发展到这个阶段呢，别管你开多高的退休金，别管年轻的时候你为家庭付出多少，到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不受至亲的待见了。因为这个病啊折磨的不光是你呀、啊、而是整个家庭。你说当你痴呆了啊，你打开冰箱要撒尿，部分场合就是脱裤子就拉，一时一刻身边都离不开人的时候，就算是你的亲老伴亲儿子亲姑娘啊，咱说谁能受得了多久啊，更别说外人的，别说姑爷，别说儿媳妇的，是不是啊？所以很多确诊脑萎缩的话你就跟我讲啊，说孙老师我不怕死啊，我不怕瘫，我就怕自己变傻变呆。那我相信呢，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很多人都是要强了一辈子都不想说老了老了在儿女面前尽失体面。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您听我一句劝吧，在你发现体内阴阳气血亏虚的时候，在你出现脑供血不足的时候，在你感觉记忆力一天不如一天的时候啊，你不要整天想着说营养脑神经啊，整天想着疏通疏通血管，这些呢阻止不了脑萎缩。真正能遏制脑萎缩发展的别无他法啊，必须大家要做到的是阴阳气血四虚同补。那说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啊，那咱就不得不提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它厉害就厉害在啊，它不走那个治标救火的老路啊，它不单独的补气，不单独养血，更不单独滋阴，不单独温阳，而是直接呢帮你把四虚补齐了。它固护我们的五脏六腑，断去一切慢病虚损的根源。那这就得益于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两大君药，一个就是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这个跟普通的这个何首乌啊它不是一个东西啊。其实古籍啊早就有记载了，说首乌长满300年，称为叫啥呢？叫山精。这个在药材里边可以说是算得上是罕见的，叫仙品。那300年日月精华全部沉淀在它的根茎里边了，所以它的药力呢浑厚绵长。因此这样的何首乌啊才具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而且啊这种雌雄同珠的首乌呢，它是一阴一阳共同生长在一起啊，就好像是一对童男童女两个娃娃抱在一起一样。你像民间传说那个八仙之一的张国老啊，当年就是吃了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嘛，服食之后啊气血充盈，元气满满，修成仙体，得道飞升。所以只有这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呢，它才可以四虚同补。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是采用新的中药克隆技术，所以才能做到市面上独一无二的啊四虚同补，它是二代的原研药。这还不算啊，我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啊还有一味君药呢，就是紫河车。关于紫河车呀之前给大家讲过很多了，紫河车呢是孕育生命的先天之本，它就自带啊先天的元阴和元阳。为啥呢？因为它是

0: 父精母血化生之物啊。论大补肾精，说子和车认第二啊，没有一位说敢认第一的，哎，就这么牛。老话讲啊，十滴肾精方能化成一滴脑髓啊，所以肾精呢，它就是脑髓的源头啊。那你肾精补得足，脑髓才能丰盈饱满啊。如果肾精持续亏虚，这个脑髓就慢慢的干枯，那我们脑子是不是自然就萎缩就退化呀？所以对于有像脑萎缩的患者来说呀，哎，您能够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就相当于啊有百年生的这个雌雄同体人形手屋来补四虚，还有呢这个紫河车给你补肾精填髓啊，有这两名大将的助力，不光能轻松的延缓脑萎缩，阻止老年痴呆的发生，还可以做到补一次肾精能顶30年脑力不衰。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兄弟姐妹们，不管你是多少年的这个三高也好啊，还是久治不愈的心脑血管问题，包括刚才我讲的脑萎缩啊，像还有像什么颈椎病啊、腰椎病啊、这个老气管炎、老慢支啊等等吧。之所以我能有这样的底气，因为它是二代原研药，它具备了好的方子、道地的药材、强的疗效，还有安全的保障。那你放眼整个市场啊，像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还有能化生精血的紫河车啊，可以说做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方剂，到目前为止没有第二个。也正因为如此啊，国家才大力支持嘛。所以现在啊，咱们这个农村的朋友、农民朋友可以凭着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啊，还有城镇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就直接购买，咱医保就能报啊，最低可以报销65%，最高可以报80%，也就相当于说啊，之前你需要花1块钱的，那现在咱花2毛钱就能把这个病给解决了。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这个名额啊，而且我还得跟大家讲，是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随时要结束，所以想用医保本买药的朋友，赶紧啊，咱们拨打场外电话400-6161870，赶紧报名。再有就是之前原价购药的老朋友啊，你想把自己花的钱退回来，同样也得把握住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啊，一旦错过，再想退钱几乎不可能了啊。所以我再说一次咱们的这个报名电话啊，400-6161870。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这个热线的环节，接大家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1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

0: 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啊。
3: 哎，你好，孙主任呢？
2: 哎，
3: 你
2: 好。
3: 哎，
2: 欢迎。
3: 哎呀，我啊，我这跟你打电话不容易啊。
2: 哎，
3: 我刚听说呀，之前原价买那个国家专利补税方啊，现在也能按医保报销了，给返钱是啊？
2: 哎，是的，是的。
3: 今天能直接办吗？
2: 能办，你直接拨打那个场外电话400-6161870，和咱们工作人员呢，你做好登记啊，这就可以办了。
3: 啊，好，我一会儿就去上那打那个电话。
2: 嗯嗯。
3: 其实今天呢，还想谢谢你呢。
2: 嗯，为啥呀？
3: 给我们带来的国家专利补息方这么好的药啊。
2: 嗯。
3: 啊，我呀有心梗。
2: 有心梗。
3: 都做过两次了支架。
2: 嗯。
3: 一说这事儿啊，我就激动。我这心脏啊，得有10多年了。
2: 嗯。
3: 之前呢，年轻那会儿啊，就老感觉心脏憋闷。
2: 嗯。
3: 和人说说话就上不来气儿，胸闷气短。
2: 啊，胸闷气短是吧？
3: 啊、
2: 哎，
3: 就像紧张，就像自己很紧张的是。
2: 嗯嗯。
3: 那也那前也不懂啊。
2: 嗯。
3: 啊，也没当回事儿。
2: 啊，没当回事儿啊。
3: 嗯，后来啊，还没到退休呢。
2: 嗯。
3: 单位体检，有一次体检呢，咱老体检吧。
2: 嗯。
3: 完说我有冠心病。
2: 啊，那时候就检查出冠心病了，是不是？
3: 啊、
2: 哎。
3: 啊，完了就叫我吃药，我就开始一直就吃药。
2: 嗯。
3: 嗯，哎，有一天呢，你正在厨房做饭，
2: 嗯，
3: 突然就感觉这胸啊，就特别有点疼，
2: 那就胸口就疼啊，
3: 嗯嗯，有点疼，
2: 哎，
3: 完后背也开始呼呼冒汗，
2: 嗯，
3: 然后就站不住了。我老伴儿这一看呢，赶紧带我说上医院看看怎么回事，都懵了，
2: 嗯嗯，
3: 完到医院就说有心梗，
2: 哦，到医院就诊断心梗，
3: 啊，完当天呢就做了支架了，
2: 啊，直接就放支架了，是不是？
3: 嗯，
2: 咱们中医讲啊，说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啥叫君主之官呢？就是心脏呢，是我们五脏的老大，这叫君主之官啊。
3: 啊、嗯，
2: 这心脏最怕啥呀？最怕就是气血阴阳的亏虚。哎，你亏虚严重了，血管就会堵上，随时就会发生心梗，出现很多突发事件。你看，你就是典型的例子。哎，你看在家厨房做做饭呢，心口窝疼的不行了，到医院就直接就心梗了，就做支架了。你看看多快呀！
3: 新鲜。
2: 哎，对对对，啊。
3: 咱那时候为了保命啊，
2: 嗯、
3: 我这5年做了2次支架，都没怎么彻底好啊。
2: 嗯嗯。
3: 还感觉心慌，上不来气儿。
2: 嗯。
3: 也小药也溜的，有时手里拿啥东西啊，也不能拿，也没劲儿不行。
2: 嗯，
3: 走到2楼啊就得歇一歇，所以我这个钱花了还遭罪，病还没好。
2: 嗯，这就是我经常讲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你看你做了2次支架，平时小药也溜着吃的，可是病还没好啊，最糟着是不是？
3: 真是这样，但我自从用上国家的专利补虚方30天啊，
2: 嗯，
3: 哎，就发现这心脏哈不像就是说的过去就是那么闷了。
2: 哦，就3-4天就感觉有效果了，是不是？
3: 啊，
2: 哎，
3: 感觉出气儿透亮了。
2: 嗯，
3: 以前呢，这心脏啊闷哈，闷到啥程度呢？
2: 嗯，
3: 感觉这屋子里呀，都有6-7人在这一起缺氧，根本就没法呼吸呀。
2: 嗯，
3: 所以说我说大口大口的，就是呼气得才能好，才能好受一点。
2: 这就是典型的发痒啊！这时候你就得把那个窗门打开点儿。透点新鲜空气，感觉这气儿能好一点，
3: 是
2: 不是这样啊？哎，
3: 是，你这国家专利补税方啊，就让我感觉就是给我专门研制似的。为啥这样说呢？
2: 嗯，
3: 我用了30天，这压气儿症状基本就没有了。
2: 啊，3-4天就没有这个憋气压气的这个症状，
3: 啊，
2: 是不是？
3: 啊，
2: 是
3: 多好啊，
2: 哎！哎，多好，嗯
3: 等我用到一个星期时啊，孙主任呢，
2: 嗯，
3: 一晚上居然睡觉哈七八个小时了。
2: 哎呦，那你睡那么长时间了？
3: 嗯，可好了。
2: 以前呢？
3: 以前呢，就是说翻来覆去呀、啊，也睡不好啊。
2: 嗯。
3: 睡不好，睡三十个小时。
2: 嗯嗯。
3: 也有一天呢，我从晚上九点就开始睡。
2: 嗯。
3: 居然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六点半，你说睡多长？
2: 哎、那可不是啊，哎。
3: 这就是以前呢，我天天吃这个褪黑素啊，都不管事儿。
2: 哎，那为啥说你能一觉睡到大天亮了？
3: 嗯、
2: 因为啊，你的阴阳气血呢，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补上来了，你心脏供血充足了。
3: 啊、
2: 我不讲吗？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就你的心神得到滋养了，而且体内呢也没有什么燥热淤堵了，所以自然就睡得踏实啊，
3: 嗯、
2: 睡得长久啊。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活药，但凡使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呢，你可以这么讲，各保各，七天之内让你吃喝拉撒睡必须全正常啊。
3: 嗯，那主持人，我不知道别人啥，但是这药真把我这个病给降住了。
2: 嗯，降住了。
3: 嗯，你说我这两副药还剩六天，孙主任。
2: 嗯。
3: 现在感觉心脏一点毛病没有了。
2: 我、哦、感觉都好了。
3: 嗯。
2: 嗯。
3: 这期间呢，心绞痛一次都没发作过。
2: 嗯，
3: 心脏也不憋闷了。
2: 嗯，
3: 也不像就是说过去那样上不来气儿了。
2: 嗯嗯。
3: 嗯，花了十几万做了两次支架，都没解决这心脏的问题呀、啊。
2: 嗯，
3: 那国家专利这补心方两副还没吃完，居然就好了。你这药、
2: 嗯，
3: 这药效果真的太牛了。
2: 啊，真的太牛了，是不是、啊？
3: 真太牛了、
2: 哎！这就是咱们讲啊，你治病啊，治到病根儿上了。原先那个支架呀，只是暂时给你疏通了血管，命给你保住了。
3: 是。
2: 可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选用的是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还有就是父精母血化生的这个组合车，这样呢能够做到啊，气血阴阳。四虚同补，我经常讲啊，说气足血不宁，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嘛。这样呢，就从根源上解决了你的冠心病的问题，解决你这个血管堵塞的问题。你等你把你这三副药都吃完了，我跟你讲啊，我敢说啊，不光说十年之内，你不用说再考虑这个心梗啊什么支架的事，而且我还跟你讲，你的寿命还要比你的同龄人能多活个十年八年的，一点问题没有啊！这就是我要和大家经常强调的，补虚就是给您延年增寿呢。
3: 那太好了，孙主任。
2: 嗯嗯，
3: 我今天呢还想用那个医保啊，再买一副药。
2: 啊，还想再买一副？那你一会儿呢，你就打那个400电话跟咱们工作人员说呗。之前呢，你是花原价买的两副药，对吧？
3: 啊，是。
2: 啊，今天再订一副，然后你这就可以按照80%那个比例报销了。
3: 嗯，
2: 这样你再买那一副药呢，不但说一分钱不用你花，之前买呢还能给你返回来大概8000左右块钱，8000块钱吧。
3: 啊，
2: 你赶紧打电话好不好？
3: 太谢谢孙主任了，我这就打电话。
2: 希望再次听到你的好消息啊！
3: 好，
2: 再
3: 见
2: 啊！嗯，
3: 再见。
1: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4: 孙主任，我也想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就
2: 想
4: 问问你，这里面有没有激素？
2: 有没有激素？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二代原研药，是耗时30年，而且历经8期临床啊，是经过上万次的实验，为了充分保证这个用药的安全性，里边精选的全都是原生中药材，没有任何的激素成分啊。如果说你这个担心的话，你可以拿到任何机构去检测，但凡能检测出含有激素成分啊，1000万赔给你，听明白了吧？
4: 哦，听你这么一说、
2: 哎、
4: 我就放心了。
2: 嗯，
4: 为啥我要这么问呢？因为吧，我有哮喘，这用了10多年的激素药了，我这心里都害怕了。
2: 啊，你有哮喘病？
4: 对对，就是这。
2: 我就能理解你的心情了啊。咱们有句老话怎么讲啊？叫外不治癣，内不治喘啊。哮喘这个病啊， 在那些西医大夫手里边啊，他除了用激素啊，也真没什么好办法。
4: 哎呦，就是啊，你说这些年吧，太遭罪了。
2: 嗯，
4: 我老是感觉这胸口啊沉甸甸的，就好像压了一条湿毛巾似的。
2: 嗯，
4: 尤其是我一喝蜂蜜水以后吧，有堵的感觉啊就更严重了。
2: 嗯，
4: 这胸里就好像被塞进了一团棉花，闷闷的。
2: 嗯，
4: 要是你快走几步，这喉咙里头啊有那种嘶嘶嘶嘶嘶的声，就好像这气管被什么东西给挤住了。
2: 嗯，
4: 尤其到晚上吧更遭罪，你刚躺下没一会儿，这胸口啊就开始发闷。
2: 嗯，
4: 就有一股那热气啊在胸腔里推着。
2: 嗯，
4: 被憋的啊有控制不住，一声接一声的咳嗽。
2: 嗯，
4: 然后吧就得赶紧坐起来缓几分钟才能缓过劲。
2: 嗯，
4: 你说这些年吧，
2: 嗯，
4: 我的口袋里还有床头啊一直放着喷剂。
2: 啊，
4: 有一感觉不好就赶紧喷几下。
2: 对，你这些这个喷剂啊，其实呢是啥，就顶药嘛，它只能临时缓解你这种憋闷呐、咳喘呐，但是它治标不治本啊！你记住我的话，虚是万病之首、万病之源。那像你这种哮喘的情况啊，其实呢就是典型的我们讲的叫阴阳气血的四虚啊。当初最先出现的一定是气虚啊，哎，因为我们呼吸靠啥呢？靠肺啊，靠肺气支撑的。那气虚无力啊就运化不了痰湿水湿了，所以你看你刚才特别有一点我注意了，就一喝蜂蜜水就生啥，生痰湿。
4: 嗯，
2: 哎，胸口就憋闷发堵，是不是啊？而且气能生血，你气虚时间长了一定会导致血虚啊，所以你就慢慢你发现自己是那种干咳啊，然后呢气管出现问题，接下来肺又出现问题，最后啊我跟你讲肾也跑不掉。因为中医讲啊，肺主呼吸，肾主纳气啊，久咳久喘必然要伤及到肾，那肾阳不足呢还会产生一个新问题，我们叫肾不纳气啊。所以你看你现在啊一动啊就喉咙有那种啊像拉风匣的声音，是不是一动呢就上不来劲儿，晚上还不能平躺。哎，所以时间久了你看你这个病啊，气血阴阳是不是四虚你都占全了？
4: 对对，就是这不，我听你讲，
2: 嗯，
4: 要想病好，一定要气血阴阳四虚同步。这不，我也想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像我这情况，得吃多长时间呢？
2: 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选用的是至尊级仙草，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景岳全书》是这么描述的：百年首乌，专治老叟久喘。一钱能御3000痰呢，就说呀，一钱重量的这个百年首乌就能化掉你3000的痰，你说这个效果霸不霸道？所以我常讲啊，小病轻病就一副药，大病重病3副药。那像你这个情况啊，你用完7天，你能做到什么呢？你像吃喝拉撒睡呀这些问题啊，7天的时间就能让你完全恢复正常。当你用完1副药啊，可以不咳不喘不憋闷；当你用完3副药，可以告别哮喘啊。多了我不敢保，5年之内你再犯这个哮喘病，我可以免费给你治。我说话算数啊，哎。
4: 好好，那我听你的，我直接定3副药。
2: 嗯，
4: 这不我听说啊，现在拿农村合作医疗证就能直接买，是不是？
2: 哎，是的啊，你直接拿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啊，就直接能购买，而且3副药呢，能直接给您报销80%，你就相当于啥？相当于之前我得花1块钱，现在咱就花2毛钱啊。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啊，而且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可能随时要结束，所以大家想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得赶紧报名，拨打场外电话啊。
4: 好好，我这就赶快打电话报名去。孙主任，等我用完有效果，我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报喜。
2: 哎，我也希望早日听到您好消息，好不好？在用药期间啊，但凡有健康的问题，你随时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啊。也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4: 好的，好的，孙主任，再见。
2: 再见，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 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

0: 气血大虚之症。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蔡主任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1: 啊，你好蔡主任。
2: 哎，
1: 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了，我用完一副了。
2: 哦，
1: 今天吧想麻烦你帮我看看。
2: 嗯，
1: 接下来吧我还得再用多少
2: 啊？那您把您的这个病情啊详细跟我讲一下。
1: 好嘞。
2: 哎，
1: 我是一个月之前吧开始用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嗯，
1: 是我大姐吧先用的。
2: 哦，
1: 大姐吧她有心脏病和糖尿病。
2: 嗯，
1: 她用完这个感觉吧效果很好，这不我接着就跟着用了。我是老糖人了，糖尿病病上十年了，天天吧身上没劲儿
2: 啊，身上没劲儿。嗯，
1: 啊，每天吧早晚吧打20个单位胰岛素，这个碳酸血糖吧还是不稳定，最低的时候就8.9这样。还有这两年吧，我明显感觉这个手和脚吧，麻的厉害。
2: 啊，手脚麻木。
1: 对，这特别走路的时候吧，就感觉踩在这个人上似的。
2: 嗯。
1: 真干活了的难受。
2: 嗯。
1: 而且吧，我还发现吧，这脚底这个板子吧，总天都是麻酥酥的。
2: 嗯。
1: 这啥时候摸的吧，就咱老感觉冰凉冰凉的。
2: 对，你这就属于糖尿病的末梢神经病变。
1: 哦。
2: 我之前给大家不止一次的讲过呀，其实糖尿病就是非常典型的，我们叫大虚之症。你看，在这个初期啊，最先表现出来是啥？就阴虚燥热啊，所以很多得糖尿病的患者，就刚开始就感觉，哎呀，我总是口干舌燥，总想喝水啊。那时间久了呢，随着这个阴阳气血亏虚的越来越严重啊，并发症呢就接踵而来了。当阴阳气血啊都衰败枯竭之时啊，那糖尿病患者的生命也将走到尽头了。
1: 哦，我听你说是这个糖尿病吧是大虚，
2: 对，
1: 必须补虚治。
2: 嗯，
1: 不补虚的话就是命难。
2: 对，没错。嗯，
1: 所以吧我赶紧用上这个国家的专利这个补虚方。
2: 嗯，
1: 刚吃上当天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吧，这个药和之前吧吃过的药吧都不一样。因为吧，我这么多年吧，这个脚麻吧，
2: 嗯，
1: 我晚上吧也睡不好，迷迷瞪瞪的吧就能睡个3-4个小时，
2: 嗯，
1: 可当天吃完这个国家专利的补虚方以后吧，
2: 嗯，
1: 这不到10点我就困了，
2: 哦，
1: 就这一觉吧就睡到了4点多，快5点了，
2: 嗯，
1: 啊，所以说我跟你讲，得有6-7年了吧，我没睡过这么香的觉，
2: 嗯，
1: 第二天早上起来吧，我感觉这身上吧老是舒服了。
2: 国家专利补虚方，我敢这么说啊，任何人使用，在7天之内，你的这个吃喝拉撒睡啊，全部恢复到正常。老话不是讲吗？万丈高楼平地起。那我们的吃喝拉撒睡啊，就像人的这个根基，是不是啊？你根基不稳了，你人活得能好，能活得能久吗？所以吃喝拉撒睡啊，它全都靠着我们的阴阳气血撑着呢，啊，那你气虚啊，你运化无力啊，你吃不下你就排不出啊，而且当血虚心神失养之后呢，晚上更容易出现失眠睡不踏实啊，而且阴虚会出现燥热口干便秘啊，还有的患者呢不是阴虚是阳虚，阳虚会出现什么呢？火力不足啊，总是畏寒肢冷，手脚冰凉，然后呢经常便稀便溏。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而且快准狠啊，因此呢短短7天呢，就能让这个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啊全部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1: 对，是是，这会儿我吧信了，因为我也就是用到吧7-8天的时候吧，
2: 嗯，
1: 我就发现这个脚底吧不像过去那么发麻了。
2: 哦，挺好。
1: 我踩在地上吧，
2: 嗯，
1: 也不像当初那么这个挣扎活了，
2: 嗯，
1: 并且吧这个血糖吧都很稳定，
2: 嗯，
1: 饭前吧一直在5-6个之间，而且吧更让我高兴的是吧，自从得了这个糖尿病之后吧，我就一直吧尿频尿急，
2: 嗯，
1: 一开始吧我以为是前列腺的问题，
2: 嗯，
1: 吃了不少前列腺的药吧，也没有解决这个事，
2: 嗯，
1: 但自从用了吧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吧，
2: 嗯，
1: 吃完这一副。

0: 吧，我发现吧，这不光排尿正常了，
1: 嗯，
0: 而且吧排尿吧还比之前有劲儿了。
1: 啊，有劲儿了，嗯，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更意外的是吧，自从得了这个糖尿病，肾虚，
1: 嗯，
0: 肾亏的这个厉害，
1: 嗯，
0: 男人的基本能力都没有了。
1: 哦，
0: 最近吧，我发现吧，我这个老受发心人，这个腰杆子吧可硬实了。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啊，叫虚生百病。但凡咱们糖尿病患者啊，你没有一个说这个肾不虚的。你像刚才你讲说尿频，你看西医说你前列腺的问题嘛，其实根本就不是前列腺的问题，在中医看来呀，这就是肾虚肾阳不足了，所以你才会出现排尿无力啊，出现尿频尿急，有尿憋不住。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不光有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来给我们补四虚啊，这里边还有啥呢？别忘了还有紫河车呢啊，紫河车呀。
0: 哦，
1: 它可是补肾精一等一的啊好药，而且这个紫河车呢是父精母血，是人体胎盘，它是孕育生命的载体啊，更是我们人体本源，它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呢，对吧？所以我们肾精补足了，你说肾能不强吗？说明你不光是糖尿病在恢复啊，不光是血糖控制的好了，不光是并发症控制的好了，包括你的男性能力也得逐渐的恢复啊。所以我讲啊，补四虚就是给您补福气呢，补四虚呢就是给您补寿命的，哎，就是这么个道理。
0: 我现在是明白了。
1: 嗯，
0: 这有病吧不用客气，
1: 哎，
0: 补四虚吧就全部解决了。
1: 没错啊。
0: 这就嘞，我之前吧原价买的这一副国家专利补虚方马上吃完了，
1: 马上吃完了、嗯、
0: 听说吧现在用农村这个合作医疗证买吧还给报销。
1: 嗯，
0: 我合计吧再买三副药。
1: 你不用买三副，你再买两副就够了。你再吃两副之后呢、
0: 哦、
1: 不管是你血糖还是并发症包括肾虚所有问题都能好。
0: 这就嘞，我还是想用合作医保证吧买三副药。
1: 嗯，
0: 反正吧也不花钱、
1: 哎、
0: 我就想多吃点。我自己的身体不虚后吧我明白了，只有吧不虚才能不遭罪。
1: 嗯，
0: 只有不虚吧才能活得久。
1: 哎，您这话我特别赞成，您说的特别好啊。阴阳气血是人之根本、嗯、啊，看样子你是铁了心了，下定决心了，是不是啊？就要再买咱副，那你就报名吧。因为一天呢咱们一个地区就有20个医保报销的这个名额啊，所以你要想买、
0: 哦、
1: 抓紧时间打咱们那个400电话报名，赶紧打电话啊。嗯，
0: 好好好好，段主任，那谢谢你了。再见。
1: 别你等一会儿啊，我最后还得交代你一句啊。不要以为你现在说这个肾虚我补得好了，腰杆子硬了，不能挥霍、别好了伤疤忘了疼啊！咱们男人一定要学会什么呢？我经常讲，要学会藏，藏啥呀？不是藏私房钱，要藏精。
0: 好的，
1: 哎，
0: 好的，
1: 好
0: 的，
1: 那就这样，再见吧，再见啊！
0: 好，邓主任，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哎，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1: 欢迎你。
3: 医保给报销的钱吧一共是13440元呢，一分钱不差呀，我都收着了。就是当初办手续时候我老爸还一直啊犯嘀咕、
1: 嗯、
3: 哎呀总是怀疑能不能真返钱。
1: 嗯，
3: 哎，这一下吧彻底踏实了，真是太感谢你了。
1: 嗯，其实熟悉我的老患者都知道啊，我老孙这个人呢向来是有一说一，绝不糊弄大家伙的啊。其实呢、
3: 嗯、
1: 这份医保的补贴的福利啊应该感谢咱们国家政策好啊，就是实实在在给老百姓看病省钱，是不是啊？让大家都有机会呢用上临床好药啊。
3: 哎，就是这个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吧，这个药真好、
1: 真好，
3: 我都吃完三副了，我现在吧已经停药2个月了。
1: 停药2个月了，
3: 嗯，
1: 你现在身体恢复怎么样？快跟我讲一讲，好吧？
3: 我现在吧身体一直非常好，我压根儿没想过呀，我自己居然有一天呐啥药都不用吃了。 因为我这高血压吧都12年了。
1: 嗯嗯。
3: 为啥我这印象这么深刻呢？就是因为当年吧，我外孙出生啊，哎呀，那时候心里老激动了，都上头了。
1: 嗯、
3: 当时认为是激动过头了呢。
1: 嗯。
3: 可过后一量血压160/100。人大夫当时就说了，说我是高血压。
1: 哎，
3: 你说我现在外孙吧，都12岁。

0: 中心，两年前还发生了脑梗，但好在咋的，没落下啥后遗症。
1: 嗯嗯。
0: 我不说谁也看不出来啊。
1: 嗯。
0: 在那儿之后吧，除了降压药，大夫又告诉我天天加上阿司匹林。从去年开始啊，发现血压还不稳定了呢。
1: 嗯。
0: 哎，就算你吃这降压药，也会升到150、160这样。
1: 我经常给大家讲啊，治病呢，咱不能总盯着这个指标啊。其实高血压一开始的就是一个典型的阴虚啊，阴虚火旺，然后这个虚火呢往上冲，所以你看高血压患者会出现什么症状啊？头晕脑胀，对吧？然后虚火久了呀，它会耗干我们的阴液，包括血液啊，就造成什么呢？造成血虚了，血走不动了，又损耗了我们的心气啊，又产生了气虚。而且我们人年龄大了之后呢，往往火力不足，就加一个阳虚啊。你看吧，这四虚啊，这个阴阳气血是不是凑在一块堆儿了？哎，它凑在一块堆儿就产生一个新问题，什么问题呢？血管堵了，啊，血压不好控制了。所以你吃再多的降压药，它也只是说依靠这个外力，强行的给你降血压，但是它没解决根本呢，更没办法阻止高血压产生脑梗。
0: 可不是吧？你说这么多年真是瞎治病。啊，白忙活了。
1: 嗯，
0: 但是啊，主任，我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啊，身体变化老大了。我最先变化就是便秘这个问题。
1: 嗯，便秘。
0: 我知道啊，
1: 嗯，
0: 这是高血压这患者最害怕便秘，很容易脑出血。
1: 对对对。
0: 这些年吧，我小心谨慎的，我一直吃这个润肠通便这个药，还有那个荷叶茶、芦荟胶囊，全部都用过。
1: 嗯，
0: 一顿不用吧，当天呐你就完了，别指望排出去。
1: 嗯，
0: 但是我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当天吧，还没等到晚上呢，我就上厕所了，排的一点儿都没费劲，
1: 一点儿都没费劲，是不是啊？
0: 嗯，
1: 我这么跟大家讲，不管是谁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7天之内，你的吃喝拉撒睡全正常啊。但凡说，用7天你效果不好，没有改变，你花多少钱买的，多钱给你退。
0: 你现在说的我可信了。
1: 你信了吧？
0: 是啊，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谁用谁见效。
1: 嗯，
0: 等我用到6、7天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这脑袋呀，不那么迷糊了。一量血压吧，125、85，哎呀，给我高兴坏了。
1: 太好了啊！
0: 嗯，从那天开始，我就天天量血压，基本没超过130。
1: 嗯。
0: 后来吧，在场外这个指导下吧，把降压药给减量了。
1: 对，
0: 原来吧就是一天吃一片儿。
1: 嗯，
0: 减到以后吧，我吃半片了。等我吃到第二个月时候啊，哎呀，主任呐，我降压药我一片都不吃了。
1: 哎，你看多好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霸道之处。
0: 可不是呗。
1: 嗯，
0: 到现在我这3个多月呀，没吃降压药，脑袋一直啊，没迷糊，
1: 没迷糊，
0: 就连脑梗啊，脑供血不足这个问题呀，
1: 嗯，
0: 也一次没犯过。
1: 嗯，非常。
0: 自从我2年前得过脑梗吧，当时虽说没落下后遗症，每年开春吧，我都会打一次充血管的。
1: 嗯，
0: 连续吧，我都打5年了。哎，今年呢，我就没打，为啥没打呀？我姑娘二婚，找个姑爷吧，是医院的。
1: 嗯，
0: 家属体检吧，不花钱 ，CT 呀，
1: 哦，
0: 这个超那个什么超的，
1: 嗯，
0: 什么血脂血糖啊，脑血流啊，都做了，全部正常。
1: 哦，
0: 还做了什么？同型苯酸吧也行，
1: 嗯，
0: 说是心脑血管权威检测的。
1: 那个叫同型苯胱氨酸，啊，这个都查都正常了。那你还打一个充血管的，
0: 哎，我也
1: 需要了，
0: 说不好啊。完，我就问姑爷吧，说我年年打那个吊瓶啊，充血管。
1: 嗯，
0: 姑爷说，不要乱打了，那冲来冲去血管吧，越打越薄。
1: 嗯，
0: 只有害处没有好处。
1: 嗯，
0: 他说我身体非常健康，比同龄人吧高一大截。
1: 嗯，
0: 还说我这身体啊能长寿。
1: 嗯，一定能长寿。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讲啊，这个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而且呢一次补虚终身受益。 在你

0: 身上啊，可以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啊。你现在啊，阴阳气血足足的了，五脏六腑都健康了，所以接下来呢，你这个什么药啊，啥你都不用吃了。
1: 哎，我能这么好啊，都是补虚方给的。
0: 对，
1: 昨天吧就退的钱呐、啊、就到了。
0: 嗯，
1: 所以今天打电话就是特意谢谢孙主任的。
0: 您太客气了啊，也祝福您老能够健康长寿吧，好吧，再见了啊。
1: 哎，
0: 再
1: 见，谢谢了。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24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为您带来的是由常贵田、常宝华合说的相声《绝处逢生》。
1: 常老
2: 啊，
1: 我发现您身体蛮好啊，
2: 经常锻炼嘛，
1: 天天练，
2: 哎，
1: 天天跑跑步，
2: 不像人运动员
1: 啊。
2: 人家有规则，我不懂，我这就是瞎跑玩嘛。
1: 也打打球，
2: 哎呦，经常打乒乓啊，什么排球、篮球，尤其那乒乓，我乒乓五四的打。玩
1: 游泳、跳水，
2: 这差点你也来玩
1: 跳跳高
2: 玩，
1: 跳跳绳
2: 玩，
1: 跳跳楼
2: 玩。玩命，那个暂时还没练。这锻炼身体有练跳楼的吗？
1: 您不跳
2: 啊？
1: 我跳。
2: 不是你锻炼身体，你
1: 我锻炼身体干什么？
2: 嗯，
1: 我锻炼什么身体？就我身体够锻炼吗？我就是跳楼。
2: 哦，
1: 我要跳楼。
2: 行了，怎么找上？
1: 我跳楼。
2: 不用问呐，年轻人呐受了刺激了。我以为开始呢跟我谈这个锻炼身体的问题，这位要寻短见。
1: 我跳楼，
2: 咱得劝劝。
1: 擦擦眼泪。
2: 擦眼泪。你呀，
1: 擦了眼泪。
2: 关于这个问题啊，
1: 我擦了眼泪。
2: 擦你的。
1: 擦我的。
2: 嗯，
1: 我在哪儿呢？
2: 哪儿呢？
1: 我这儿呢。对，我在
2: 脸都找不着了啊。

0: 伙子，不要轻生啊，这个想法这个念头不好嘛，啊，年轻人往开了想，明白吗？不懂，这叫神不守舍呀，您看见了没有？神经质上都发生了变化了，不正常了。忘了刚才说什么来着？
1: 我说什么了？
2: 我跳楼。
1: 跳楼？
0: 那
1: 活腻了。
2: 你瞧，你这刚退休，
1: 身不动，膀不摇，一月300多块，老婆孩子热炕头，哪个孩子一月都给你180块的？
0: 是
1: 啊，
0: 不想活了，怎么样？
1: 你这不没事找事吃饱撑的吗？这是，
0: 我怎么了？
1: 跳楼？
0: 我要跳楼，俺我身上了，啊？
1: 谁跳楼？
0: 你要跳楼？
1: 我跳楼？我什么时候要跳楼了？
0: 你看，说了就不承认，你刚说完呢。
1: 是我说的吗？
0: 哭哭啼啼我要跳楼，忘了？
1: 哦，对对对对，是我说的，对，是我说的。
0: 怎么样，
1: 你能把我怎么样了？
0: 哎，就哟，
1: 是我说的，你能把我怎么样了？
0: 打架干什么呀？
1: 我就是要跳楼。
0: 哎呀，这看起来啊，这是不正常了，有点心事啊，有什么事好解决，不要这个念头。
1: 我未婚妻。
0: 什么？
1: 没法解决。
0: 未婚妻？
1: 未婚妻
0: 不用问，这是失恋的小伙子，咱得好好劝劝，
1: 不至于
0: 啊。未婚妻是怎么回事？
1: 我这未婚妻
0: 能谈谈吗？
1: 把我给写的情书全退给我了。
0: 啊啊啊！
1: 我送的定情信物，多好看，外国带来的小阳伞，
0: 哦，
1: 也退给我了。
0: 啊，东西都退你了，
1: 这不是挤兑我吗？
0: 是，
1: 我还能活吗？
0: 你怎么样呢？
1: 我跳楼。
0: 行了，明白了。我告诉你啊，
1: 我跳楼，
0: 这个未婚妻啊还是个朋友嘛，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呀、啊、有时间找个约会跟他谈一谈，请他吃个饭，认个错。
1: 等等，
0: 自己
1: 等等，认个错？
0: 嗯，
1: 谁错了？
0: 这
1: 谁错了？
3: 我哪点错了？
1: 你说，
3: 你说。
0: 嗯，
3: 谁错了？是你的错，是我的错？
0: 我错了。
3: 你哪儿错了？
0: 我不应该理你。你是有病。
3: 我哪儿错了？我，
0: 你这不刚说完吗？你跟未婚妻俩人你寻短见，这不都是？
1: 您听明白了？
0: 怎么着？
1: 我哪有错？我何错之有？
0: 没有，
1: 我一点错都没有。可是我这未婚妻
0: 怎么样？
1: 看我哪儿都别扭，我干什么都反对，不是讽刺我就批评我，要不就数落我，非要跟我离婚。
0: 这在看什么事儿了？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0: 说说，
1: 您说我哪有错啊？就说最近吧。
0: 是
1: 我们单位
0: 啊，
1: 调级我没调上。因为我级别的问题，我找领导
0: 可以吧？没错，思想不通可以找领导谈一谈。
1: 我跟领导谈谈，
0: 没错吧？
3: 这有什么错误啊？
1: 我跟领导谈的时候，憋着把菜刀，可以理解吧？
0: 可以不理解。
1: 哎，这年头谁找领导谈不憋把菜刀啊？
0: 找领导谈，别把菜刀
1: 啊，
0: 一个两个行了，排着队，大刀队来了，啊！
1: 这年头软的怕硬的，
0: 哦，
1: 硬的怕横的，横的怕咱这不要命的，
0: 这叫什么逻辑？
1: 您放心 啊，我不争砍，
0: 我
1: 就为这点事儿。
0: 怎么样？
1: 我这未婚妻没完没了。未婚妻
0: 是
1: 应该跟我一个心眼啊，对不对呀、
0: 啊？是
1: 应该一致对外呀、
0: 啊。
1: 比翼齐飞呀、啊，团结协作呀、啊，
0: 对，
1: 狼狈为奸的，亲密无间的。可是我这未婚妻
0: 怎么样？
1: 不单不支持我，
0: 啊，
1: 东西也退我了，心也退我了，非跟我吹不可。您说我能不跳楼吗？让您说，您给评评理，我能不跳楼吗？
0: 这也不至于死，
1: 死了
0: 啊！
1: 我跳楼是手段，
0: 什么？
1: 跳楼是手段。
0: 哦，这跳楼嘛是手段，
1: 不跳是原则。
0: 这里还有原则，
1: 跳与不跳都是为了达到不跳的最高目的。您明白了吗？
0: 我明白什么了？我啊，
1: 不是，我就是，我这么跟您说吧，
0: 啊，
1: 我不想跳，
0: 嗯，
1: 我假装跳，
0: 嘿，
1: 我用跳楼吓唬吓唬他，
0: 威胁威胁未婚。

0: 嘿，就这主意，
1: 全凭那德行。
0: 我们两家楼对楼，窗对窗，哦、我这一跳楼，是他还不乖乖过来求我呀？
1: 啊、哦，就这么个目的。
0: 哎，啊，他就是不求我也没关系啊。
1: 怎么呢？
0: 楼底下人来人往的，
1: 是
0: 谁说一句话，嗯，我就叫破笑了，
1: 嘿，
0: 对不对？
1: 你看看，
0: 叫的慢，
1: 想得好。
0: 哎，我吹吹风，
1: 是
0: 刮刮脸，
1: 嗯，
0: 换上大皮靴，
1: 嗯，
0: 穿上迷彩服，
1: 哦，
0: 脑袋上勒根黑缎带。
1: 哦，这什么模样？这是。嗯，
0: 我未婚妻最喜欢电影里兰博的形象。
1: 兰博，敢死队。嗯，
0: 我把他的信，
1: 嗯，
0: 都放在口袋里。
1: 哎呦，
0: 我把他还回的伞
1: 怎么样？
0: 我带着。
1: 带把伞干嘛？
0: 让他看看。
1: 看什么呀？
0: 他不要了
1: 啊，
0: 我带着呢。
1: 哦，
0: 我殉情，
1: 跟他决裂。
0: 哼
1: 啊！
0: 我要带上300块钱。
1: 哎。我说你跳楼带钱干什么呢？
0: 他一会儿一求我，我们俩当时就肯德基了。
1: 哎呦呦呦呦，脑子都用到这儿了，
0: 本来就没想死嘛，对不对？上个阳台。
1: 是，怎么着？
0: 对面我未婚妻他怎么窗户没开啊？
1: 哦，注视对面那窗户。
0: 楼下
1: 啊，楼下怎么样？嗯，看看上座率。啊，
0: 我站在这阳台。
1: 哦，
0: 听到掌声响起来。
1: 你看。
0: 我心中无限感慨。
1: 行，我您感慨什么呀？
0: 我看楼下眼晕呐。
1: 啊，谁不眼晕？
0: 我站这半个多钟头，
1: 是
0: 对面没动静。
1: 哦，
0: 楼下也人跟缺心眼似，没人理我。
1: 那能，人家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呀？你干什么呀？
0: 啊，
1: 你不跳楼吗？
0: 对呀，
1: 跳楼要有个跳楼的姿势，要个有个样啊。
0: 我什么样啊？
1: 什么样？脑子朝下，腿朝上。要不然在阳台上骑着跳楼坠下去了。
0: 哦，
1: 要不然噔噔噔噔噔退几步往上一窜跳下去了。这不都是算法吗？
0: 哦，
1: 啊，
0: 还是老同志。
1: 怎么了？
0: 跳楼都那么有经验。
1: 去，这不叫经验。
0: 我一看底下还真热闹啊。
1: 怎么样？
0: 有的人和给消防队打电话。
1: 哦，
0: 有的给电视台打电话。
1: 你看看，
0: 有俩老太太风风火火把警察找来了。
1: 这就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0: 我说你们着什么急？
1: 嗯，
0: 我得告诉大伙儿，我跳楼
1: 干什么？
0: 美林阿里斯顿，起哄啊？是怎么着？
1: 你这不是
0: 冰箱啊？
1: 做广告吗？
0: 我叫我未婚妻呢。
1: 他叫什么呀？
0: 韩美玲。
1: 叫什么？
0: 韩美玲。
1: 这名字听着起鸡皮疙瘩。
0: 美林，
1: 哎呦，
0: 我要离你而去。对面没动静啊。
1: 是
0: 美玲。
1: 啊，行了，
0: 这美玲怎么不出来呀？
1: 见谁呀？你
0: 我这么一嚷，
1: 怎么样？
0: 底下人纳闷了。
1: 哦，
0: 哎，
1: 嗯，
0: 这人大概有病吧。
1: 就是
0: 我心说我有什么病啊？我要见上帝。
1: 又来了。
0: 哎呦，
1: 嗯，
0: 这位要跳楼。
1: 嗯，
0: 别跳，
1: 别跳啊，
0: 别跳。
1: 对啊，
0: 我们上去救你。
1: 好，
0: 我心说
1: 怎么样？
0: 别上来
1: 啊！
0: 别上来！
1: 不让人上来。
0: 美玲还没出来，你上来早了。
1: 不够，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0: 哎，
1: 啊，
0: 我也看出来了啊。
1: 是，
0: 有人救我，想捞点什么。
1: 这叫什么话呀？
0: 有人就想捞点什么。我们楼下这木器店
1: 啊，
0: 经理搬出4个大床垫子来，
1: 干什么呀？
0: 干什么
1: 啊？
0: 我懂，让我跳床垫的时候，
1: 嗯，
0: 对不对？
1: 死不了。
0: 让我往床垫上一跳，
1: 是
0: 本儿，他这照张相，
1: 嗯，
0: 明天报纸上一登。本厂床垫质量最优，不怕重压，不怕跳楼，我给做个好广告
1: 啊！心眼都用到这上了。
0: 他给我多少跳楼自杀费啊？
1: 行行行，还自杀费，
0: 这也算特技表演，对不对呀？
1: 这叫特技呀、
0: 啊！有俩小伙子
1: 啊，
0: 也不同意他这种做法呀。
1: 哦，
0: 经理，
1: 嗯、啊，
2: 您把垫子抬回去吧。
0: 抬回去。
1: 嗯，
0: 您这房子不行。
1: 就是嘛，
0: 那主想死
1: 啊，
0: 能往垫子上跳吗？
1: 对呀、啊，
0: 就算他想往垫子上跳，
1: 怎么样？
0: 他也跳不了那么准呢、啊、
1: 他跳不了，
0: 有我们哥俩在这儿
1: 啊，
0: 没问题。
1: 是
0: 他一跳掉下来，当时跑上去就给他接住了。
1: 你看看
0: 啊，
1: 看什么呀？
0: 你看人这精神，当时我就乐了，
1: 想接你。
0: 接我呀、啊、哥们儿
1: 怎么样？
0: 不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啊？
2: 知道我多重吗？
3: 多重啊？
2: 啊，157斤呢。
3: 哦，分量不轻。
2: 这么高的楼，
3: 嗯，
2: 下去可就不是157了。
3: 那是对的。
2: 我给你算算啊，
3: 啊，
2: 这个157，这么一层、二层，
3: 怎么
2: 乘八吧？
3: 啊，
2: 8×7=56，
3: 130，
2: 嗯，1300多斤呢。
3: 哎呦，
2: 我下去1300多斤，
3: 你看看，
2: 你接我
3: 啊？
2: 那不把你砸死了吗？
3: 对呀、
2: 啊，对不对呀、啊？
3: 嗯，
2: 这个救人得有方法。
3: 怎么个方法？
2: 当下去的时候，
3: 啊，
2: 你不能直接借他，
3: 怎么办？
2: 照他腰里头一推，
3: 泄劲，
2: 当时再把他抱住了。
3: 哦，
2: 记住了啊，
3: 嗯，
2: 劲儿大了不行，
3: 是
2: 劲儿大了你抱不着了，
3: 劲儿小了呢，
2: 劲儿小也不行，
3: 嗯，
2: 劲儿小还是把你砸了，
3: 恰如其分，
2: 对不对？劲儿得不大不小、
3: 啊，
2: 还得有姿势，
3: 是
2: 这个字
3: 怎么样？
2: 你看我也说不清楚，
3: 对，
2: 这样吧，
3: 啊，
2: 你上来我下去，我接你一次吧，
3: 没听说过，真是，人家能跳吗？
2: 哦，对对，
3: 是你跳楼啊！
2: 我跳楼，我跳楼，
3: 全忘。
2: 美玲怎么还不出来？
3: 哎呀，
2: 美玲、啊哎，我要见上你，
3: 非给未婚妻叫回来不可。
2: 时间一长，
3: 怎么样？
2: 有人把我认出来了。
3: 哦，
2: 耶，
3: 谁呀、啊？
2: 这不是说相声那常贵田吗？
3: 啊，是他。
2: 哎，老常
3: 啊，
2: 怎么？这是体验生活呀，是怎么着？
3: 演出啊！
2: 啊，哎，老常
3: 啊，
2: 哦，我明白了。
3: 嗯，
2: 跳楼
3: 是
2: 想来个轰动效应。
3: 嗯，
2: 说相声没出名，
3: 嗯，
2: 想跳楼出名啊？
3: 你看让人想的
2: 啊！嘿，您说两段好相声，
3: 嗯，
2: 来个传世佳作，大伙儿记得住你。
3: 嗯，
2: 你跳楼啊？
3: 怎么样？
2: 甭说跳楼，
3: 嗯，
2: 你上科威特那油井自焚去，也就落俩字儿。
3: 哪俩字儿？
2: 神经。
3: 对，说你神经病。
2: 有位大爷过来了。
3: 哦，
2: 嘿。小伙子，
3: 嗯，
2: 想开点
3: 嗯
2: 啊，想开点啊，
3: 嗯，
2: 什么事儿都往远了想，
3: 对，
2: 年轻人
3: 是
2: 火爆的脾气，
3: 脾气不要那么大。
2: 我像你这岁数的时候啊，
3: 怎么样？
2: 三天两头要跳楼，
3: 呵，老大爷老一辈，
2: 我听这老前辈这儿啊，
3: 嗯、
2: 老前辈，我向你学习啊，
3: 哎，
2: 小伙子，哎，要是当时我跳楼、
3: 啊，
2: 我能有今天吗？
3: 对呀、
2: 啊，啊。
3: 对，
2: 能活得这么硬朗吗？
3: 是啊，
2: 别想这条道，
3: 哎，别学这个。
2: 我一想
3: 啊，
2: 是不能跳，
3: 怎么了？
2: 看见没有？
3: 嗯，
2: 还是好人多呀。
3: 那当然了，
2: 在我最危难的时刻，
3: 啊、
2: 这么多人关心我、疼我、爱我、劝我、救我。
3: 你怎么样？
2: 这是什么人？
3: 什么人？
2: 这是中国人。
3: 哎，废话，可不都是中国人吗？
2: 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啊！
3: 对，
2: 本来我就不想跳，
3: 嗯、
2: 我不就是为了美玲吗？
3: 都是有爱心的。
2: 美玲
3: 啊，
2: 你就出来吧。
3: 你看看，啊，
2: 哎，
3: 怎么着？
2: 美玲从那路口进来了。
3: 哎呦，真回来了！
2: 我说她没在家呢、
3: 啊。
2: 美，
3: 怎么着？
2: 美玲，
3: 哎呀，
2: 我要见上帝！
3: 又来了，就会这句啊。
2: 美玲一看我要跳楼，
3: 怎么着？
2: 冲大伙儿鞠了个躬。
3: 哦，
2: 谢谢同志们。
3: 是，
2: 谢谢朋友们。请大家放心吧。
3: 放什么心呢？
2: 他不会死的。
3: 为什么？
2: 他就是这么个人。
3: 哦，
2: 我跟他认识两年多了。
3: 嗯，
2: 他死了够八回了。
3: 是。
2: 上次他寻死迷活，非要上吊不可呀！
3: 哎呦，
2: 把脖子都套那圈儿里了。
3: 真套上了？
2: 我是紧拦慢拦，没拦住。
3: 哼、
2: 哎，一脚他把凳子给踹了，
3: 那就死了。
2: 当时我吓晕过去。
3: 是啊。
2: 他可没事儿，
3: 怎么没事呢？
2: 等我醒了一看，
3: 嗯，
2: 他那绳子松紧带儿、
3: 哎。你说他真能起哄啊？
2: 领导没给他提及，
3: 嗯，
2: 他找领导的时候揣把菜刀，
3: 办了黄天霸。
2: 嗯，同志们给他提意见，
3: 是
2: 他拉着同志摸电门，
3: 这叫什么行为？
2: 上次在街上，
3: 啊，
2: 他骑自行车违章，
3: 是的，
2: 警察就罚他5毛钱，
3: 罚他。
2: 他从兜里掏出一盒秃钉来，
3: 哟、嗯，干什么？
2: 他要把秃钉吞下去。
3: 你看看，真有主意。
2: 路边有个卖冰棍老太太，
3: 嗯，
2: 从人家摊上抄了一瓶可口可乐就要往下送了。
3: 这干嘛？
2: 吓得那警察紧央个慢央个，算没吃。
3: 哦，
2: 结果人警察5毛钱没罚上，
3: 那好，
2: 倒赔了6块多。
3: 哎，警察怎么赔钱了？
2: 他把那瓶可乐给抄走了。
3: 行了。
2: 大伙儿一听可炸窝了，
3: 这就是你的行为、啊！
2: 哎呦，感觉你小子是这么个人的啊！哦，腰里憋着死耗子，愣冲打猎的。
3: 对，
2: 你跳是不跳？
3: 对
2: 啊，俩多钟头了，
3: 那就跳吧你。
2: 我们脖子都酸了啊，
3: 对，
2: 颈椎病都犯了。
3: 是，
2: 你那不跳
3: 啊？
2: 我们这快成逼弩了。
3: 那可行，不至于、
2: 啊。你跳不跳吧？
3: 跳不跳？
2: 唐塔不是跳下来了吗？
3: 对呀、啊。
2: 招仓不是跳下来了吗？
3: 啊、
2: 你也跳啊？
3: 哦，
2: 还是人老大爷年高有德
3: 哦，
2: 过来说一句话就有分量。
3: 老大爷说什么？
2: 同志们
3: 啊。
2: 别催他，
1: 别催，
2: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
1: 有道理。
2: 嗯，俗话说得好，
1: 什么话？
2: 不到火候不结果。
1: 哦，
2: 催着他跳下来，他死的假少。
3: 有道理。
2: 小伙子，你别不爱听，
3: 是
2: 缓和缓和气氛啊。一会儿让你那未婚妻啊说两句话就完了。
3: 嗯，
2: 叫坡下，记住了，成。

0: 错误不现眼。
1: 对，
0: 揣着菜刀找领导那丢人。
1: 是，哎，老大爷说得好啊，
0: 大爷给了我个台阶儿啊，
2: 你就下这台阶儿吧。
0: 大爷，大爷，
2: 怎么样？
0: 哎呀，您太了解我了，
1: 受感动了。
0: 知我者父母，知我者大爷为也。您就是我的爹，您就是我的亲爹。
2: 要唱啊啊！
0: 心里感动啊。
2: 哦，
0: 大伙儿一劝，
2: 是
0: 我未婚妻表态了。
1: 说什么？
0: 只要我改变这种做法，不究以往，
2: 是
0: 原谅我的过去。
2: 你看这个多好啊！
0: 当时我抱这把伞
2: 啊，
0: 就跟抱着美玲一样。
2: 你应该受感动啊！行行行行了，行了。
0: 我看着大家
2: 啊，
0: 心里是说不出来的酸甜苦辣。
1: 应该感激这些群众们，
0: 这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1: 对吗？
0: 我对不起美玲，
1: 嗯，
0: 我对不起救我的朋友们，
1: 是，
0: 我向大家道歉，
1: 这就对了。谢谢大家，
0: 我一道歉，
2: 怎么样？
0: 坏了呀！
2: 怎么？
0: 头重脚轻，我下去。
2: 哎呦，你这……
0: 当时我脑袋嗡的一下，耳朵嗖的一下，眼睛刷的一下子，我就这样下来了，
2: 下来了。摔着没有？
1: 别害怕。
2: 怎么着？
0: 幸亏我带了把伞。
2: 是哦，有个伞。
0: 这伞也不是怎么张开了。
2: 是，
0: 我就跟坐电梯似的，呼呼悠悠，呼呼悠悠，我下来了。
2: 下来了，
0: 可把底下人吓坏了。
2: 是啊，
0: 有人还有脑，几十双手
2: 快接
0: 接我
2: 呀。对呀、啊，
0: 没等我落地、
2: 啊，
0: 大伙就把我抱住了，
2: 多危险！
0: 这个过来给我擦汗，那、这个给我骂松吃口。哎，老大爷过来说了一句话，
2: 啊、
0: 感人肺腑，我至今难忘。
2: 老大爷说什么？
0: 小伙子，
2: 啊、
0: 你这伞哪儿买的呀？
2: 嗨。

0: 在这个作品中，这个青年人不思上进，结果呢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可不嘛，靠着歪门邪道怎么可能留住女朋友的心呢？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常贵田、常宝华合说的相声《绝处逢生》，小品《买单》，说的是宋小宝卖完鸡之后到餐厅里吃饭，正好碰上乡长请客，于是考虑到儿子在乡里工作，他就主动替乡长把单给买了，可是没一会儿功夫他就后悔了，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宋小宝、小沈阳、赵海燕等表演的小品《买单》。
1: 喂，儿子，那什么，中午啊，爹就给乡里吃一口，就不回家吃了啊！不用你给我买单，你给我买什么单？爸刚卖了3000块钱的小鸡，3000块钱刚进账，爸自己买单啊！自个儿在乡里吃口饭，苏格兰调情，二补。哎，怎么就这么眼熟呢？这个店儿啊！你这孩子怎么一惊一乍的呢？
2: 大爷，对不起，这是我们饭店的口号，给你吓着了。
1: 哎呦天哪！哎，你是不是星光大道那个小沈阳？
2: 是我。
1: 哎呦我天，我老孙呢，老喜欢你了，没事就模仿你。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孙子。哎，我孙子老可以了，那什么。哎，你给我照张相呗，我回去给我孙子看行不行？
2: 行啊，大爷，
1: 谢谢你。
2: 来照一张。戴什么帽啊？
1: 没拿相机。哎呦我天，跟你闹玩的。
2: 哎，善吧啊，
1: 苏格兰调情。听说苏格兰打卤面好吃，那卤不花钱，给我来两碗。
2: 大爷，那卤老咸了，你都这色儿了，你还敢喝吗？
1: 哦，那卤跟我靠色呀。来碗面，就在这吃，
2: 就搁这吃啊。嗯，但大爷吃可是吃，我求你个事儿，你别吵着把火的行不？里边有领导吃饭呢，新来的乡长在咱这吃饭呢。
1: 新来乡长吃饭了
2: 呢？哎，干啥呀？我去看看去。你把乡长吓着呢，快。
1: 没事儿。

0: 么的，原来的那个下去了，下去了，那新来的就把这罩上了，可上时了。但是你说，你不知道，我跟你说啊，
1: 嗯，
0: 就咱们原来那乡长，你知道吗？
1: 嗯，
0: 原来那乡长嘛，就老来我这吃饭，我跟你说，老包场呢还，主要是哈、啊，吃完饭还不给钱呢。哎呀妈呀，我那老多单子了，我也不知道找谁要去。我现在饭店最好的海鲜就是海带。
2: 别放了，大爷是你单，乡长的单我买。
0: 拉倒吧，你能买什么单呢？老多钱了你。
1: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你看大爷穿这身，你咋瞧不起我？
2: 告诉你啊，村里哈是养鸡大户，我养了17000多只鸡，撑起了俺们村里的 GDP。
1: 是吗？
2: 嗯，
0: 你别问那么多了，抓紧把单买。但你因为啥买单呢？来，
1: 嗯，
0: 哎呀，点你一下，
1: 点一下。
0: 为啥买单呢？因为我儿子禽流感吧，在乡里工作。
1: 哎呀，啊，你给你儿子铺路，
0: 买个好。
1: 买对了，
0: 快点的，
1: 来。
0: 哎，我没有现金，能刷卡不？
1: 啥都能有啊，你
0: 就给。有炮击没？
1: 有。
0: 刷卡，
1: 好，大爷，你要听孩子话，你就别养鸡了，你就养猴就得了。
2: 养猴关键不卖钱，以前养过俩，我一手牵一个给市场那么一蹲呢、啊，别人都买我不买猴，
0: 卖不出去还养鸡挣钱。
1: 大爷，你看一眼单子，
0: 单子不用看，你就抓紧算，大爷不差钱。
1: 好，那我刷了啊、
0: 哦，快点的，
1: 刷了。
0: 好，
1: 来开，
0: 来签个字儿，
2: 不签了，你别整没有用的。
1: 大爷，还有200块钱啤酒钱没算，
2: 一早整齐了。
0: 你快点，我着急
1: 呀，余额不足啊。
2: 不可能，我卖小军3000块钱刚存里。
1: 是，刚才刷了2900，
2: 刚才
0: 2900。
1: 对呀，
2: 不对，有那么多吗？
1: 来来去去多少人呢？还有那么多吗？
2: 我就以为3500呢，2900呢。
1: 2900，
2: 那你不早告诉我呢？
1: 我告诉你也不听啊，给你看你也不看，
2: 那你不会让我硬看吗？
1: 我跟你说，大爷，你这是买完了，你要不买单的话，我都不能跟你说这些事儿，知道吗？
2: 还有啥事儿啊？
1: 还有啥事儿？那老邪乎了。我坐在本店告诉你啊，
0: 原来那乡长就因为大吃大喝，让人给举报了。现在8项规定多明白呀，你还敢给你儿子铺路，你还敢单子，整不好你儿子一车都跟他走了
1: 啊、
0: 哦、这不完了吗？ GDP 都给我造了，哪怕给我留个屁也行啊。
2: 这不是大事儿吗？那什么小沈阳啊，
0: 不是，
2: 听大爷跟你说，大爷现在吧有点醒悟了，这事儿大爷办错了，我现在后悔了。来，你把那钱你给我退回来。
1: 退钱？
2: 不买了。
1: 那不可能，
2: 大爷后悔了。
1: 我没后悔，我这饭店都要黄了，好容易进的钱，我能不能退呢？
2: 那你不退不行啊，大爷犯错误了。
1: 你犯错误，我也没强求你买单，你自愿的，那怨谁？
0: 对。
2: 妈，这还咋这样呢？
1: 那我怎么样啊？
2: 你就不给了呗？
1: 我能。
3: 哎。
0: 一共3100，您是刷卡还是现金还是签单？
2: 现金。
0: 现金。
3: 我真想刷卡。
2: 刷卡呀，炮击坏了。
3: 没事，我这有现金，也差不多能够。
0: 乡长，你现钱数啊？
3: 啊，对呀、啊。
0: 行，
3: 你查查能够不？
0: 真给啊？
3: 啊，
0: 你不签单吗？
3: 不签单。
0: 妈，乡长咋给钱了呢？不可能的事啊，你都签单呢，
1: 钱呢？
0: 拿来，
3: 没事。
0: 因为啥呀？
2: 刚才那单我不买后悔了吗？正好乡长啊结的是现金，你把现金返给我，咱俩不就两清了吗？
1: 这个钱是乡长自己掏钱买的，你那个是给上一任乡长买的。
2: 我什么说给上一任乡长买单了？
1: 你不。

0: 替我担着吗？
1: 我替那乡长，三院乡长该我什么事啊？
0: 我知道你给哪个乡长买的。
1: 你干啥呀你啊，这孩子？
0: 干啥呀？
1: 你干啥呀？你这孩子？
0: 你咋的了？
1: 你要干啥？这孩子？
0: 哎呀，你说你进屋你给我多少馅儿了？你说你，
1: 我这是点你。
0: 你给我整个事儿，我告诉你。
1: 咋呀？锁我喉是吧？掐我脖。
0: 你要烟没有？
1: 你松开我。
0: 哎，我松开你是，但是你别动。
1: 我不动。
0: 不可能。
1: 一动不动是王八。
0: 我老头你真不讲理呀。
1: 谁不讲理？好，我找讲理去。我找乡长给我评理去。乡长啊，乡长啊，快来呀，你的乡民让人欺负了。
2: 哎，大爷大爷大爷，大爷你快起来。大爷
1: 快来呀。
2: 大爷你快起来，你怎么了？你快起来说话。
1: 为我做主啊。
2: 啊，你放心，我给你做主，你快起来。来，
1: 哎呀哎呀，
2: 大爷你怎么的了？
1: 咋回事呢？你起来。我就
0: 咋回事呢？
1: 就是吧，你刚才吃饭那单吧，我给买完了。买完之后呢，你又出来又买一下子，咱俩出去现在买虫了。
2: 大爷，你别着急啊，我怎么听我吃饭的单你给我买了？
1: 嗯，
2: 我们好像也不认识啊，你怎么给我买单呢？
1: 哎呀，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咋回事呢？你看我儿子不叫禽流感吗？他在乡里头上班。正好啊，我听说来个新乡长，正好今天上这吃饭呢，就遇到你在这吃饭了。我先把单给你买了，买个好，我儿子以后工作还能好干点。后来我醒悟了，这哪是人干的事儿啊，这不是多大的错误啊，这犯的，我不应该呀。你妥了。所以呢，我就后悔了，我让这孩子把钱退给这孩子，不给我退。这时候你出来买单，正好是现金，对吧？
2: 嗯，
1: 我先把你的现金我拿过来，俺俩是不是两清了？
2: 嗯，
1: 这还说你的单是你买你自己的单，我那单是买上一任乡长的单，那上一任乡长该我什么事啊？那是
0: 他该我钱呢，
1: 该你钱，你管我要什么钱呢？哎
0: 哎哎，你说你明白了吗？
2: 大爷大爷，好了好了，大爷别急别急啊，大爷别急。哎，大爷，
1: 你还要讹谁呀？
2: 大爷，没事吧？没事吧？
1: 我就是气性大。
2: 没事没事，大爷你别急啊。
1: 好了好了，
2: 我听明白了，你坐歇会儿
1: 啊。
2: 小伙子，上一任乡长欠你钱那是他的不对，我们调查清楚之后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但是今天大爷这单你应该退给他。
0: 凭啥呀乡长啊？凭什么呢？凭你是乡长说话好使吗？我跟你说，乡长，我是一个小老百姓，这饭店赔都要赔黄了，我上哪要钱去？你也是刚上任第二天领一帮人来吃饭来，你也快啊，放你
1: 打你个大嘴巴。
0: 你会不会说话呢？我这一条微博你就够呛。我跟你说，
1: 这孩子越整越上脸。
2: 没事。
0: 啥呀
2: 小伙子，你是不是认为我大吃大喝呢？
0: 那你还小吃小喝呢吗？
2: 那我请的谁你知道吗？我今天请的这些人是我们乡敬老院的孤寡老人，过年了，我给他们每人买了一套新衣服，请他们吃顿饭，陪他们聊聊天。他们别看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们是最需要关爱的人。放心吧，我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兜里的，我的工资钱绝对清清白白的。
0: 队长真不好意思，我刚才有点过激。
2: 没事没事没事，可以理解
0: 啊。
2: 那个没事，大爷我得说你两句。你认为你帮着买单是给你儿子买好，但这个也许是帮倒忙啊。
1: 对，我深刻地接受教训。
2: 没事的、嗯、小伙子把钱退给他吧。
1: 啊好啊，行了，
2: 我再陪大爷唠会儿。
1: 慢慢使啊。
2: 啊，没事没事，
1: 俺们给你添麻烦了啊。
2: 没事，
1: 俺们不省心了啊，让你跟他操心了。
0: 乡长真是好样，
1: 乡长真没想到
0: 领导真得这样啊。这领导真的这样领导。
1: 哎，
0: 你这是啥呀？没事啊，这是什么东西呀？
1: 哎呀，给你呀、啊、
0: 能不给你吗？
1: 啊，钱呢？
0: 你要不提我都忘了。拿着吧。
1: 啊，
0: 好，去去，
1: 这什么，要不咱俩一起表示表示得了。
0: 咋表示啊？

0: 你唱一个，我给跳一个呗。
1: 行啊，啊，行啊，这就当过年了，就当过年了，咱大伙都乐着呢。
2: 唱一个，
1: 唱一个，
2: 把你翻啊，
1: 来来。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宋小宝、小沈阳、赵海燕等表演的小品《买单》。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马季、赵岩合说的相声《老少乐》。
1: 马季同志，
2: 哎，
1: 我这里想问您一个问题呀。
2: 您问我什么呀？
1: 您今年多大岁数？
2: 这一台里的属我年纪最大。
1: 您是？
2: 我53岁。
1: 53了？
2: 哎，
1: 老了。
2: 老了，
1: 嚼不动了。
2: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
1: 53岁就算老了？
2: 是啊，
1: 人这么一老啊，
2: 啊，
1: 就完了。
2: 怎么着？
1: 啊，
2: 一老就完了？
1: 可不吗？
2: 我完了？
1: 还不完呢？
2: 你让大伙儿看看，就我这欢不乱跳这劲儿，我有要完的样吗？
1: 您是欢是
2: 啊？啊，
1: 这就叫回光返照吗？
2: 没听说过。
1: 啊？
2: 怎么说话呢？
1: 您这形象往这一站
2: 啊，
1: 用句文学词形容啊，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了。
2: 这叫文学词儿吧？
1: 您看咱们往这一站，
2: 嗯，
1: 这小伙子多帅，
2: 呵
1: 啊，除去肚子大点没包含的呢。用句文学词形容啊，
2: 傻小子睡莲炕，全凭火力壮。
1: 哎，哪有这么一句、
2: 啊、可不就这么形容吗？
1: 您还别不服气
2: 啊，啊，
1: 反正这老的他比不了小的。
2: 哎，我不同意您这看法，
1: 还是小的好。
2: 小的他比不了我们老的。
1: 哎，甭说别的
2: 啊，
1: 就这字眼上形容词带小字的都听着那么好听。
2: 带小字什么好听啊？
1: 小巧玲珑
2: 啊，
1: 小伙子、小姑娘、小姐、小刘、小张、小李、小赵、
2: 小偷。
1: 小偷干嘛呀？
2: 那不也带小字吗？
1: 那不算。
2: 哦，那不算了。
1: 啊，当然了，
2: 一个称呼带小字好听，带老字也照样好听。
1: 什么呀？
2: 老张、老李、老刘、老马、
1: 老鼠。
2: 嗯，
1: 这也有老字儿啊。
2: 那也不算。那个
1: 这他也不算了，还是小的好。
2: 怎么呢？
1: 吃东西都捡小的吃
2: 啊。吃什么小的？
1: 讲究吃小的
2: 啊，
1: 小笼蒸包、小馒头、小点心、小萝卜、小白菜、小辣椒、小豆粥。
2: 嗯，
1: 鹌鹑蛋小不小？
2: 小，
1: 营养价值最高。
2: 嗯，我也不吃那个。
1: 嘿嘿嘿，
2: 我专卖吃那老的。
1: 老的也有
2: 啊，
1: 老黄瓜，
2: 嗯，
1: 老窝瓜，老香椿，老韭菜，老豆角，还得蘸那老陈醋。
2: 这点塞牙东西他哪儿找来的啊？
1: 穿衣服也一样。
2: 穿什么小的？
1: 讲究小圆领衫，
2: 呵，
1: 小领衬衣，
2: 嗯，
1: 小裤管，小皮鞋，小背心，小裤衩。
2: 老呢？
1: 老棉裤、老棉袄、老棉墩、老头乐、老羊皮袄。
2: 还有吗？
1: 还有什么呀？
2: 啊，
1: 他唱歌也是带小字好听。
2: 唱歌啊？
1: 哎，
2: 带小字好听，带老字也照样好听。
1: 你听这歌，
2: 你来吧。
1: 小呀小二郎，背着那书包上去。

0: 这位
1: 干嘛呢？你这儿
0: 怎么唱着唱着这位急了？这是
1: 成心气人呢、啊？
0: 怎么了？
1: 哎，专门气着老的。我告诉你
0: 啊，
1: 在座的老同志可不少，
0: 我没说人家，
1: 你说谁也不行。
0: 怎么了？
1: 啊？告诉你说，光留下你们小的没老的不行。
0: 我，
1: 你们家一窝小吗？
0: 嗯，
1: 你爸爸比你小七岁，
0: 这都像话。
1: 小有小的长处，老有老的特点。
0: 对对对，
1: 啊，
0: 那为什么形容我们年轻人用的那词儿也那么好听呢？
1: 形容年轻人用什么词儿啊？
0: 说我们年轻人
1: 啊，
0: 朝气蓬勃；
1: 说我们老的老当益壮，也照样好听。
0: 说我们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1: 啊！我们老将出马，一个顶你们俩、
0: 嗯。我们是风华正茂，
1: 我们壮心不已，
0: 我们精力旺盛，
1: 我们宝刀不老，
0: 我们血气方刚，
1: 我们老骥伏枥，
0: 我们干脆利索，
1: 我们沉稳老练，
0: 我们反应机敏，
1: 我们老马识途，
0: 我们初生牛犊不怕虎，
1: 我们老虎屁股随便摸。
0: 哪有这么一句？
1: 老人脾气好，不像你们年轻的沾火就着。
0: 告诉你
1: 啊，
0: 在我们年轻人身上表现个心字。
1: 心字你也离不开我这老字。
0: 那可不见得。
1: 你不信你说呀。
0: 我们过上了新生活，
1: 别忘艰苦奋斗的老传统。
0: 我们追求啊新思想、新作风、新观念，
1: 你别穿新鞋走老路。
0: 我们要在工作中开创新局面，
1: 那得打破过去老框框。
0: 我们有新兴新秀，
1: 我们老专家、老教授、
0: 新四军、
1: 老八路，
0: 嗯，欣欣向荣，
1: 老树新花，
0: 除旧布新，焕然一新，团结一心，耳目一新，四个心，有吗？
1: 啊，我们就知道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老实巴交，四老。
0: 行啊，
1: 来吧，
0: 再来再来。
1: 啊，
0: 戏剧界有位新凤霞，
1: 那还有个老白玉霜，
0: 新作家沙叶新，
1: 老作家有老舍。
0: 我上新华书店，
1: 我上百货大楼，
0: 这没老，
1: 里头有老人专柜。
0: 嗯，我呀，
1: 啊，
0: 刚结婚，这叫娶了新媳妇儿。
1: 对，在我们那儿那叫找老婆。哎。
0: 我们俩呀是新婚夫妇，
1: 我们老夫老妻，
0: 我们俩心心相印，
1: 我们白头到老，
0: 我们两小无猜，
1: 我们老两口子没得说。
0: 我呀
1: 啊，
0: 结了就离，再换新的，这叫喜新厌旧。
1: 你呀、啊、想达到这目的，我们北京人讲话，你老了啊，你
0: 老了也出来了，
1: 有新就有老。
0: 跟你说
1: 啊，
0: 在我们年轻人身上还概括个少字，
1: 少字你也离不开我老字，
0: 少字象征着新生，
1: 老字意味着成熟。
0: 我少年有为，
1: 我老棒生猪；
0: 我少年得志，
1: 我老来得子。哎，
0: 这句怎么回事呢？
1: 老来得子，
0: 再来，
1: 来，
0: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1: 嗯、啊，这叫一少一老，老要张狂，少要稳。一老一少，
0: 行啊，
1: 来吧！
0: 我要人小志气大，
1: 你别是老大难，
0: 我少年气盛，
1: 你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0: 我看过电影《少帅传奇》，
1: 我看过电影《老兵新传》，
0: 我看过《少年犯》，
1: 我看过《红楼梦》，
0: 这没老，
1: 留老了进大观园。来，
0: 我喜欢电视。新闻联播，
1: 我喜欢电视片《唐老鸭》，
0: 我爱看《新观察》，
1: 我爱唱《老人和》，
0: 我喝过安徽哨子酒，
1: 我专喝衡水老白干。
0: 浙江有个绍兴县，
1: 广西有老街，
0: 湖南有韶山，
1: 北京有老虎庙，
0: 河南有少林寺，
1: 少林寺有仨老和尚。
0: 真难不住他、
1: 啊、就这词儿 啊咱们胶东人讲话，我这老鼻子了。
0: 再来再来
1: 来，
0: 我呀
1: 啊，
0: 加入少先队。
1: 进得去吗？嗯，我参加了老年人协会、啊、你来得了吗？嗯，
0: 我们那儿有少年之家，
1: 我们那儿有老干部活动室，
0: 我现在去少年宫，
1: 我马上进敬老院。
0: 嗯，
1: 哎，这稍微早一点。
0: 我长得绍兴，
1: 我长得老成，
0: 我就是有点少白头，
1: 那就是几根老杂毛。
0: 没听说，上话吗？这，跟你说，
1: 来吧，
0: 在我们年轻人。

0: 现出了不少人才，
1: 老一辈团帮带的结果，
0: 年轻人已经走上了领导岗位，
1: 老中青三结合呀。
0: 那体育战线创成绩的都是我们青年人，
1: 老教练在背后使足劲儿了，
0: 共青团员全是年轻的，
1: 再过30年早晚都得老了，
0: 这不废话吗？
2: 说明个道理。
0: 什么道理？
2: 年轻的早晚也得老了。哦，老的也打年轻时候过过，
0: 是吗？
2: 在今天新老交替的时候，要相辅相成，老的爱小的，小的敬老的，
0: 对对对，
2: 携手并肩。
0: 听您一席话，胜读10年书，
2: 明白过来了。
0: 这么看来啊，姜还是老的辣。
2: 您这么说啊，香椿还是嫩的香。
0: 哪里哪里啊，您就是五粮液名酒。
2: 怎么讲？
0: 靠的就是您这老窖。
2: 哎，你就是沧州蜜枣。
0: 怎么讲？
2: 越小个的越甜。
0: 没有，您就是北京月盛斋的酱羊肉啊，离开您这老汤，它准变味儿。
2: 那您就是托儿所、幼儿园，
0: 怎么讲？
2: 离开那些小朋友，你这儿就改旅馆了，
0: 还是老的好。
2: 小的好，
0: 我要当老的，
2: 我当小的。哎，我们俩怎么换过来了又？
0: 我们年轻人呐，要尊重老年人，
2: 我老年人要爱护你们年轻人，
0: 我们要向老一辈请教，
2: 我们向年轻人学习。
0: 我尊重您，
2: 我爱护您，
0: 我给您鞠个躬。
2: 我给您敬个礼，
0: 我给您做个揖，
2: 我给您握握手，
0: 我给您请个安，
2: 我给您磕个头。
3: 这老理儿要出去了，
0: 向老的学习嘛。
2: 对对对对，
0: 以后啊，我就拿您做我的知心朋友。
2: 哎，我拿您当我的老世交。
0: 哎，咱们这称呼也得改变，
2: 要叫的亲切一点。
0: 我就叫您马老了，
2: 我叫您小赵了，
0: 我小赵要攀登高峰，
2: 您踩着我肩膀，我甘做人梯，
0: 我要阔步前进。
2: 哎，我当您的铺路石，
0: 我要冲锋陷阵，
2: 我当您的后盾，
0: 我晚上学习，
2: 我做您的台灯，
0: 我白天吃饭，
2: 我当您的筷子，
0: 我练唱歌，
2: 我当您的伴奏，
0: 我练画画，
2: 我当您的台子，
0: 我练乒乓球，
2: 我当您的拍子，
0: 我练射击，
2: 我当您的靶子。哎，
3: 我什么都能当啊。我
0: 以后啊，我欢迎您到我家做客。
2: 哎，我家里欢迎您常来常往。
0: 我家就是您家。
2: 哎，您家就是我家。
0: 您弟弟我叫大哥，
2: 您妹妹我叫大姐，
0: 您爱人我叫大妈，
2: 您爱人我叫奶奶。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马季、赵岩合说的相声《老少乐》，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常贵田、常宝华合说的相声《报菜名儿》。
1: 我们来说一段，今天是传统相声晚会。
2: 是的，
1: 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呢，传统节目掌握的不多，
2: 学的少一点，
1: 比起您来啊，没法比啊。
2: 不能这样说。
1: 您的大号怎么称呼？哎，
2: 也不要讲大号，我的名字叫常宝华。啊，
1: 您就是常宝华先生？
2: 是的，
1: 我早就想认识认识您。哦，今天认识您了。
2: 是的，
1: 太好了。嗯，明天我约您谈谈。
2: 谈谈，
1: 咱俩谈谈心。哦，
2: 啊，这年轻人嘛，想跟我交个朋友，
1: 怎么样？
2: 好啊，
1: 我请您吃顿便饭。哎呦，
2: 这可不行啊！
1: 一定饶我。
2: 初次见面，我怎么能够？
1: 没关系，
2: 不太好意思吧？
1: 交个朋友吗？
2: 可不要大吃大喝呀。啊，
1: 您说咱们家里吃，外边吃？
2: 客随主便。
1: 那咱们家里吃。
2: 好的，
1: 俗话说得好，要饱家常饭，
2: 要暖粗布衣。
1: 家里吃，吃什么？
2: 你出主意，好不好？
1: 我想个饭啊，吃，哎，
2: 炖肉烙饼，怎么样？你看，真会出主意啊！炖肉，
1: 解馋。
2: 好，
1: 炖肉烙饼，
2: 行。
1: 买头五斤牛肉，
2: 吃不了。
1: 吃不了剩下，买五斤牛肉，买一只肥母鸡，
2: 是
1: 二斤栗子，咱们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2: 还有讲究，
1: 烙点螺丝转饼。
2: 为什么螺丝转饼呢？
1: 吃着，撕着，解味儿。哦，吃完喽，给您熬点咖啡，
2: 干什么呀？
1: 您去去油腻啊。
2: 讲得真周到，
1: 咱们俩人是小肚子上弦。
2: 怎么讲？
1: 谈谈心，
2: 咱们聊会儿，
1: 怎么样？
2: 好，
1: 我在家等您。
2: 那一定是
1: 10点钟。怎么样？
2: 不见不散呢，
1: 在家等您。
2: 行了，
1: 一定等您啊！
2: 哎，您等一等，我说您住哪儿啊？
1: 哦，四川。哎，
2: 不去了，为这炖肉，我跑趟四川呢。啊，
1: 四川。

0: 川营儿。
1: 四，你早说清楚，
0: 认识吗？
1: 四川营啊，那个地方我是很熟悉。
0: 哦，四川营，
1: 一进口就到了。
0: 行，
1: 那是理发馆，
0: 理发馆
1: 的隔壁。
0: 哦，在那儿。
1: 洗染店，
0: 洗染店
1: 的对过。
0: 哦，您在那儿住？
1: 澡堂子，
0: 澡堂子
1: 的旁边。
0: 哦，在那儿。
1: 邮政局。
0: 你这画地图呢？我说你到底住哪儿啊？
1: 一进口第三个门。
0: 哦，四川营进口第三个门，
1: 在家等您，
0: 咱们不见不散。
1: 十点钟
0: 就那样了。
1: 一定
0: 再见。
1: 哎，我走了啊。
0: 哎，三轮
2: 干什么？
0: 三轮，
2: 哎，别在这儿嚷。
0: 三轮，这个剧场哪有三轮啊？
2: 我坐车走。
0: 什么意思？
2: 雇个车
0: 啊？不，您呢？不要在这儿雇，您要出去雇车。
1: 哪位有零钱换我一点？
0: 干什么呀？
1: 换点零钱。
0: 换零钱？
1: 我找找个钱。
0: 哎，不，我说您这兜怎么在外边啊？
1: 对，我穿惯西服了。
0: 那西服兜也不在外边。
1: 我换点零钱，我这票太大。
0: 哪位有钱？票大
1: 啊，大票。
0: 多少钱一张啊？
1: 100块钱一张的
0: 啊。100块钱一张
1: 金币，
0: 没见过啊，大概您自己印的。
1: 不是，哪位？
0: 行了，您呢也别麻烦了，既然交个朋友啊，您要是缺点零钱呢，您看了没有，我这儿有20。
1: 哎，
0: 您呢出门啊，什么出租汽车呀，坐个三轮这就都够了。
1: 不行，
0: 没关系。
1: 不，
0: 你看
1: 初次见面
0: 朋友嘛，
1: 还没请您吃饭，哪能拿您的钱？不行，
0: 没什么，
1: 不能，
0: 没什么，
1: 绝对不拿。
0: 这有什么呢？
1: 你多少钱？
0: 我这是20。
1: 我来10块吧。
0: 1块分呢？饭没吃，先拿走我10块。
1: 那不见不散了，
0: 就那样吧。
1: 大家等您了
0: 啊。
1: 好，
0: 再见，
1: 再见，挺有礼貌。
0: 再见，
1: 您别送。
0: 哎，我没送，
1: 你留不留？
0: 留不，
1: 请回。
0: 那什么，您把那店门关上吧。
1: 啊，
0: 咱们俩人过店了。
1: 好，
0: 咱们就吃炖肉烙饼了。一言为定，
1: 再见。
0: 行，这年轻人呢，爱交个朋友，我这个人呢，也是爱交。你说突次见面请我吃饭不去？
1: 先生，咱甭吃炖肉烙饼了。
0: 怎么又变卦了？
1: 你看这个炖肉牛肉它不爱烂呢。
0: 是啊，你要不炖它2年也烂不了啊。
1: 改改别的。
0: 改什么呢？
1: 咱们吃薄饼。
0: 吃薄饼
1: 怎么样？
0: 这可是北京的一个饭菜。
1: 薄饼
0: 好
1: 吃的是菜
0: 哦。
1: 我想几个菜啊，咱们炒点菠菜
0: 哦，
1: 炒点韭菜，
0: 嘿，
1: 摊点黄菜
0: 啊，
1: 拌点货菜
0: 哦，
1: 打点甜面酱，买点迎接葱
0: 头，
1: 到天福去买点蒸肉，
0: 嘿，
1: 来点小肚各样的酱菜都有了，熬点精米粥。
0: 行，
1: 吃完喽，您1溜份。
0: 好，
1: 吃薄饼了，
0: 咱们就薄饼了，
1: 就吃薄饼了。
0: 行，
1: 不见不散。
0: 对，
1: 10点钟等您。
0: 就那样。
1: 再见。
0: 再见。
1: 那个，您把这钱拿好了啊。
0: 那你甭管了啊，还惦记我这钱呢。
1: 再见。
0: 行
1: 啊，再见。
0: 您留不？
1: 哎，怎么又来了？是怎么着？啊，您走吧。
0: 薄饼也不错，我倒不在乎吃，我跟年轻人啊一块儿聊聊。
1: 先生
0: 啊，
1: 咱甭吃薄饼了。
0: 我说这薄饼怎么又黄了？
1: 薄饼，它不到月份啊。
0: 对了，春饼货菜，现在要吃，
1: 早了一点。
0: 早了。
1: 怎么办？
0: 咱们吃包饺子。
1: 包饺子
0: 怎么样？
1: 好啊。
0: 啊，
1: 俗话说得好嘛，好吃不如饺子，
0: 舒坦不如倒着。
1: 对，包得了，煮好了，
0: 是
1: 您躺着吃。
0: 我干嘛躺着吃啊？
1: 又舒坦又好吃啊。
0: 我再撒一被窝醋
1: 啊，
0: 我有那么吃饺子的。
1: 咱们买点羊肉，买点猪肉。
0: 行，
1: 猪肉白菜，羊肉韭菜。我家有个小砂锅
0: 啊，
1: 咱们吃10个煮10个、打点酒
0: 干什么？
1: 饺子就酒，没饱没醉。
0: 好，
1: 怎么样？
0: 行，
1: 吃完喽。
0: 您
1: 喝点饺子汤，
0: 这叫
1: 原汤化原食。
0: 行，
1: 就吃包饺子了。
0: 包饺子
1: 一定了，
0: 就这样了。
1: 一定了。
0: 好，
1: 再见了啊。
0: 干什么呀？
1: 不是
0: 啊，
1: 那钱他只看了我。
0: 是啊，他能看你吗？你只盯着他呀。
1: 啊，这和你毫无关系
0: 啊。包饺子也不错，
1: 您说在一块儿吗？
0: 聊聊天。
1: 先生，
0: 咱们甭吃包饺子了，
1: 咱们又改什么了？
0: 啊，
1: 咱们吃窝头吧。
0: 啊，吃什么？
1: 吃窝头。
0: 吃窝头啊？你别请我了，请你到我家去吧。
1: 哦，
0: 我经常的吃，
1: 吃过，
0: 那是我的本命食。我由打一懂事7岁我就吃窝头，吃到解放啊。
1: 哦，
0: 我对窝头感情最深了。
1: 你们家这窝头什么样？
0: 什么样啊？不就是上边一尖底下一窟窿吗？
1: 看看，
0: 跟我们家那。

0: 那窝头不一样啊。
1: 你那什么样啊？
0: 我那窝头 啊上面一窟窿，底下一尖，
1: 哎，你把它方个了，那窝头方个那不是一样吗？
0: 你们家那窝头什么面？
1: 小米面、棒子面。
0: 您听听我这个面。
1: 你那什么面？
0: 白面。
1: 嗯，
0: 黄面。
1: 黄
0: 玉米面、栗子面、小米面、

0: 五。
1: 行了，它不冷啊。
2: 怎么样？
0: 咱就吃窝头了。
1: 就窝头吧。
0: 窝头干点儿、
1: 啊。吃干、怎么办？
0: 再给您熬点小米粥。
1: 那就行了。
0: 窝头小米粥。
1: 行行行，
0: 就吃它了啊。
1: 就吃
0: 吃那种啊。
1: 哎，好，
2: 再见再见再见。
1: 这窝头也不保险，您放心。
3: 先生，咱们甭吃窝头了，
1: 咱们喝西北风吧。
3: 你这不吃那不吃，你要吃什么呀你？
1: 我还这不吃那不吃啊？你这不请那不请，你要请什么呀你？
3: 你要真吃，
2: 我真请。
1: 你要真请，我真饶你。
2: 我请你下馆子。
1: 哎，下什么馆子呀？下自来水馆子。给我灌饱了是不是？
3: 下庄子。
1: 庄子，地下钉的木头庄子，让我啃去啊。啊，
3: 饭庄子。
1: 哎呀呵，你还进饭庄子
3: 啊？
1: 饭庄子进去卖哪条腿啊？
3: 太损了、啊、你看
1: 两条腿一块卖，来个坐堆儿啊。
3: 饭庄子请您吃饭。
1: 吃什么呀？
3: 满汉全席呀、
1: 啊、你不要吹了，南北大菜满汉全席，不用说请我，就算你说上几样，
3: 哎，也就算我饶了你了。
1: 哦，
3: 我当着各位说上几样就算请你了。
1: 哎，
3: 那好，
1: 你说吧。
3: 我请您吃蒸羊羔，有没有？
1: 哎，还真有这个菜，这是我们的中国名菜。
3: 嘿，蒸熊掌，
1: 有。
3: 蒸鹿尾儿、
1: 哦、
3: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1: 是
3: 卤猪卤鸭、
1: 啊、
3: 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晾肉香肠。
5: 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的笑口常开节目就到这儿。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孝天王白春初出茅庐，性娇气傲，把一切全不看在眼里，他就想夜探东海小蓬莱，大闹碧霞宫，打他个大开心呐、啊！结果让白云瑞把他深刺了一顿，撞了南墙了。房叔安给他出个主意，老房说这种事儿你不用请示，你肯定得撞南墙，你觉着心里头有底有把握，跟谁撞的你自己敢去吗？其实老方使的是激将法，白春瞅着他一笑，哼，方大哥，都说你这个人坏，我这一看呢，你真够坏的，你使唤傻小子，让我一个人上东海小蓬莱，出了事儿你看哈哈笑，哎，我兄弟你怎么倒打一耙呢？他不是你问我才这么说的，我可没那意思啊，请你别冤枉好人。方大哥，我出个主意行不？今天晚上我是飞上东海小蓬莱，你能不能来个舍命陪君子，跟兄弟我走一趟？
3: 不行，
2: 我说兄弟，我可不是怕，你打听打听，姓方的大江大浪渡过了多少，我没有怕的事儿，唯独这件事儿，我干老再三叮咛，我白老叔再三的嘱托，我说我要抗命不听，跟着你私上东海，倘若两位老人要生了气，还有我的好吗？我兄弟树哥哥不能奉陪。怎么样，你还是使唤傻小子，我去你不管。我告诉你方大哥，没那么便宜，要去咱哥俩一块去，露脸咱哥俩的，现眼咱一对的，出了事儿咱哥俩情着，怎么样？
3: 不行，
2: 这事儿我是万万不能从命。白春冷不丁的把眼珠子瞪起来，什么？你敢不听我的？我告诉你姓方的，别给你脸，你不要脸。今天晚上你要不跟着我去，我掐死你！
3: 哎，别！

0: 我的小兄弟，你怎么属外国鸡的，说变就变了？好吧，既然你非要去不可，那哥哥我就陪你去一趟吧。不过可有一个要求，说吧，什么事儿？到那儿你得听我的，我叫你上东你不准上西，我叫你打狗你不准骂鸡，要这样我跟你去。要到那儿什么都听你的，非把事儿弄砸锅不可。行，谁让你的年纪比我大得多呢，我听你的就是。哎，这才是好兄弟，咱们说走啊就走。你说这俩人无法无天，偷着把东西收拾好了，孝天王白春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手中提着亮银盘龙棍，方叔安斜挎饽饽囊，背后背好了一尺二寸长的小片刀。哥两个把屋中的灯光纸面，不敢走门走窗户，看看左右无人，低了腰跳到天井当院，再一换腰上了矮墙，飘落在马家殿外，起身赶奔东海边。因为这个镇子叫东海镇，就是靠着海边。两人往下一塌腰，时间不大就来到小码头了，回头张望并没有被人发觉，哥两个找个地方喘喘气儿，等心完全平静下来，大摇大摆来到小码头。一看呢，还真有不少船在这弯着，有的家呢都比较远，晚上就把船搁在这儿，使船的人在船上睡觉，为的是运货和运送客人。等哥俩到这之后，把几个使船的给惊动了，纷纷的从舱里头钻出来，笑脸相迎。二位上哪去？有什么货需要运送吗？价钱公道。二位坐我的船吗？方叔安一拨了脑袋，我说我们不是运送什么货物的，就是我们哥俩打算坐船呢去办点事儿。上哪你说吧。往里边走，有个地方叫小蓬莱呀，给我们送的小蓬莱那岛子上就算妥了。等这几个人一听啊，都傻眼了。可爷，这对不起，我们不上那儿去，我也不能去。一句话简短，找了六七条船，人家一听都不去，什么原因不清楚。这哥俩傻眼了，为什么呢？虽然说都会点水性，这么老远的道没事赴水去啊，累个精疲力尽的，那犯不上。说什么也得雇船，要没船还真就去不了。两个人就顺着码头转来转去，哎，正在这时候来了一只船，靠岸之后有个老者从跳板上登岸，老头往地下一坐，呼呼直喘气，看这意思是累的。方叔安凑过来，老爷子借问一声，您是使船的吗？
1: 哦，对呀、啊，
0: 这船是您的。
1: 对，
0: 我们打算到东海小蓬莱拜会一个朋友，打算求您把我们送过去，船资你尽管要，我们绝不打驳回。我老爷子能送我们一程吗？
1: 上哪儿？
0: 小蓬莱就是里边那个岛子。
1: 哎呀，那地方我可不能去呀。
0: 为什么呢？
1: 听说要打仗，那地方

说危险，万一靠近发生误会，我这小船也就保不住了，我这条老命还得搭上。你们二位是不清楚，前两天岛子里的道士就向我们宣布过，不经他们的允许，任何人不准运送啊。明明是笔钱，我们挣不到手啊。白春就说，老爷爷，您放心，我们绝不会叫你受牵连。假如说要有危险，所有的损失包到我们二人的身上，怎么样？甚至连船值多少钱我们都包，您老人家的安全由我们二人保着，估计不会出事儿。我们多给船资，您看怎么样？送我们一趟。这老头巴嗒巴嗒滋味看看他们俩，哎呀，你说不送吧，到手的银子挣不着。好吧，冲你们二位说话这么干脆，我就冒冒险，估摸着夜深人静也不会出事，是吗？那你们二位上船吧。哥俩上了船了，老头皮毛撤跳，倒转船头直奔东海小蓬莱。哎呀，这片大水也是无风三尺浪，这小船是飘荡荡飘飘，真好像一叶扁舟啊。哥俩呢都在船头上蹲着，手打灵棚往对面看着，时间不大发现了灯光。老爷子，有灯亮那地方是哪？那就是你们要去的地方，东海小蓬莱。掌灯那地方叫碧霞宫，哎呦，那庙可够大的，里边都是出家的老道啊。这不快到了吗？我老爷子再加把劲儿，要没劲儿的时候我帮帮您忙。不必不必，别看我年纪大了，我就知道的清清楚楚。你们是不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呢？这个小年轻的叫孝天王白春，对不对？这丑鬼叫西部大头鬼方书安，对不对？哎呀，你怎么知道的？实话对你们说吧，我奉了金灯剑客夏绥良所差，在水面上巡逻，注意的就是你们。甭问，你们想夜探东海小蓬莱呀、啊？结果你们错翻了眼皮，坐了我这只船了。金灯大剑说得明白，遇上你们这样的人是杀无赦。你们两个人掂量掂量，还活得了吗？是自杀呢，还是让我费点劲？是愿意死的水里喂老鳖，还是愿意死的岸上？这一点嘛，还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这老头可够狂的，把老方气的，呵，终日打雁，结果被雁把眼牵了，居然没看出他是个老贼，我们还上了贼船了。方叔安一伸手，把一尺二寸长小片刀拽出来，二话没说，唰唰唰唰唰，自己先练趟刀。这是干什么？壮胆子。老方把刀亮完了，把大脑袋晃，你的，我告诉您老家伙，你要知趣的话，赶紧把我们送到小蓬莱，那算你的便宜。你要不知趣，嘿嘿，
不但今儿个抓不住我们哥俩，还

得把你这条老命搭上。既然你知道我们哥俩是谁就好，我兄弟孝天王白春多大的能耐你清楚吗？他几个老师你清楚吗？我方叔安怎么回事大概你有耳闻吧。你慢说是你，金灯剑客夏随良、卧佛昆仑僧那些高人我全不看在眼内。老家伙，你到底打算怎么办？哈哈哈哈。方叔安，你吹什么呢？你拿那修脚刀你唬谁？在别的地方可以，这叫东海小蓬莱，是武圣人待的地方，你这两下子行不通。好老家伙，找刀！房叔安把小片刀举起来照这老头脑袋上砰砰砰砰砰砰剁了五刀，结果一看温丝儿没动，也搭这老头没头发，随便剁，把房叔安手腕子是震得发酸。哎，他这才发现一剁一道白印儿。闹了半天，这老者会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整身铜男硬气功啊。哎呀，我兄弟，今儿咱碰到点儿上了，我这小刀不好使，你拿棍子给我砸。白春早就做好准备了，把布套往下一撸，拽出亮银盘龙棍，对准这老头就是一棍。那么说这老头就等着叫棍砸得了，他不是会金钟罩铁布衫吗？不行，分怎么回事？房叔安那小刀上称腰一腰，连一斤沉都没有，就怎么砍也砍不动，但这棍他可避不住。白春这条大棍166斤，那要抡起来砸脑瓜上受得了吗？凭他的功夫他抵挡不住啊。因此这老者唰一转身躲到旁边去了，白春这一棍砸空了，由于用力过猛，这棍头正好砸在船板上，咔，把2寸多厚的船板整个给砸碎了。这小船一呼上好像没翻了。老者说了一声来得好，绑一脑袋跳水里了。就见水一翻花，老头把上半身露出来，在水里待着就像在汉岸待着那么稳当似的。完了，乐意喝点汤吗？快下来吧。白春这棍子够不着他了，房叔安小刀更够不着了，就知道坏了。这老者晃膀子就扛船，结果把船给扛翻了。房叔安也会水，白春也会，都不是那么精通的。结果这老者在水里还玩花活，一点房叔安的嘎吱窝，一捅白春的后腰眼儿，哥俩一脾气，三口水就呛得不省人事，被这老者没费吹灰之力把他俩拎到岸上。咱要交代清楚，这个岸就是东海小蓬莱了，不是他们雇船的港口了。靠着岸边有一带小树林，这老头把他俩轻轻地放下来，把身上的衣服拧干了重新穿上，然后开始给他们俩控水。过了好半天，这哥俩才明白过来呀。哎呀，噗，呵，脑仁都疼，心里的发烧啊，这滋味甭提多难受了。

0: 等他俩刚明白过来，老头用绳子把他俩捆上了。白春睁开眼睛一看，知道被拿了。方叔安也明白过来了，我老家伙，你他妈真够损的你，哎，哎呀，可也罢了，关老爷还走麦城呢。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愿我们哥俩一时的疏忽，没拿你当盘菜，结果中了你的烟炮鬼吹灯了。我老家伙，你是谁？你敢不敢报通名姓？姓方的，你咋呼什么呢？死得眼前了，你还发狂呢？我冲什么不敢报名啊？听着，老朽江湖人称长寿仙翁，父姓司马，双名刑天。长寿仙翁司马刑天，是也。房叔安一听，奔奔直蹦，哎，你说什么？你就是司马刑天，正事儿。早就听过我的大名吧？没有，你多泄气。白春呢，好像都没乐了，心说房叔安呢，你等着吧，早晚呢，你有报应，就你这张臭嘴，你不定得叫人怎么收拾你。单说这司马刑天一看房叔安拿他取笑，火就不打一处来。猴崽子，你想在我身上冒坏水，你休想。今儿个你们来的正是时候，老爷爷我要开开杀戒。我给我自己规定好了，每一天我要杀俩人，今儿个还没开张，正好从你们二位身上开刀，让你们知道知道老剑客爷的厉害。这老家伙说着话，一撩衣服擦亮，拽出一条短把分水峨眉册，奔方栓就来了。老方一看，把原来那老招又拿出来了。
1: 来人来，救命！方叔安要归位了，救命！
0: 司马刑天也没拦着，手里端着峨眉刺，瞅着他乐。喊吧，有多大嗓门你就使多大嗓门，有多么大的劲你就使多么大的劲，你就喊破了嗓子，我看谁来救你。这是东海小蓬莱，是我们的一亩三分地儿，你能把谁呼回来？喊吧。房叔安也不理他，接茬还喊，
1: 救命，房叔安要归位了。
0: 后来一直喊的没劲儿了，喊呐，喊呐，猴崽子，白喊了吧，这回该着我伸手了，我要掏你的心肝，挖你的双眼。伸手把房叔安的衣领子抓住，就要下手。白春在旁边看着，哮天王不忍呐，心说今天晚上怨我，我要不逼着他来他不来。结果方大哥死在我身上了，我真是对不起朋友。他不忍得看，把眼一闭。可就在这时候，忽然就听见啊，
1: 完了，叔安完了。
0: 但这声儿怎么不对劲儿呢？白春把眼睛睁开再一看，就见长寿仙翁司马刑天仰面躺在地上，胸口呼呼地往外直冒血。这老家

0: 俩眼睛瞪的是溜圆，已经绝气身亡。再看房栓没事儿，老房那都傻了，嘴张多大，瞪着小眼睛在这盯着。嗯，白春就一愣啊，房大哥，这怎么回事？
1: 你问谁呀？我还想问你呢。
0: 你刚才没看见？我看见个屁，我眼都吓花了。他一抓我脖领子，我在这等死呢，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叫唤一声就完了。那咱怎么办？万一跑，这还捆着呢。没关系，咱来二马啃槽的办法。来，我身子转过来，你先拿牙啃，完了事儿我再给你解开。哎，那白春20来岁，那牙口正好，啃绳子不费劲，时间不大，给老方的绳子啃断了。方栓活动活动胳膊，又给白春的绑绳解开。所幸家伙都在身边，因为在水里一淹呢，他难受，越难受手越拽得紧，所以家伙都没离手，只是捆的时候这家伙让人家给夺过去了。如今司马刑天胡了八扑这么一死，家伙就在身旁放着。白春抄棍，方栓抄刀，等把司马刑天翻过个一看呢，纳了半天俩眼儿，这家伙是从后边扎进去的，从前心穿透的，看这意思又像宝剑又像刀，究竟什么家伙扎的猜不出来。最使人奇怪的，这个人的身法怎么这么快，就在眼前没看着。哥俩就知道暗地之中必定有一位惊天动地的英雄给他们俩帮了忙啊。房叔安不敢高声，冲着小树林一抱拳，
1: 我说您是哪位圣神呢？哪位菩萨？您可积了德，做了好事了。
0: 俗话说，受人点水之恩，需涌泉答报，何况是救命之恩呢？我请您赏脸出来得了，让我们小哥俩也见识见识，迟早我们要报答大恩，您请出来吧。白春捅了他一下，你看见什么了？你白话，哎，你懂什么呢？那高人神龙见首不见尾，指定在旁边眯着呢，我说几遍他就能出来，结果房栓说6遍没人理他。后来老方急了，我说你出来不？你装什么大辈儿算你？你要再不出来，我可要骂你八辈儿祖宗。房树安和白春夜探东海小蓬莱，遇上危险了，哎，结果化险为夷，被一位高人给救了。房树安想解开这个谜，见识见识这位高人究竟是谁，结果软的硬的喊了半天无人回答。房树安赌气也不喊了，他知道这位高人有主心骨，现在是不便露面。前文书咱说过，火烧3仙观，还有个人曾经把白春引到安庆宫，还有今天这个事儿，都是一个人干的。这个人究竟是谁呢？到了下文书咱再详细交代。且说房树安和白春一看人家不肯露面，也就不喊了。要依着房树安呢，见好就收。咱们马上顺着原路回到店房。可这白春这小伙

0: 上来性劲儿了，跟房叔安商量，房大哥，咱们就这样回去了，这不枉返徒劳吗？肯定我叔叔得责怪咱们，不让咱来，咱偷着来了，寸功未立，寸草未得，那不得挨骂呀？依我看，已经踏上东海小蓬来了，不如豁出破头，咱撞金钟，打破砂锅问到底，不能让他空来白回呀、啊！您看怎么样？哎呀，我说你是真有点命劲儿，我看这意思，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掉泪，一点儿不假。方大哥，你乐意不？好嘞，我说过舍命陪君子，我也豁出去了，随我来。两个人商量好了，接茬往里边走。闹了半天，这东海小蓬莱呀、啊，这地方挺大，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啊。看这意思，比三仙岛还要大着一倍。立石如刀，卧石如虎，这小道是七串八岔，也不知道通到什么地方。可俩人长这么大没来过，也不知道武圣人于和的碧霞宫究竟坐落在何处。你别看从船上看着灯亮了，到岛子上就转向。因此他们弟兄提着120分的小心，顺着小路往前摸索，转来转去，翻过一道小山梁，看着灯光，白春眼睛一亮，方大哥，看碧霞宫到了。
1: 对了，
0: 我估摸着也差不多了。注意啊，这可是大贼窑啊，那些出了名的飞贼都在这儿啊，弄不好咱哥俩可就归位了。
2: 我明白，
0: 走。他们顺灯亮往前走，时间不大，到了近前八字门楼，石头砌的大墙都有1丈多高，门户紧闭，周围是竹林环绕。哎，这地方太幽静了，真是世外的仙境啊！但是发现不是碧霞宫，不像庙的样，哥俩好不泄气呀、啊！闹了半天，这岛子上还有人家，这户人家肯定还是趁钱的，要不就不能这么气派。他们俩顺着东大墙开始转，打算转过这道庄宅去找碧霞宫。等走到东大墙外边，忽然听着院里头有人说话的声音，
3: 都准备好了吗？
0: 回老爷，都准备好了。
3: 既然如此，那就开始吧。
0: 哎，开始。两人一听什么事儿，半夜前放觉不睡，准备什么玩意儿？来了别白来，要看个究竟。因此哥俩就打算看个明白。白春把大棍一背，脚尖点地，撑窜上高墙，单胳膊肘挂墙头，把大棍横到墙上，掌身往院里看。这房叔安这能耐二五眼，他想往上窜那可费老了劲了，不过大脑袋也不含糊，退出2丈多远去，卯足了这股劲儿，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也窜上来了。白春还拉了他一把，老方把胳膊肘垫在墙头上，把小片刀压着胳膊底下，晃着大脑袋往院里看。就见这院里灯光明亮，

他们从远处看这亮就是这儿，戳灯立灯火把照如白昼，而且这个院落又平坦越宽阔。正中央放着两张桌，桌后头坐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可这老头可够老的了，人头鹤发呀，雪花白，但是脸面是通红，鼻子头闪光，借着灯光，这俩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腰板笔直，坐到上垂手，光头没戴着帽子，身穿着又肥又大的葛布袍，手里边拖着一对铁球，这对大铁球好像那苹果差不多少，在手里来回倒腾着。再看这老太太人头鹤发，也老的不像，脸上也是红晕晕的，手里拄着一条龙头拐杖，穿的衣着很朴素，腰里一根带子，桌上放着茶壶茶碗瓜果梨桃。在他们的身后站着十五六个仆人，有男有女，都规规矩矩垂手侍立。在桌的前边是块空地，站着一男一女两个小年轻的。再看这个男的个头跟白春仿佛，细腰炸臂，双肩暴拢，扇子面的身材，这小伙长得非常那么帅，白巴巴一张解面，宽脑门，尖下颌，弯弯的细眉，一对笑眼儿，那就是不管他生气还是悲哀，你瞅眼睛老是乐的，鼻似玉柱，方开口，满嘴锃明刷亮的小白牙，脸上带着稚气，看这样啊，不超过十八岁，手里头提着一条龙虎棍。在他的对面站着个女孩，这女孩可能比那男孩稍微大着一点，但也不超过二十岁，短衣襟小打扮，绢帕罩头，汗巾纱腰，周身上下葱心绿，在手里头也提着一条棍。这条亮银盘龙棍锃明刷亮，是夺人的二目，也有压卵粗细。在红扑扑的脸的旁边还站着一个人，这人五十来岁吧，方脸，红扑扑的脸膛，三绺黑胡，头上戴着扎巾，身穿箭袖，腰配长剑。反正从外表上来看，好像是祖孙三代人。干什么呢？老头老太太和这五十来岁的人要看看这一对年轻的孩子练功的情况，要练别的他们就不看了，练棍。你想白春就是练棍的，他酷爱这种兵器，受三位老师的真传，所以白春一看呢就入了迷了，心说真新鲜，这户人家是干什么呢？怎么住到东海小蓬莱？他们跟武圣人于和、金灯剑客夏虽良是个什么关系呢？有意思啊，看表面上不像是歹人，可又一想，那歹人的脑门上也不贴贴，也不赞字儿，这玩意还很难断定。白春这心里胡思乱想，就注意看着，就见使棍那小伙儿冲那姑娘一抱拳，姐，哪回我都输给你，今天晚上啊，我非赢你不可。不见得吧，我看你还得输，嘿，还得输，我练了点绝。

招，今儿我叨了叨了，姐你可注意啊，别怪我手下无情，要把你伤着，可不怪我。你别吹牛了，快点，既然祖父祖母叫练，咱就练吧。哎，准备好啊，我现在可动家伙了。哎，泰山压顶就是一棍。那个姑娘使了个举火烧天式，往上一下，两条大棍碰到一处啊，震的人耳膜都发酸疼。再看那小伙子搬棍头，现棍尾，奔姑娘双腿便抽。姑娘垫不灵腰，飞身往上纵，把棍躲开，以上是下，照这小伙就是一棍。小伙使了个金蟒大翻身，唰，躲出有一丈多远去。姑娘是一棍打空，两个人往一块一凑，就站在一处。白春一看认得，姑娘一伸手，使的是九宫八卦连环棍，小伙使的是罗汉棍。这个棍招自己都会。嗯，白春一边看一边点头，罢了，身手不凡呐。看着呀，这男的和这女的都有把劲儿，不然的话不能使这么粗这么有分量的棍。好好，练的是干净利落呀。哎，白春还纳闷呢，怎么他们棍子的套路跟我学的这套路这么相似，真好像出自一门呢。我忘了问我师父了，除了我之外别人谁还会这种棍。看着看着，这一对男女唰招一变，变成白猿棍翻天365路，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两个人被棍子带的简直都飞起来了。这院里头棍风烈烈，夺人的耳目啊，把房叔安和白春都看呆了。不单是他们俩，院里这些人也全都呆了。这时就见使棍这小伙子喊了一嗓子，姐你可留神招，啪啪啪啪啪啪，招数一晃，使的是尽命连环绝胡棍。白春也会啊，一招能分八招，专打人的下盘、前胸以下、两腿小腹，出手如电呐。白春一看，哟，把绝招拿出来了，这姑娘能躲得开吗？可够呛啊，虽然是练武跟玩命没什么区别，他再看这姑娘毫不畏惧，闪展腾挪，棍法出奇，啪啪啪，左躲右闪，把棍给躲开了。满院的人全都鼓掌喝彩，这白春呢就忘了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了。他羡慕人家练得好，这一高兴他倒没叫好，他这身子难免有点发沉，就这么一动狠，墙头上发出点特殊的声音，被人院里人听见了。那白胡子老头听着声音之后抬头一看，哎，什么人？把白春吓得一缩脖，跟房砖飘身跳到院外了，快走。房砖就埋怨白春，尽怪你，你不说探碧霞宫吗？跑这看什么热闹？要依着我早走了，多悬呢。两个人转身刚想走，走不了了。

人家院里之人呢、啊、都会两下子。就拿手下的仆人来说，一个个身法如电，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纷纷从院中飞出，把去路拦住。连那老太太那身法都够快的，拄着拐棍把道路给拦住了。那老头拖着铁锹在后边，50来岁那位长剑在手，这对练武的一男一女横棍把道路拦住，两人叫人包围了。就见那白胡的老者打量打量白春和方叔安，把脸往下一沉：你们是哪儿来的？三更半夜到我的家宅探头索脑，你们寓意何为？50来岁使长剑那个一听，爹，这还用问吗？肯定他们不是好人，要了咱们的命就得了。说这话的时候，使棍那小伙子往上一纵，奔白春就来了，一上势下就是一棍呐。白春一看不还手不行了，横掌中亮银盘龙棍往上一招，开呀他！这下热闹大了，打白春那小伙这棍子飞了，飞出有10几丈远去，被那小伙震的是两臂发麻，翻手心一看，把虎口震裂。爷爷爷，好小子，你真有把劲儿，快给我捡棍子去。有俩家人把棍子给捡回来，这小伙拎棍在手又扑上来了，这就叫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可见孝天王白春的力气没边儿啊！白胡子老头一看，赶紧把手往空中一举，啊！他那孙子不敢过来了，爷爷，我手都叫他震破了，废物，躲在一旁！你们俩究竟是谁啊？谁让你们来的？还不报同名姓吗？年轻人，我可告诉你们，你们别想歪点子打算在我眼皮底下逃走，没那么便宜，不信你们上眼。这老头把手中这对钢胆呢、啊、举起来，对准前面一棵树，这棵树也有碗口粗细，老头喊了一声招，两颗铁胆飞出，咔，把树砸为两段。还没等钢球落地，老头飞身经过去，伸手把球又接住了。这得有多大的功夫，两人全看在眼里了。老头一笑，看见没，你们俩要想跑，这俩钢球就给你们俩准备的，莫非你们的身子比这棵树还坚硬吗？方叔安看看白春，白春看看方叔安，知道坏了，遇上这老头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你看白春没什么经验，方叔安行啊。老方把小片刀往身后一背，又耍二皮脸，晃着大脑袋过来了。罢了，老朋友，你这一伸手我就知道您不含糊，咱老哥俩看这意思差不多少啊。不过呢，我要解释清楚，别误会，我们俩不但是好人，而且是好人，是特别特别好人。方才你们说那话有点不对劲儿，要说谁派我们来的鸟人，咱也不必瞒着了，道作南衙开封府的包青天，四帝仁宗皇帝陛下派我们来的。啊，你叫什么名字？我呀，人送绰号戏不大。

头鬼，我叫房叔安，这是我小兄弟，人送绰号孝天王白春是也。他亲爷爷白金堂，他那个爷爷白玉堂，他父亲玉面专诸白云生，他老叔就是赫赫有名的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方叔安报名就对了，那个说他不报多好，不行，不说也瞒不过。这老头闻听此言，瞅瞅老婆，老婆瞅瞅老头，怎么，你就是白金堂的孙子啊？白春也愣了，是又怎么样？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赶紧请到院中一叙，请吧。这帮人说请，没走正门，刷刷刷从墙上人都跳回来了，白春也跟着进来了。方叔安费劲儿，老方刚才吓了个不轻，把这能耐丢了有一半。老头一看他是二五眼，干脆把他拎进来得了，就像拎包似的，提着脖领子绕啪摔院里。老方一看对待客人有这样的，还有点太不礼貌了。方叔安站起来，晃晃脑袋，活动活动腰腿，分宾主落座，老头报名。这什么地方？他们来这个地方叫翠竹林演艺仙庄。这个白胡子老头人送绰号叫铁爪神鹰，姓苗，叫苗振东，苗老剑客。那老太太拄拐杖那位，您别小瞧了，人送绰号母夜叉行事，那也是剑客的身份。五十来岁那人使长剑的那个，就是苗振东独生子，人送绰号闹海龙，叫苗夺。使棒子这个小伙，人送绰号叫神棒无敌镇九霄，苗旺。那个姑娘叫东海芙蓉苗灵玉，老苗家家族立过命的好吗？太认识，不但认识，两个人是磕头的把兄弟，过命的好朋友，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后来都成家立业了。白金堂远在浙江金华府白家港，苗振东才落得云南昆明府。之后啊，书信往来不断，白金堂和白玉堂死的都非常惨，苗老剑客心中非常难过。别看多年信息不通，但是关于老白家的事情，苗老剑客也经常询问呢。今天没想到开封府的人来了，尤其白春到了，这一报同名姓，勾起旧情，老头心里头不是滋味啊。坐在这儿

后来苗老剑客就问二位啊，说实话吧，半夜你们到了东海小蓬莱为什么？是不是为金灯剑客夏随良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还那个烟光大法师古月而来呀？王叔安一听，他全知道啊。哎，老爷子，您说的是千真万确，看见没？我们身上都带着海捕公文、龙鞭、信票，就是来抓这帮贼归案的。哦，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哎，来了三四十号吧。最著名的高人是谁？那还用问吗？就是我干老白眉大侠徐良，我老叔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还有我这小兄弟白春。我说你有病啊，我哪说错了，你乐什么劲儿？我听你这乐不是好乐。老头马上收敛了笑容，方老爷，白春，你们的胆子特意的大了，就凭你们敢夜探东海小蓬莱，就凭你们这三十来人儿想抓金灯剑客夏随良，这不是白日做梦。我不是攀大，孩子们，是非之地不可久待，你们赶紧逃走，这一会儿走还来得及。倘若被人家碧霞宫的人知道了，你们就是泪生双翅也难以脱逃啊。另外转告徐良白云瑞，快走，走早了是便宜，如其不然你们是一个也活不了。我说老爷子别吓唬我们行不行？他怎么就活不了呢？苗老剑客被逼无奈，只好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白春和房主安一听，哎呦，吓得是魂飞天外。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日常工作生活压力大，经常熬夜失眠的朋友特别适合游泳。水的温柔包裹感能全方位放松紧绷的肌肉和神经，甩掉脑子里的焦虑和杂念。和跑步跳绳不一样，游泳没有地面冲击力，全程身体处于舒缓放松的状态，能有效缓解肩颈僵硬、腰背酸痛的问题。适度的水中运动可以促进全身血液循环，调节身体代谢。运动后身体微微疲惫，能快速改善入睡困难、睡眠浅、多梦的情况。长期坚持每周2到3次游泳，能让身心彻底放松，告别疲惫乏力，睡眠质量稳步提升，整个人更有精气神。

有些人为了晨练会早起先吃早饭，但其实睡眠时消化器官还在忙着消化晚餐后残留在肠道里的食物，到早晨才渐渐进入休息状态。如果早餐吃得太早，会干扰胃肠的正常休息。另外，清晨也是身体排出代谢废物的重要时间，随着年龄的增长，各器官功能减退，排出废物需要的时间更长，吃饭太早会影响代谢废物的排出。起床后可以先喝一杯温水，活动一下再吃饭，这样既给肠胃留出了准备时间，也不影响身体排毒。

0: 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我们常说身体健康，却常常忽略了心理健康。其实心理压力大了也会影响身体健康的，长期压力过大会干扰激素分泌，影响睡眠质量，降低免疫力。缓解压力的方法有很多，深呼吸和冥想就是简单又有效的两种。深呼吸能让身体放松，心率减慢，血压降低。冥想可以帮助平静思绪，减轻焦虑。早晨是冥想的好时机，经过一夜休息，大脑比较清醒，这时候花几分钟冥想，不仅能让心情变好，还能帮你理清思路，为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做好准备。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早上睡醒后，先别急着起床，可以先揉揉肚子。方法很简单，左手搭在右手背上，放在肚子上，顺时针揉20圈，再逆时针揉20圈。揉肚子有什么好处呢？一，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排便。早上肠道蠕动本来就比较活跃，这时候揉腹效果更好。二，调理肠胃功能，促进消化。三，疏通气血，让腹部暖和起来。揉肚子的时候可以重点按揉中脘穴、神阙穴、天枢穴这几个穴位，效果更好。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

0: 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上回书说到陪同万修跟小将耿耳，保着二位殿下刘庄刘洋，还有老将耿纯之妻耿董事，压着二位奸臣陈本曹轩奔新都关走。没想到走到太谷界口碰见王良了，王良后边正是两个奸臣朱慧胡音追他。小将耿耳直奔两个奸臣，这王良就见着陪同万修了。听王良说完以往的经过之后，陪同这才知道老太后跟耿冲耿衍英国二王妃在太古城中呢。我说王良啊，一会儿你可得帮我说瞎话呀，咱们得蒙蒙耿耿贤侄。陪同就把经过一说，王良脸都红了。裴天才，你叫我跟孩子说瞎话，咱们可是蒙叔，他是贤侄，这头一回见面，我当蒙叔的就蒙人家孩子，我还像不像个长辈啊？我有没有大人之才呀？这事儿我做不出来呀。得了，王国栋啊，我也是为了逍遥王千岁没办法，无论如何你得替我说瞎话，不说不行，这事儿就麻烦了。好吧好吧，我这辈子可头一回说瞎话，我就替你说一回。三个人说着话呢，就瞧见乡团们往西跑。这三个人往西一看呢，两个奸臣催马如飞也往西跑，小将耿耳在后边紧紧追着。这朱慧胡音是八大奸臣当中最坏的两个人，狡猾极了。他们一看这人多没好处，所以想跑。小将耿耳人称八倍将军，他同时能打出八样暗器去。他追着奸臣，就把画杆方天戟挂在马鞍桥鸟市环德胜沟上，右手就摘下一个花边套索。这套索是一根三丈六的绒绳，九股攒成，一头有挽手，一头拴着个鹿筋圈。只要耿耳一伸手，连胳膊能打出四丈远去。这鹿筋圈这套索套什么都成。当初呢，耿耳练这功夫的时候是套狗练的。狗虽然是畜力，但是狗有一种特别的技能，要是有人打狗，这狗它不知道好办，它要知道了，它能躲就躲，能闪就闪，让你打不着。狗是能窜它也能闪的东西。小将耿耳用这花边套索套狗，他可练出功夫来了，是线线有准。现在要用索套人，这人他不能窜，就更好套了。所以耿耳在后边追赶奸臣朱慧，追着追着估计四丈远了，他一抖手唰，就把这花边套索扔出去了，不偏不歪唰，正好套在奸臣朱慧的脖子上。耿耳同时往怀中一扯，你过来吧。朱慧在马上可坐不住了，扑通一声由打马上摔下来，嘡啷啷大刀撒手了，摔得盔开甲胄，声音直响。这耿耳啊，不一下给他斗回来，奸臣你摔跟头吧。耿耳抖这条绳子，他用力就跟耍猴一样，就把这朱慧啪一个跟头，啪一个跟头，摔了七八个跟头。这胡音一看坏了，朱慧被擒，我别救了，我自个儿跑吧。他玩着命的催马往西跑。耿耳把这朱慧捉住了，乡团们跑过来，小将耿耳就把奸臣朱慧

交给乡团，这些乡团把奸臣捆好了往回就抬，刚儿催马就往西追赶奸臣胡因。追着追着离着近了，小将刚儿又取下一个套索，眼看要追上了，他抬头一看，耿耳心说这奸臣好坏了，怎么了？这胡因呐，把手中的亮银叉就举在头顶上了。耿耳明白，这个奸臣知道我这套索圈小，他这叉长，他在脑袋上一横，我这圈下去就没法套上这长叉了。耿耳冷笑了一声，耿耳唰把这套索往出一抖，同时嘎巴一声就打出一支袖箭去，这可是奸臣胡因不知道的，他禁锢了防备这套索了。嘎巴一声响，崩慌一响，袖箭打出去了，奸臣不知道，这一下啪，这袖箭就打在胡因的手上，哎呦，胡因一疼一甩，嘡啷啷，这叉就扔到地上了。与此同时，小将耿耳一抖手，这套索也到了，正好把奸臣胡因的脖子套住。小将耿耳用力一扯，扑通一声，胡因就掉在地上了。耿耳恨他呀，这奸臣你好坏了，我得多摔你几下。他把浑身的力气全都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灌到这条绳上，啪一抖，这胡因就来一跟头。他往前骑马，啪一抖，又来一跟头，就这样摔了十好几下，把胡因摔的，哎呀，到后来呀，连叫唤都叫唤不出来了。乡团们扑过去，要把奸臣胡因给捆上了。刚儿催马往前追赶奸臣这两匹马，时间不大，把这两匹马也圈回来了。这时候这些乡团就把奸臣朱慧胡因搭到了两辆囚车旁边。这囚车里的陈本曹轩一看，哎呦，二位才来啊，咱跑这儿聚情来了。朱慧胡因一看陈本曹轩也被捉住了，装进了木笼囚车，这两个人把头一低，还有什么说的呀？到这时候心中再难过，后悔也来不及了。小将耿耳来到了王良面前，甩灯离鞍下了马，拜见王叔父。王良赶紧下马打理相还。这时候耿董事也下了骆驼轿，王良赶紧过来拜见耿二嫂，耿董事也万福还礼了。耿耳就问王良，王叔父，您老人家是从哪儿来的呀？他王良没说话，看了裴通一眼，那意思我可替你说瞎话了。嘿，贤侄啊，他你要问我从哪儿来呢，我这个人向来不撒谎啊，我说什么话你可得信呢。哎呦，裴通心说我们这云台将都怎么了，有这么说瞎话的吗？裴通就直瞪着王良，耿耿看着直纳闷儿，心说我这位王叔父说话怎么这么个毛病啊，那个王八王叔父那么说话，这个王良王叔父这么说话，难道说云台大将姓王的说话都有毛病，这里有事儿吧？小将耿耳聪明透顶了，他察言观色，王良也就只好说瞎话吧。贤侄啊，我是又打太谷先来，因为我是奉了老太后千岁遗旨到信都关搬救兵的，没想到贤侄啊在这儿跟底碰上了。这耿耳一边琢磨王良的话，他一边想，王叔父说老太后在太谷县呢。哎，王叔父，老太后怎么要上太谷县了呢？他是怎么回事啊？你的父亲跟你的哥哥有打蒲关呐，保着三逢假要到信都关去面见逍遥王，没想到走到太谷地面呢，反王大军就追上来了。你父亲跟你哥哥没办法，就保着太后老千岁呀，还有二位王妃呀，就暂时到了太谷去避难，
藩王大兵啊就把太古城给围住了，四面扎营，我呀是闯重围出来的。耿耳跟耿董事一听，老将耿纯、小将耿衍跟着太后老千岁又被困太古了，就着了急了。王良就跟耿耳说，贤侄啊，你可别藐视反王的兵将啊，太古城外头反王军中的统帅是大齐王田部，这个田部可跟青州王杨广不一样，这个田部啊长得身体十分魁梧，相貌不俗，力大无穷，我可不是蒙你。田部胯下马长如一对青龙鞭，有万夫不挡之勇，而且足智多谋。你的火牛阵虽然解了蒲关之围啊，这时候田部早就知道了，他事先有了准备了，你再有好的计策也难以成功。哎，耿耳贤侄，我是你叔叔，我不能蒙你，你可千万别着急。你的父亲跟你哥哥被困太古，反王大军是绝对打不开这座城的，你等着，等叔父我到信都关搬来救兵，解了重围之后，你们全家再重逢团圆。王叔父，那咱们一块走上信都关好不好啊？哎呀，你们也别上信都，你们要知道，现在白汉王刘宏、小羌王刘林跟各路反王带着不少兵将屯在烈焰山，你们这么多人要上信都啊，让反王的探马知道了，要把你们劫走了可就坏了。你们看看这奸臣多坏啊，要没有奸臣，咱们何至于被害到这个地步？捉住四个奸臣不容易，千万千万别把这奸臣丢了，这奸臣跟反王是一世的。再说了，耿耳贤侄啊，你们还保着逍遥王千岁二位殿下呢，倘若出了错可怎么办呢？啊，听我的话，信都关是不能去的。耿董事想了想，就跟耿耳说，儿啊，你王叔父说的太对了，那么王叔父要以你之见，我们母子应该怎么办呢？啊，耿二嫂啊，要是以我王良的主意，你们可以找个村庄或者镇店啊，暂时住上一住，等我把救兵搬来，太古重围一解，你们再进太古城，到那个时候二位殿下也见着太后老千岁，你们全家也就能团圆了。耿董事点了点头，耿儿啊，就按你王叔父的主意办吧。行啊，娘，就按我王叔父的主意办。王良这时候就看了看陪同万修，陪同万修，我可嘱咐你们一件事儿。耿儿贤侄艺高人胆大，你们可千万拦住他，别让他上太古去呀。那田部胯下马掌中青龙鞭，太厉害了。要是轻视田部，可没有耿耳的好处啊。你们哥俩可是耿耳这孩子的叔父啊，咱们练跟耿二哥是一盟的把兄弟，千万千万你们哥俩把这孩子给看住了。好吧，王国栋，你放心吧。王良这才拢四将任等班安上马，跟陪同万修、耿耳、耿董事分手，要到信都关前去搬请救兵。王良走了，咱们暂且不表，单说陪同万修、耿耳带着二位乡团，就在太古境内寻找村庄镇店。走着走着，走到一个山环里，看见一个村子特别好。这个村子呢，四面有一丈多高的土围子，在这围墙外边有两丈多宽、三丈多深的壕沟，土围子上边呢还有不少乡团在这站岗，再往里边一看，有木石堆积如山。就在村庄的门这儿，上边戳着一杆大旗，大旗上边写着太古县吴家铺乡团。陪同就跟万修说，万不胜啊，我看这个地方不错，是不是咱们就住在这儿啊？裴天才，我看这地方也不错，不过咱们哥俩先别过去，不然的话让人家乡团误会了，是不是让耿二嫂前去接洽？好啊，
这样他们两个人就告诉了耿耳，耿耳到罗。

0: 驼轿旁边禀明了母亲耿董事，耿董事就下了骡驼轿。耿董事走到了吴家铺的前边，吴家铺上边看庄的乡团们就喊上了：“
1: 过来什么人呢？快快把你来历说清楚了，不然的话我们可射箭了。”
0: 耿董事一摆手，慢着，就把自己来历说清楚了。这些乡团们一听耿董事说话是山西的口音，这样就进去回报村主。这个村子呢，一共有400多户人家，村庄有户财主，也是太谷县的首富，姓吴，叫吴成义。因为河东连年荒旱，遍地是贼，吴成义呢，就把粮顿打开了，周济本村的贫寒人家，又派人到各处买粮食。粮食堆积好了，就跟当地的老百姓商量，每户出一个人，也不分贫富，当成乡团，咱们训练训练，好保护这一个村子。有人出粮食，有人出钱，老百姓当然愿意了。就这样出了400多个人，就成了一个乡团。吴成义又请来高明的把式匠，叫做乡团练把式。没事的时候，就让他们在外边挖了一道壕沟，然后立起土围子，准备石头，准备木头，准备弓箭，保护这个村子。村中的事情就归吴员外一个人主持。耿董事说明来意，这乡团进去到了吴宅，就禀明了吴员外。吴员外就来到村门这儿跟耿董事回话。因为太谷县跟洪洞县相隔几百里地，耿家是洪洞县的守护财主，这位吴员外也听说过。再说吴员外察言观色，见耿董事体态端庄，是个规矩人家的主妇，就放心了。吴成义听耿董事说明来意之后，吴成义一想，现在天下大乱，遍地是贼，村里边才有400多乡团，人少势单，如果真有反王来了，要侵犯这村子，这400多人没法打仗啊。如果要让他们暂时住在村子当中，有200乡团帮着守村子，还有几员云台大将能征惯战，那这村子得得多大的好处啊。吴成义是个明白人，把利害分清楚了，就命人把庄门开开了，请耿董事跟耿耳陪同万修带着乡团进吴家铺居住。陪同万修跟耿耳带着乡团进了村子，耿董事呢就带着二位殿下刘庄刘洋住吴家的内宅。陪同万修耿耳就命乡团在村中的空地支搭帐篷，分出100人去帮着吴员外守这座村子，留下100人在这帐篷这儿看着4个奸臣。这村中的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慕容秋车里头还有人呢？陪同万修把事情经过讲清楚了，吴员外就派人挨家挨户的把事情说明白了。吴员外派人对耿耳一家人还有这些乡团热情款待，十分周到。他们呢就住在了吴家铺，专门等着王良的救兵了。陪同万修啊，这回可真小心了。王良为什么嘱咐他们两个人？就是因为小将耿耳把式太高了，而且耿耳怒摆火牛阵，这孩子太聪明了。咱们云台大将为了逍遥王千岁蒙了这孩子，可要保护这孩子呀。因为大齐王田部胯下马掌中青龙鞭，勇冠天下，无人能敌，这云台大将都知道啊。王良嘱咐陪同万秀，陪同万秀是小心翼翼，时时刻刻不离开耿耳。耿耳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耿耳想什么呢？耿耳想闯重围到太谷县，到城中去看望父亲，看望哥哥。他憋不住了，就跟陪同万修说：“二位叔父，我要闯重围，我要闯过反王大营，到太谷县去见我的父亲，见我的哥哥。”陪同可真急了：“贤侄啊，
1: 你王叔父临走的时候嘱咐我。

0: 但我好好看着你，也嘱咐你了，不叫你上太谷县，你怎么不听话呀？万修也急呀，更而先知，你王良王叔父说的话对呀，你可不能藐视大齐王田部啊。田部胯下马掌中一对青龙鞭，打遍天下没有对手。当初我们云台大将转战武阳的时候，你盟叔贾父贾君文胯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骂他王莽百万雄兵大营，三战巨无霸，赢了巨无霸。那贾父贾君文的贾叔父是我们云台将当中第一勇将，就连你贾叔父都不敢小看大齐王田部，田部手下还带着几万大兵。贤侄啊，你要去啊，甭说进城啊，就是反王兵将大营你也过不去。依我说呀，你还是听话，咱们等着你王良王叔父搬来救兵，你们全家就能团圆了。没想到耿耳听了陪同万修的话，把嘴一撇，哼，二位叔父，我问问你们，那田部相长三头，哎呀，人怎么能相长三头呢？那他肩上六背也不是啊。二位叔父，既然田部不是相长三头肩上六背，我干嘛怕他呀？你们云台将啊，当年灭王莽的时候，一个个正在壮年，全都能够舍生忘死，奋勇杀敌。哼，现在啊，你们云台将都老了，胆儿都小了，贪生怕死，真叫我好笑。陪同听了这话之后气往上撞，贤侄啊，你别看我们岁数大了，可你要知道虎老雄心在，越老越刚强。这万秀可看出来了，这孩子太聪明了，使的是激将法呀。万修怕陪同上当，他就拿两只眼睛瞧这陪同，没想到陪同没看他，陪同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他问这耿耳，我说孩儿啊，你真胆大还是假胆大？哼，哪个是假的，我当然是真胆大。娃娃，你要是真的胆大，那你就快收拾收拾，咱们立刻就走，前去壮英狗本太古城。好啊，裴叔父，那咱们可就真去了。万秀刚要拦他，这裴童眼睛都瞪圆了，晚不生，我们去了，去是英雄好汉，不去是狗熊，你不用拦我。本来这万秀呢是想拦住裴童，没想到陪同一说这话，去是英雄好汉，不去是狗熊，这万修也火了。身为武夫是血气方刚啊，万修把两只眼睛一瞪，难道说我姓万的跟着逍遥王千岁灭王莽复兴汉时，大小战场打了几十阵了，我就不敢进这小小的反王兵营吗？啊，你们敢闯我就不敢闯吗？你们是英雄，我是狗熊吗？耿耳一看把这两员云台大将给激起来了，万叔父，既然云台将都是英雄好汉，您敢跟我闯营去吗？走就走，哪个怕反王兵将，走。小将耿耳乐坏了，陪同万修立刻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事物全身披挂好了。耿耳陪同万修三个人要去闯重围，够奔太谷，到底闯重围能不能成功，咱们下回再说。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
4: 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小将耿耳用激将法，把云台大将裴同万修这伙激起来了。两个人立刻顶盔贯甲，罩袍束带，全身披挂整齐。耿耳一看裴同万秀披挂好了，也把自己全身收拾得紧沉利落，各种暗器全都带齐了。三个人又把马匹备好，紧了紧马的肚带，勒了勒马的绷凳绳，然后各持利刃一齐上马，就够奔庄门了。到了庄门了，裴同吩咐来呀，把庄门开放。乡团们立刻撤栓落锁，把庄门开开，门分左右，三个人一催马就出了吴家铺。乡团赶紧又把庄门关好了。咱们不说吴家铺，单说裴同万修跟小将耿耳三个人催马往前走。万修就问，你们谁认识太谷县呢？裴同说呀，我认识，从这儿往西南走30多里地就到了太谷县了。好吧，就这样他们爷儿仨齐催坐骑，各斗丝缰，往西南而行。三个人这马跑得挺快，一会儿的功夫就跑出20-30里地去。可是还没有看见太谷县城，也没看见反王的兵将。万修急了，哎，我说裴天才呀，怎么还不到啊？往前走，用不了多远你就看见反王兵将大营了。就这样他们爷儿仨催马往西南又走了10来里地，突然间看见眼前有个高岗，就听见岗的西边鼓声起来，喊杀声音也起来了，这人声马声顺着风声就传到了裴同万修跟耿耳的耳朵旁边。裴同用手一指，哎，耿耳先知，你听，这山岗的西边可能就是反王的大营了。三个人一催马就上了土岗了，往西边一看，尘沙荡漾，土气飞扬，旌旗映日，袖带飘摆，盔甲层层，刀枪滚滚，有不少反王的兵将就跟潮水一样往东边涌，杀！在反王兵将的前边有几员战将败下来了，有一匹马，马上一个人是穿青挂皂，冰铁盔甲，手中是一对双鞭。裴同万秀仔细一看，看出来了，这人怎么好像云台大将李直。再一看，有一员战将穿白挂素，骑着一匹白马，手中一条银枪，是殿下打扮，好像是三江王的二殿下刘龙。还有一员大将穿红挂赤，手拿大刀，殿下打扮，好像是刘龙的哥哥三江王的大殿下刘直。裴同万修纳闷啊，这刘直刘龙 怎么跟这云台将李直在一块儿？怎么跑到这儿来了？他们保的是逍遥王的女儿魏香郡主，这郡主哪儿去了？因为看见刘直刘龙身背后没背着人，

看不见魏襄郡主。可是他们又发现了，跟他们一起走的还有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位文生公子。这四个人马跑如飞，十分狼狈。那么到底是不是刘植刘荣呢？咱们前边说过，三江王刘鼐的两个儿子殿下刘植刘荣，10月25也跟着云台大将由打长安城逍遥王府出来，保着魏襄郡主直奔长安城的东门。他们经常上长安城来，所以他们道路非常熟，这样他们催马就来到了东门。等出了城，到了护城河吊桥这儿，再往东一看，刘植刘荣也是吃了一惊啊。只见东边盔层层遮天映日，甲层层万道霞光，刀枪如麻林，剑戟似麦穗，冰山降海，就挡住了去路。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面闹龙旗，旗子上绣着三个大字烈阎王。在大旗之下，几十员战将，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一个个威风凛凛，煞气腾腾，众星捧月一般拥护着一位王爷。这位王爷稳坐在官座马上，长着中等身材，紫黑的面皮，面皮上微有皱纹，海下一部黑胡须，亮银盔甲，素征袍，胯下马，掌中一口大刀。书中暗表，这个人就是烈阎王大刀樊岭。他是奉了大枪王刘廷之命，带着30000大兵兵取长安，指挥人马到的是长安城的东门。当他到了东门外边，八大奸臣当中的两个奸臣何仁何义就把东门开了。两位奸臣出来迎接烈阎王樊岭，他们三个人彼此失礼了，刚要说话，这时候刘植刘荣催坐下马，就到了护城河吊桥了。樊岭手下的兵丁禀报樊岭：“王爷，您瞧，长安城东门里头出来两匹马，两员战将。”大刀樊岭顺声一看，刘植刘荣勒马停蹄在护城河吊桥之上，樊岭不认识啊。再一看，还有一个人身背后背着个女子。樊岭就问二位奸臣何人何意：“哎，你们看东门里边出来的是谁呀？”奸臣何人看清楚了：“樊王爷，您看那马上使刀的是刘植，使枪的是刘龙，这两个人是三江王刘鼐的儿子，他们可是保刘秀的云台大将啊。您再看那刘植身背后背着女子，那肯定就是逍遥王刘秀的女儿魏襄郡主。王家千岁，您要是把刘植刘龙放走了，他们要逃回三江可就坏了，从三江带回兵将要是杀回长安，对您不利呀。樊王爷，您不但不能把刘植刘荣放走，告诉您，那个魏襄郡主我们可瞧见过，长得貌美以及是长安城第一大美人。王爷，您要把这美人留下收为爱妾，哎呦王爷，那您可就享了福了。樊岭一听心中高兴了，因为大刀樊岭这人好色，他一听说刘秀的女儿魏襄郡主是长安城第一大美人，他就立刻拍马出队了。他冲着刘植刘龙高声喊嚷：“桥上的刘植刘龙，你们坐稳，安桥停针，在下是烈阎王大刀樊岭，本王爷到此，你们还不下马收擒，等待何时？”这殿下刘植刘龙是老英雄朱文华的徒弟，而且也是朱文华亲授的武艺，哥俩武艺高强，每个人都有万夫不挡之勇。当初在灭亡莽的时候，他们保刘秀灭亡莽。

在战场上打仗还没什么经验呢。到了现在，云台大将大部分都是老了，唯独刘植、刘龙哥俩正在30多岁，英雄壮年，根本就没把樊岭的兵将放在心上。刘植告诉刘龙，兄弟走，催马就直奔大刀樊岭了。刘植手中大刀奔樊岭，唰，搂头盖顶就是一刀，樊岭立刻喝刀招架，两个人二马一错蹬。大刀樊岭一看刘植大刀立起来了，怎么着要使莫秋斩，他赶紧拿大刀犀牛望月往回扣，没想到刘植大刀明着是莫秋斩，暗中使的是白鹤展翅加上青楼探头，唰往前一探，樊岭再想躲可来不及了，因为他大刀变出招来，樊岭明白已然晚了。刘植这大刀的刀转就奔着大刀樊岭的右肋杵去了，樊岭是大吃一惊啊，赶紧用右腿的磕膝盖顶马的前肩板，这马往左一歪身，他人倒是躲开了，咔哧一声，右腿的软战裙就被刘植的刀转给杵飞了，吓得大刀樊岭是亡魂皆冒。这么一来，刘植的马就冲过去了，刘植刚一过去，刘龙就到了，刘龙抖大枪奔樊岭就扎，樊岭拿大刀招架，两个人二马盘旋就杀在一处了。借这个机会，刘植催坐下马，就杀奔了烈阎王大刀樊岭的大队。烈阎王手下兵将一看刘植杀上来了，往上一冲，杀呀，别让云台将闯出去呀，哗，兵往上冲，呐喊着，这些战将齐催坐骑，各摆兵刃，想着以多为胜，把刘植捉住。刘植身上虽然背着魏襄郡主，但是刘植毫不畏惧，把大刀一摆，大杀大砍，杀得反王兵将纷纷往后倒退。这时候刘龙、崔马宁祥也赶到了，刘龙也不敢恋战呢，两个人闯重围要紧，刘植在前边拼命的杀，刘荣在后边保着，因为哥哥身后可背着逍遥王刘秀的女儿呢。刘荣这条大枪施展开了，保护着魏襄郡主。虽然说敌人兵将勇，但是刘植、刘荣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杀得反王兵将纷纷让路。就这样，哥俩又打万马军中闯出来了。虽然说闯出重围了，可是累得全身是汗，血染征衣，连马都染红了。魏襄郡主早已然吓得昏迷不醒了，刘植、刘龙玩着命的往东跑。烈阎王樊岭指挥兵将往东追，刘植、刘龙实在累得受不了了，就缓一口气，听后边声音紧了，赶紧又往前跑。他们跑得快，可是烈阎王手下的兵将在部下呢，就跑得慢了。就这样呢，就能给刘植、刘龙稍微容点功夫了。这哥俩抓紧时间，找地方吃点东西，喂喂牲口，喝点水。魏襄郡主这一路之上就是迷迷瞪瞪，只能喝口水，连点东西都咽不下去。逍遥王千岁女儿在长安城享惯了福了，他哪受得了这罪？就这样，刘植、刘龙好不容易逃出潼关，过了黄河。他们过黄河好过，有一条船就过去了。烈阎王樊岭的兵将太多，黄河中的船只又少，这样3天3夜，烈阎王的兵将才过了河。所以刘植、刘龙这哥俩就跑远了。哥俩保着魏襄郡主到了河北，就听人传言说云台将李直镇守河北平顶关，哥俩也实在受不了了，就骑着马奔平顶关来了。到了关内，李直得报了，赶紧把二位殿下跟魏襄郡主接到自己衙门里。李直的夫人就把郡主接到内宅了，好好伺候着。李直在书房摆上酒宴，款待刘植、刘龙。刘植、刘龙就让李直发出探马打探军情，李直赶紧就把连环探马派出去了。第二

0: 二天反王的兵将就追上来了，离着平顶关还有几十里地，李直就得报了。李直马上传下命令来齐队迎敌。刘直知道李直的脾气，李大哥，您出城迎敌，我问您，您手下有多少兵？
1: 3000多兵。
0: 哎呀，3000多兵怎么打仗啊？樊陵手下可有几万兵呢。李大哥，我再问您，城中有多少粮饷？
1: 嗨，
0: 河北连年荒旱，我平顶关也是照样缺乏粮饷啊。这么办吧，我也看您这座平顶关年久失修，既然兵危将寡，人少势单，粮饷不济，反王兵将又多，恐怕这关也守不住啊。李大哥，咱们弃关走吧，跟我们哥俩保着卫青郡主到信都关面见逍遥王千岁吧。好吧，李直也觉得刘直的话有理，就传下命令让平顶关兵将齐队整装待发。时间不大，3000兵集合了，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拴杀车辆，后令出兵了。李直觉得带着夫人不方便，就把自己的家小在城中隐藏起来，然后又跟刘直、刘龙商议，别背着郡主了，让郡主女扮男装骑着马一块儿走。郡主也只好女扮男装了，手下人在外边备好了马，刘直、刘龙跟李直还有郡主出来。郡主虽然换上男装，但是郡主不会骑马呀。刘直跟刘龙好容易把郡主扶到马上，又怕他摔下来，用救命绳把他的腰缠好了，这样魏襄郡主才能勉强的骑着马走。刘直、刘龙、李直、陇四将任等班安上马，率领3000大兵保护着魏襄郡主，就出了平顶关。出了平顶关之后，头一天是平安无事，到了第二天凌晨，就听见后边炮声阵阵了。为什么？因为这几个人走不快呀。3000兵在部下，这还好说，兵可以小跑，可以急行军。魏襄郡主不会骑马，他骑着马他就跑不快，能够不掉下马来已然很不容易了。所以烈焰王樊陵的人马就追上来了。刘直、刘龙听见后边的喊杀之声，哥俩着急呀。李大哥呀，后边敌兵追上来，咱们可怎么办呢？没关系，你们哥俩保着郡主千岁往前走，我带着兵将截杀一阵。来呀，给我留下1000兵。刘直、刘龙保着魏襄郡主带着2000兵往东走，1000兵就停下了，列开阵势。1000兵左右分开，李直胯下把掌中双鞭压住全军大队往西边观瞧。时间不大，就瞧西边的反王兵将跟抬水涨潮一样就杀上来了。那呀那云台将啊，叨叨叨啊，反王兵将是几万呐，李直手下才有1000兵啊。李直看见反王兵将，他不害怕，催坐下马，掌中双兵，高声喊嚷：“我兵杀！”啊，催马就杀进反王大队了，1000兵也跟着冲上来了。李直再勇，1000兵再能打，人家几万大兵啊。没有一顿饭的功夫，这1000兵全都被反王的兵将杀死了。李直胯下马，掌中双鞭，在反王队伍当中横冲直撞，如同虎入羊群，双鞭抡动如飞，打得反王兵将是乱窜乱跳。反王兵将，你们可要知道我是云台大将李直。
2: 你是李直管什么呀？
0: 俗话说得好，好汉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你李直一个人浑身是铁，能撵得了几根钉啊？他喊了半天，这话如同白费呀。反王兵将是越聚越多，一层一层往上围，一层一层往上裹，就把李直团团围住了。 李直杀得浑身是血，血染征衣，他一看一千兵全死了，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没想到我们云台大将保着刘秀灭王莽复兴汉时没有享受到国家雨露之恩，现在保着魏襄郡主逃难，我平顶山一千兵全都死在反王兵将之手啊。李直眼泪都下来了，只好杀出重围，反王兵将要想围他那是围不住啊。李直两只眼睛都杀红了，双鞭抡动如飞，啪啪啪，把反王兵将这脑袋打得粉粉碎。反王兵将高声喊嚷：了不得啦，好厉害的云台将啊！就这样李直抡动双鞭闯出重围，他往东追呀，追上了刘直刘龙。刘直刘龙回头一看，连模样都认不出来了。李大哥，你手下的兵呢？全军尽没。李直说了这句全军尽没，两千平顶山的兵可听见了，这一下军心就动摇了。两千兵没有办法，只好跟着往东跑吧。他们越跑是越慢，一个是魏襄郡主不会骑马走得慢，再说两千兵军心失去，腿脚就慢了。他们跑得慢，可后边追兵呢是越追越快，眼瞧着追兵堪堪赶上了，李直没有办法，来呀，点齐一千兵随我迎敌反王兵将，二位贤弟，你们带着一千兵继续往东走。嘿呦，这一千留下兵将心说我们这倒霉呀，这兵没办法，跟着李直严阵以待，等候追兵，时间不大，追兵到了，李直把双鞭一举，我兵杀，他催坐下马，掌中双鞭就撞进去了。这一千兵还没打就开花了，四散逃走，谁还有心迎敌，各奔东西了。李直一个人拼命厮杀，没办法，杀着杀着只好杀出重围，继续往东追。刘直刘龙一看李直又剩一个人回来了，心说甭问了，这一千兵肯定又牺牲了。这回倒不错，一千兵没全牺牲，因为有很多都跑了。李直一句话不说，保着魏襄郡主跟着刘直刘龙带着一千兵往前走，走着走着这一千兵啊，霸王的兵慢散了，谁还敢跟着李直走啊？一会儿反王兵将来了再杀，我们这一千兵还得死啊。就这样不到一顿饭的功夫，反王兵将还没追到呢，一千兵都各自逃生了。反王兵将呐喊声音，那呀，别让跑了，我杀呀。李直气坏了，二位贤弟，你们往前走，带我一人挡住贼兵。刘直刘龙也没有办法，保着魏襄郡主往前走，李直拨转马头撞进敌人大队，就如同生龙活虎一般，我砸死一个够本，砸死俩我赚一个，砸吧。他这双鞭一举，这种大杀大砍，杀得反王兵将叫苦哀哉，了不得啦，好厉害的云台大将啊。李直再勇，你一个人能有多大能耐呀？时间长了累得浑身是汗，李直只好杀出重围，往前追赶刘直刘龙。等到追上了，天也就黑了，几个人找了个村庄凑合吃点东西，喂饮马匹，也就在露天地儿歇了一会儿，听见反王兵将的声音又过来了，几个人只好继续往东跑。跑到天光大亮了，后边的炮鼓之声、喊杀之声就到了。刘直、刘龙、李直跟魏襄郡主四个人累得太乏了，这要是再让敌兵追上，肯定这四个人是难逃活命。没想到这时候小将耿耳来了，耿耳大战反王兵将，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

0: 味，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0: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0: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月，寿无疆，
3: 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当千岁。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你好主持人，尊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要给大家解密

密啥呢？跟大家一起解密《红楼梦》当中两位大美女的死因。哪两位大美女啊？一个是林黛玉，一个是晴雯。在《红楼梦》当中啊，大家一致认为这两位美女是死于痨病的，而且当时啊，更过分的就是呢，这两位呢还被赶出了怡红院。其实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痨病啊，就是相当于咱们现代医学的叫肺结核啊，肺结核是可以传染的啊，这个肺结核可能会导致整个怡红院都被传染上。如果晴雯是痨病的话，他一定会传染给其他的人，包括像贾宝玉啊。可是晴雯得病那么长时间并没有传染给别人呢，可见这个晴雯呢得的不是什么肺结核啊。那看他当时的情况啊，因为有些伤寒啊，你看他咳嗽就被误认为是风寒感冒，进而呢误诊了。实际上啊，晴雯他出现了呼吸困难啊，出现了胸闷气短的症状，这是一个典型的肺心病的症状。那肺心病这种病啊，虽然不传染人，但却会危及到人的生命啊。所以晴雯呢，你看最后啊，身体阴阳气血亏虚严重，最后导致啊发病而亡。这是晴雯。咱们再看另外一位，就是林黛玉。林黛玉啊，她是一个病美人啊，显然她是一种那种心气不足啊，总是病殃殃的，经常头晕，多梦，阴阳亏损，心血不足啊，心血不足，心气衰耗，最后导致反复出现呼吸道的感染，然后呢伴有痰中带血，就卡血啊，最后心衰而死亡的。所以这个林黛玉啊，他也显然不是那种简单的感冒的问题啊，或者肺病的问题，他的根源还是气血阴阳的四虚啊。这不仅是先天不足啊，所以呢阴阳气血四虚四亏了，才导致林黛玉身体总不好啊。所以他不是所谓的这个痨病死亡的。那我今天给大家解密了晴雯和林黛玉的死因，大家看啊，你看无论是晴雯也好还是黛玉也好，首先呢她是感情出问题了，损伤了我们的肝木，然后损伤肝木又不思饮食啊，又伤了脾胃，伤了脾土啊，进而呢又伤了啥呀，伤了肾啊，那脾土克肾水呀，然后呢肾气衰竭，时间长了又累积到心，最后呢又累积到肺啊，你看最后的结果是啥呀，五脏俱虚了。所以最后的结论啊，阴阳气血的亏虚才是导致晴雯和林黛玉他俩死亡的根源所在啊。所谓的什么风寒感冒啊，这个女儿痨啊，都站不住脚。那么今天呢为啥要给大家解密这两个人物呢？就是要告诉大家啊，单一的肺病实际上呢它是不可能死人的，往往也都是因为这个四虚啊，就是我们讲的阴虚阳虚气虚血虚，最后才导致的死亡。俗话讲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黄鼠狼专挑病鸭子咬啊，就像之前我跟大家常讲的那样，任何疾病归根结底一定都是从四虚上引起的。那么我作为张景岳补虚派的传承人呢、主张万病从虚论治，即便是古代的大医家，你像张仲景、孙思邈啊，他们也是这样给病人治病的呀。你像医圣张仲景在这个《伤寒杂病论》当中啊，他就记载这样一个病例啊，汉代的时候啊，有一个壮年男子啊，这个人呢长期的咳嗽咳痰，上不来气儿，气喘，体弱多病啊，然后呢就找这个张仲景啊给治病。张仲景发现这个人啊，他这个病的根源呢就是因为阴阳气血亏虚导致的这个咳喘病啊，然后呢就采用了温经通络、补益肺肾啊、

四驱的方法，让这位患者的肺病顺利康复了。啊，还有呢，你像药王孙思邈啊，他在《备急千金药方》这本书当中啊，也有这样的医案的记载啊，说那个在西魏的时候啊，有个中年男子，他也是经常的咳嗽咳痰啊，然后呢，总感觉这嗓子眼啊、咽喉里边特别干、口渴啊，然后孙思邈呢，也是通过调阴阳、补气血、润燥化痰的方法，就引导这个热邪下行，最后呢，也是治好了这位患者的疾病。啊，这还不算，往后再算啊，你看那个金元四大家当中的李东垣呢，他也是遇到过类似的患者，他在《太平惠民合剂局方》这本书当中啊，也有记载，说当时呢，有一位老年妇女，啊，就是嗓子眼啊，干咳得很厉害，而且还痰特别少，啊，总感觉这喉咙啊，又干又痒的，精神状态也特别不好。那么李东垣呢，也是让这个患者通过啊，滋阴润肺、清热化痰、补气养血、调阴阳的方法，最终让这位老年患者呢，哎，走向了康复。所以大家看啊，无论是医圣张仲景，还是药王孙思邈，乃至后世的这个金元四大家的李东垣，他们在为患者治疗肺系疾病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都从四虚来入手啊？对吧？而且你看，治疗肺病治一个好一个，为什么呢？因为肺病啊，它就是由于我们人体阴阳气血亏虚而导致的邪毒乘虚入肺，然后邪滞于肺，导致肺脏出现功能失调了。肺病和阴阳气血的关系啊，我们也把它分为三个阶段啊，我挨个给大家说一说。首先第一个阶段呢，肺病的初期，那我们讲肺病的初期呀，患者的阴阳气血呢，一般是大概亏了40%这个水平。这个时候呢，肺气虚、肺血虚，会出现呼吸不畅啊，就是喘气儿呢不匀乎，而且呢，中医讲啊，肺主皮毛，这样的患者往往呢，脸上的皱纹特别多，老年斑也多啊。而且往往脸色不好，没有血色，而且由于肺气虚啊，免疫能力下降，这样的患者呢经常爱感冒啊，经常出现肺内感染。但是在早期初期还没有形成那种器质性的病变啊，如果是这样的患者，好，你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告诉你啊，就能给你治好，就能把你亏的40%的这个阴阳气血呢给你补上来啊，让你的症状消失。那第二阶段呢，到了肺病的中期呀，哎，这个时候，哎，我们的气血阴阳已经亏到多少了？亏到60%了啊！那肺病呢，就形成了器质性的病变。你比如说啊，肺气肿、这个肺大泡、肺纤维化等等，患者呢咳嗽咳痰上不来气儿，往往还会出现啥呀？出现发烧发热啊，出现痰中带血。甚至出现卡血的情况，同时会伴有声音嘶哑、呼吸困难、伴有胸痛的症状。可以说呀，到了中期第二个阶段啊，就是你肺部的疾病已经相当严重了啊，已经形成了器质性病变。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最好您得用三副药啊，就是三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把您这个亏虚的这60%的阴阳气血呢都给你补上来，就不让你的肺病继续往下发展了啊，这是第二阶段中期。那第三阶段呢，就是晚期呗啊，晚期会发生什么呢？发生肺心病啊，叫肺源性心脏病，然后呢肺功能衰竭啊，这个时候呢你的什么阴阳气血亏虚到80%的水平了。所以很多人呢到这个阶段隔三差五的跑医院，为什么呢？因为总感染呢，总闹肺炎呢。到这个阶段呢，那怎么办呢？我们更得第一时间补这个四虚啊，就把你肺的这个阴阳气血全面得补充上来，否则患者随时有肺心病导致心衰，就有生命的危险了。那为什么说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能快速

0: 不补充我们人体的五四虚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它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有啊左膀右臂两大君药坐镇。左膀就是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个人形首乌啊能把阴阳气血四虚呢同时给它补上来啊，而且不偏不倚啊，这是左膀。还有右臂啊，右臂就是全世界能补又能固先天之精的，我们叫子合车，也叫人体胎盘。那么这两味药的结合呀，就相当于是本草至尊又搭配了血肉灵药，它是强强联合。那你像刚才我提到的啊，张仲景也好，药王孙思邈也好，包括后世的李东垣也好，你看他们啊都在治病的过程当中都不约而同的重用了一味药啊，那就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所以它补四虚才有这个立竿见影的效果。那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它是源于北纬30度清江方山脉。那清江方山脉的这个百年人形首乌啊，也是目前一个能做到阴阳气血同补同调的九大仙草之一，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大家都知道啊，这是目前咱们市面上一个添加了那这味药材的产品，所以它做到了四虚同补，而且还通过九蒸九晒这种特殊的炮制，还有咱们先进的中药克隆技术，将药物的精华能够凝聚并且提取出来。另外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呢，咱们用到的这个紫河车呀，它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是属于叫血肉有情之品，它专门补我们先天的肾精。那中医讲肺主呼吸，肾主纳气啊，肺为气之主，肾乃气之根，这个紫河车呢专门补先天的肾精，哎，补肺益气，补肾纳气，而且还能养心补血，所以就能解决肺心病的久喘、心慌、体虚，还有易复发的一些根本上的虚损。更重要的是啊，紫河车呢它还能修复受损的肺泡气道，能够提升我们血氧的饱和度，这样呢就能恢复心肺功能。那全世界呀，也只有人体胎盘紫河车能做到补先天肾精，但是这味药可不是说你谁想用就能用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国字001号配方，而且是第二代的原液药，它是国家盖章认证能合法使用紫河车的配方，这就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底气。它靠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是身份，还有扎实的沉淀。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后来呢又通过全国800余家的三甲医院50万患者的临床验证，它对于肺部疾病的治愈率非常高，你像肺炎治愈率达到了93.9%，肺结核治愈率更是高达95.5%，哮喘的治愈率达到了91.8%，慢阻肺的治愈率达到了92.3%，肺栓塞的治愈率更是高达97.6%，也有极少部分这种没有治愈的，但基本上呢都能和正常人一样的这个生活呀、劳动啊，这没有任何问题了。所以我一直讲啊，每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你用它相当于你吃了10克的虫草来补精，20克的黄芪来补气，50克的当归来补血，100克的枸杞子来补肾，所以它就可以迅速的实现补四虚啊，从根本上呢来治疗这些肺部的疾病。那我说到这儿啊，我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啊广大的肺病患者，特别是那些长期受到疾病困扰的啊，你像药呢没少吃，钱没少花的啊，您一定呢要试一试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对于不同的肺病患者啊服用周期也是不同的，你像轻症小病 啊，十天就见效。大病重病三副药让你去根儿。你像对于那些四虚亏损已经达到刚才我讲的这个40%的这种肺病患者，那你服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一般5-6天啊，一周就会发生可喜的变化。你像咳嗽会得到明显的缓解啊，肺部的肿胀呢也得到消退，包括咳痰的情况呢啊也明显减少。对于到中期啊，就是阴阳气血亏虚60%的患者，病情稍微重一点的，一般呢咱们吃个10天半个月的，你像咳嗽可能就没有了，哎，咳血的现象减少了，气短胸闷呢也得到了明显的缓解，特别胸痛啊，这个症状几乎就没有了。但是对于那些四虚啊，已经亏损到80%的这个晚期患者来讲，就是肺病比较重的，严重器质性病变的啊，一般呢服用20天到1个月，那你肺部的这种水肿啊，包括血氧饱和度啊，哎，各种症状不能平躺平卧呀，上不来气儿啊，啊，心衰呀，都会得到很好的缓解啊。一般三副药之后呢，肺功能达到一个临床治愈啊，血氧饱和度完全正常，基本上10年之内就能让你远离呼吸衰竭，远离这个心脏的衰竭。那么最后啊，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从7月1号开始正式纳入国家医保内用药。无论是您参加的新农合医保也好，还是咱们城镇职工居民医保也好，都可以凭着医保本直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咱们只有20个名额可以享受到这个待遇啊，而且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随时可能会结束。因此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要享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赶紧要通过我们400电话去报名了。好，时间关系，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哎，我3个月之前啊买了一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吃完就停了。
0: 嗯，
3: 哎，我这两天呢听到您说用医保本可以把之前花的钱呀退回来。
0: 嗯，
3: 那我也是原价买的，是不是也能退啊？
0: 只要是原价购。

0: 买的老朋友啊，咱都可以享受咱们医保报销的政策啊。你就凭这个购药证明，你打那个场外400电话就能办这个事儿。
1: 哦，那我就买了一副药，能给我退多少钱回来呀？
0: 一副药是能报65%啊，能给你退回来大概是3640块钱，能退这么多呢？
1: 哦，那挺好，治好病了，钱还能给退回来啊？
0: 刚才我听说您一共就吃一副药就治好病，您什么情况？您跟我讲一讲。
1: 哎呀，我就是失眠，就是那种顽固性失眠的，老师。你说扎针灸啊，喝汤药，褪黑素，最后是各种西药，左匹克隆、埃斯唑仑都吃过。
0: 都吃过这些啊？
1: 哎，对呀，一天最多就睡2个小时啊。哎呀，不吃西药的话，我是一天一点觉也没有。
0: 哎，其实这个左匹克隆啊、埃斯唑仑呢，都属于叫神经类的安眠药。但是艾斯唑仑的药劲儿太大了啊，它是属于那个第二类的这个精神管制药了，就是咱们精神病患者在精神病医院给患者吃的药，让你给吃的啊。所以我把你这种治疗，我叫啥呢？我叫自杀性治疗。
1: 哎，我后来吧，干脆出现啥？出现幻觉了都。
0: 出现幻觉了吧？你看看。
1: 哎，然后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失眠简直太厉害了。哎，当时别人给我介绍的时候，你说我只知道这个药挺贵啊，但是是真好使，
0: 真好使。
1: 哎，我就吃了3天就睡着了，哎，一天能睡4个多小时，
0: 能睡4个多小时。
1: 最主要的是啥呢？哎，是真睡呀，因为睡醒之后，哎，浑身轻松，可解乏了，不像是吃那个其他安眠药啊，起来之后啊，浑身疼啦，脑袋昏昏沉沉的，哎，不那样了。
0: 不那样了，是不是？所以失眠在我这儿啊，它都不叫病，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疗失眠治的是啥呀？治的是根儿。
1: 我不知道别人治的是咋样啊，但是我是治的非常非常好。
0: 非常好。
1: 哎，我应该是吃了半个月哈，老师，一天我就能睡5-6个小时了啊，
0: 就五六个钟头了。
1: 11年我没睡过这么长的觉了。觉好了吧，我这个心情也好，哎，皮肤都紧致了，头发也变黑了。我楼下那些嚼老婆舌的人啊，都说我60来岁，还去做什么美容。
0: 这就是你四虚同补带来的效果啊。所以你记住啊，其实失眠的原因，我们讲病根就一点，就一个字儿，就是虚。你想一下，说你饿的时候前心贴后背那时候你还能睡得着吗？对不对啊？那你现在不同了，你现在阴阳气血补足了，你吃饱喝足了，咱们自然就睡得好，睡得踏实。而且睡眠是我们人体的第一大补，这个睡觉好了，人呢一定是不病不老不衰的。
1: 这个老师我是感觉到了。我一共吧只吃了一副药，哎，11年的失眠是给我治好了。到现在是有3个多月吧。我平均每天最少睡5个小时以上。而且是什么呢？是不做梦的那种。我当时吧，我还怕啥？我说如果停药后是不是能复发？
0: 担心反复是不是？
1: 哎，对对对。然后您当时不跟我说嘛？您告诉我，你说哎，治好就是治好了。
0: 对，
1: 不能说一辈子不犯吧，但是你说3-5年肯定保我不复发。哎，我现在停药3个多月，真就没犯呐。
0: 哎，真没犯，是不是？非常好啊。所以咱们一定要继续保持下去，好不好？
1: 哎，那谢谢您啊，孙主任。我现在打电话办理退钱了，谢谢您哈。
0: 好，
1: 哎，再见。
0: 再见，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你好啊，孙大夫。
0: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想问一下啊，上周体检嘛，说我是肝囊肿
0: 啊，肝囊肿啊。
3: 我想问一下，就您介绍的这个药，能治吗？
0: 您的肝囊肿这说明说直径多大呀？
3: 我去年体检的时候吧，实际上就有。
0: 嗯。
3: 今年和去年呢，它没有太大改变。
0: 啊，就没变化，是不是？
3: 就是什么边界光滑。

0: 直径3.5毫米。
1: 啊，那您除了肝囊肿还有其他问题吗？比如说像什么发烧啊，或者右侧肋下疼痛啊，还有您今年多大年龄？您这个肝功的情况怎么样？您得详细给我讲一下，好吧？
0: 嗯
1: 嗯，
0: 其他吧还都正常，不发烧。我今年呢55岁。
1: 啊，55岁啊。
0: 我就是听别人说，说是容易癌变，说让我吃点药吧，吸收一下。
1: 谁说的呀、啊？说的不对啊！您听我讲。其实全世界没有药可以消掉这个肝囊肿的啊。另外这个如果是一个单发的单个的肝囊肿，一般就是一个良性的水泡，它绝对不会产生什么癌变的啊，所以你就别自己吓上自己了啊。还有就是这个肝囊肿的这个直径一般呢，那个不到5公分的你根本用不着治，您这3.5就先放着吧，不用管它啊。
0: 哎呀，我二姐吧，她是肺结节。
1: 啊，肺结节。
0: 右肺啊，有10多个。
1: 嗯嗯。
0: 就是吃了您啊介绍的这药吃好了。
1: 啊，吃我们的药吃好了、是不是、啊、哎。
0: 我就是想问一下，这结节和囊肿是不是一回事儿啊？
1: 嗯，它不是一回事儿的。这个囊肿就是一水泡。结节呢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小肉疙瘩。啊、单纯性的囊肿就是良性的水泡，它不会癌变。但是那结节呢一般是实性的组织，啊，容易产生一些癌变的情况，特别是你像肺结节、那膜玻璃结节，那就更需要治疗的了啊！哎，
0: 哎呀，才明白呀。那孙大夫，您的意思就是我这就不用管了？
1: 不用管的，不需要治疗。但是我建议啊，咱们每年呢要进行一次复查，只要它直径不超过5公分，你什么药都不用吃，听明白没有啊？
0: 哎呀，那太好了。
1: 嗯嗯，
0: 您跟之前的医院大夫、专家说的吧一样。
1: 嗯，
0: 不用管他，
1: 先不用管。
0: 谢谢您了，孙大夫。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然后有啥事儿，有什么问题，你就来电话，好吧？再见啊，
0: 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3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1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3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哎，沈大夫。
1: 哎，你好。
3: 主持人，是我的电话呗？
1: 哎，是您电话，你好啊。
3: 哎呦，我终于打进来了。
1: 打进来了。
3: 我要先谢谢你沈大夫啊。
1: 嗯，为什么要谢我呀？
3: 哎呀，你准备我们老百姓解决问题呀、
1: 啊！
3: 嗯，不像那个其他的广播那么净骗人，让你买这个买那个的。
1: 嗯嗯，
3: 你们这个不仅那个诊治病，这个买药花的钱他还退给我嘞，退给了我了7800多呢。
1: 啊、
3: 我姑娘跟我说是到账了，谢谢孙大夫啊。
1: 哎，这个咱们得共同感谢国家政策好。啊，得感谢这个医保啊，医保中心对咱们老百姓的这种照顾。听这意思啊，您应该是咱老朋友、老患者对吧？
3: 是，
1: 嗯，
3: 沈大夫，
1: 哎、
3: 咱们俩之前吧都通过电话。那你那个不是建议我吃那个2到3副药吗？
1: 哎，我有点印象，因为你这个声音呢，应该是河北唐山的口音，是不是啊？
3: 哦，对对对对，
1: 我听出来了啊。那你把你的情况呢再跟我讲一讲，因为咱们患者也多，有点记不清楚了，好不好？
3: 对对对，这个我理解。
1: 哎、嗯，
3: 这个我们一个小区的就好几个人用这个药呢。
1: 哦，
3: 我呀今年我都81岁了。
1: 嗯，
3: 这个身体吧有好多问题呢。
1: 嗯，都有什么问题、啊、
3: 在没有遇到你之前我就认为都是很那个顽固的
1: 啊、
3: 嗯、就拿我这个骨质疏松来说吧。
1: 嗯，
3: 我这个补那个脑都改片了。
1: 嗯，
3: 都吃出一身的骨刺来了。
1: 啊，
3: 这个骨质疏松那个值一直都是那个负的那个2.5，它也上不来呀。
1: 啊，就是那个 T 值2.5。有，那你这属于重度的骨质疏松啊，这很容易发生骨折呀，就是你这骨头。

0: 都现在都脆了，都酥了，这是都负2.5了。
1: 是呢。
0: 嗯。
1: 这个骨质那个医院的大夫，他都不让我下床。
0: 哎、还不让您下地儿了。
1: 嗯。
0: 啊、
1: 嗯。是，你说我这又是晒太阳，又是补钙的，
0: 嗯，
1: 还补什么那个维生素 D 啥的。
0: 哎。
1: 你说吃的我这个胃里头，它都不舒服了，还是没解决了。
0: 嗯，没解决了。嗯。
1: 啊、嗯，这个专利这个补虚方，给我把这个问题，他都给我治住了。吃这个药吧，反正应该是一个多月的时候吧。
0: 嗯，
1: 这个抽血这个化验的那个值，哎、
0: 嗯，
1: 它就在那个负的1.2上了。
0: 嗯，那就是接近正常的值了啊。
1: 啊、
0: 哎，
1: 对对对，大夫也是说了，说是接近正常的。
0: 对。
1: 大上个周差的时候，它都变成负一了、
0: 嗯。那就没问题了，完全没问题了。
1: 其实吧，我也早就感觉到了。
0: 嗯。
1: 因为吧，半夜我这个腿它不抽筋了。
0: 嗯、
1: 之前吧，我每周我都得抽个这个1-2次啥的。
0: 哦哦，是这样。
1: 嗯
0: 嗯
1: 嗯。另外吧，有一个呢，我不怕冷了。你说我这个身上啊，这个胳膊呀、腿的、这个脚啥的，它都是热乎的了。
0: 嗯。
1: 哎呀，你说这我之前多少年了，它都是那个冰凉的。再一个吧，我这个下床明显的感觉，我这个腿它有劲儿了。
0: 嗯。
1: 这个不像之前，就感觉这个腿里头它是空的。
0: 嗯。
1: 而且吧，我之前吧还有点啥呢，驼背。
0: 嗯，有驼背。
1: 都是琢磨着啥呀、
0: 啊？
1: 不都说人老了不就会说吗？
0: 嗯。
1: 我合计的都是这样吧。
0: 嗯。
1: 结果吧，我发现呢，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1: 把我这个驼背的问题，他也给我治好了。
0: 哎，非常。
1: 连我们家那个崇曼孙子呢、
0: 啊，
1: 我们家呢都说太老长个了。
0: 说太老长个了。
1: 我的，
0: 嗯，
1: 他说别人家老人都是说，嗯，我老了呢还长个了。
0: 哎，你看看呐。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达到的效果。其实很多人不知道，骨质疏松的根不仅仅是缺钙，而是你肾精的亏空。咱们中医讲啊，肾主骨生髓啊，那靠啥长骨，靠啥生髓呀、啊、靠的是肾精。哎，你肾精不足，就是你吃一火车皮的药也解决不了你骨质疏松的问题。那么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啥呢？它有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就是紫河车呀，哎，就是人体胎盘、
1: 嗯、
0: 这个紫河车呢专门补肾精啊，而且不但补肾精还能补漏。
1: 我也总结了这个想治好病吧，
0: 哎，
1: 就得找一个好大夫。
0: 对，没错。
1: 还得找好药。
0: 得找好药。嗯，
1: 对，你看我这个右眼吧，它是这个感性的黄斑病变，这看啥事儿都是那个七扭八歪的，这看东西反正乏案。
0: 对，
1: 这个大夫吧都说啥呀，没办法了。
0: 嗯，
1: 说是你能够控制住不发展，那就阿弥陀佛了。就吃这个专利补虚方，它能够也都是10天吧。
0: 哎，
1: 我这个眼睛天天的那个眼屎，哎呀老多了。早上我都睁不开眼睛、
0: 啊、
1: 我就得找那个水呀、啊啊、清洗清洗。但是吧，我发现他一天一个样呢。
0: 嗯，
1: 你这看东西吧都明显的就那个不发案了。最主要的是啥呢？
0: 嗯，
1: 因为我再看上那个门上贴的那个符字儿，哎，他那个不怎么歪了。
0: 啊，就不这个七扭八歪的，不变形的，是不是
1: 啊？
0: 哎，
1: 对对对对，
0: 非常好、啊、
1: 我这个都
0: 嗯
1: 我连那个日历上那个字儿都是也不像以前似的，反正那么七扭八歪了吧。
0: 嗯，
1: 反正啊，我就和我们家老姑娘说，你老妈这个右眼呢，看样子是瞎不了了。
0: 哎，看样子
1: 我老姑娘还夸我呢，说妈，你终于买回好药。
0: 你记住啊，你记住这个孙老师的话。
1: 嗯、
0: 我们讲啊，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啊、而且我一直讲啊、
1: 嗯，
0: 其实是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不对症的药。那你看咱们这些问题解决的非常好，哎，
1: 是，
0: 嗯。
1: 这个哎，孙老师，你说我吧，还得过这个脑梗，
0: 啊、
1: 我那个舌头吧发麻，
0: 嗯，
1: 那个这个不拉脸都特木，
0: 哦，
1: 嗯，这个脑路通啊，
0: 嗯，
1: 还有什么这个甲钴胺呢、啊？
0: 嗯，
1: 我也吃了也有半年了吧，
0: 那就营养吃精的这个。
1: 针灸呢，我也扎了3个月了，
0: 哦，
1: 它也没好使，
0: 也没见效啊。
1: 嗯，后来我干脆我也不治了，
0: 嗯，
1: 嗯，没想到这个。补阴阳气血，哎，就能够解决我这个舌头麻和我这个脸木的问题了。
0: 没错，没错啊，哎，
1: 嗯，应该是吃了能有1个月吧。
0: 嗯，
1: 这个吃东西吧，它也有滋味了。
0: 嗯，
1: 脸也不木了，
0: 嗯，
1: 这也太好了，你说，
0: 嗯，
1: 反正到今天为止吧，我差不多，差两天也都是用完这两副药了，我还有一个这个老大难这么个问题也解决了。
0: 什么问题啊？
1: 嗯，因为吧，我之前这个骨质疏松，大夫说呀，就在这个床上躺着，哪也不能去，
0: 嗯，
1: 结果吧，就出现了这个老年性的这个阴道炎的问题，啊，特别那个感觉难受，还瘙痒，
0: 嗯。
1: 特别是这个夜里，这痒的我都睡不着觉。
0: 嗯，
1: 你说打这个消炎针吧，反正能够好几天。
0: 嗯，
1: 完事了吧，他还这个反反复复的。
0: 爱反复。
1: 嗯，你说我也睡不着，我就听到这个你的广播了。
0: 对。
1: 哎，你说这个四虚不补，
0: 一辈
1: 子受苦。一辈
0: 子受苦。嗯。
1: 啊，对，我想这不就是说我呢吗？
0: 嗯。
1: 哎，我就咬咬牙，我就买了一副，这一吃就是那个卤水点豆腐啊。一物相一物、
0: 哎，怎么讲？一物相一物，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我就应该吃到第二天吧，我就发现我这个外阴瘙痒这个问题减轻了，
0: 减轻了啊，非常好。
1: 对，他能睡好觉了。
0: 嗯嗯，
1: 嗯，再一个他也不干了。
0: 嗯，
1: 应该是一周那样吧，这个痒啊就解决了，一直到现在算是炒利索了。
0: 也好、
1: 我一次这个点滴也没打过。
0: 嗯嗯，
1: 这个国家专利补虚发啊。真算是把我从这个万丈深渊呐，都给我又拽到了这个人间天堂上来了。
0: 哎，这个这叫凤凰涅槃呐、啊！哎，非常好啊！如果说你不是亲身用这些药，你怎么可能会相信它有这么好的效果呢？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呀，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这句话一点都不假呀。
1: 对，一点都不假，嗯，
0: 一点不假。
1: 我当时也是听到你那个和一个女士，一个女的这么说的嘛，
0: 嗯嗯，
1: 一定要吃点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1: 因为这个药里面吧有这个人体的这个胎盘，
0: 嗯，
1: 对女人来讲是最好的滋补。
0: 哎，是这样，因为人体胎盘止咳处呀，它只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的一味药材啊。那这药厉害的是啥呢？还有一个叫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它属于叫至尊级的仙草，
1: 嗯，
0: 这二者呢就强强联合了啊，能做到这个阴阳气血四虚同补。那你我刚才听这意思，您手里应该还有一副药啊？
1: 有，我这不是用那个医保本刚买的吗？
0: 啊，对，那您就这么的，您接着用啊。
1: 嗯，
0: 您把这三副药啊，您接着用，用完三副药您吃完之后，我相信您所有的问题都能从根儿上把它治好啊。
1: 嗯，
0: 哎，一定会达到这个效果的。
1: 嗯，好好好，那谢谢你了，沈大夫啊。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
1: 嗯，
0: 再见了啊。
1: 好嘞。
0: 哎，
1: 好嘞。
0: 嗯，
1: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大夫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你好。
3: 哎，那个我是吉林延吉的，那个医保给报的钱呢，
0: 嗯，
3: 昨儿就收着了。
0: 好，收到了。
3: 哎，
0: 嗯，
3: 我昨儿还搁导播说，我说你一定让我给孙大夫通通话。
0: 嗯
3: 啊，我得亲口感谢感谢你啊。今天这是导播挺好，还真给我接进来了，谢谢谢谢啊。
0: 其实医保报销啊，这是咱们国家的这个政策好，
3: 嗯，
0: 啊，要谢呢谢咱们国家政策，感谢医保中心给咱们老百姓带来的福利。
3: 嗯，没有孙大夫咱们也不知道这药，也感谢这个医保。其实我今天想说啥呀，
0: 嗯，
3: 就是如果没有这个药啊，我可能早就化成一股烟了。
0: 那您这么说的话，是不是有点严重了？
3: 我不是邪乎啊，孙大夫，
0: 嗯，
3: 啊，没有这个补虚方啊，我估计这两天应该就给我烧五期了。
0: 哎呦，您这是怎么回事？您跟我讲一下好吧？
3: 哎，我之前没和你通过话，
0: 嗯，
3: 啊，应该是我家老大给你打的电话。
0: 嗯，
3: 我之前你要说想让我这么跟你说话。不可能，我不怕你笑话，就是我连放个屁的劲儿我都没有。
0: 哟，那您这么说的话，您之前这病啊，应该是相当严重吧？
3: 我跟你说一下啊，
0: 哎，
3: 心衰，
0: 嗯，
3: 肺衰，嗯， 脑供血不足，说是什么缺氧。

0: 我没吃这药之前啊，
1: 嗯，
0: 我搁那个医院都住了好几回院了。
1: 嗯嗯，
0: 我当时病很重啊。
1: 嗯
0: 啊，因为5年前呢，我就白肺了。
1: 啊，就肺子都白了那时候。
0: 对
1: 对对对啊，
0: 差一点死了。
1: 哦，
0: 所以我一直就是这个肺子就特别不好，这个身子就感觉的特别特别虚。
1: 嗯
0: 啊，我还有30多年的冠心病。
1: 嗯
0: 啊，这个期间一共犯了2回心梗。
1: 啊，还犯过心梗，犯2次啊？
0: 2次心梗。
1: 哎呦哈！
0: 啊，
1: 不，您这病相当复杂，相当严重、啊。
0: 对呀、
1: 啊，
0: 这个心脏当时诊断的是衰竭。
1: 心衰啊？
0: 啊，是什么？就是整个一个心都衰了。
1: 嗯。
0: 肺子里呢还都是血。
1: 嗯。
0: 吸氧啊，就是那氧气瓶的氧都不行，就得吸那个高流量的。
1: 啊，就是那个高压氧、啊、
0: 对、
1: 哎、
0: 一天一个小时就是说30块钱一天还400-500。
1: 嗯
0: 啊，
1: 对，
0: 那医保还不给报，浑身肿，肚子也肿
1: 啊，腹水了。
0: 对，
1: 嗯
0: 应该是3-4天吧，就喝了2口疙瘩汤，就吃不肚里去了、
1: 哎、吃不进去了是不是
0: 啊，没有那个饿的意思了、
1: 哎、嗯嗯嗯，
0: 这医院呢什么办法也都用了。
1: 嗯，
0: 就告诉我孩子说，不行，你把老人拉回家吧。
1: 嗯，
0: 拉回家也算是寿终正寝吧。
1: 其实当时我觉得医院呢，人家也是尽力了啊。
0: 嗯，
1: 就是叫顺天道而行吧。其实医院呢，它就是救死扶伤的地方，有的时候你面对这种情况，他们也很无奈。
0: 嗯，我感觉我就是活例子。
1: 那这话怎么讲啊？
0: 你看当时这医院不都说我不行了吗？
1: 嗯，
0: 让
1: 拉家去了。
0: 那拉回家，这个我这大儿子一听说我要不行了，然后就给我几个妹妹还一个弟打电话
1: 啊，
0: 意思来见我最后一面。
1: 见最后一面呗，是不是？
0: 对，见我最后一面啊，告个别。
1: 哎，
0: 但是有的时候人得信命啊。
1: 嗯，
0: 我这个二妹妹就听说我快不行了。
1: 嗯，
0: 那连夜从沈阳就赶来了。然后当时二妹妹来的时候呢，带了一盒药
1: 啊，带一盒药来啊。
0: 对
1: 啊，
0: 也就到家二话没说，
1: 嗯，
0: 就说让我那大儿子说，老大你赶紧的把这药打开给你爸喂了。
1: 嗯
0: 啊，因为当时我确实很重啊，孙大夫
1: 啊，
0: 眼也睁不开，
1: 睁不开眼了。
0: 对，想说话也说不了，但心里边明白，恍恍惚惚听见我那个大儿媳妇说啥，
1: 嗯，
0: 说意思医院都让你拉回来了，
1: 嗯，
0: 你是大罗仙丹你也救不活他了。
1: 哦、
0: 对吧，
1: 就是大儿媳妇说的话。
0: 对，就是说你别瞎折腾了、
1: 哦、别折腾了是吧，
0: 你让老头子死的体面一点。
1: 哎，
0: 就我隐隐约约我就听得真真的。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我二妹妹就说了，你给你爸试一试呗，死马当活马医，又不让你们花钱。
1: 嗯，也对，是吧，也对啊。
0: 哎、嗯、这个老大啊，他还真行吧、
1: 嗯、
0: 啊，他也不嫌乎我，当时因为我也睁不开眼、
1: 嗯、
0: 嘴对嘴喂着我的药。
1: 哎呦哈，这孩子多孝心，是不是、啊？哎，
0: 到了晚上啊，
1: 嗯，
0: 我另外两个妹妹也来了，
1: 嗯，
0: 啊，睡觉之前呢，我记得好像又给我喂了一遍药，
1: 啊，又吃了第二遍，这是，
0: 哎，
1: 啊，
0: 这一夜呀，哎呀，孙大夫啊，我的天哪，
1: 嗯、
0: 就像坐过山车似的，
1: 嗯，
0: 忽忽悠悠上去，忽忽悠悠又下来，
1: 啊，一会儿上来，一会儿下去，
0: 哎呀，
1: 嗯，
0: 我一会儿呢，又梦见我那死了好几年的我老伴儿，
1: 哎，梦着老伴儿了，看着老伴儿、
0: 哎，看见老太太，她坐在桥中间，
1: 啊
0: 啊，我看见她了，我高兴啊，我就噔噔噔，我跑过去，
1: 嗯，
0: 老太太不说话，然后又把我从桥上给推下去，
1: 嗯，
0: 我呢又上去，她又给我推下来，
1: 嗯，
0: 哎，就这样来来回回不知道多少遍，
1: 嗯，
0: 啊，最后这个老太太呀，就把我从桥上呢给推下来，
1: 哦，
0: 然后呢就给我手里边呀。塞了一个红盒子，
1: 啊，塞了一个红盒子啊！
0: 对呀、啊，我说、哦、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是给我的啥呀？
1: 嗯，
0: 他不说话，就是摆摆手，嗯，让我走。
1: 哦，
0: 就这个时候呢，我就隐隐约约的听见啥呀？说，哥，哥，我一睁眼，是我弟。
1: 哦，
0: 啊、
1: 是您弟弟。
0: 对、
1: 哦，
0: 我弟弟他是老疙瘩。
1: 哦。
0: 啊，因为我当时应该是昏迷了都有3-4天了吧？
1: 嗯嗯。

0: 对吧？我这一睁眼一看见我弟弟妹妹都在我身边，我这眼泪就不自主地流下来。
1: 嗯嗯，
0: 我也感觉到他们都在我身边，那我也就时间不长了。这时候大儿子呢，他又给我喂了一遍药。
1: 哎，
0: 但是我心里边就想说话呀。
1: 嗯，
0: 但是气不够用，
1: 说不出来，是不是？
0: 哎，对，不够用，说不出来。应该是第四顿药吃完吧。
1: 嗯，
0: 哎呀，我感觉到肚里边就咕噜噜噜的，然后呢就拉了一点大便。
1: 嗯，
0: 这个大便它不是正常色，
1: 不是那个正经的颜色，是不是？
0: 哎，对，灰了吧唧，还有点发黑。
1: 哦哦，
0: 然后我就听见我三妹夫在客厅里边说，
1: 嗯
0: 啊，说啥意思？说这拉完屎估计也就快了。
1: 哦，
0: 我听得真真的，孙大夫。
1: 哎，其实你这个三妹夫啊，
0: 嗯
1: 啊，他说这是错的，
0: 啊，
1: 咱们老话讲啊，要想不死，肠中无屎啊，所以这是好现象。你看你接下来怎么样？你
0: 对呀，孙大夫，你这哎呀，托你的福啊，
1: 嗯，
0: 应该是第三天早上啊，
1: 啊，
0: 这个我这个二妹妹啊，因为打小都是我带大的，
1: 哦，
0: 啊，就给我揉肚子，揉肚子，我就接着就放了好几个屁。
1: 哦，就是就排气了，
0: 哎，
1: 是不是？
0: 对对，瞬间这肚子它就瘪了，
1: 那是好事，
0: 是吧？
1: 是好事。
0: 哎，而且我就感觉这个上下就好像通气了似的。
1: 对，我们中医讲啊，服以通为用，嗯，啊，所以要是排气了，就是没危险了，保证是见好。你接下来怎么讲？继续给我讲。
0: 可不是的，
1: 嗯，
0: 我当时我就感觉到，哎，这个上下通气了，啊，
1: 嗯，
0: 我就摘掉这个氧气罩啊，我就和我这个二妹妹说啊，我说我想喝点玉米糊。这个我二妹妹啊就哭着说啊，说哥，我这就给你做。
1: 嗯，
0: 哎呀，我当时喝了能有小半碗呀。
1: 哎，喝小半碗。
0: 哎
1: 哎，
0: 喝了小半碗。
1: 嗯，
0: 而且我又吃了一遍药。
1: 嗯，
0: 这时两个儿子啊都上屋里边一顿哭啊。
1: 嗯嗯，
0: 我就摘掉面罩就说，我说我还没死呢，你们哭啥呀？啊，
1: 哎呀，
0: 其实我现在孙大夫，我明白当时他哭啥了。
1: 孩子是不是想到是你这是不是要不行了，要回光
0: 返照了？哎，回光返
1: 照
0: 了。哎，认为我能喝粥了，这是回光返照，不行了。
1: 哎，
0: 就是第四天我就感觉三魂七魄都回来了。
1: 嗯，
0: 就是我感觉我活过来了呀。
1: 活过来了，
0: 因为我感觉我能喘气儿，他能喘到底儿了。
1: 哎，
0: 最重要是啥呢？这脸他不胖了，
1: 嗯，
0: 出褶了。
1: 哦，
0: 眼睛看啥不像之前看不清啊，能看清了。应该说第五天吧，我这个弟弟妹妹他一看我这个精神状态啊，
1: 嗯，
0: 就除了我那个二妹妹外啊，其他人都回家了。
1: 就是那个给您带药这个，剩下都看您没事了，脱离危险。
0: 沈阳的二妹妹，剩下其他的他们都走了，
1: 就各回各家的，没危险了，是吧？
0: 哎，看见我这个状态，他们都走了，
1: 非常好，非常好。
0: 嗯，
1: 啊，我一直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第二代的原研药，
0: 嗯，
1: 它能够四虚同补，就专门治疗各种大病重病，像您这个情况，是吧？
0: 真好，真好。
1: 哎，非常好。其中咱们，
0: 嗯，
1: 你看这里边独有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啊，
0: 嗯，
1: 我讲过它能起死人肉白骨。
0: 啊，
1: 什么叫起死人肉白骨？那就是死人能让你起死回生，这个白骨能让你长出肉来，所以你看在您身上完全体验出来了，特别好，
0: 这要真
1: 的高兴
0: 啊！我实话说，我不是说替你们打广告，
1: 嗯，
0: 我到了今天啊，我用了33天，
1: 33天啊，
0: 氧气也不吸了，
1: 嗯，
0: 而且你看我说话现在，
1: 这个声音我感觉听不出来，说您是大病初愈的这个情况，
0: 而且这身上它一点不肿了，
1: 哎，那就是心衰纠正了，那身上不肿了，
0: 你吃也好，
1: 哎，
0: 喝也好，拉也好，睡也好，
1: 嗯，
0: 都正常，
1: 都正常，
0: 哎呀，都正常。重要的是啥呀？我现在是啥感觉呢，孙大夫？
1: 嗯，
0: 就是你这个心脏啊，还有你这个肺子呀，
1: 嗯，
0: 它就像啥呢？就像你新买的这个家具一样。
1: 哎
0: 哎，你随便用，就是你咋样怎么活动，现在它不喘了，
1: 嗯，
0: 太好了，
1: 好，
0: 太好了。我那个二妹妹呀，陪了我待了能有半个多月吧，这个孩子想奶奶了，
1: 嗯
0: 啊，回沈阳了。
1: 哎，也是你们兄妹情深呐，哎。
0: 我今天没死啊，
1: 嗯，
0: 我该说不说啊，是这个补虚方救了我的命，
1: 嗯，
0: 啊，多谢孙大夫啊，
1: 嗯，
0: 真的。
1: 其实我认为啊，您更应该谢谢你的二妹妹，
0: 嗯，
1: 她。

0: 才是你的真正的救命恩人呐、啊。
1: 二妹妹和我亲呐，你打小就是我带大的。
0: 嗯，你看看，
1: 但是你们我感觉啊，都是我的贵人。
0: 嗯，
1: 现在我今天我打电话呢，一个就是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0: 嗯，
1: 另一个呢，就是。

0: 以我现在就是说实话，我舍得吃这药了，
1: 舍得吃了。
0: 我就想问一下孙大夫，你看我从今天开始，如果改成一天吃三遍，你说这样行不行？
1: 哎，你真得这么吃，因为你的这个心肺呀、心衰、肺衰是严重的亏虚，你这么重的病，你就应该按照一天三次的这个剂量，你多吃点时间才好啊，你这样才能恢复得更快更好啊。
0: 好，
1: 哎，
0: 那我就打今儿开始，我就一天吃三遍。
1: 对，一天吃三遍
0: 啊。
1: 哎哎，
0: 昨天呢我无意间就看了一眼咱这个药，
1: 嗯，
0: 我一看咱这个药盒红，是红色的。
1: 哎，红色的。对，
0: 我孙大夫，我现在明白了啊，我那个老太太呀给了我一个红盒子，应该就是这个药。
1: 哎，就是老太太给你托梦的，
0: 是不是
1: 啊？哎
0: 哎，
1: 所以说这叫什么呢，叫冥冥之中自有定数，这就是天道。
0: 嗯，
1: 哎，我们时有余补不足，利万物而不争。
0: 是，
1: 嗯，
0: 所以这个坎儿我能过去啊。
1: 哎，你真是这个坎儿过去渡劫了，过去了啊。
0: 太谢谢，
1: 哎，
0: 太谢谢孙大夫了，真的太谢谢你，太谢谢你。
1: 不客气。
0: 那个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孙大夫啊。
1: 哎，嗯，
0: 啥时候你能来我们延吉啊？
1: 嗯，
0: 我一定让孩子们好好招待招待你，我们现在延吉建立可好了，可美了。
1: 哎，我一定去 啊一定是见见您老。哎，希望你这个多福多寿吧，好不
0: 好？
1: 老哥哥，
0: 好，
1: 啊，再见了啊！
0: 谢谢，
1: 哎，
0: 谢谢啊！谢谢孙大夫，谢谢，啊，
1: 再见，
0: 好
1: 好
0: 好。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3: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7: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6: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7: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6: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从。

0: 同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夜寿无疆，
3: 求善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你好主持人，尊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那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要给大家解密，解密啥呢？跟大家一起解密《红楼梦》当中两位大美女的死因。哪两位大美女啊？一个是林黛玉，一个是晴雯。在《红楼梦》当中啊，大家一致认为这两位美女是死于痨病的，而且当时啊，更过分的就是呢，这两位呢还被赶出了怡红院。其实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痨病啊就是相当于咱们现代医学的叫肺结核啊，肺结核是可以传染的，

这个肺结核可能会导致整个怡红院都被传染上。如果晴雯是痨病的话，他一定会传染给其他的人，包括像贾宝玉啊。可是晴雯得病那么长时间并没有传染给别人呢，可见这个晴雯呢得的不是什么肺结核啊。那看他当时的情况啊，因为有些伤寒啊，你看他咳嗽就被误认为是风寒感冒，进而呢误诊了。实际上啊，晴雯他出现了呼吸困难啊，出现了胸闷气短的症状，这是一个典型的肺心病的症状。那肺心病这种病啊，虽然不传染人，但却会危及到人的生命啊。所以晴雯呢，你看最后啊，身体阴阳气血亏虚严重，最后导致啊发病而亡。这是晴雯。咱们再看另外一位，就是林黛玉。林黛玉啊，她是一个病美人啊，显然她是一种那种心气不足啊，总是病殃殃的，经常头晕，多梦，阴阳亏损，心血不足啊，心血不足，心气衰耗，最后导致反复出现呼吸道的感染，然后呢伴有痰中带血，就卡血啊，最后心衰而死亡的。所以这个林黛玉啊，他也显然不是那种简单的感冒的问题啊，或者肺病的问题，他的根源还是气血阴阳的四虚啊。这不仅是先天不足啊，所以呢阴阳气血四虚四亏了，才导致林黛玉身体总不好啊。所以他不是所谓的这个痨病死亡的。那我今天给大家解密了晴雯和林黛玉的死因，大家看啊，你看无论是晴雯也好还是黛玉也好，首先呢他是感情出问题了，损伤了我们的肝木，然后损伤肝木又不思饮食啊，又伤了脾胃，伤了脾土啊，进而呢又伤了啥呀，伤了肾啊，那脾土克肾水呀，然后呢肾气衰竭，时间长了又累积到心，最后呢又累积到肺啊，你看最后的结果是啥呀，五脏俱虚了。所以最后的结论啊，阴阳气血的亏虚才是导致晴雯和林黛玉他俩死亡的根源所在啊。所谓的什么风寒感冒啊，这个女儿痨啊，都站不住脚。那么今天呢为啥要给大家解密这两个人物呢，就是要告诉大家啊，单一的肺病实际上呢它是不可能死人的，往往也都是因为这个四虚啊，就是我们讲的阴虚阳虚气虚血虚，最后才导致的死亡。俗话讲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黄鼠狼专挑病鸭子咬啊，就像之前我跟大家常讲的那样，任何疾病归根结底一定都是从四虚上引起的。那么我作为张景岳补虚派的传承人呢，主张万病从虚论治。即便是古代的大医家，你像张仲景、孙思邈啊，他们也是这样给病人治病的呀。你像医圣张仲景，在这个《伤寒杂病论》当中啊，他就记载这样一个病例啊，汉代的时候啊，有一个壮年男子啊，这个人呢，长期的咳嗽、咳痰、上不来气儿、气喘。体弱多病啊，然后呢就找这个张仲景啊给治病。张仲景发现这个人啊，他这个病的根源呢就是因为阴阳气血亏虚导致的这个咳喘病啊，然后呢就采用了温经通络、补益肺肾啊、补四虚的方法，让这位患者的肺病顺利康复了啊。还有呢，你像药王孙思邈啊，他在《备急千金药方》这本书当中啊，也有这样的医案的记载啊，说那个在西魏的时候啊，有个中年男子，他也是经常的咳嗽咳痰啊，然后呢总感觉这嗓子眼啊咽喉里边特别干口渴啊，然后孙思邈呢也是通过调阴阳补气血润燥化痰的方法，就引导这个热邪下行，最后呢也是治好了这位患者的疾病

啊，这还不算，往后再算啊，你看那个金元四大家当中的李东垣呢，他也是遇到过类似的患者，他在《太平惠民和济局方》这本书当中啊也有记载，说当时呢有一位老年妇女啊，就是嗓子眼啊干咳得很厉害，而且还痰特别少啊，总感觉这喉咙啊又干又痒的，精神状态也特别不好。那么李东垣呢也是让这个患者通过啊滋阴润肺、清热化痰、补气养血、调阴阳的方法，最终让这位老年患者呢哎走向了康复。所以大家看啊，无论是医圣张仲景，还是药王孙思邈，乃至后世的这个金元四大家的李东垣，他们在为患者治疗肺系疾病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都从四虚来入手啊？对吧？而且你看，治疗肺病治一个好一个，为什么呢？因为肺病啊，它就是由于我们人体阴阳气血亏虚而导致的邪毒乘虚入肺，然后邪滞于肺，导致肺脏出现功能失调了。肺病和阴阳气血的关系啊，我们也把它分为三个阶段啊，我挨个给大家说一说。首先第一个阶段呢，肺病的初期。那我们讲肺病的初期呀，患者的阴阳气血呢一般是大概亏了40%这个水平，这个时候呢肺气虚、肺血虚，会出现呼吸不畅啊，就是喘气儿呢不匀乎，而且呢中医讲啊，肺主皮毛，这样的患者往往呢脸上的皱纹特别多，老年斑也多啊，而且往往脸色不好，没有血色，而且由于肺气虚啊，免疫能力下降，这样的患者呢经常爱感冒啊，经常出现肺内感染。但是在早期初期还没有形成那种器质性的病变啊，如果是这样的患者，好，你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告诉你啊，就能给你治好，就能把你亏的40%的这个阴阳气血呢给你补上来啊，让你的症状消失。那第二阶段呢，到了肺病的中期呀，哎，这个时候哎，我们的气血阴阳已经亏到多少了，亏到60%了啊，那肺病呢就形成了器质性的病变，你比如说啊，肺气肿、这个肺大泡、肺纤维化等等，患者呢咳嗽咳痰上不来气儿，往往还会出现啥呀，出现发烧发热啊，出现痰中带血，甚至出现卡血的情况，同时会伴有声音嘶哑、呼吸困难、伴有胸痛的症状。可以说呀，到了中期第二个阶段啊，就是你肺部的疾病已经相当严重了啊，已经形成了器质性病变。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最好您得用三副药啊，就是三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把您这个亏虚的这60%的阴阳气血呢都给你补上来，就不让你的肺病继续往下发展了啊，这是第二阶段中期。那第三阶段呢，就是晚期呗啊，晚期会发生什么呢？发生肺心病啊，叫肺源性心脏病，然后呢肺功能衰竭啊，这个时候呢你的什么阴阳气血亏虚到80%的水平了。所以很多人呢到这个阶段隔三差五的跑医院，为什么呢？因为总感染呢，总闹肺炎呢，到这个阶段呢，那怎么办呢？我们更得第一时间补这个四虚啊，就把你肺的这个阴阳气血全面得补充上来，否则患者随时有肺心病导致心衰，就有生命的危险了。那为什么说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能快速补充我们人体的补四虚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它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有啊左膀右臂两大君药坐镇。左膀就是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个人形首乌啊能把阴阳气血四虚呢同时给它补上来啊，而且不偏不倚啊，这是左膀。还有右臂啊，右臂就是全世界能补又能固先天之精的，我们叫子和车，也叫人体胎盘。那么这两味药的结合呀。

就相当于是本草至尊又搭配了血肉灵药，它是强强联合。那你像刚才我提到的啊，张仲景也好，药王孙思邈也好，包括后世的李东垣也好，你看他们啊都在治病的过程当中都不约而同的重用了一味药啊，那就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所以它补四虚才有这个立竿见影的效果。那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它是源于北纬30度清江方山脉。那清江方山脉的这个百年人形首乌啊，也是目前一个能做到阴阳气血同补同调的九大仙草之一，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大家都知道啊，这是目前咱们市面上一个添加了这味药材的产品，所以它做到了四虚同补，而且还通过九蒸九晒这种特殊的炮制，还有咱们先进的中药克隆技术，将药物的精华能够凝聚并且提取出来。另外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呢，咱们用到的这个紫河车呀，它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是属于叫血肉有情之品，它专门补我们先天的肾精。那中医讲肺主呼吸，肾主纳气啊，肺为气之主，肾乃气之根，这个紫河车呢专门补先天的肾精，哎，补肺益气，补肾纳气，而且还能养心补血，所以就能解决肺心病的久喘、心慌、体虚，还有易复发的一些根本上的虚损。更重要的是啊，紫河车呢它还能修复受损的肺泡气道，能够提升我们血氧的饱和度，这样呢就能恢复心肺功能。那全世界呀，也只有人体胎盘紫河车能做到补先天肾精，但是这味药可不是说你谁想用就能用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国字001号配方，而且是第二代的原液药，它是国家盖章认证能合法使用紫河车的配方，这就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底气。它靠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是身份，还有扎实的沉淀。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后来呢又通过全国800余家的三甲医院50万患者的临床验证，它对于肺部疾病的治愈率非常高，你像肺炎治愈率达到了93.9%，肺结核治愈率更是高达95.5%，哮喘的治愈率达到了91.8%，慢阻肺的治愈率达到了92.3%，肺栓塞的治愈率更是高达97.6%，也有极少部分这种没有治愈的，但基本上呢都能和正常人一样的这个生活呀、劳动啊，这没有任何问题了。所以我一直讲啊，每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你用它相当于你吃了10克的虫草来补精，20克的黄芪来补气，50克的当归来补血，100克的枸杞子来补肾，所以它就可以迅速的实现补四虚啊，从根本上呢来治疗这些肺部的疾病。那我说到这儿啊，我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啊广大的肺病患者，特别是那些长期受到疾病困扰的啊，你像药呢没少吃，钱没少花的啊，您一定呢要试一试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对于不同的肺病患者啊，服用周期也是不同的，你像轻症小病啊10天就见效，大病重病3副药要你去根儿。你像对于那些四虚亏损已经达到刚才我讲的这个40%的这种肺病患者，那你服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一般5-6天啊，一周就会发生可喜的变化。你像咳嗽会得到明显的缓解啊，肺部的肿胀呢也得到消退，包括咳痰的情况呢啊也明显减少。对于到中期啊，就是阴阳气血亏虚60%的患者，病情稍微重一点的，一般呢咱们吃个10天半个月的，你像咳嗽可能就没有了。

0: 哎，咳血的现象减少了，气短胸闷呢也得到了明显的缓解，特别胸痛啊，这个症状几乎就没有了。但是对于那些肾虚啊，已经亏损到80%的这个晚期患者来讲，就是肺病比较重的、严重器质性病变的啊，一般呢服用20天到1个月，那你肺部的这种水肿啊，包括血氧饱和度啊，哎，各种症状不能平躺平卧呀，上不来气儿啊，啊，心衰呀，都会得到很好的缓解啊。一般三副药之后呢，肺功能达到一个临床治愈啊，血氧饱和度完全正常，基本上10年之内就能让你远离呼吸衰竭，远离这个心脏的衰竭。那么最后啊，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从7月1号开始正式纳入国家医保内用药。无论是您参加的新农合医保也好，还是咱们城镇职工居民医保也好，都可以凭着医保本直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咱们只有20个名额可以享受到这个待遇啊，而且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随时可能会结束。因此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要享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赶紧要通过我们400电话去报名了。好，时间关系，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哎，我3个月之前啊买了一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吃完就停了。
0: 嗯，
3: 哎，我这两天呢听到您说用医保本可以把之前花的钱呀退回来。
0: 嗯，
3: 那我也是原价买的，是不是也能退啊？
0: 能，只要是原价购买的老朋友啊，咱都可以享受咱们医保报销的政策啊。你就凭这个购药证明，你打那个场外400电话就能办这个事儿。
3: 哦，那我就买了1副药，能给我退多少钱回来呀？
0: 1副药是能报65%啊，能给你退回来大概是3640块钱，能退这么多呢？
3: 哦，那挺好，治好病了，钱还能给退回来啊？
0: 刚才我听说您一共就吃1副药就治好病，您什么情况？你跟我讲一讲。
3: 哎呀，我就是失眠，就是那种顽固性失眠的，老师。你说扎针灸啊，喝汤药，褪黑素。

0: 最后是各种西药，左匹克隆、埃斯唑仑都吃过，
1: 都吃过这些啊？啊，
0: 哎，对呀、啊，一天最多就睡两个小时啊。
1: 嗯、
0: 哎呀，不吃西药的话，我是一天一点觉也没有。
1: 哎，其实这个左匹克隆啊、埃斯唑仑呢、啊，都属于叫神经类的安眠药，但是埃斯唑仑的药劲儿太大了啊，它是属于那个第二类的这个精神管制药了，就是咱们精神病患者在精神病医院给患者吃的药，让你给吃的啊。所以我把你这种治疗，我叫啥呢？我叫自杀性治疗。
0: 哎，我后来吧，干脆出现啥？出现幻觉了都。
1: 出现幻觉了吧？你看看。
0: 哎，然后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失眠简直太厉害了。
1: 嗯，
0: 哎，当时别人给我介绍的时候，你说我只知道这个药挺贵啊，
1: 嗯，
0: 但是是真好使，
1: 真好使，哎，
0: 哎，我就吃了三天就睡着了，
1: 嗯，
0: 哎，一天能睡四个多小时，
1: 能睡四个多小时。
0: 哎、最主要的是啥呢？哎，是真睡呀、啊，因为睡醒之后，哎，浑身轻松，可解乏了，不像是吃那个其他安眠药啊，起来之后啊，浑身疼啦，脑袋昏昏沉沉的，哎，不那样了。
1: 不那样了，是不是？所以失眠在我这儿啊，它都不叫病，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疗失眠治的是啥呀？治的是根儿、
0: 嗯、啊、
1: 嗯、
0: 我不知道别人治的是咋样啊，但是我吃治的非常非常好，
1: 嗯，非常好。
0: 哎，我应该是吃了半个月哈，老师、
1: 嗯、
0: 一天我就能睡五六个小时了，
1: 睡五六个钟头
0: 了，十一年，
1: 哎
0: 哎，十一年我没睡过这么长的觉了。
1: 嗯，
0: 觉好了吧，我这个心情也好，哎，皮肤都紧致了、
1: 嗯，
0: 头发也变黑了。我楼下那些嚼老婆舌的人啊，都说我六十来岁、啊、还去做什么美容。
1: 嗯，这就是你四虚同补带来的效果啊。所以你记住啊，其实失眠的原因，我们讲病根就一点，就一个字儿，就是虚。你想一下，说你饿的时候前心贴后背那时候你还能睡得着吗？对不对啊？那你现在不同了，你现在阴阳气血补足了，你吃饱喝足了，咱们自然就睡得好，睡得踏实。而且睡眠是我们人体的第一大补，这个睡觉好了，人呢一定是不病不老不衰的。
0: 嗯，这个老师我是感觉到了、
1: 嗯、
0: 我一共吧只吃了一副药，哎，十一年的失眠是给我治好了。
1: 嗯，
0: 到现在是有三个多月吧。
1: 嗯，
0: 我平均每天最少睡五个小时以上。
1: 嗯，
0: 而且是什么呢？是不做梦的那种。我当时吧，我还怕啥？我说如果停药后是不是能复发？
1: 担心反复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哎。然后您当时不跟我说嘛？您告诉我，你说哎，治好就是治好了。
1: 对，
0: 不能说一辈子不犯吧，但是你说三五年肯定保我不复发。
1: 嗯，
0: 哎，我现在停药三个多月，真就没犯呐。
1: 哎，真没犯，是不是？非常好、
0: 哎、
1: 啊！所以咱们一定要继续保持下去，好不好？
0: 哎，那谢谢您啊，嗯、孙主任，我现在打电话办理退钱了，谢谢您哈。
1: 哎、好，
0: 哎，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哎、
1: 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十五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你好啊，孙大夫。
1: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想问一下啊，
1: 嗯，
3: 上周体检嘛，说我是肝囊肿。
1: 啊，肝囊肿啊。
3: 我想问一下，就您介绍的这个药，能治吗？
1: 您的肝囊肿的说明说直径多大呀？
3: 我去年体检的时候吧，实际上就有。
1: 嗯嗯。
3: 今年和去年呢，它没有太大改变。
1: 啊，就没变化，是不是、啊
3: 嗯？就是什么边界光滑，直径3.5毫米。
1: 啊，那您除了肝囊肿，还有其他问题吗？比如说像什么发烧啊，或者右侧肋下疼痛啊？还有您今年多大年龄？您这个肝功的情况怎么样？您得详细给我讲一下，好吧？
3: 嗯
1: 嗯，
3: 其他吧还都正常，不发烧。
1: 嗯、
3: 我今年呢55岁
1: 啊，55岁啊。
3: 嗯，我就是听别人说，说是容易癌变，说让我吃点药吧，提高一下。
1: 谁说的呀、啊？这说的不对啊！您听我讲、
3: 哦，
1: 其实全世界没有药可以消掉这个肝囊肿的啊。
3: 哦。
1: 另外这个如果是一个单发的单个的肝囊肿。

0: 一般就是一个良性的水泡，它绝对不会产生什么癌变的啊，所以你就别自己吓唬自己了啊。还有就是这个肝囊肿的这个直径，一般呢那个不到五公分的，你根本用不着治，您这3.5就先放着吧，不用管它啊。嗯，
1: 哎呀，我二姐吧，她是肺结节，
0: 啊，肺结节，
1: 右肺啊，有4多个，
0: 嗯嗯，
1: 就是吃了您啊介绍的这药，吃好了。
0: 啊、哦，吃我们的药吃好了、
1: 嗯，
0: 是不是？哎，
1: 我就是想问一下，这结节和囊肿是不是一回事儿啊？
0: 嗯，它不是一回事儿的。这个囊肿就是一水泡，结节呢，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小肉疙瘩啊、
1: 哦。
0: 单纯性的囊肿就是良性的水泡，它不会癌变。但是那结节呢，一般是实性的组织，啊，容易产生一些癌变的情况。特别是你像肺结节、
1: 哦、
0: 那个膜玻璃结节，那就更需要治疗的了啊。哎，
1: 哎呀，我才明白呀。那孙大夫，您的意思就是我这就不用管了？
0: 不用管的，不需要治疗。但是我建议啊，咱们每年呢要进行一次复查，只要它直径不超过5公分，你什么药都不用吃。听明白没有啊？
1: 哎呀，那太好了。
0: 嗯嗯，
1: 您跟之前的医院大夫、啊、专家说的吧一样。
0: 嗯，
1: 不用管他，
0: 先不用管。
1: 谢谢您了，孙大夫。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然后有啥事儿，有什么问题，你就来电话，好吧？再见啊。
1: 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3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3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哎，沈大夫。
0: 哎，你好。
3: 你接的是我的电话呗？
0: 哎，是您电话。你好啊。
3: 哎呦，我终于打进来了。
0: 打进来了。
3: 我要先谢谢你沈大夫啊。
0: 嗯，为什么要谢我呀？
3: 哎呀，你准备我们老百姓解决问题呀。
0: 啊哈。
3: 嗯，不像那个其他的广播，那我净骗人，让你买这个买那个的。
0: 嗯嗯，
3: 你们这个不仅那个诊治病，
0: 嗯，
3: 这个买药花的钱他还退给我了，退给了我了7800多呢。
0: 啊、
3: 哦，我姑娘跟我说是到账了，谢谢孙大夫啊。
0: 哎，这个咱们得共同感谢国家政策好啊，得感谢这个医保啊、
3: 嗯，
0: 医保中心对咱们老百姓的这种照顾。听这意思啊，您应该是咱老朋友老患者对吧？
3: 是。
0: 嗯，
3: 孙大夫、
0: 哎、
3: 咱们俩之前吧不通过电话，那你那个不是建议我吃那个2道3副药吗？
0: 哎，我有点印象，因为你这个声音呢应该是河北唐山的口音，是不是啊？
3: 哦，对对对对、
0: 哎、我听出来了啊。那你把你的情况呢再跟我讲一讲，因为咱们患者也多，有点记不清楚了，好不好、哎、
3: 对对对，这个我理解、
0: 哎、嗯，
3: 这个我们一个小区的就好几个人用这个药呢。
0: 哦，
3: 我呀今年我都81岁了，
0: 嗯，
3: 这个身体吧有好多问题呢。
0: 嗯，都有什么问题、啊、
3: 在没有遇到你之前、
0: 啊、
3: 我就认为都是很那个顽固的
0: 啊。
3: 就拿我这个骨质疏松来说吧，
0: 嗯，
3: 我这个骨那个脑都改片了，
0: 嗯、
3: 啊、都吃出一身的骨刺来了
0: 啊。
3: 这个骨质疏松那个脂一直都是那个负的那个2.5，它也上不来呀。
0: 啊，就是那个 T 值2.5。
3: 对对对，
0: 那你这属于重度的骨质疏松啊，这很容易发生骨折呀，就是你这骨头现在都脆了，都酥了，这是都负2.5了。
3: 是呢。
0: 嗯，
3: 这个骨质那个医院的大夫他都不让我下床。
0: 他、哎、不让您下地儿了。
3: 嗯嗯，是，你说我这又是晒太阳又是补钙的，
0: 嗯，
3: 还补什么这个维生素 D 啥的。
0: 哎，
3: 你说吃的我这个胃里头他都不舒服了，还是没解决了。
0: 嗯，没解决了。嗯
3: 嗯，这个专利这个补虚方给我把这个问题他都给我治住了。吃这个药吧反正应该是1个多月的时候吧。
0: 嗯，
3: 这个抽血这个化验的那个值、
0: 嗯、
3: 哎，他就在那个负的1.2上了。
0: 嗯，那就是接近正常的。

0: 职的啊。
1: 啊，对对对，大夫也是说了，说是接近正常的。
0: 对。
1: 大上个周差的时候，他都变成负一了、
0: 嗯。那就没问题了，完全没问题了。
1: 其实吧，我也早就感觉到了。
0: 嗯。
1: 因为吧，半夜我这个腿它不出筋儿了。之前吧，我每周我都得抽个这个一两次啥的。
0: 哦哦，是这样。
1: 嗯。另外吧，有一个呢，我不怕冷了。你说这个身上啊，这个胳膊呀、腿的、这个脚上的，它都是热乎的了。
0: 嗯。
1: 哎呀，你说这我之前多少年了，它都是那个冰凉的。再一个吧，我这个下床明显的感觉，我这个腿它有劲儿了。
0: 嗯。
1: 这个不像之前，就感觉这个腿里头它是空的。
0: 嗯。
1: 而且吧，我之前吧还有点啥呢，驼背。
0: 那有驼背。
1: 都是琢磨着啥呀？不都说人老了不就会说吗？
0: 嗯。
1: 我合计的都是这样吧。结果吧，我发现呢，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房把我这个驼背的问题，他也给我治好了。
0: 哎，非常。
1: 连我们家那个宠外孙子呢，我们家人都说太老长个了。
0: 说太老长个了。
1: 那的，他说别人家老人都是说，我老了呢还长个了。
0: 哎，你看看呐，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习房四虚同补达到的效果。其实很多人不知道，骨质疏松的根。不仅仅是缺钙，而是你肾精的亏空。咱们中医讲啊，肾主骨生髓啊，那靠啥长骨，靠啥生髓呀、啊、靠的是肾精。哎，你肾精不足，就是你吃一火车皮的药也解决不了你骨质疏松的问题。那么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啥呢？它有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就是紫河车呀，哎，就人体胎盘、这个紫河车呢专门补肾精啊，而且不但补肾精还能补漏。
1: 我也总结了这个想治好病吧，
0: 哎，
1: 就得找一个好大夫。
0: 对，没错。
1: 还得找好药。
0: 得找好药。嗯，
1: 对，你看我这个右眼吧，它是这个感性的黄斑病变，就看啥事都是那个七扭八歪的，就看东西反正乏暗。这个大夫吧都说啥呀，没办法了。
0: 嗯，
1: 说是你能够控制住不发展，那就阿弥陀佛了。就是这个专利补血方，他能够也都是四天吧。
0: 哎，
1: 我这个眼睛天天的那个眼屎，哎呀老多了，早上我都睁不开眼睛、我就得找那个水呀、清洗清洗。但是吧，我发现他一天一个样呢。
0: 嗯，
1: 你这看东西吧都明显的就那个不发暗了。最主要的是啥呢？
0: 哎，
1: 哎，我再看上那个门上贴的那个福字儿，哎，它那个不怎么歪了。
0: 啊，就不这个七扭八歪的，不变形了，是不是？哎，
1: 对对对对，
0: 非常好、
1: 我这个都，我连那个日历上那个字儿，都是也不像以前似的，反正那么七扭八歪了吧。
0: 嗯，
1: 反正啊，我就和我们家老姑娘说，说你老妈这个右眼呢，看样子是瞎不了了。
0: 哎，看样子
1: 我老姑娘还夸我呢，说妈，你终于买回好药。以前买也不管用。
0: 你记住这个孙老师的话。我们讲啊，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啊。而且我一直讲啊，其实是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不对症的药。那你看咱们这些问题解决的非常好。哎，
1: 是，这个，哎，孙老师，你说我吧还得过这个脑梗、我那个舌头吧发麻，那个这个不拉脸都特别木。
0: 哦，
1: 这个脑路通啊，还有什么这个甲钴胺呢、我也吃了也有半年了吧。
0: 那就营养失
1: 精
0: 的这个。
1: 针灸呢，我也扎了三个月了。
0: 哦。
1: 它也没好使。
0: 也没见效啊。
1: 后来我干脆我也不治了。没想到这个补阴阳气血，哎，就能够解决我这个舌头麻和我这个脸目的问题了。
0: 没错没错啊，哎。
1: 应该是吃了能有一个月吧。这个吃东西吧它也有滋味了，脸也不木了，这也太好了，你说。反正到今天为止吧，我差不多差两天也都是用完这两副药了。我还有一个这个老大难这么个问题也解决了。
0: 什么问题啊？
1: 因为吧我之前这个骨质疏松，大夫说呀，就在这个床上躺着哪也不能去。结果吧就出现了这个老年性的这个阴道炎的问题，他特别那个干净难受，还瘙痒。特别是这个夜里，这痒的我都睡不着觉。你说打这个消炎针吧，反正能够好几天。晚上了吧，他还这个反反复复的。
0: 爱反复。

0: 你说我也睡不着，我就听到这个你的广播了。
1: 对，
0: 哎，你说这个四虚不补，
1: 一辈子
0: 受苦。
1: 嗯，
0: 啊，对，我想这不就是说我呢吗？
1: 嗯，
0: 哎，我就咬咬牙，我就买了一副，这一吃就是那个卤水点豆腐啊，一物降一物。
1: 怎么讲？一物降一物，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嗯，
0: 我就应该吃到第二天吧。我就发现我这个外阴瘙痒这个问题减轻了，
1: 减轻了啊，非
0: 常好，对，他能睡好觉了呀。
1: 嗯嗯，
0: 嗯，再一个他也不干了，
1: 嗯，
0: 应该是一周那样吧，这个痒啊就解决了，一直到现在算是炒利索了，嗯，我一次这个点滴也没打过。
1: 嗯嗯，
0: 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法啊，准算是把我从这个万丈深渊呐，都给我又拽到了这个人间天堂上来了。
1: 哎，这个。这叫凤凰涅槃呐，啊！哎，非常好啊！如果说你不是亲身用这些药，你怎么可能会相信它有这么好的效果呢？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呀，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这句话一点都不假呀。
0: 对，一点都不假。嗯，
1: 一点不假。
0: 我当时也是听到你那个和一个女士，一个女的这么说的嘛。
1: 嗯嗯。
0: 一定要吃点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0: 因为这个药里面吧有这个人体的这个胎盘，
1: 嗯，
0: 对女人来讲是最好的滋补。
1: 哎，是这样，因为人体胎盘止咳处呀，它只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的一味药材啊。那这药厉害的是啥呢？还有一个叫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它属于叫至尊级的仙草，
0: 嗯，
1: 这二者呢就强强联合了啊，能做到这个阴阳气血四虚同补。那你我刚才听这意思，您手里应该还有一副药啊？
0: 有，我这不是用那个医保本刚买的吗？
1: 嗯，对，那您就这么的，您接着用啊。
0: 嗯，
1: 您把这三副药啊，您接着用，用完三副药，您吃完之后，我相信您所有的问题都能从根儿上把它治好啊。
0: 嗯，
1: 哎，一定会达到这个效果的。
0: 嗯，好好好，
1: 哎，
0: 那谢谢你的沈大夫啊。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
0: 嗯，
1: 再见了啊。
0: 好嘞。
1: 哎，
0: 哎，好嘞。
1: 嗯，
0: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大夫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你好。
3: 哎，那个我是吉林延吉的，那个医保给报的钱呢，
1: 嗯，
3: 昨儿就收着了。
1: 啊，收到了。
3: 哎，
1: 嗯，
3: 我昨儿还搁导播说，我说你一定让我给孙大夫通通话。
1: 嗯，
3: 啊，我得亲口感谢感谢你。
1: 嗯，
3: 啊，今天这是导播挺好，还真给我接进来了，谢谢谢谢。啊，
1: 其实医保报销啊，这是咱们国家的这个政策好。
3: 嗯
1: 啊，要谢呢，谢咱们国家政策，感谢医保中心给咱们老百姓带来的福利。
3: 嗯，没有孙大夫，咱们也不知道这药，也感谢这个医保。其实我今天想说啥呀？
1: 嗯，
3: 就是如果没有这个药啊，我可能早就化成一股烟了。
1: 哟，那您这么说的话，是不是有点严重了？
3: 我不是邪乎啊，孙大夫。
1: 嗯，
3: 啊，没有这个补虚方啊，我估计。这两天应该就给我烧五期了。
1: 哎呦，您这是怎么回事？您跟我讲一下好吧。
3: 哎，我之前没和你通过话。
1: 嗯，
3: 啊，应该是我家老大给你打的电话。
1: 嗯，
3: 我之前你要说想让我这么跟你说话，
1: 嗯，
3: 不可能，我不怕你笑话，就是我连放个屁的劲儿我都没有。
1: 哟，那您这么说的话，您之前这病啊应该是相当严重吧。
3: 我跟你说一下啊。
1: 哎，
3: 心衰，
1: 嗯，
3: 肺衰，嗯，脑供血不足，说是什么缺氧，
1: 嗯
3: 嗯，我没吃这药之前啊，
1: 嗯，
3: 我搁那个医院都住了好几回院了，
1: 嗯嗯，
3: 我当时病很重啊，
1: 嗯
3: 啊，因为5年前呢，我就白肺了，
1: 啊，就肺子都白了那时候，
3: 对
1: 对对对啊，
3: 差一点死了，
1: 哦。
3: 所以我一直就是这个肺子就特别不好，这个身子就感觉得特别特别虚。
1: 嗯，
3: 啊，我还有30多年的冠心病。
1: 嗯，
3: 啊，这个期间一共犯了2回心梗。
1: 啊，还犯过心梗，犯2次啊？
3: 2次心梗。
1: 哦， 哎呦哈，
3: 啊，
1: 不，您这病相当复杂，相当严重，啊。
3: 对呀，这个心脏当时诊断的是衰竭，
1: 心衰啊。
3: 啊，是什么？就是整个一个心都衰了。
1: 嗯。
3: 肺子里呢还都是血。
1: 嗯。
3: 吸氧啊，就是那氧气瓶的氧都不行，就得吸那个高流量的。
1: 啊，就是那个高压氧。啊，
3: 对。一天一个小时就是说30块钱一天还400-500。
1: 嗯。
3: 啊。
1: 对。
3: 那医保还不给报，浑身肿，肚子也肿
1: 啊，腹水了。
3: 对，
1: 嗯，
3: 应该是3-4天吧，就喝了2口疙瘩汤，就吃不肚里去了，
1: 吃不进去了，是不是
3: 啊，没有那个饿的意思了。
1: 嗯嗯嗯，
3: 这医院呢，什么办法也都用了，
1: 嗯，
3: 就告诉我孩子说，不行，你把老人拉回家吧，
1: 嗯，
3: 拉回家，也算是寿终正寝吧。
1: 其实当时我觉得医院呢，人家也是尽力了啊，就是叫顺天道而行吧。其实医院呢，它就是救死扶伤的地方。有的时候你面对这种情况，他们也很无奈。
3: 我感觉我就是活例子。
1: 那这话怎么讲啊？
3: 你看当时这医院不都说我不行了吗？
1: 嗯，
3: 让
1: 拉
3: 回家。
1: 家
3: 那拉回家，这个我这大儿子一听，说我要不行了。然后就给我几个妹妹还有一个弟打电话，
1: 啊，
3: 意思来见我最后一面，
1: 见最后一面呗，是不是？
3: 对，见我最后一面啊，告个别。
1: 哎，
3: 但是有的时候人得信命啊。
1: 嗯，
3: 我这个二妹妹就听说我快不行了，
1: 嗯，
3: 那连夜从沈阳就赶来了。然后当时二妹妹来的时候呢，带了一盒药，
1: 啊，带一盒药来啊。
3: 对。
1: 啊，
3: 也就到家二话没说，
1: 嗯，
3: 就说让我那大儿子说，老大你赶紧的把这药打开给你爸喂了。
1: 嗯，
3: 啊，因为当时我确实很重啊，孙大夫
1: 啊，
3: 眼也睁不开，
1: 睁不开眼了。
3: 对，想说话也说不了，但心里边明白，恍恍惚惚听见我那个大儿媳妇说啥，
1: 嗯，
3: 说意思医院都让你拉回来了，
1: 嗯，
3: 你是大罗仙丹你也救不活他了。对吧，
1: 哦，就是大儿媳妇说的话。
3: 对，就是说你别瞎折腾了，
1: 哦，别折腾了，是吧，
3: 啊，你让老头子死的体面一点。
1: 哎，
3: 就我隐隐约约我就听得真真的，
1: 嗯，
3: 啊，
1: 嗯，
3: 但我二妹妹就说了，你给你爸试一试呗，死马当活马医，又不让你们花钱。
1: 嗯，也
3: 是吧，
1: 也对啊，
3: 哎，
1: 嗯，
3: 这个老大啊，他还真行吧，啊，
1: 嗯，
3: 他也不嫌乎我，当时因为我也睁不开眼，
1: 嗯，
3: 嘴对嘴喂着我的药。
1: 哎呦，这孩子多孝顺，是不是，
3: 哎？到了晚上啊，
1: 嗯，
3: 我另外两个妹妹也来了，
1: 嗯，
3: 啊，睡觉之前呢，我记得好像又给我喂了一遍药，
1: 啊，又吃了第二遍，这是，
3: 哎，
1: 啊，
3: 这一夜呀，哎呀，孙大夫啊，我的天哪，
1: 嗯，
3: 就像坐过山车似的，
1: 嗯，
3: 忽忽悠悠上去，忽忽悠悠又下来，
1: 啊，一会儿上来，一会儿下去，
3: 哎呀，
1: 嗯，
3: 我一会儿呢，又梦见我那。死了好几年的我老伴儿，
1: 哎，梦着老伴儿了，看着老伴儿，
3: 哎，看见老太太她坐在桥中间，
1: 啊，
3: 嗯，啊，我看见她了，我高兴啊，我就噔噔噔，我跑过去，
1: 嗯，
3: 老太太不说话，然后又把我从桥上给推下去，
1: 嗯，
3: 我呢又上去，她又给我推下来，
1: 嗯，
3: 哎，就这样来来回回不知道多少遍，
1: 嗯，
3: 啊，最后这个老太太呀，就把我从桥上呢给推下来，
1: 哦，
3: 然后呢就给我手里边呀。塞了一个红盒子，
1: 啊，塞了一个红盒子啊！
3: 对呀，我说，
1: 哦，
3: 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是给我的啥呀？
1: 嗯，
3: 他不说话，就是摆摆手，嗯，让我走。
1: 哦，
3: 就这个时候呢，我就隐隐约约的听见啥呀？说，哥，哥，我一睁眼，是我弟。
1: 哦，
3: 啊，
1: 是您弟弟。
3: 对，
1: 哦，
3: 我弟弟他是老疙瘩。
1: 哦
3: 啊，因为我当时应该是昏迷了都有。3-4天了吧，
1: 嗯嗯，
3: 对吧，我这一睁眼一看见我弟弟妹妹都在我身边，我这眼泪就不自主地流下来，
1: 嗯嗯，
3: 我也感觉到他们都在我身边，那我也就时间不长了，
1: 嗯，
3: 这时候大儿子呢他又给我喂了一遍药，
1: 哎，
3: 但是我心里边就想说话呀，
1: 嗯，
3: 但是气不够用，
1: 说不出来，是不是，
3: 哎，对，不够用，
1: 哎，
3: 说不出来，应该是第四顿药吃完吧，
1: 嗯，
3: 哎呀，我感觉到肚里边就咕噜噜噜的，然后呢，就拉了一点大便。
1: 嗯，
3: 这个大便它不是正常色儿，
1: 不是那个正经的颜色，是不是？
3: 哎，对，灰。

0: 这个吧唧还有点发黑。
1: 哦哦，
0: 然后我就听见我三妹夫在客厅里边说，
1: 嗯
2: 啊，说啥意思？说这拉完屎估计也就快了。
1: 哦，
0: 我听得真真的，孙大夫。
1: 哎，其实你这个三妹夫啊，
0: 嗯
1: 啊，他说这是错的。
0: 啊，
1: 咱们老话讲啊，要想不死，肠中无屎啊，所以这是好现象。你看你接下来怎么样？你
0: 对呀，孙大夫，你这、
1: 啊、
0: 哎呀，托你的福啊。
1: 嗯，
0: 应该是第三天早上啊。
1: 啊，
0: 这个我这个二妹妹啊，因为打小都是我带大的、
1: 哦、
0: 啊，就给我揉肚子，揉肚子我就接着就放了好几个屁。
1: 哦，就是就排气了。
0: 哎，对对，瞬间这肚子它就瘪了。
1: 那是好事。
0: 是吧？
1: 是好事。
0: 哎，而且我就感觉这个上下就好像通气了似的。
1: 对，我们中医讲啊，服以通为用、嗯、啊，所以要是排气了就是没危险了，保证是见好。你接下来怎么讲？继续给我讲。
0: 可不是的。
1: 嗯，
0: 我当时我就感觉到，哎，这个上下通气了啊。
1: 嗯，
0: 我就摘掉这个氧气罩啊，我就和我这个二妹妹说，我说我想喝点玉米糊。这个我二妹妹啊就哭着说啊，说哥，我这就给你做。
1: 嗯，
0: 哎呀，我当时喝了能有小半碗呀。
1: 哎，喝小半碗。
0: 哎
1: 哎，
0: 喝了小半碗、
1: 嗯、
0: 而且我又吃了一遍药。
1: 嗯，
0: 这时两个儿子呀、啊、都上屋里边一顿哭啊。
1: 嗯嗯，
0: 我就摘掉面罩就说，我说我还没死呢，你们哭啥呀。啊，
1: 哎呀，
0: 其实我现在孙大夫，我明白当时他哭啥
1: 了。孩子是不是想的是你这是不是要不行了，要回光
0: 返照了？哎，回光返
1: 照
0: 了。哎，认为我能喝粥了，这是回光返照，不行了。
1: 哎、
0: 就是第四天，我就感觉三魂七魄都回来了。
1: 嗯，
0: 就是我感觉我活过来了呀。
1: 活过来了，
0: 因为我感觉我能喘气儿，他能喘到底儿了。
1: 哎，
0: 最重要是啥呢？这脸他不胖了，
1: 嗯，
0: 出褶了。
1: 哦，
0: 眼睛看啥不像之前看不清啊、
1: 嗯、
0: 能看清啊。应该说第五天吧，我这个弟弟妹妹他一看我这个精神状态啊，
1: 嗯，
0: 就除了我那个二妹妹外啊，其他人都回家了
1: 啊，就是那个给您带药这个剩都看您没事了，脱离危险。
0: 沈阳的二妹妹剩下其他的他们都走了，
1: 就各回各家的，没危险了，是吧？
0: 哎，看见我
1: 这
0: 个状态、
1: 啊、
0: 他们都走了，
1: 非常好，非常好、
0: 嗯、
1: 啊，我一直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第二代的原研药、
0: 嗯、
1: 它能够四虚同补，就专门治疗各种大病重病，像您这个情况是吧？
0: 真好，真好。
1: 哎，非常好、
0: 嗯、
1: 其中咱们你看这里边独有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
0: 嗯、
1: 我讲过它能起死人肉白骨
0: 啊，
1: 啊，什么叫起死人肉白骨？那种死人能让你起死回生，这个白骨能让你长出肉来，所以你看在您身上完全体验出来了，特别好，
0: 这要真
1: 的高兴
0: 啊！我实话说，我不是说替你们打广告，
1: 嗯、
0: 我到了今天啊，我用了33天，
1: 33天啊，
0: 氧气也不吸了，
1: 嗯，
0: 而且你看我说话现在，
1: 这个声音我感觉听不出来，说您是大病初愈的这个情况，
0: 而且这身上它一点不肿了，
1: 哎，那就是心衰纠正了，那身上不肿了，
0: 你吃也好，喝也好，拉也好，睡也好，
1: 嗯、
0: 都正常，
1: 都正常，
0: 哎呀，都正常。重要的是啥呀？我现在是啥感觉呢，孙大夫？
1: 嗯，
0: 就是你这个心脏啊，还有你这个肺子呀，
1: 嗯，
0: 它就像啥呢？就像你新买的这个家具一样。
1: 哎
0: 哎，你随便用，就是你咋样怎么活动，现在它不喘了，太好了，太好了。我那个二妹妹呀，陪了我待了能有半个多月吧，这个孩子想奶奶了，
1: 嗯
0: 啊，回沈阳了。
1: 哎，也是你们兄妹情深呐，哎。
0: 我今天没死啊，
1: 嗯，
0: 我该说不说啊，是这个补虚方救了我的命，
1: 嗯
0: 啊，多谢孙大夫啊，
1: 嗯，
0: 真的。
1: 其实我认为啊，您更应该谢谢你的二妹妹，
0: 嗯，
1: 她才是你的真正的救命恩人呐、啊。
0: 二妹妹和我亲呐，你打小就是我带大的，
1: 嗯，你看看。
0: 但是你们，我感觉啊，都是我的贵人，
1: 嗯。
0: 孙大夫，今天我打电话呢，一个就是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1: 嗯，
0: 另一个呢，就是之前呢。我是一天吃3回，
1: 嗯，
0: 吃了能有20多天吧，
1: 哎，
0: 我就改成了早晚各一次。
1: 哦，就是改成1天2次了，
0: 对
1: 吧？
0: 因为啥呢、
1: 哎？
0: 这个药好，但是这药太贵了。但是这回不是医保能报销吗？
1: 对，
0: 我之前花了这个钱呢，也给报回来了。 所以我现在就是说实话，我舍得吃这药了，
1: 舍得吃了。
0: 我就想问一下孙大夫，
1: 嗯、
0: 你看我从今天开始，如果改成一天吃三遍，你说这样行不行？
1: 哎，您真得这么吃，因为你的这个心肺呀、啊、心衰、肺衰是严重的亏虚，你。

0: 哎哎，
1: 昨天呢，我无意间就看了一眼咱这个药，
0: 嗯，
1: 我一看咱这个药盒，红是红色的，
0: 哎，红色的，对，
1: 我现在我现在明白了啊，我那个老太太呀，给了我一个红盒子，
0: 哎，
1: 也就是这个药。
0: 就是老太太给你托梦的，
1: 是不是
0: 啊？哎
1: 哎，
0: 所以说这叫什么呢？叫冥冥之中自有定数，这就是天道。
1: 嗯，
0: 哎，我们水有余补不足，利万物而不争。
1: 是，
0: 嗯，
1: 所以这个坎儿我能过去啊。
0: 哎，你真是这个坎儿过去渡劫了，过去了啊！
1: 太谢谢，
0: 哎、
1: 太谢谢孙大夫了，真的，太谢谢你，太谢谢你。
0: 不客气。
1: 那个，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孙大夫、
0: 哎、
1: 啊。
0: 嗯。
1: 啥时候你能来我们延吉啊？
0: 嗯。
1: 我一定让孩子们好好招待招待你。我们现在延吉建立可好了，可美了。
0: 我一定去啊，一定是见见您老。希望你这个多福多寿吧，好不
1: 好，
0: 老哥哥？
1: 好，
0: 再见了啊！
1: 谢谢，谢谢啊！谢谢孙大夫，谢谢。
0: 再见，
1: 好
0: 好
1: 好。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3: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7: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2024年5月27日，
8: 这是习近平在主持中共20届中央政治局第14次集体学习时讲话的主要部分。
7: 今天进行20届中央政治局第14次集体学习，内容是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的是结合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总结新时代就业工作成就和经验，分析当前就业形势和面临的突出问题，研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和举措。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党对此历来高度重视。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就业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 强化

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有效应对外部压力、内部困难，特别是新冠疫情带来的严峻挑战。城镇新增就业年均130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较低水平。在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业，为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深化对新时代就业工作规律的认识，积累了许多经验，主要包括坚持党对就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把就业作为民生之本，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坚持依靠发展促进就业，坚持扩大就业容量和提升就业质量相结合，坚持突出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坚持创业带动就业，坚持营造公平就业环境，坚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等等。这些经验十分宝贵，要长期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同时要看到，就业工作仍面临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稳增长、稳就业的压力始终存在。人口发展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以及经济数字化转型等趋势对就业的影响逐步加深，结构性就业矛盾不断凸显，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提升就业质量已经成为劳动者的迫切愿望。党的二十大科学把握就业形势新变化，顺应人民群众新期待，着眼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出了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大部署。在宏观层面，高质量充分就业主要包括就业机会充分、就业环境公平、就业结构优化、人岗匹配高效、劳动关系和谐等。在微观层面，高质量充分就业主要表现为劳动者不仅有活干，而且工作稳定、收入合理、保障可靠、职业安全等。当然，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必须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必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引导大家依靠努力奋斗创造幸福生活，不能不劳而获、坐享其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就业工作的新定位、新使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基础，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为抓手，以深化就业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不断增强广大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这里我着重强调五点。第一，始终坚持就业优先，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加自觉地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使高质量发展的

过程成为就业提质扩容的过程，提高发展的就业带动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支持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和企业，稳定和扩大就业容量。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和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新期待，不断细化优化社会分工，大力发展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要强化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生产力布局对就业影响的评估，推动财政、货币、投资、消费、产业、区域等政策与就业政策协调联动，同向发力，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第二，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人力资源供需不匹配是当前我国就业领域面临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一矛盾关键在于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要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科学研判人力资源发展趋势，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动态调整高等教育专业和资源结构布局，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增强人力资源开发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完善供需对接机制，力求做到人岗相适、用人所长、人尽其才，提升就业质量和稳定性，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全社会牢固树立正确就业观，营造职业无贵贱、劳动受尊重、360行、行行出状元、基层就业同样出彩等有利于就业创业的良好舆论氛围和包容社会环境，以择业新观念打开就业新天地。深入分析一些行业出现较大用工缺口的原因，找到有效补缺办法，从破解有活没人干入手，解决有人没活干的问题。第三，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政策，要坚持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开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所学所长的就业岗位，鼓励青年投身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城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就业创业，拓宽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确保青年就业水平总体平稳，结合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外出就业和就地就近就业并重，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工就业，着重引导外出人才返乡、城市人才下乡创业，稳定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和务工收入，防止因失业导致规模性返贫，加强对大龄、残疾、较长时间失业等就业困难群体的帮扶，落实就业援助措施，统筹用好公益性岗位，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做好退役军人、妇女等群体就业工作。第四，深化就业体制机制改革，要充分发挥市场在人力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解决制约提升就业质量、扩大就业容量、优化就业结构的卡点、堵点问题，完善就业公共服务制度，
打造覆盖全

贯穿全城，辐射全域，便捷高效的全方位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就业公共服务可及性和均等化、专业化水平，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保障制度，优化创业服务，提升创业质量，健全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营造公平就业环境，坚决破除影响劳动力人才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努力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第五，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要健全劳动法律法规，规范新就业形态劳动基准，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劳动者在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技能培训、社会保险和福利等方面的合法权益，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及时总结经验，形成制度，加强市场监管和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有效治理就业歧视、欠薪欠保、违法裁员等乱象。就业是家事，更是国事，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就业当作民生头等大事来抓，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制度机制，增强工作合力，要加快建构中国就业理论体系，积极讲好中国就业故事，有效提升我国在就业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0: 无妨是精神，铿锵誓言，勇往直前。
1: 国防是使命，潜心科研，为国助盾。
0: 国防是责任，强国必先强民，强民必先强心。
1: 国防是担当，用忠诚护卫安宁，用真情服务人民。
0: 关心国防，因为没有和平的年代，只有和平的国家。
1: 热爱国防，因为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
0: 建设国防，落后就要挨打，忘战必有危机。
1: 保卫国防，祖国山河寸土不让，让我们用生命把家园守望。
0: 锤炼本领，不负使命，
1: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2: 我在。
3: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8月29日，星期六，农历7月17。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上16度至0上22度；敦化，小雨，0上14度至0上22度；安图，小雨，0上14度至0上21度。广清，小雨，0上15度至0上22度；合龙，小雨，0上14度至0上22度；龙井，小雨，0上16度至0上23度；珲春，小雨，0上16度至0上22度；图门，小雨，0上16度至0上21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0上16度至0上22度；敦化，小雨，0上14度至0上22度；安图，小雨，0上14度至0上21度；广清，小雨，0上15度至0上22度；合龙，小雨，0上14度至0上22度；龙井，小雨，0上16度至0上23度；珲春，小雨，0上16度至0上22度；图门，小雨，0上16度至。

0: 零上21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3: 美洲金曲。
1: 听众朋友，请听由徐俊伟、陈升作词、赵林作曲、廖昌永、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山海寻梦》。歌曲以阔步前行的气魄致敬新时代，豪情与温情交织，生动描绘出全中国人民奋进新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

0: 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股护股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

0: 持会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

0: 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

0: 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 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路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流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流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2: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1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5: 最后的1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1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1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6: 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7: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2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2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8: 咱们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点10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7: 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 邹明奇。
8: 原国门的那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

0: 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1: 晚上六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界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3: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5: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4: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6: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 48.2 万家，同比增长 17.9%。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0: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 2% 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2: 延边新闻。

0: 近年来，延边州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随着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即将在吉林启幕，全省新电商产业迎来数字赋能、全域升级的全新发展热潮。近年来，延边州抢抓新电商发展风口，立足延边区位生态资源与开放政策叠加优势，持续健全服务体系，培育市场主体，做强供应链条，畅通国际物流，创新探索形成内塑延边好物品牌、外拓东北亚跨境通道的电商发展模式。作为延边跨境电商发展的核心载体之一，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如今集商贸、文旅、展销于一体，成为边城对外开放的全新名片。园区依托珲春口岸进口优势，打造特色帝王蟹展馆，推出一站式选购、现场加工的沉浸式体验模式，让跨境商贸业态更具烟火气与体验感。珲春帝王蟹展销馆店长崔林表示，暑期游客量持续上涨，展销馆结合旅游需求，打造沉浸式海鲜选购体验，鲜活海产品一站式选购，现场加工烹饪，依托产业园平台实现商贸与文旅融合发展，让更多游客认识珲春跨境海鲜产业。

0: 立足沿边开放优势，我州坚持通道前置、双向贯通，构建内外联动跨境电商新枢纽。建成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及位于延吉空港区的 RCEP 延边跨境进出口中心等重点平台，集聚200余户电商、物流、外贸企业入驻，依托珲春东北亚国际商品城、延吉保税展示体验集散中心、珲春易购等展销载体，深耕网购保税进口业务，汇集万余款进口商品，坐优进口商品新零售业态，打造形成全省旅游购物新地标，做强载体业态，释放极具辐射效能。依托珲春延吉双国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全面落地9610、9710、1210等多模式跨境电商进出口业务。珲春全新开通的5034保税电商物流转口业务，首年贸易额突破35亿元。延吉跨境通甄选公共商城上线1000余款产品，构建跨境电商全模式政策服务支撑体系。珲春综试区在东莞、宁波等城市布局大型集货周转仓、揽收仓36个，开通国内首家菜鸟对额大包专线，东北首条跨境电商包裹国际公路运输、中俄铁路邮件三大业务，形成辐射全国的揽收网络。对外打通开放通道的同时，我州深挖特色农产品产业价值，引导本土食品企业拥抱数字经济，打破地域销售壁垒。敦化市常有食品有限公司依托成熟的生产加工体系，借助多元直播渠道，持续拓宽杂粮煎饼的全国销路。企业深耕品牌自播的同时，联动东方甄选、与辉同行等头部主播，构建品牌自播加头部达人双渠道运营矩阵。目前企业抖音、淘宝、快手等主流平台全域粉丝总量突破100万。2026年上半年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20%。敦化市常有食品有限公司经理陈蕊慧：
1: 我们常有煎饼先是建起了工厂实景直播间，把生产全流程公开透明地展现给消费者，靠实打实的品质攒下信任，再逐步对接头部达人合作带货，靠流量带动销量，一步一步把线上市场做了起来。
0: 在汪清县，黑木耳等特色农林产业搭上电商快车，实现提质增效。在机关乡大北村的机关食用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电商销售中心，7名专职电商主播实现日均销售1200单左右，成交金额6万余元。目前我州8个县市全部获批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为全省唯一。全州累计创建各类电商示范项目137个，累计创建省级新电商新编富民试点村36个，县乡村三级电商服务支点达870余个。与此同时，我州全力拓宽好物上行路径，持续举办延边朝鲜族泡菜文化节暨新电商直播节、国潮时代云购全球、新电商嘉年华等系列主题活动，拓展延边好物等品牌知名度与市场影响力。延边广播电视台打造的传统媒体加电商直播创新融合项目延边优选，自去年5月开播以来，全平台累计成交200多万单，直接带动本地30余家生产企业增产扩岗，常态化开展网上年货节、双品网购节、助农丰收季等促销活动，京东、天猫平台、10大地方馆常态化运营，崔奶奶、山里娃、东北华辣哥等电商团队持续发展壮大。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全州网络零售额实现126.62亿元，同比增长10.94%。1至7月，全州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146.51亿元，同比增长179.9%。电商销售总量持续稳居全省前列。

0: 列。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今年以来，延吉市加快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民生实事项目，通过精准施策、专班推进、全程服务，加梯工作跑出便民加速度。日前，延吉市首批加装电梯项目即将建成落地投入使用，让老旧小区居民彻底告别爬楼难，收获一键直达的幸福。日前，备受市民关注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取得新进展。作为延吉市首批试点标杆，学府名居小区内记者看到已有两部加装电梯初步建成，电梯外观与原楼梯融为一体，整体采用独立钢结构，可以独立承重。另外，该小区还有两部电梯正在基础建设中。据了解，这四部电梯将于今年10月20号左右建成投入使用。随着首批电梯正式投用，延吉市部分老旧小区高龄老人、残疾人士、孩童等群体出行难题即将得到有效解决，住宅居住便利性、舒适度大幅提升。延吉市进学街道南阳社区居民刘峰书：
2: 这个电梯的工程我们很满意，特别高兴，盼望已久了。
1: 今年延吉市锚定全年完成400部电梯加装的工作总目标，择优筛选145个住宅单元作为首批试点先行推进。目前这145部加装电梯已全部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接下来将以试点引路、以示范带动，有序铺开全市加梯建设工作。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加装电梯负责人张旭：
3: 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52部电梯相关手续，具备施工进场条件，24部电梯已进场施工，本周内有6部将陆续进场，剩余电梯将按照施工计划多批次、梯次进场建设。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加快加装电梯施工进度，严把工程质量与安全关口，全力推进民生工程落地见效，切实提升居民居住品质。
1: 为扎实有序推进加梯工作，延吉市坚持早谋划、早部署、早落实，年初便召开专项工作部署会议，明确年度工作目标、实施流程、责任分工，同时立足群众需求，各街道社区全面开展入户摸排、政策宣讲、民意征集工作，耐心解答居民关于费用分摊、审批流程、后期维护、资金补贴等群众关切问题，积极协调化解邻里分歧，最大程度凝聚居民共识，为加梯项目顺利实施筑牢群众基础。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雷雷报道。
0: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1: 8月29号，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即将在合龙市人民体育运动中心鸣枪开赛。
4: 8月28号，
1: 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参赛选手陆续抵达合龙，赛道沿线气氛布置全部就绪。在红太阳广场物资领取现场，工作人员分工明确，逐一核对选手身份信息，有序发放号码布、参赛服装和物资包。前来领取物资的选手络绎不绝，领完物资的选手们纷纷走到广场另一侧的选手姓名墙前，大家仔细寻找着自己的姓名并合影留念，让这份参赛仪式感有了温暖的落点。欢乐跑市集也于
4: 8月28号
1: 开市，非遗展示、美食摊位等已准备就绪，让提前抵达的跑友在领物之余能够感受到合龙的地方特色。主会场内仲夏夜之梦主题舞台已完成搭建。
4: 8月29号
1: 上午8:30，比赛将正式鸣枪起跑，这不仅仅是一场奔跑，更是一次城市与跑者的双向奔赴。18公里的健康跑，步步街景串起边境线上的壮美画卷；5公里的欢乐跑，人人参与，跃动着边城合龙的生机与活力。

0: 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正勇、王嘉欣、金鑫报道。
1: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随着2026吉利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收官日益临近，赛场上延吉、龙井两队球员厉兵秣马，全力冲刺备战，科学打磨体能与战术。赛场之外，两地啦啦队紧锣密鼓开展彩排，队员们以饱满热情精心筹备各类助威节目，用活力舞姿嘹亮口号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全方位点燃延超收官之战火热氛围。在延吉市文化馆排练现场，伴随着激昂动感的音乐，延吉啦啦队员们精神饱满，活力四射，成套助威舞蹈互动手势、观赛应援队形正在反复排练。这支200余人的啦啦队由延吉市各企事业单位、各个街道的青年志愿者以及延吉市综合高级中学学生代表共同组成，在延吉市文化馆老师的细心编排指导下，已经完成了全部排练筹备。为适配收官大战热烈氛围，团队结合足球赛事节奏，全新编排多套助威动作，节奏明快，气势昂扬。队员们利用业余时间加紧集训，反复抠动作，练衔接，对齐队形，力求在收官赛场展现延吉青春活力风采。延吉市文化馆副馆长金春英：
2: 本次我们特意编排了特色舞蹈节目，队员们手持延吉城市地标标语牌，搭配足球、米酒等极具本地特色的道具进行表演，同时设计了朗朗上口的专属助威口号，把家乡元素融入赛场助威环节，用活力满满的歌舞表演为延吉球队加油打气。
1: 另一边的龙井苹果梨特色啦啦队也完成了赛前全套彩排打磨，这支啦啦队在本届延超多场比赛中精彩亮相，已经成为龙井足球文化一张亮眼名片。本次客场作战由乡镇街道以及机关干部、志愿者、青年代表组成的400余名龙井苹果梨啦啦队将奔赴延吉赛场看台，以活力满满的表演、整齐嘹亮的呐喊为龙井腾龙队加油助威，将龙井苹果梨之乡的特色文化风采带上延超赛场。龙井苹果梨啦啦队队员李慧敏：
3: 我们全程陪伴龙井腾龙队走过整段赛程，一路拼搏站上决赛赛场，新的啦啦队队服也在加紧制作，我们将以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陪伴球队奔赴全新篇章，助力龙井腾龙队在决赛赛场斩获佳绩。
1: 一赛双队内外联动，赛场上球员奋勇拼搏，赛场下啦啦队热血助阵，营造出全民聚焦、全民参与的浓厚赛事氛围，生动展现延边足球群众基础与蓬勃发展的文体活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4: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本周末，我州多场文体赛事活动密集上演，延边广播电视台依托全媒体传播矩阵，将对各项赛事进行全程直播，全方位呈现全州火热浓厚的体育竞技氛围。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将于29号8:30激情开跑，延边广播电视台将出动高清直播车，以多角度全景式镜头现场直播赛事全程，生动记录跑者的昂扬风采与合龙城市自然风光。当天8点，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延边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延边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延边广播电视台快手号、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等将对开幕式演出、开幕式及赛事全程进行同步直播。延边广播电视台技术制作中心主任崔碧：
5: 我们在各项赛事前两天 就开始准备设备的调试工作，投入了高清转播车，并调配摄像、导播、技术保障等30余名专业人员，其中边境欢乐跑赛事重点启用运动员智能实时追踪系统，这不仅让观众能直观掌握比赛进程与赛道特点，大幅提升了直播的可视化与科技感，更为赛事解说提供了精准的数据支撑。
1: 同时8月29号14:30将举行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七轮比赛，安图对阵图门，合龙对阵汪清，敦化对阵珲春，三场比赛同时开打。依托前沿新媒体技术创新赋能，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届时以一屏三赛直播模式，三场延超比赛自由切换，任意选择，打造多场赛事同屏畅享的全新视听盛宴。当晚19点，中甲联赛第21轮赛事将打响，延边龙鼎可喜安客场挑战陕西联合，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全程对赛事进行直播。8月30号15点，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闭幕式将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举行，延吉东北虎队对阵龙井腾龙队进行冠军争夺战，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同步现场直播赛事全程，其中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从14:35开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香花、丁一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梓潼、金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6: 引领新城，
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6: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积厚成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6: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7: 书写延边答卷。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 750-5888。
8: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7: 订购电话835-0888 835-0888 226-2622 2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龙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9: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

0: 身，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录音剪辑。
3: 从观光打卡到深度体验。
4: The elevator was kind of a cool, feels like kind of a movie.
5: This is my second time. This is very high quality in China.
3: 中国酷，何以圈粉世界？
6: 今年的入境游客比往年的话要高出3到4倍，
7: 手机支付给他们带来的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便利，
8: 能够快速的到达，快速的体验三四线城市，它有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这个夏天，中国入境游市场迎来一轮亮眼的升温态势。从一二线核心都市到烟火浓郁的三四线小城，海外游客的旅行边界不断的拓展，入境游市场发展已经从观光打卡向沉浸式体验转型升级。更多海外游客选择沉浸式感受中国的自然之美、文化之韵、生活之变。今天我们将镜头对准几个特色城市，看看他们是如何打造核心吸引力，让海外游客主动驻足停留的。
1: 这个夏天，张家界雄奇秀美的山水风光受到越来越多欧洲游客的青睐。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记者就遇上了一个24人的意大利旅行团。61岁的梅尔卡托·安德里亚是一名意大利甜品师，这次他和妻子专程来到张家界。刚到景区，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一度让他担心旅途体验大打折扣，可几小时过后，雨过天晴，石英砂岩枫林从云海间拔地而起，张家界的美景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
2: Siamo stati molto fortunati a trovare una giornata bella come questa, con il scenario che cambiava non ora per ora ma minuto per minuto, perché queste nuvole basse che si muovevano cambiava il scenario continuamente. Paradiso.
1: Non dipende da. 身为甜品师，安德里亚已经有了新灵感。他打算回去后把张家界的山水和风情揉进甜品里，让家乡的顾客们也能尝到这份来自东方的浪漫。来张家界，百龙天梯绝对是必体验的心跳项目。短短66秒，电梯带着大家从山底直冲云霄，奇峰一时像画卷一样刷的一下

0: 在眼前展开，带来强烈的视觉震撼。
1: So the elevator was kind of a cool experience because I've never experienced something like that before. There's like a moment where you don't see anything and out of nowhere there's like all those mountains in front of you. It feels like kind of a movie.
2: Here it's very different and beautiful and unique, and there's no other place like this.
0: 凭借着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张家界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为例，暑期以来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次，其中入境游客占比超过了一半。
3: 2025年比2024年的增长大概是30%，从今年2026年的情况来看，我们在2025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接近30%。8月份，我们的欧洲客人特别多，订单特别大。
0: 入境订单持续走高的同时，海外游客的旅行需求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4: 有很多客户在问，就是可能对我们这边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些民风民宿内的，他们还是想要来体验一番。那我们也会相应的推荐一些我们这边特有的比如说土家织锦、手作砂石画、版画、扎染等，我们都会相应的添加在行程当中。
0: 这家土家织锦馆最近每天都接待不少海外体验团。外国游客一边了解土家织锦的发展历史，一边坐到古老织机前，亲手体验土家族传统手工艺，风光与众不同，传统颇具特色。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张家界欧洲入境游门票订单量同比上涨93.69%，为历年最高。
5: 就像张家界这样有特色的、以自然景观有特色，它的文化也有特色的地方啊，它本来就具有很强的这个吸引力。这些地方本身的这个服务，这些地方本身的旅游的支持系统都已经非常的完备。通过高铁，通过我们的航空的系统，它能够快速的就到达，然后快速的体验，让三四线城市它也焕发出这个旅游的活力。这个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趋势、新的方向。
0: 这个暑期，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走进中国，开启从看中国到体验中国的深度游。在海南五指山，游客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变茶工序，体验中国的茶文化。在成都，美国游客变身为川菜厨师，为旅程增添了独特的川味儿。
6: You know, it's not about just seeing China anymore. It's really about just being a part of it and experiencing it as a whole.
0: 滨海城市河北秦皇岛在暑假也成为了不少境外游客休闲度假的目的地。今年旅游旺季，秦皇岛境外游客入住人次4.88万，同比增长60.2%。中医康养成为很多游客到访这里的必选项目。
7: 游客特别的青睐中国中医康养，他们也非常的相信就是这个咱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医。就是几乎每个人，甚至小孩子都有体验，就是中医按摩、针灸、中医中药这样子的。
0: 康养体验之外，秦皇岛北戴河得天独厚的碧海、蓝天与沙滩，在这个火热的暑期，同样吸引着大批海外游客前来度假。就在这片海滩，我们遇到了来自俄罗斯的一家人。亚历山德洛娃20年前来过中国，这次带着孩子故地重游。他说，20年前换钱还要四处寻找兑换点，如今手机支付让购物变得无比便捷。这次在秦皇岛，他还特意买了两个大箱子，现在已经被塞得满满当当。这份轻松惬意的度假体验离不开我国持续优化的入境免签政策支持。外国游客从走下飞机那一刻起，就能感受到方方面面的便利。正是因为这些便利，让来中国自由行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记者采访发现，很多自由行游客在这个夏天甚至要在秦皇岛待半个月左右。 他们在这里自如地点餐购物。
8: Ну, вот, например, вот эти вот олимпийки, ну, в китайском стиле.
9: Да.
8: У них хороший фасон, такой оверсайз. Интересно, вот мне нравится то, что... Мне, например, нравятся вот эти вот замочки. Они придают какой-то шарм свой. Вот, и воротник тоже красивый.
9: Ага, да.
8: Красиво смотрится.
9: С этого тебе будет...
0: 这家店主告诉我们，今年暑假外国客人明显多了。不少客人买完衣服之后还会跟他分享在中国消费的直观感受。
9: 客人跟我说，你们中国已经进入21世纪了，就这么说，就特别惊叹，特别感叹，觉得就是手机支付给他们带来的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便利，还有就是换汇方面也比较方便吧，拿着自己的外币直接就可以换，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便利。
0: 从走马观花的景点打卡到住下来旅居消费，入境游正在经历一场深刻转型。
5: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升和转型，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住下来，啊，能够在休闲、在度假的感受里边去体验更丰富的东西，也深挖我们的生活服务很多方面的特色，也深挖商品的很多特色，让这些特色能够对接海外的受众。
0: 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反向海淘越来越火，中国品牌、国潮设计、智能电子产品正成为外国游客购物清单上的新选择。由于离境退税新政的落地，退税流程进一步简化，退税商店的覆盖面也持续扩大。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了72.9%。
10: I think the process was really easy. It didn't take much time, like 2 minutes or so. I'm sure that it would be easier.
0: 在上海，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带着一份特别的购物清单，配眼镜、剪头发、定制成衣。在上海国际眼镜城，我们见到了很多慕名而来的境外游客。
11: We came here because we look in internet. We have heard that here in China, especially in Shanghai, there were very good places to buy the glasses, and they are high quality in the product. So that's why we choose to get a pair of glasses.
12: A Chinese brand.
13: Sometimes they took about 1 week to prepare one glasses, you know.And here in just 30 minutes, you're ready. It's very beautiful and very nice indeed.
0: 半小时就能配一副眼镜，这样的速度让不少外国游客叹为观止。在记者采访的不到一个小时时间里，这个小小的店面就有3-4波客人光顾。
14: 今年的话，就是入境的游客比往年的话要高出3-4倍。以前的话都是做的是很多外企，但是现在来的基本上都是旅游的。
0: 一副眼镜让外国游客体会到什么是上海速度，而一次理发体验则让他们触摸到细腻贴心的上海温度。
15: Good to see you.
16: Yeah, the lens you will be still keep it heavy.
0: 在虹桥镇老外街的这家美发店里，镜前变换的不只是发型，还有一张张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笑脸。
12: We like.East Asian hairstyles, they look really nice. And we thought that maybe they could have, like, give us the same haircut that they do with themselves. Because I did it yesterday, very spontaneously. I was just walking on the streets and there were many nail salons. I think it's good to go to a country that's so different from where you're coming from. So that's very nice.
0: 针对不同国家游客的发质、脸型、穿搭风格，理发店提供专属的造型定制。而每一位店员流利的英语更让这份定制变得毫无障碍，也让越来越多的外国顾客成为了回头客。
16: 明显感觉到游客的增多，一个月的话大概有20-30个游客客户过来。一方面还是因为这个政策的开放，现在免签的国家比较多。
0: 如果说配眼镜和剪头发是小而美的消费，那么南外滩的量身定制中心则是上海定制服务的一张王牌，很多外国游客来上海的第一站就是这里。
17: This is the first big day that we have in Shanghai. I bought two suits and then also more shirts that I can wear for business events and also for going to my work for the office.
0: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前身是上海知名的董家渡。这栋外观并不起眼的楼里，藏着200多家定制店铺。很多外国游客一下飞机就拖着行李箱过来，先量体，然后去周边玩几天，临走前再来取衣服。 来自芬兰的教授萨图米耶蒂宁这次是到同济大学参加暑期交流的。在繁忙的行程中，他特意抽出时间来到南外滩，只为在这里定制一条裙装。
15: This is my second time. I actually had my wedding dress done here in China, and that was long time ago, but it worked well. I'm professor of service design, so I investigate the quality of service and this kind of interaction and services, and I think this is very high quality in China.
0: 一件件精心挑选的商品，一次次轻松愉快的消费，这些看似平凡的生活点滴，正悄然重塑着外国友人对中国的认知，也勾勒出一个便捷、温暖、充满活力的真实中国。
5: 经过这几年的铺垫呢，那么现在这个一个是中国的这个好感度增加，然后中国的吸引力增加，我们所积累的服务，我们的便利出入境便利化的这些成果，在这个暑期呢，确实结出了很好的果实啊。今年夏天以来都在讨论这个中国库，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让这个中国库的这个内容能够做得更好，让这个旅游的系统，让旅游的生态更完善，我们一定可以收获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的中国所产生的这种强大的吸引力。
18: 山河壮阔是中国的底色，人间烟火是中国的温度，贴心服务、创新业态是中国的新名片。如今的中国正用越来越多元的方式向世界展示自己的独特魅力，而入境游的转型升级不仅激活了文旅活力，更成为世界读懂中国、中外双向交流的重要窗口。这份从观光到体验的变化，也让入境游的故事有了更多值得期待的新可能。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在百集文物中追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在文化传承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百集微专题，何以中华。本节目资料摘选自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何以中华》。
1: 西戎曾是我国古代一个重要的族群，他们是怎样融入华夏的？今天的节目，我们通过一件文物——大脚羊形金车鱼饰，来寻觅中原历史进程中的西戎身影。马家园墓葬深藏在甘肃省张家川的大地之下。2006年，当考古工作者将它一点点揭开时，一个2500多年前的草原文化世界在人们眼前展开，关于西戎的隐性形象也浮出水面。除了1600件随葬物品，两座墓葬中的10辆二轮马车震惊了考古工作者。位于墓室内的马车是以一系列富丽奢华的配件，车轮和车厢侧面镶嵌金、银、铜、错金铁等金属花饰，以及玛瑙、串珠、贝壳等纹饰。车厢侧板布满铜制大角羊、银箔大角羊、金箔大角羊、金箔虎等动物形装饰，这些饰物数量之多，做工之精美复杂，令人叹为观止。其中一件金箔大角羊引起考古人员注意，它是采用锤叠工艺，将金料锤成薄片，在镂空刻绘成精细的纹样，显示出游牧族群对金银装饰的极度喜爱。

而大角羊形象的塑造，则充分体现了崇尚羊的游牧群体对自身文化的弘扬。在华夷五方格局中，戎居西方，称为西戎。事实上，在历史文献中，西戎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指低羌诸部，广义则指中国西部与华夏、东夷、南蛮、北狄共同构成华夷五方格局的游牧族群。将戎作为族称，始于西周。周朝时期，把周原以西以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各部落统称为西戎，包括低羌、羌戎、犬戎、犁戎、义渠戎等族群。从西周至春秋，戎不仅出现在西方，在北方、东方，甚至是南方，也都有关于戎的记载。可见当时的戎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而是当时人们对四方游牧族群的泛称。战国时期，西戎一词开始频繁出现在历史文献中，这表明西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轮廓相对清晰的群体。中国西北地区历史悠久的游牧文明，是游牧部族在农业文明基础上为适应自然生态环境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文明形态。在考古事业中，西北地区诸多以游牧经济为特征的考古遗址，显示出游牧人群所创造的丰富物质文化成果，如四洼文化、卡约文化、新店文化、沙井文化等。西戎与这些考古文化密切相关。到商周时期，西戎与华夏的交往交流日益频繁，畜牧文化与农业文化产生深层次交融，西戎形成了辉煌而独具特色的文明成果。马家园遗址就充分显示出这一时期农牧过渡地带多元文化交融的历史信息。作为中华文明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参与者，西戎与中原华夏的关系悠久而紧密，甚至在一些重大的历史节点也都有西戎的身影。商朝末年，披发左衽的西戎曾参与周人领导的反商联盟，帮助周人建立了政权。西周时期，西戎与中原保持密切联系，尤其是与关中地区的诸侯国秦国缔结了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密切关系。西戎通过秦国学习中原的礼乐文化，秦国也通过吸收西戎的游牧文化因素得以壮大自身，为此后参与诸侯争霸积蓄了实力。西周末年，崩溃的周幽王上演了荒诞的烽火戏诸侯闹剧。公元前772年，秦国申侯联合曾国和西戎之系犬戎举兵攻破西周镐京，周朝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至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逐鹿中原，此时在历史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不仅有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也有异常活跃的西戎。他们与中原诸侯国或战或和，从经济、文化乃至婚姻等多方面与华夏互动交接，从而上演了一出出历史大剧。如秦献公曾娶犬戎女子胡姬为妻，胡姬生下晋文公重耳，成年后的重耳为避难而逃。

份母亲的故国黎，在那里得到养精蓄锐的机会。最后他回到晋国，励精图治，成就了一番霸业。这样一些历史往事，正是西戎以各种方式参与中华文明缔造与发展的表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形成演进的舞台上，他是重要的主角之一。战国之后，众多西戎部落融入秦、晋等地，成为华夏一员。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

0: 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清真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清真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0: 排爆这两个字的背后，是人类与危险最孤独的对峙。独自走向爆炸物，没有退路，没有彩排，机会只有一次，决定生死。排爆手是一群被称为与死神掰手腕的人，从战场到都市，从边境到腹地，一代代排爆手用血肉之躯在爆炸物的生死线上筑起一道隐形的防线，他们排出的每一枚炸弹都是对国家稳定与人民安全的一份坚实守护。早在开国大典的礼炮鸣响之前，暗处的爆炸威胁便已悄然逼近。
1: 1949年9月24日，距离开国大典还有7天，北平正阳门附近人来人往，这里是进出市中心的重要通道，岗哨森严，每一个过往行人都要经过仔细的盘查。这时一个挑着担子的菜农引起了哨兵的警觉，表面上看他和普通的菜农没什么两样，哨兵为什么会偏偏盯上他呢？
0: 这个菜农要去的地方叫亚洲饭店，参加开国大典的各方代表就下榻在这里。此时的北平城内暗流涌动，不甘失败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早已下达密令，不惜一切代价破坏开国大典。
2: 有个特务呢，就是华盛顿送菜的，这饭店里面住的就是一些代表。赵兵就问他， 你是干嘛的？他说我送菜的。他说王强让我来的。后来这个哨兵也确实知道，王强他们也认识。
0: 最初的排查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就在他即将通过岗哨时，一个无意间的举动让哨兵瞬间警觉起来。
2: 刚要